0: 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丁震一看呐，把枪林准备好了，心里头好笑。听故事、看小说，有这种场面，自己80来岁了还没经过，还老了老了，遇上这么件事儿，心说这玩意儿就能把我吓住啊！大丈夫受杀不受辱，我就在这儿过，我看你们把我怎么的，你们就敢暗中下手把我扎死啊。老头想到这儿，把脸儿一扬，胸脯一拔，噔噔噔噔噔噔，从这枪林之中穿过。他过去了，欧阳春、徐良、爱虎、蒋平众人也都过去了。其实这叫吓唬人，能下手吗？说话间来的第三道院，到三道院一看也准备好了，地下摆着8块石头，这石头都1尺见方，厚了下足能有半尺，完全是青石的。就见那个老道放着旁边的道不走，上了石头了，嘴里的还说呢：哎呀，这庙中人多了也乱，看着活都不知道干，你看这石头当不当正不正，怎么摆在这儿了呢？哎，从这上过去吧，嘴是那么说，实质上练了一手绝艺。就见他脚蹬这石头，每迈一步，脚底下就发出咔吧的一声。连走8步，再看这8块石头，全都开裂了，证明人家腿上有多大的功夫。这时候小老道把这些碎石头搬开，又摆了8块。那个穿红衣服的道人呢，就站在月台上了，扭回头冲丁震摆手：老人家，委屈委屈您，也按着我这样请过来吧。丁震一看，我要不像他这样我就栽了，你还要什么病人呢？你滚吧你！你凭什么？要不说人别出名，要一出名什么事儿都来了。要不怎么人们常说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出头的船子先烂呢？这话是颇有道理呀。丁震也豁出去了，老头子舌尖一顶上牙疼，上了10块，往下一较力，嘿嘿嘿嘿，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再看8块石头，也都列为几半。那个老道暗挑大指罢了，老头的硬功 果然不比寻常。小老道可忙活开了，把这八块石头搬了，又摆了八块好的。第三是欧阳春，欧阳爷一想，人家都过去了，我有一块踩不坏，我栽了。我小名现在叫保送罗汉呢、啊。再看欧阳春把大铲往肩头上一扛，
5: 好好好，我也过去。
4: 他也按这样走了八步，石头也全都开裂，然后又换了新的了。这换新的小块的没了，换的大块的，后来家没七寸差不多，方圆能有一尺半。你想这么大的石头要踩，谈何容易啊！正好遇上徐良这班。其实徐良这个身份，他是个小年轻的，不踩谁也笑话不了，就在旁边转过去不就得了吗？蒋平也是这意思，心说话，咱爷们儿干脆别丢人了，脸皮一厚，在旁边转过去就算了。但是徐良那是红脸汉子。您别瞅他平常诙谐嬉皮笑脸，遇上真格的寸步不让。徐良想，我也试试。再看山西岸，迈步上了石头，浑身上下一较力，这叫丹田一力混元气呀，身子往下一沉，气灌于丹腿，丹腿又灌到脚掌子上头，耳轮中就听咔吧一声，头块石头开了。再迈第二步，往下一沉气，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八块石头全开了。不但开，踩的这个半数比别人还得多，你踩两半，我踩四半。等徐良到了月台上，那个出家的老道倒吸了一口冷气，
6: 不凉佛，我呀，妈，这下子可了不起呀、啊！看他的硬功，只在我以上，不在我以下。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白眼眉真高人也。
4: 他赞成啊，都赞成。到了蒋平这，四爷搬脑袋一步了，
6: 哎，我说放光溜道不走，踩这玩意干嘛？来来，跟我来。
4: 他们顺旁边转过去了，大伙付之一笑，也未加计较。其实出于那老大的本意啊，也不是跟蒋平这些人计较，试验就是这几个人。在月台上排摆桌椅，小老道全撤下去。这阵气氛也和缓了，烧的水沏的香茶，瓜果梨桃点心摆上了，不知道的好像迎请宾客，大家谈笑风生。正中央这张桌上就是那个老道，还有长得像蒋平那个人，以及北下欧阳春、山西燕、徐良、赤须子、丁震、南侠展雄飞，这些人坐在一个桌，小弟兄们分坐其他的桌上。喝了两口水，丁震得先说话呀，因为事儿从自己身上引起来的。就见他抱腕当胸，冲着老道一施礼，仙长。但不知仙长尊姓大名，能否把贵姓赏下来？老人家，贫道乃无名少姓之辈，说出来怕您笑话。其实啊，说不说名字不关紧要，一会儿咱们再谈。婉言拒绝，没透露自己的名姓。丁震不好往下问了。话锋一转，丁震又说：“县长，既然您不肯透露姓名，那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旁边这位因为什么拿我的兵刃呢？但不知老朽哪点做错了事情，得罪了二位， 让二位挑理，这般对待于我是何缘故？老道闻听乐了，丁老英雄，您那别过意，您一点都没得罪我们，我们也没有恶意。实不相瞒，拿您的兵刃呢是赶巧了，我这三弟呀、十分顽皮，您别看他胡子都白了，此人好动不好静，没事就到大同府闲溜达，偏赶上您在院中练绝艺，他也是一时的高兴，把三尖匕首钺接到手中，可当时想还给你们吧，又怕引起误会，他是左右为难，故此把兵刃拿到九和宫，跟我一说这件事儿，我把他痛责了一顿，我说你这不没事找事吗？有心叫他把兵刃送回去赔礼认罪，他又有点不甘心，又怕你们不饶他，后来我们哥俩一商议，干脆这么办，在官府谈这些事儿不方便，把你们众位请到九和宫来，但是我无名少姓之辈，我能请得动大伙吗？这才使用这么个办法，故意用激将法把你们众位给激来的。果然众位上了当了，来到我九和宫，我呢利用这个机会招待招待众位，解释解释这件事儿。我们大伙儿从今以后谁也不要结仇，我代表我这个兄弟向各位赔礼认罪，顺便把兵刃归还您老人家，但不知众位肯原谅否？啊，大伙儿一听是这么回事儿，但这究竟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谁也摸不清，这就叫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反正你这么说我们就这么听呗。丁震点点头，好，既然老朽没有得罪之处，我现在还有公务在身，我请求仙长能把兵刃还给我。好，现在就还。扭回头对他兄弟说话，他这兄弟就像蒋平长那模样似的，去还吧，把兵刃拿出来。哎，这位转身进屋了，时间不大，把三尖匕首钺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放，老道用三个手指头往前一推，丁老英雄，物归原主，请您收下吧，往前一推。丁真呢也没想别的，伸手就拿，哪知他这一伸手，这功夫被这老道砰把手腕子给他抓住了。老道脸上还乐乐呵呵的，老人家您也太不客气了，就这么简单您就把兵刃拿走了，实在是有点欺人太甚。他使上劲儿了，这叫鹰爪力呀、啊，就是硬木头，这一下子抓仨坑，就是铁的也得拧亮了，何况是肉啊。他冷不丁这一叫劲儿，一般人谁受得了？丁老英雄一看，呀哈，给我来个字儿，使了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让我二次丢人。哎呦，这个老道可够缺德的，说人话不办人事儿，实在是可恶之极。老头丹田一较力，这胳膊粗了，呜，比原来粗了两倍，蹦硬蹦硬的，老道没掐动。丁震把单背一抖，仙长，你说我欺人太甚，你这是干什么？啪，往外这一甩，老道一摘位，好像没躺下，这一下真好比冷水泼头，空气唰又紧张上了，长得像蒋平似的那位腾站起来了，各位 方才我二哥只说了一半，我再接茬把话说全了啊。今儿把各位请的没别的，一方面解释昨天晚上的误会，二一方面还兵刃，还有一样打算领教领教各位的武功。咱们可都是练武术的，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之，我跟我哥哥打算开开眼跟各位学他几招。难得众位都赏脸来了，这兵刃别看现在不给，等比完武之后完璧归赵。这老道把兵刃又拿回来了，往自个儿腰带子上一掖，就见说话的这个主飞身行跳到月台之下，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钉子步往那一站，点手换钉阵。老爷子你过来吧，我知道你是塞北的高人，今天我要在你台前领教领教。丁震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啊，这哥俩一对没有好饼啊，看来是非打不行了。老英雄飘虚然就想过去，在旁边就气坏了山西大雁徐良。徐良一瞅，这不欺负人吗？我们公馆里的事情那么忙，哪有功夫在这跟你扯淡。哦，甭问，可能这个庙跟阎王寨有关系，也备不住他们受了飞剑仙朱亮所差，用这种软刀子扎人，故意把我们拖住，备不住这也是贼窝子，干脆动手抓贼得了。徐良心这么想，嘴没这么说。你说人家是贼，你有什么证据？你是国家堂堂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你说话得有把握呀。因此徐良话没这么讲，老心腾身站起来，冲众位一抱拳：嗯，各位，既然人家踢出来了，要比武较量较量，我看我过去得了，头三出没好戏，我先给垫垫场子。徐良说完一转身，顺着月台下来，来到天津大院，到了那个人面前一抱拳：老前辈，在下不才，陪你走几趟。那个人把狗腰胡理了理，他嘴一撇，有点瞧不起的意思：哼，徐三将军，哎呀，久闻大名啊，你这个人的脸又打地底下露到天顶上了。我听说你一出世大闹乌龙岗高级店，得金丝大环宝刀，后来嘛又在黄华镇全真馆小武艺接拜，你还闹过越州雪剑石门县，什么群雄巨破冲霄楼，宝刀贺群寇，大战黑水湖，力胜双枪将五万峰，陆安山琵琶玉捉拿燕飞白菊花，大闹南阳府团城子，在擂台上力劈神拳太保王兴祖，一举驰名天下。年轻人跟你呀没法比呀，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跟我比恐怕还差点，不是老朽自夸其德，咱俩这经验练武的年头差得有点悬殊。年轻人，干脆你回去吧，你让丁震过来，或者让欧阳老侠客过来，我们这帮年纪身手比较合适，你呢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再练几年，然后再跟我动手也不为迟晚呢。你听这位说话有多狂，徐良受得了吗？老心白眼眉呀，本来是耷了的，他一着急刷拉眼眉立起来了，脑筋都蹦起多高了。和老总讲，你说话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
6: 你知道不知道这害臊

要徐良包赔，跟你们毫无关系。假如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哎呀，娃娃，口气不小啊！好，你要把我赢了，兵刃如数交还，这还不提？这么办行不行？我要说别的有点过分，咱俩交个好朋友行不？你算我个兄弟，收你这么个不要脸的哥哥怎么样？往后你徐良有用我之处，上刀山下油锅，我是万死不辞，行不行？啊，好，一言为定。俩人把这话就咬在一块儿了。说完了，各晃身形，各找部位。这个打仗啊，你得找适合的地方。俩人唰啦一退，离着有3丈多远，就要见这个主，把两臂一晃，唰唰唰，嘿，亮了个大鹏双展翅，左手高，右手低，掌心朝前，手背朝后，身子往下一塌，这姿势是相当优美呀。这玩意儿可不是为看，亮这个门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再看徐良，两臂一晃，身形一摇，嘿，唰唰唰，也亮了个招数。亮的这个门户叫童子拜佛。俩人这一定向不要紧，老少英雄在旁边看着，无不挑大指称赞。行家伸手便知有没有嘛，两人这一定势，就看出有功夫来了。但是谁也没贸然动手，四只眼睛盯着一块儿，愣了半天还没人动手。那个人呢，有点沉不住气了，哎，徐良，咱俩别相面呢，你怎么不动手？哎，撒西人还有个毛病，跟别人打仗向来不先动手。老爷子，你先请吧。怎么？哦，让我先打你啊？正是。好嘞，你真有容人之量啊！佩服佩服，老朽可得罪了。唰啦，就见他身子一晃，跟狸猫似的那么快，落到徐良的面前。左手一晃，老心的面门，正手一掌，叫单撞掌，奔徐良的花盖穴。掌上挂着风，呜一声就到了。徐良早就注着意啊，一看人家掌来了，早不能躲，躲早了人家变招了，晚了不行，晚了打上了，得找好了这个火候。眼看那手指头似粘到衣服上，似粘不上的时候，老心冷不丁跨步斜身，哎，一躲，呼一声，他这一掌走空了。徐良把左手抬起来，立着往下一劈，这叫力劈华山，也叫劈掌，奔这老头手腕子来了。真要咔嚓一下给砍上啊，手腕子折了。老心一掌发招非常迅速，唰就到了。那个老头赶紧抽招往后退，一转身，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奔徐良脖梗子就是一巴掌。老心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低头，掌走空。徐良抬左腿奔老头的小腹，老头一转身又躲开了。两个人插招换式站到一起。这一打呀，真是针锋相对呀。再看徐良二臂七摇，把压箱底儿的功夫都拿出来了，使的是八卦连环掌，一招变八招，8×64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那个人一瞅，这徐良真不好谈拢啊，不敢大意。也把压箱底的招拿出来了，使的是五祖点穴拳。
全都是进手的家伙。

0: 一来一往打了个难解难分，把周围的人都给吸引住了。他这个九合宫啊，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100多个，这阵不干别的了，全从月了门洞挤进来，靠着墙站了2溜，瞪眼儿在这看着，一个个心里都犯嘀咕，哎，我这就是白眼没徐良啊！啊，可不是他，这小子真厉害呀！我咱们三爷能顶得住不？现在看不出来，不过没关系。三爷那功夫多高啊，能赢不了个白眼眉吗？哎，大伙说什么的都有，他们呢毕竟还差点。再看蒋平，狗油胡都耷拉了，四爷在那块舌头吐出多长来，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哎呦呦，干什么？替徐良害怕。哎呀，蒋平心说，老天保佑啊，小梁子你可要盯住啊，你是我们公馆的大梁，你要趴下公馆就塌了架了，往后平阎王寨肃清匪患全指着你呢。但是蒋平又一回忆，徐良这孩子从来没打过败仗，哎，想到这心里放下了。众人全在旁边瞪眼瞅着，两人打到8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来。徐良一瞅赢不了人家，这个老头难怪他说大话，果然掌法惊奇，这五祖点穴拳都使绝了，自己一个不留神就得趴下。徐良一想，得了，把自己研究那个最好的招我拿出来吧。那又说什么招？这是徐良自己研制的，叫拔步赶铲。这功夫天下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徐良打定主意之后，打算大胆一试。正这时候，那个主上的一晃，底下一腿蹬徐良的硬面骨。徐良一看机会来了，脚尖点地，用力往空中一窜，噌蹦起了有1丈5-6尺高，那位啪的一脚就蹬空了，仰脸看徐良，他不为别的，怕徐良换招打他。就这么仰脸的功夫，徐良这身子从空中落下来了。这一招是来势迅猛啊，大罗神仙难以躲过。那主抬头一看，哎呦，我命休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山西雁徐良大战一个世外的高人，两个人打到几十个回合未分胜败，徐良迫不得已把压箱底的招数拿出来了。这个招数叫拔步赶铲。要说徐良是真聪明啊，这个功夫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 用形意八卦太极峨眉武当少林几家武术的精华，把他研究了这么一套拳术，可以说施展出来百灵百验。因为什么呢？因为别人不懂这套武术，这是蝎子粑粑独一份，是徐良独家生产的东西。再说徐良使的是头一招铁拐李倒下天梯，右腿伸直奔这位高人的头顶心就踩下来了。说时迟那时快，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唰就到了。那个人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呦，这是什么招？急忙往右面一上步，把脑袋一摘呗，哎，把这一脚躲开了。但是徐良这一腿真的假的都有，你要躲不开真的，你要躲开这就是假招。他左腿啊盘着呢，好用左腿再踢你，方才这右腿就变成了问腿，问问你往哪儿躲，你一躲他要蹬你。结果这位就上了当了，他一歪歪脑袋，徐良唰把右腿收回，伸直左腿奔此人的头顶心又是一脚。咱们说呢得说清楚了，实际上那是特快，刻不容缓，啪啪到了，把那位高人吓得是魂不附体，哎呦，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但是那位啊也不简单，实在没有招了，他屁股往下一坠，使了个千斤坠，啪，整个身子躺地上了。徐良这一脚才蹬空，别看徐良这两脚没蹬上，他这身子就落下来了，两腿一并，两只脚尖直奔此人的肚腹点来，正好是顺势刷就到了。这人一瞅，我的妈，没完了，后脚跟踩地，胳膊肘主地往上一串，呲溜就在地下躺着串出去二尺远。徐良双脚落地蹬空，您说有多大的劲儿？这脚落在月台上，这月台都是方砖铺的地，咔吧一声点碎两块方砖，这要踩在人肚子上受得了吗？别看他躲开了，徐良顺势两腿一屈，两个磕一盖往前一跪，哎，又奔这人肚子来了。这位一瞅，我的娘，双脚跟用力又往上一串，徐良磕膝盖点空，咔吧又点碎两块方砖。别看腿没用上，徐良的两个胳膊使上劲儿，利用双肘又奔此人的肚腹点来，此人最后拼了最大的努力了，又往上一串，徐良胳膊肘点空，但是老心儿俩胳膊伸直，两只手探出来，最后的一招叫黄鹰掐速， 张开大手往前这一扑不要紧，正好掐在这位的脖子上头。但是徐良没下毒手，也没那个仇恨，无非是点到而已。徐良两只手掐住他脖子，连劲儿都没使，然后一跌腰，噌，跳出圈外，冲这人一抱拳：“俺老前辈，撒西人多有得罪，我真是罪该万死，请起，请起。”这位一咕了身儿，从地下站起来了。再看那汗呐，前后心都湿透了。往那脸上一瞅，紫的好像那紫萝卜皮呀、啊，脑筋蹦起多高来，这狼狈劲儿就甭提了。这位心里说话：“哎呀！”怪不得都说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呐、啊。你要不服人这不行啊！就拿徐良来说，二十挂零的年纪，竟有如此精湛的武艺，我是做梦也没想到，这回输的心服。口服。老者把头上的汗擦了擦，不住地晃脑袋：“徐三将军，告，我服了你了，老朽甘拜下风。”说着话低了着脑袋到了月台上，拉把椅子往那一坐，一语皆无。方才那个精神劲儿这一下全没了，两旁的英雄无不惊叹呐、啊。再说九合宫的观主这个红脸的老道，一看兄弟大败而归，真是又羞又恼，又气又恨。老道站起来，把外边长大的道服款掉，拂尘交给小老道，摘掉五佛冠，换了短衣襟小打扮，噌，飞身跳上月台。干什么？要给他兄弟找找脸儿。这玩意儿多丢人呢、啊！再看老道打问讯送法号：“无量天尊，徐三将军，你的武艺太高了，但不知你方才使用的是哪路拳术，真是贫道不明啊。三将军，您再赏赏脸怎么样？来来来，贫道我领教领教。”老道那意思把徐良叫过来，啪摔徐良一个跟头，给兄弟挽回脸面。徐良一看老道指名点姓叫自己，能不去吗？但是此刻徐良也累得够呛啊，呼呼之喘粗气，刚才打胜那不是轻举欲得的，那也攒足了平生的力量。但是徐良是红脸汉子，不能叫人叫号给叫住。徐良刚要下场，欧阳春过来了：“梁子，你累了，喝点水歇一会儿，来，我替你应战。”欧阳春迈步来到月台，双掌合十：“阿弥陀佛。”现场：“徐三将军累了，老僧替他较量，不知仙长意下如何？”老道一看是欧阳春，心中暗想：这大紫胖子最不好对付，我只说给徐良摔个跟头，给我兄弟出出气，没想到他来了，这人是极难对付啊。我听说欧阳春的父亲 他叔叔都是少林正宗了不起的武术家，他父亲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他叔叔人送绰号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叫欧阳普中，是少林八大名僧之首啊。欧阳春本人也挺了不起，21岁成名为北侠，闯荡江湖名扬天下，53岁落法为僧，如今他这脸也露足了，我跟此人动手可要多加谨慎，不然我们哥俩都得栽到这儿。您看这老道还什么都知道。想到这儿满面陪笑，无量佛，欧阳老罗汉既然您肯赏脸，贫道求之不得，望老罗汉手下超生，咱们点到为止。那是自然，我愿在仙长台前学个3招5式，请请串。两个人一转身，这一僧一道就亮开了门户。你看说前可客气了，满脸都是笑，要伸伸手谁也不能留情，这就叫当场不让步，哪个也不能留客气。就见这个老道刚把门户亮好，连个请字也没说，往前一踏腰，嗨，使了个天女散花，这一掌奔欧阳春的面门。欧阳爷急忙伸左背接他的掌，探右手，他的右手像蒲扇一样，使了个单掌开杯，呜，直扣老道的前心。老道往后一塌腰，使了个吐气吸胸法，嗖，跳出圈外，紧跟着低撩一转身，二人就站在一处。薛良讲评，小弟兄们在旁边看着，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的，赞成谁呀？赞成他们两位。先说欧阳春，你别看是个大胖子，上秤腰要300多斤，笨得简直像狗熊一样，可打起仗来比旋风还快，发招动势抬腿伸手都有独到之处，功夫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还得说姜是老的辣呀。你看徐良练得挺花哨，但是论纯功夫还是不如北侠呀，人家那基础够多深的，而且使用的少林正宗的功夫。少林功讲的是伸手似瓦笼，拳手如转柄，战如钉，走如风，拳似流星，眼如电，身似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蟒翻身，龙探爪，猴上树，虎登山，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每一掌发出去都力有千斤，打山山开，打地地裂，打到人身上立刻就得毙命。可再看那老道不含糊，这个老道非常自然，跟北侠站在一处一点都不恐惧啊，这个稳劲儿就甭提了。稳说明说什么？说明人心里有根，没根的话胳膊腿不听使唤，心忙意乱，那招数就散了。老道则不然，稳如泰山一般，滴溜溜身形乱转，两背摇开，使的是36路莲花掌。 因此跟北峡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上下。眨眼之间80个回合还没分输赢呢，就见欧阳春秃脑门子上也发潮了，那老道鼻洼鬓角也见了汗了。看这意思，不分出上下来，两个人绝不能罢手。可打来打去，坏了，老道使了个双风贯耳，打欧阳春的耳门，这要给打上，欧阳爷性命就没了。欧阳春呢，使了个大鹏双展翅，两臂往上一分，哎，四只手正好咬在一块儿。他们这一抓到一起，现在就要分输赢啊。欧阳春抓住老道的两只手，舌尖一顶上牙膛，运用丹田的气力往怀中一拽，这招名叫顺手牵羊啊。你给我过来吧，老道一过去就得算栽。可这老道个儿也不小，劲儿也挺足啊，他把牙关一咬，运用达摩老祖易筋经的本领，屁股往后一坠，哎，他没过去。不但这样，他扣住欧阳春的腕子往自己怀里头一蹬，你过来吧，你也没拽动。欧阳春也使劲儿，他也使劲儿，两个人的身子在月台上是滴溜溜来回直转呢。再看他们脚下的砖全都蹬碎了，可见这力量使到什么程度。徐良仔细一看更乐子了，再看老大那双鞋，鞋帮跟鞋底儿分家了，光剩下俩帮在脚脖子上套着。再看欧阳春僧鞋也开了战了，这证明脚底下使了十足的力量，这怎么办？徐良跟蒋平一商议，快点过去解围，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再这么僵持下去非得有一个出危险的不可。但是谁能过得去呢？哪一个能拉得开呢？大家正在为难这会儿，就见九和宫大殿上头来个人。这个人呢看了半天了，一瞅下边要出危险，这个主双腿一飘，从大殿上是飘落在月台，低着腰往里头一钻，来到两个人的中间。再看此人把两只手就伸出来了，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架，二位你们还不撒手，啪，就这一下不要紧，把两个人的手全给震开了。欧阳春的身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一丈多远，老道也退出一丈多远，两个人好像没摔倒。弥陀佛，无量天尊，什么人？谁？哗！这院里就一阵大乱。等定睛一看，跳下来的人啊，个儿并不高，也就在6尺半左右，大秃脑袋。但是他可不是和尚，就是年岁太大，头发都脱没了，光剩后脑勺还有那么100多根，把这头发拢在一块儿，拿块红头绳系了个小疙瘩揪。此人是俨然飘摆，两只肉包子眼睛，大宽鼻子，一字嘴，别看那么大的岁数，满嘴的银牙是闪光放亮。 身上穿着又黄又旧又脏衣领袍子，腰里系着根绳子，下面蹬着开口的洒鞋。别看此人年过古稀，在前边一站，真好像掉了牙的猛虎，去了脚的苍龙，真是精神百倍呀、啊！欧阳春一看不认识，就冲刚才他解围这招，这位的功夫可太高了，三侠五义的人也不认识。但是那个老道还有跟徐良动手的那个高人，一看这老头当时就有点麻爪，哥俩赶紧过来双双跪倒：“大哥您回来了。”管这老头叫大哥。就见这个老者气的是浑身力抖啊，用手指着老道的鼻子，指了指向蒋平那位：“混账东西，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愚兄临行之时怎样嘱咐你等？好好看守九和宫，不准给我惹是生非。你们俩满口应承啊，结果你们是口是心非，背着我无端惹事。方才这是怎么回事？哎，说。”那个老道啊，汗也下来了：“哥哥，哥哥容禀，这不怪我们啊，不怪你们，怪谁？怪北侠欧阳春，怪山西燕徐良，怪开封府的差官吗？这不不，我话也不是那个意思，也不怪他们。喂呀，都不怪，这事儿怎么引起来的？你不要跟我狡辩了，愚兄回来多时了，你们说的话做的事我看得一清二楚。如果老三不上公馆把人家兵刃偷盗出来，人家能找到九和宫来吗？如果你们不跑到那卖乖，不显能为，能把人家激怒吗？人生一世啊，切记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要强词夺理。你们俩别讲了，我非打死你们不可。”你看这老头说话真讲理呀、啊！让开封府的众人一听，无不点头称赞。可这老头谁呢？他这么大的威力啊！看老头说来说去，火往上撞，把掌举起来了：“我留着你们两个人有什么用啊？我打死你们就得了。”嗯，这掌往空中一举，在他面前跪着这二位连动都没敢动，把头一低等着受刑。徐良大伙一看，能让他打吗？那见好就收呗。人家教育自己的人，我们在旁边看热闹，连句人情话都不会说，那简直没吃过人饭呢。欧阳春、徐良、蒋平众人蹭蹭蹭全过去了。再看徐良一伸手把这老者的胳膊给抱住了，欧阳爷来到前面把老者也给拦住，把那两位给挡住了。欧阳春呢、啊、这坨可够大的，就在中间这么一横，跟影壁墙似的，把那二位折了个严严实实。老者再想打打不着了。蒋平多能说呀，抱拳当胸：“老人家，老人家留情啊！老爷子，您刚才说的太客气了。世间的事儿都是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也不能光怪这二位。我们也有我们的不是， 为人处事也有不当之处，老英雄，看在我等的份上，您就饶了他们二位吧，我这想有理了。和蒋平说着，一个劲儿的作揖。这人呢都是怕劝，这老者在空中啊举着这只手，一看没有办法，这才把手落下。哎，各位啊，要不看在众人求情的份上，我是岂能饶恕他们？起来，还不谢过几位高人。这老道和那个小矬子站起来，把脸上的汗擦擦，来到各位英雄的面前，躬身施礼。哎呀，多谢各位求情，我们真是感恩不尽。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比小孩都听话，有时候大人说话这小孩不听，还得翻楞翻楞眼睛，歪歪脖子呢。这二位不敢，叫怎么地就得怎么地。你说挺大人都这般岁数了，让徐良大伙心里很过意不去，也承认自己不对。就这时候，这个老者说话了，来呀，排摆桌椅，请各位英雄归座。仗不打了，大伙儿到了月台，还按着原来的座次全都坐好。小老道赶紧更换茶水，端点心，忙个不亦乐乎。那个老道和那小个垂手站在这位老者的身后，把头一低，一句话不敢说。欧阳春这才说呀，阿弥陀佛，老人家，咱们相见恨晚，不知老人家贵姓高明，您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欧阳老罗汉呐，我跟你没法比呀，你是当世的名人，在座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是山村一个野老头子，无名少姓之辈。不，您太客气了，您把名姓赏下来，咱们往后相处也好方便呢。老者闻听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各位听了，他也才要报通名姓。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采石场爆发冲突，黑恶势力浮出水面。
8: 提了提刀啊，提了提棒棒啊，就来了吗？
9: 他在喊他的工人拿钢管，就砸棒的过去，他威胁我家嘛。
7: 行凶乡里多年，谁在为其撑腰？
9: 通过滥用职权的形式，保护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个资金的来源，
10: 他是利用了武装公职人员的这个权利，充当保护的。
7: 欲望膨胀，最终让其锒铛入狱。
11: 没有能够抵御得了这种诱惑。
12: 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十分的内疚。
7: 法治天下之采石场保护伞。
13: 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清除掉了一大批涉黑团伙，同时呢，也让一些为涉黑团伙提供庇护的保护伞浮出了水面。我们今天要讲述的这起案件就与保护伞有关，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9年3月21日，云南省各就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首例政府官员涉黑案件在各就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14: 各就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现在审理被告人刘汉书实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一案。
15: 被告人刘汉书，男，1970年2月21日出生。
7: 原本身为官员的刘汉书为何会成为被告人？这事还得从2016年发生的一起群体性事件说起。
16: 他是决心搞不到的，
17: 走了。报告，快点，快点，
7: 2016年9月22日，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三家寨采石场发生了一起群体性事件。事发过程中，当地村民打砸现场车辆以及办公室，甚至和赶来的民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事发后，警方成立922专案组，围绕三家寨采石场打砸烧群体性突发事件开展案件侦破工作。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警方发现，自2008年以来，三家寨采石场的老板刘顺荣为非法获取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三家寨采石场的生产经营范围，在未征得采石场权属地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强占村民土地。
18: 这些地我们是中期山木中期一些属的，们家政府还好说摘了些面干啊，我们摘起他那一万是他就想挖起去了嘛。
7: 当遇到土地被占的村民反抗时，刘顺荣就会派出打手对这些村民进行言语威胁甚至殴打。
8: 你谁是说来要钱，他就一帮打手就来了，提了提刀啊，提了提棒棒啊，就来了嘛。
18: 他来喊他的一工人拿钢管一大帮的过去，他威胁我家嘛。
7: 刘顺荣团伙横行乡里，村民敢怒不敢言。不仅如此，由于三家寨采石场在作业时产生的废水废料直接排放到下游的农户田地里，使得这些农田无法种植使用。
19: 在开采过程当中的那个炸药爆炸，就是那些石头还有它堆积的泥土滑落下来，就是说对三家寨采石场周边的百姓的，就是说居住还有就是生产农田这些都有影响。
8: 一直到底下农户家田啊，每年种一次秧，要把它清理一回，清个清了清不起了，将就涉及到被师傅人家。
7: 随着时间推移，三家寨采石场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最终导致922群体性事件的发生。2018年1月29日，金平县人民法院依法对以被告人刘顺荣为首的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顺荣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非法采矿罪等共9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被告人分别判处2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随后，刘顺荣等人不服，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8年7月29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 金平这个922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后，我们纪委这边 就一直在关注这个案子，背后肯定有一些引发这个矛盾升级的原因。
21: 红河州纪委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刘顺荣犯罪团伙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有国家公职人员为其撑腰。
20: 在这个进一步的开展调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相关的职能部门，也就国土资源局这边，它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金平县国土资源局的局长是刘汉书。
21: 根据相关证据显示，刘顺荣犯罪团伙之所以横行乡里，与刘汉书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刘汉书究竟是何许人也？刘汉书1970年出生于云南省金平县阿达坡下寨村，该村地处偏僻，全村仅有30多户人家。刘汉书家中共有兄弟姐妹8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也让刘汉书从小就立下了走出山村摆脱贫困的志愿。1990年，年仅20岁的刘汉书通过考干参加工作，成为了金平县孟桥乡国土资源所的一名土地管理员。此后刘汉书可以说是一帆风顺。2003年至2009年，刘汉书担任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2009年至2012年担任金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2013年至2016年4月担任金平县委常委、金平县委办公室主任、金平县统战部部长、金平县委直机关工委书记，2016年5月至2018年10月担任云南金平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身居要职，却为涉黑组织开绿灯，
22: 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
23: 他通过这种方式，主要目的呢，主要是想规避这个刑法的打击。
21: 违规审批手续是遭他人陷害，还是推脱责任？
23: 庭上呢，他是肯定是有个避重就轻的一个辩解。
21: 过期的年检报告上究竟是谁签的字？法治天下知，采石场保护伞。
24: 被告人刘汉书涉嫌滥用职权罪，便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1: 庭审中，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罪，刘汉书并不认同。
22: 主要是我的滥用职权罪上，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也不是为我个人自作主张的行为。上交者的这个年检报告书不是我主动安排当时的矿镇科长马强签的，而是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说要签这个年检报告。
21: 刘汉书口中的三家寨采石场正是922事件的发生地，正是这里将刘汉书与刘顺荣涉黑团伙联系在了一起。刘顺荣所经营的三家寨采石场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截止时间为2008年4月。刘顺荣自知自己的采石场有诸多违规之处，很难通过年检。
20: 正在经营许可证到期以后，没有按照规定办理延期。
21: 经营许可证到期后，刘顺荣依仗自己在当地的势力，继续进行非法开采活动。2009年4月，刘顺荣为了给自己非法开采披上合法的外衣，找到了时任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刘汉书，希望刘汉书可以想办法让自己矿场的年检合格通过。
22: 他说是他们要延期办那个采矿证，办采矿证呢，他需要年检报告书证件齐全了才能办。
21: 刘汉书在法庭上表示，当时他并不知道三家寨采石场的经营许可证已经过期，而且也不是自己在报告上签的字。
22: 因为我下乡不在办公室，我没有亲自看到这份年检报告，所以呢，我已经在电话里交集到这个不符合年检的不能签订，不能签批。
21: 马强时任国土资源局矿政科科长，根据马强的供述显示，他之所以在年检报告上签字，是他人授意，并非是自己的意愿。
25: 刘汉书就让我将三家寨采石场的矿产开发利用年度检查报告做出合格的意见。
21: 于是马强指使科员李树聪将采石场的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改成2008年4月至2013年4月。随后马强再次打电话请示刘汉书。
25: 我就打电话给刘汉书请他来签字， 刘汉书因为不在办公室，他就叫我替他在核准情况栏上填上同一年鉴的意见。面对以上证据，刘汉书辩解说，由于金平县的矿山很多，在年检过程中避免超期难以做到。
22: 叫他们把材料组织发来之后，都会超过点、超期一点。
0: 作为国土资源局的局长，你为什么不认真的审核相关的材料？仅凭定化汇报，你就授权马强呢代替你签名及同意年检？
22: 当时呢，因为我马上就要调离沟头机了，当时我对这些工作呢，我粗心大意，我们也疏忽，我们也认真的负责，我有职责，有责任，我有违反了相关的规定。
23: 庭上呢，他是肯定是有个避重就轻的一个辩解，但他在笔录上反映出来的情况呢，就是说刘顺荣呢也和他联系过，希望呢他能就这个三家寨采石场，就是说这个年检报告呢能够亲属同意嘛。
13: 目前看来，刘汉书作为国土资源局局长违规给三家寨采石场批复年检报告，确实属于违纪行为，但似乎这并不足以说明刘汉书是刘顺荣涉黑团伙的保护伞。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儿，确定了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一份通知文件竟形同虚设，究竟谁在搞鬼？
20: 他没有收到政府常务会这个决议，
22: 是当时的常务副县长黄德亮交办我暂时不要发。
21: 被告人再三辩解，理由能否成立？
22: 从开始到现在，我的陈述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
20: 他们的这个交往是比较频繁的。
21: 落马局长将受到怎样的法律严惩？法治天下之采石场保护伞。通过年检之后，三家寨采石场的开采行为也合法化，这也让刘顺荣更加肆无忌惮。开采过程中产生的气土、石粉，按照相关规定需要妥善处理，而刘顺荣为了追求利益，任由这些废物流到附近的农田之中，给当地农户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此，这些农户找到了县政府。2011年4月，金平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了三家寨采石场侵占林地、破坏周边农用地等情况，并作出决定。
23: 最后呢，这个金平县政府呢，通过常务会议的方式呢，决定呢，就是说要对这个三家寨采石场呢，限期整改，要把它关停。
20: 这个决定呢，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21: 根据相关规定，县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的议案会通过县委内部系统对各个相关职能部门下发通知，下级部门接到通知后会根据通知采取相应行动。正是在通知下发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20: 他没有收到政府常务会这个决议，
21: 下级部门没有接到通知，导致三家寨采石场非法开采行为持续到2016年9月，最终导致922事件的发生。而这一切正是与此时担任金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刘汉书有关。
0: 金平县第11届人民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你是否参加了？
22: 参加了。
0: 会议上形成的会议纪要做出以后，经过审批以后，就应当下发的这个规定，你知不知道？
22: 知道。
0: 那为什么你要指使政府办的秘书罗斯呢？不将这个会议纪要下发？
22: 政府的会议纪要和政府的批复文件呢，我没有权利签发。这份文件呢，都是要由县长或者分管的副县长签发的，是当时的常务副县长黄德亮交办我暂时不要发这份会议纪要的。
21: 庭审中，刘汉书否认通知没能及时下发与自己有关，然而公诉人出示的黄德亮的证词内容却与刘汉书所说截然不同。
2: 会议纪要还不需要报送我审核同意，直接由政府办公室主任刘汉书审核同意就下发了。
21: 随后公诉人出示了另外一份证据，这份证据是金平县政府办公室秘书，也是此次会议的书记员罗斯的证词。
2: 刘汉书来我的办公室找我，和我说关于三家寨采石场停产限期整改的批复不需要下发。
21: 罗斯在证词里还表示，刘汉书作为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有权审核会议纪要的批复是否下发。
25: 当时我作为秘书科的负责人，只能按照刘汉书的要求来做，所以就没有将该文件进行下发。
23: 副警长呢是对这个事情呢是矢口否认的，他说从来没有就这个事情呢和刘汉书说过。
24: 被告人刘汉书明知刘汉荣可能是黑社会限制组织的成员，利用职务便利为刘顺荣等人的黑社会限制组织提供了该组织发展壮大经济所需的条件。
21: 在庭审中，公诉人表示，正是由于刘汉书对刘顺荣的包庇行为，才导致了其控制的三家寨采石场非法开采、生产和经营多年。
24: 其行为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高达1000多万元，还导致了大量农田连地的毁坏，并引发了922全体性事件的发生。由此，被告人刘汉书滥用职权的行为导致经济损失特别巨大，社会影响恶劣。
21: 即使刘汉书没有直接参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但正是因为他的包庇行为，使得刘顺荣的组织和势力不断壮大。
10: 他是利用了国家公职人员的这个权力充当保护伞。
21: 刘汉书再如何狡辩也无济于事。根据证据显示，刘汉书不仅认识刘顺荣，而且和刘顺荣相当熟悉。
20: 他们的这个交往是比较频繁的，他们经常会在一起吃饭啊，喝酒，然后唱歌娱乐。
23: 被告人刘汉书的行为呢，他通过滥用职权的形式保护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个资金的来源，以促使了这个该组织的壮大。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刘汉书呢，他还是应该是属于刘顺荣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保护伞。
21: 刘汉书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最终成为涉黑组织的保护伞，并非突然发生，而是有迹可循的。2003年，刚开始担任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刘汉书，逐渐地意识到了职权带给他的好处。
20: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思想惶惑，没有能够抵御得了这种诱惑。
21: 2004年的春节，一个名叫钟桥明的矿山老板给刘汉书送去了1000元现金，用于感谢刘汉书帮助他解决其名下的矿山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纠纷。经过几番推辞，刘汉书最终收下了这个红包，
20: 逐渐的收这个老板的钱，接受他人的贿赂，为他人谋利。
21: 第一笔贿赂让刘汉书尝到了甜头，他的胆子越来越大，收到的红包也越来越厚。低于1万元的红包对于刘汉书而言已经入不了他的眼睛。到了2007年，刘汉书开始公然索贿。
23: 刘汉松呢，他就到蒙自看了一套房子，当时的房子房价呢，大概是就他所说呢是70多万，他自己呢就凑了20多万，然后呢就向王根银提出来，现在还差50万，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呢为王根银办了事，然后呢又收了王根银的这50万元。
21: 虽然这笔巨款刘汉书自称是借的，但是他所出示的借条上面只有借款事实，并没有写明归还日期。
23: 这么多年来呢，这个刘汉书呢就这50万还款的事呢只字不提。
21: 根据行贿人一方的供述，这笔所谓的50万元的欠款是刘汉书公然向其索要的，写下的借条只是一种掩护。
23: 他通过这种方式主要目的呢，主要是想规避这个刑法的打击。
24: 那么接下来呢，公诉人向合议庭列举有关于受贿罪方面的证据。首先，在卷宗第八册的1到3页、卷宗第八册的4到6页、卷12册的54到57页、12册58到62页，
14: 被告人对公诉人所出示的证据有什么意见？并不能发表质证意见。
1: 辩护人对受贿罪的事实部分没有任何异议，对公诉人出具的证据三信均已认可。
21: 根据相关证据显示，2004年至2010年期间，刘汉书收受贿赂款项合计95万余元。法庭上，检方出示了几十页的相关证据。第一次索贿成功之后，刘汉书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2007年8月，他以出国考察需要办理签证为名，
25: 挪用公款10.2万元作为个人存款证明。在顺利办理签证之后，刘汉书并没有将这笔公款

0: 盈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在庭审中，检方出示了多位证人的证言及相关证据，证明刘汉书挪用公款罪罪名成立。
1: 为了对公诉人刚才出示的证据有什么意见？
2: 我要你的10万，你2000块钱我是3月份还给财务的。
3: 被告人已经退还完毕全部的挪用款项，距离借款之日仅7个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并不大。
0: 在法庭上，对于检方指控的多项罪名，刘汉书虽然有诸多狡辩，但面对详实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他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向法庭表示悔过。
2: 我悔罪认罪，我愿意接受法庭的审判，接受处罚。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十分的内疚，恳求法庭呢对我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我接受改造，回过自新，重新做人。我的陈述完了。
0: 2019年4月23日，云南省个就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汉书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一审判决后，刘汉书认为量刑过重，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9年6月13日，二审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5: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我们也认识到黑恶势力的形成过程当中它存在保护伞的问题，于是我们现在就有了这个扫黑除恶深化保护伞的这样一种说法。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是既对有组织犯罪本身进行铲除，就是我们扫黑除恶，同时也从保护伞的角度清除黑恶势力发展所形成的它的这个保护伞的这个因素，来消除我们所说的黑恶势力的存在。
4: 扫黑除恶不仅是遏制刑事犯罪高发、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的迫切需要，更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迫切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发现有人为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必将一查到底，让这些隐藏在政府内部的蛀虫受到法律的严惩。法治天下，再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 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儿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为何拒绝理赔？
13: 在4S店会议以后，保险公司赔偿心理费用。
12: 原告起诉保险公司，自己却不出庭应诉。
14: 当时第一次开庭，原告本人没有来。
12: 面对保险残值暴力，法官如何揭开神秘面纱？
14: 黄牛主要有购买行程是2次。
12: 剔除黄牛非法获利，案件将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残值之谜。2019年3月26日，一份来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关于防范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残值暴力的司法建议书回函，到了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法官的手中。
14: 通过这个司法鉴定的形式，发现了一些
15: 目前保险合同关于推荐权人制度上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4: 在随后的日子里，来自全国的保险公司纷纷向东台市人民法院发来回函，积极响应他们提出的司法建议，高度重视关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残值暴利的问题。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一场车祸所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案。这起案件中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什么又是残值暴利呢？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2018年3月28日11时40分，案外人包于中驾驶小型普通客车，沿安康路由西向东行驶至与丰兴路交叉路口，与沿丰兴路由南向北由戴霞驾驶的奔驰牌小型普通客车相撞。事故发生后，交警到达现场开始事故救援。
16: 由南向北的车子，它的头部，整个头部撞到这个由西向东的车子的侧面，然后造成了由西向东车子就侧翻，翻到那边去了。
12: 经过勘查，双方驾驶员均属于正常驾驶，案发时未出现酒驾情况，而双方过快的车速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警方最终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
17: 奔驰车前面基本上都损毁了，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就是说他当时呢，因为我们在路上也没看到刹车痕迹，应该是他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12: 事故发生后，戴霞报险并通知保险公司进行定损。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对车辆定损为26万1870元。面对被保险人戴霞提出的赔偿要求，保险公司要求被保险人戴霞按照保险流程提供车辆实际修理的发票，以证明修理费用已经发生，但是戴霞却无法提供发票，因此事情陷入僵局。
15: 实际维修到 4S 店会约以后，保险公司赔偿修理费用。
12: 由于无法与保险公司达成协议，2018年8月6日，原告戴霞向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原告机动车损失28万6403元，其中修复费27万5653元，评估费9750元，施救费100元。
15: 原告他认为今年的价值包括保险公司认定的价值双方差距不大，那么就应该按照那个既定的这个修理费赔偿给那个本人。
4: 原告因何不能提供受损车辆的维修发票呢？双方对簿公堂，这其中的隐情能否被发现呢？
12: 本来是一起简单的保险合同纠纷案，而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承办法官感觉事发蹊跷。同时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原告本人并未到庭参与诉讼，这一情况让承办法官产生了怀疑。
15: 第一次开庭我们就发现后面住了一个陌生人，然后我们问他是来干什么的，他说是来陪同原告的代理人来开庭的。当时第一次开庭原告本人没有来，我们进一步问他你来听是出于什么目的，他支支吾吾没有说。
12: 原来东台市人民法院发现保险合同纠纷中所涉及的残值暴利问题，近年来东台市人民法院发现此类案件逐年增多，2016年3件，2017年6件，2018年至今已有9件。
15: 跟那个代理人进行了释明，代理人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由代理人通知那个原告本人必须到庭。到庭的目的一个就是让原告陈述这个案件，就是交通事故这起案件是不是真的。
12: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承办法官发现原告与被告的纠纷核心点是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保险损失，但是却无法提供 4S 店开具的正规修理发票。这样的情况非常符合保险合同纠纷中所涉及的残值暴利问题，结合过往案例更加印证了承办法官的怀疑，因此要求原告到庭说明情况。
15: 当事人已经明确跟保险公司讲过已经卖给房子了。
12: 原告到庭承认车辆转卖，法院将如何应对？
18: 要以我的名义跟那个保险公司打一下官司。
12: 黄牛利用诉讼获取利益，残值产业如何操作？
15: 他们通过诉讼的方式赚取了那个修理费。
12: 黄牛获取巨额残值暴利，对于市场会有怎样的隐患？
15: 这种车子如果一旦流向市场，又造成了那个安全隐患。
12: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残值之谜。
4: 承办法官怀疑案件诉讼过程有黄牛的参与，要求原告本人到庭。那么原告和黄牛之间是否存在交易？这个黄牛的存在是承办法官的怀疑，还是确有其人呢？
12: 在承办法官的要求之下，最终本案的原告戴霞终于来到了法院，向法官说明了情况。原来车祸事故发生后，原告受损的车辆被送往修理厂，而在此之后，一个自称是修理厂老板的人找到了原告，
18: 跟我说出个价钱，让我把这个车子卖给他们，那么价格也合理，就同意了。
15: 然后他就把这个车辆打包给那个姓张的人进行处理的。
12: 在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承办法官发现，如何公正地审理这起案件，首先要弄明白黄牛获取残值暴利需要如何进行操作，一辆报废的车辆是如何通过黄牛的操作而谋取暴利的。
15: 据我们在案件审理中对那个相关的那个汽车行业的监管部门和那个零配件市场进行了解，黄牛主要有暴利形成是两次。
12: 那么这两次暴利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根据承办法官的分析，黄牛买断原告的破损奔驰车后，通过诉讼的方式可以要求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将车辆损失直接支付给黄牛，而黄牛将不需要再向保险公司提供相应的维修发票来证明车辆的实际维修情况，这样黄牛就获得了第一次暴利。
15: 他们通过诉讼的方式赚取了那个修理费，按照普通的那个修理厂的价格，那么他们就赚取了第一次暴利。
12: 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承办法官首先走访了 4S 店，了解 4S 店和一般修理厂之间对于车辆修理费用的价格差异。
19: 就关于你们那个作为 4S 店，比如这个车辆事故车辆到你们这边修理的，然后你们那个价格。
18: 一个是配件上的质保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材质什么使用的时间长短的问题。
19: 按照你们那个 4S 店的价重维修，那么一个是质量，对吧？
18: 对。
19: 第二个就是那个对这车子的安全性能。
18: 对，是的。
19: 4S 店的价格跟这个普通的那个配件价格，
18: 这个有什么不等？因为普通配件它也分好几种。就比如说你普通你接近原厂件的那个，它价格稍微高一点。如果说你像打个很简单，比如说你原厂件是一个500块钱的东西，那你的副厂件它都也有300多、400多，也有100多的，它的质量好处也是相也有相差的。
12: 原来黄牛通过使用副厂配件，就可以低于 4S 店30%到50%的价格完成车辆的维修，从中获取高额的维修差价。车辆通过维修后，还可以继续进入二手市场进行销售，再次获得暴利。同时通过走访，承办法官还了解到，如果车辆不进行修理而直接拆解，黄牛依然拥有暴利。
19: 就是车子不用了，然后就拆解零配件。如果像你们这边的好车，就是像奔驰车，然后它的配件的价值放在这个整车里面，可能它价值没有这么高。然后作为零配件，
18: 对，
19: 是不是价值非常高？
18: 对，是这样子的。一般的话，如果车子的你拆下来的配件用整车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比例，就是一正常的应该在1.5倍以上。
12: 如果黄牛买到的车辆已经失去了维修价值，那么黄牛就会更换操作方式，在获得保险公司赔偿的维修费用的同时，黄牛将车辆残值部分拆卸成为零件进行售卖，还能够获得残值1.5倍以上的利润。
15: 也就市场上说的术语就是高的零整比，然后把这些配件再次流入那个市场，赚取二次暴利。
12: 就本案而言，承办法官通过计算发现，黄牛以高于保险合同金额的价格，甚至是新车价格42万元，从原告处购得涉案车辆，通过诉讼可以获得维修费用27.5653万元，以副厂件进行修理只需花费8万余元，然后将修理车辆在二手车市场进行交易，可以获利35万元，两者相加，黄牛可以获利12万元以上。
15: 这种车子如果一旦流向市场，又造成了那个安全隐患，那么也是我们在审理过程中需要考虑的。
12: 而如果涉案车辆已经失去修理的价值，通过计算可以发现，黄牛通过诉讼可以获得维修费用为27.5653万元，车辆残值鉴定价值为19万元，黄牛将残值部分拆卸成零件进行销售，可以获利28.5万元，两者相加，黄牛获利14万元以上。至此，保险残值暴利的神秘面纱被承办法官完全揭开，黄牛产业露出真面目，法官将如何剔除？
20: 说到这里，你应该危害性嘛。
12: 保险公司主张推定全损，法院能否支持？
15: 不能推定全损，那么在此情况下就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损失。
12: 针对残值暴利发出司法建议，法院有着何种思考？
21: 存在的问题和危害以及我们法院的建议一并发出。
12: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残值之谜。
4: 黄牛谋取暴利的操作方法被揭开，那承办法官又将如何审理这起已经有黄牛参与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呢？审理过程当中，原被告双方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12: 在完全掌握保险残值暴利的运作方式后，承办法官向原告进行了法律释明，说明原告将自己受损车辆打包卖给黄牛的行为存在的法律的风险。
20: 法官说到这里，您的危害性嘛，所以我也觉得这些不合理，所以觉得决定不卖给他们了。
12: 在随后的庭审过程中，原告当庭表示，自己在案件审理结束后，会通过正规的 4S 店对车辆进行修理。在后续的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事故车辆的实际损失，事故车辆是否能够推定全损，车辆残值部分的归属问题。
15: 车损赔偿是一种填补原则，只要你的车子确实有损失发生，保险公司就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这个车辆损失进行赔偿。
12: 原告认为，保险公司应该按照车辆鉴定的损失进行赔偿，原告在获得赔偿后对车辆进行维修。
15: 原告与那个被告之间签订了一份那个保险合同，合同上约定，如果车辆的维修的那个价值低于保险金额，那么就是不能推定全损。
12: 而被告则认为车辆的维修费用过高，认为应该按照推定全损的方式进行赔偿，按照保险合同的金额赔偿原告34万元，车辆残值部分由保险公司进行处理。
15: 所以我们当时就提这个这种解决方案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不让这个黄牛有这种暴利的存在。
12: 针对双方的争议焦点，承办法官发现，推定全损是指保险机动车发生保险事故，其修复费用预计达到或超过出险时保险机动车实际价值减扣残值价值后的金额时，按照保险机动车全部损失的规定进行的一种定损方式。
15: 实际操作过程中呢，保险公司说呢，就是有些车辆事故车辆，它虽然修理费用没有超过实际价值，但是呢，它这个修理费用和残值以及保险金额综合比较，修理呢，可能更大。
12: 而案件的难点就集中在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在具体事件中，一般是对受损标的物实际已无使用价值或者支付各种费用和修理费用已经接近达到或超过保险标的物的价值，才能认定构成推定全损。而在实际操作中，保险公司又是如何做的呢？
22: 这样就是豪车嘛，奔驰宝马之类的，如果说这个车辆它的修理价格
1: 预计下来是达到它那个保单价值的40到50，这个车的车辆一个基本上可以被推出全国。
19: 你们如何确定它的这个实际价值？就是事故发生后它那个实际价值，
1: 就是由于保单上的那个车辆测试人士价值。
19: 如果它这个修理，就是修理的价值与那个实际价值相接近，或者高于这种实际价值，那么你们保险公司是什么？
1: 就按照那个保单约定的那个，
19: 就是推定全责。
1: 对对对。
19: 那你们这正常处理类似的那个事故车辆，就是豪车的事故车辆，那么就推行推定全险这项制度，现在目前遇到哪些问题？
1: 对，是这样的，这个黄牛把车子买单之后，起诉我们保险公司嘛，他不是按全损去起诉的，他是按这个修复价格去起诉。修复价格然后他把这个车辆修完，他可以把车辆修完再次卖，再次去销售，或者是将那种豪车配件给分解下来再去销售，他获得两次的重大利润。
12: 在具体了解了保险公司的操作流程之后，承办法官也对原被告双方的保险合同约定以及实际操作有了明确的了解，对案件的判决也有了自己的考量。
15: 本案没有达到那个推定全责，按照这项制度的规定，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是有依据的，那么就应该按照规定，车辆的维修费用27万应该是保险公司应该赔偿给原告。
12: 2019年3月13日，东台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支付赔偿款276653元。
4: 案件审理完结，原被告双方悉讼服判。面对案件中所暴露出的保险残值暴利问题，法院又会有怎样的思考，又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12: 案件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案件也算圆满的结了。可是随着针对保险残值暴利问题研究的深入，承办法官发现，此类案件中黄牛要想获得暴利，首先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先与事故车主达成购买协议，从源头上切断了保险公司正常的理赔程序，同时增加案件的诉讼量，严重的浪费了司法资源。
15: 比如你这个车子那个造成的损失，从他的消费者的心里肯定是要新车，而保险公司这一块推行那个推定全责，他们也大大减轻了他们的工作流程，然后能够切实的把这个赔偿金一次到位。
12: 根据这一情况，承办法官首先向院领导进行汇报。
2: 我建议这个案例生效以后办理司法建议，给相关的保险部门和行协会把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后果和我们的建议一并发表来，和他们保持沟通，能够规范车辆保险行业的那个秩序，同时呢也减少诉讼，节约司法资源，让非法获取残值暴利的通过我们的建议，通过我们的裁判用于净化。
12: 随后，东台市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分析出目前保险残值存在的主要问题：车辆残值处置权难定论，鉴定和修理环节被掌握，市场混乱催生暴利行为，残车被重复利用谋暴利。
4: 法官们已经找到了保险行业残值暴利的问题症结所在，那么他们又会向相关部门提出怎样的司法建议？这份司法建议将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12: 针对这些问题，东台市人民法院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保险公司在理赔工作中应充分运用推定全损，不给黄牛可趁之机，同时主动对接残值拍卖市场，与拍卖公司共享车辆残值信息平台，完善车辆不可修复管理体制等，通过理赔杠杆直接获取车辆残值价值，从而能有效切断黄牛所依赖的产业链，让事故车残值处理更加公平合理专业。
2: 我们通过立案的处理， 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及时向有关部门，主要是保险行业部门和他们行业管理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存在的问题和危害以及我们法院的建议一并发送。
12: 东台市人民法院发出的司法建议得到了银保监会的高度重视，立即向全国范围内的保险公司推广了司法建议，得到了各个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
2: 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发现部门和单位存在的漏洞和问题，要及时发出司法建议，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人民法院延伸办案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司法建议作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彰显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
12: 正是由于这份司法建议，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规定，对于此类案件，承办法官在车辆价值鉴定过程中必须在场，并对鉴定和维修进行全程监督，这是体现司法能动性的生动案例，也会对整个保险行业的良性发展做出法律的贡献。
4: 案件的审理并不是完结，而是新的开始。相信通过这个案件，法官们能够更加重视此类案件，能够通过有效的措施杜绝黄牛谋取保险残值暴利的事情发生。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姚佳教授，来请他给我们做案件的点评。
0: 现在有个别主体想要通过一些非法手段以获取车辆残值可能产生的一些暴利，虽然这可能确实是一个暴利，但这不仅仅是民法意义上的不当得利，他的这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社会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利益，保险公司整个行业的一个利益等等，那么因此这种行为会涉嫌相应的这种犯罪。那么对于广大的车主而言，在购买车辆的过程当中，也要提防可能会购买到这种会有车辆残值暴利的车，所以应当通过其他的这种公开的正规的这种渠道去购买车辆。
4: 我们看到在法律的阳光照射之下，黄牛利用事故车辆谋取暴利的伎俩被揭穿，车辆保险残值暴利的问题也因为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书被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高度重视，并且获得了众多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达到了通过法律教育和建议避免司法纠纷的目的。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观众朋友也能够认识到保险残值牟利的危害性以及所涉及到的刑事责任，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3: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7: 在 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一到两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7: 双枪大将丁彦平听了罗成的话，都把他气疯了。老头子晃动双枪来战罗成，罗少宝谈笑风生啊，劝了几句老头听不进去，罗成可就下了死手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抖动五勾神飞亮银枪，是单枪破双枪。他牢记丁彦平告诉他的口诀，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双枪若发，单枪往回里拉，一字崩枪法，敌人背后定招炸。结果丁彦平倒了霉喽，时间不大，叫罗成在他后背上就挑了一枪，哎呀，把老头疼得身子一摘呗，双枪撒手从马上就摔下去了。正在这时，罗邦、罗底、罗心、罗锤领着亲兵往上一闯，嘁哧咔嚓，噗噗噗啊，噗噗噗，把丁彦平带的亲兵是斩尽诛绝，一个也没漏掉。丁彦平看得清楚，完了，罗成，好孩子，我服了你这个狠劲儿了，来吧，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你给我补一枪吧。爹，何必呢？你自己有手，我又何必动手呢？刚才我说得清楚，您自己抹了脖子就得了。来啊，把宝剑递给我爹。罗邦过来帮着抽出宝剑塞到双枪大将手里了。丁彦平一看，好啊，罗成， 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这话是一点不假呀。想不到你爹长爹短，对你爹还下起毒手，天哪，我就变成厉鬼，我要跟你算清这笔账。老头是横剑自杀。罗成跳下马来检查检查，一看气嗓管都拉断了，这才放心。来人，在这挖坑给埋了。你不埋了，那么些死尸叫人家瞅着是怎么回事？刨了个大坑，把那些亲兵扔到一个坑里头埋了，旁边单提令挖个小坑，把双枪大将丁彦平给埋在里头，双枪做了殉葬品，那匹马也不要了。罗成照着马屁股拍了一巴掌，让他落荒逃走。等把这些后事全处理完了，罗少宝长出一口气，就这么一件秘密的事儿，看来是不能走漏消息了。他感觉到非常轻松，也没心在树林歇着了，领着人连夜这才来到瓦岗的连营。见着秦琼、徐茂公，他也没隐瞒，把经过讲说了一遍。秦琼听完就一皱眉呀，哎呀，心说话，我这表弟够狠的，要是我，无论如何我也下不了手啊。秦琼又想到，可能这是我致命的弱点，人家都说不毒不狠不是丈夫，我大概就不配是个大丈夫。徐茂公不以为然呢，把大指一挑，老兄弟做得对，这就叫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那么老兄弟，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两位哥哥，见着你们我就放心了，我把实底告诉你们，

0: 我这次明着是帮着杨凌去助阵，实质我给你们去卧底。你们有什么要求没有？哎呀，徐茂公说现在我们没敢轻举妄动啊，因为这个阵太厉害了，恐怕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有老兄弟你帮忙，我放了心了。进阵之后最主要的一点，你把大阵的内幕弄清，最好能给我画出一张草图来，我们好做的心里有数，攻其要害，一战功成。老兄弟，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1: 我尽力而为。
0: 不行，不是尽力而为，是一定要办到。
2: 好吧，三哥听你的，
0: 但是你得给我时间呢，估摸着三天吧，今天晚上不算，明天后天大后天晚上我肯定把草图给你们送出来，倘若要有个变化我也告诉你们一声，你们好另做打算。兄弟，一言为定。秦琼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表弟啊，大阵里边还有一个咱们的人，此人姓王，叫王国良，前者在泗水关，他行刺你徐三哥，结果被我们恩放了，此人感恩图报，良心发现，愿意给我们卧底。此人26岁。秦琼就把王国良的模样、家乡、口音、特征告诉罗成了。你到了大阵之内，最好找着王国良，有他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2: 好吧，
0: 表哥您放心，我试试看，倘若此人可靠，当然我求之不得了。你们听我的信儿吧，现在我就告辞。罗成也非常谨慎，没敢多耽搁，急冲冲领着人进了通旗阵了。到了第二天，秦琼、徐茂公把这个事情偷偷的告诉了魏王李密，李密大喜，这真是老天爷给帮忙啊。等着吧，头一天没动静，第二天没动静，到了第三天，连徐茂公都沉不住气了，盼哪盼哪，从早晨盼到天黑，从定更盼到二更，罗成也没信儿。秦琼打了个嗨声：“三弟啊，大概我老兄弟出了事儿了吧？不然他绝不是石新勇的人呢，怎么事到现在还不派人跟咱联系呢？无量天尊，不见得，也许有什么事情把他给缠住了。”罗成不是失信的人，现在离天亮还早呢，二哥你就放心地等着吧。到了三更天，报事的进来了，回军师大帅，外面有一人自称叫王国良，要求见二位
1: 啊，快叫他进来。
0: 两个人接到帐门口，王国良急冲冲到了，外边不是讲话之所，到了里边把帐房的门关上，王国良这才给军师大帅见礼。徐茂公就问了：“国良啊，你是从铜旗镇来的吗？”“
1: 一点不假，
0: 不但是从镇里来的，还是少保罗成派我来的，给你们送了一封亲笔书信，快拿来我看看。”把罗成的信拿出来，哥俩一看皱了眉了。原来罗成在信上说，我已经平安进了铜旗镇，老杨林不但对我没怀疑，相反非常欢迎，领我参观了铜旗镇，见着总镇主仇成仇乐天，现在我成为守镇的第三名副镇主，我的任务是守把中央无稽土，内赶铜旗。原本打算画张草图，按日期给你们送出去，但是现在遇上困难了。这座大阵跟别的阵有所不同， 老杨林跟仇乐天执掌全局，像我们这些副镇主都不能随便行动。小弟手把中央无极土，就是在这儿跟钉子一样，别的地方不准去，因此无法绘制草图，望二兄见字另觅出路，千万别等我了。哎呀，哥两个看完了信，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看来罗成进去卧底也落空了。他们转过脸来问王国良，我说国良啊，罗成没说别的吗？说了，他送我送出将台。罗少宝说叫你们另想办法。他告诉我，通过谈话仇成透露，摆这座镇还有个人，这人姓房，叫房玄龄，人送绰号文雅先生，住在扬州北关外隐仙庄。罗少宝说，你们如果认得房玄龄，最好去请教请教他，那个人对大阵的情况非常了解，有他帮忙破阵就不难了。哦，房玄龄，对，有这么个人，文雅先生啊。徐茂公一想，当初在京城的时候我见过他三次，虽然没有什么深交，但是久慕人家的大名啊。没想到房玄龄还帮助杨林绘制阵图，那太好了，这就算呢没救之中遇上一线的希望。徐茂公跟秦琼一商议，也不便给罗成写回信，告诉王国良，你赶紧快走，希望你帮助罗少宝早晚破了铜旗阵，我家魏王必有重赏。王国良点头答应，急匆匆走了。徐茂公跟秦琼赶紧奔御营，见着魏王李密，把经过讲述一遍。李密一听啊，太好了，房玄龄我认识，那老头今年90挂龄了啊，没想到他还会摆阵呢。那没说他，只要我到了他家哀求他几句，他肯定能给咱帮忙。到了第二天，李密自告奋勇要去请房玄龄，军师徐茂公保驾，家里留下秦琼、秦叔宝，五虎八彪上将带了6个，另外带了亲兵500名，化妆改扮，偷偷地离开连营，赶奔隐仙庄。当然这件事知道的太少了，他们不敢走大道，绕小道转哪转哪转哪，2天的时间终于找到隐仙庄。李密用手一指，看见没，就是这座小山村，当年我来过，我还求房玄龄给我画过字画呢。要进庄能带着这么多人吗？当然不方便了。一看旁边有座山包，山包的树林也比较密，让大刀王君可领着500人藏到树林里头。他们身边只带了10名亲兵，又带着不少土特产、贵重的礼物，起身进了庄了。李密领着到了狮子街，往东一拐，头一个黑门楼就是房玄龄的家。李密点了点头，庄村还没变样，连着门楼都没改变。说着话，亲自上台阶，啪啪啪敲门。时间不大，出来个小孩把角门开开，往外看看，你们找谁？哎呀，小童子，烦劳你通禀一声，你禀报房老先生，故人李密前来拜望。 你叫什么？李密。哎呀，我听这名怎么这么耳熟啊！想起来了，你不是瓦岗的魏王吗？正是小王。正说着话，屋里有人问上了，童儿，外面是谁呀？ 啊，老人家，您的好朋友李密来看您来了。
3: 哦，
0: 待老朽观看。从屋里出来个老头，哎呀，你真够老的了，弯腰驼背，拄着拐杖，连眉毛都是白的了。老者来到门这儿，看了看李密，李密看了看他，认出来了，这就是房玄龄房老先生。李密一躬到地，老人家，您还认得我吗？
3: 哎呦，认识认识，
0: 这不是国公爷吗？哎呀，怎么您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1: 里边请，里边请。
0: 老人家，我还带了不少朋友。哎呀，你的朋友就是我的客人，到屋里说话吧。到屋里大伙坐下来，一瞅这老头啊，大概性情孤僻，没有女眷，里里外外就是一老一小，因此显得格外的安静。分宾主坐定之后，李密一摆手，把礼物摆上来了，先把礼单往房玄龄面前一推。房玄龄一看，东珠十颗，黄金千两，白银万两，绸缎等等等。房玄龄就把这个礼单拿起来，又还给李密。国公爷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你们给我送礼，所谓何故啊？老人家，当然我们有求于您，觉着于心不忍呢，才给您送了一份薄礼，绝不是花钱买您给我们帮忙，您可别错会了啊。哎，我们打算算了算了算了，别说了。国公爷，你们是不是叫我帮着破铜旗阵呢？哎，对了，您怎么知道？嗨，我还没糊涂，你们一来我就猜到八九了。你们这耳朵也够长的，那怎么就知道我帮着杨林绘制阵图呢？是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哎，有人跟我们说过，老人家是这么回事吗？
3: 一点不假。
0: 说这话一年前吧，靠山王杨林找到我家，也是给我送了一份厚礼。说实在的，我拒绝接受，根本我就没要。杨林苦苦哀求，要求我出山嘛，帮着他摆一座铜旗阵。他说呢，他对此阵有点边框，但是不太熟悉，让我帮着他重新修改阵图。我呢还精通此道，没事儿就爱研究一些阵法，因此利用一年的时间把铜旗阵的阵图绘制好了，杨林卷吧卷吧就拿走了。最近我听说这玩意儿还真用上了，他们在紫金山摆一座铜旗大阵，要跟十八国的义军决一死战，对不对呀、啊？大概你们破不了阵了，来找我帮忙，叫我帮着画阵图，是不是？正是为此而来。老人家，您别说了。魏国公啊，这件事情我是万难办到，我不能出卖朋友。杨林跟我不错呀，我给他绘阵图，要帮着你们破阵，我成什么东西了？我不能缺那个德呀。至于谁是昏君谁是明君，我看都一个味儿，没什么区别。没正式得天下的时候都是明白人，只要往那椅子上一坐准糊涂，我也没必要帮你们的忙，请各位多加担待。童儿在，送客。往外就撵呐、啊，这老头倔得邪乎，任管李密怎么哀求怎么说，老头也不听，站起来转身往后就走。把中

0: 来的。李密一听真怪，难道说我们到隐仙庄来有什么人走漏了消息不成？不可能啊。不管怎么说，是非之地不能久留。转回身来，他冲着房玄龄一抱拳：老人家您别生气，我们绝不生您的气，您乐意帮助我们是人情，不乐意帮助我们是本分，小王绝不强人所难，老人家我们要告辞了。说着话领人离开隐仙庄往外就走。刚到村子口，可了不得了，随军就到了眼前了，看着样能有1000多人吧，都是骑兵。为首的一员大将非是旁人，正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这下全蒙门了。那宇文成都多厉害，谁是他的对手？就这帮人绑在一块儿，也架不住他一划了的。李密倒吸了一口冷气，我命休矣。但是走到对面了，再想回避已经是不可能了。到了这阵儿，就得不横装横，不冲装冲。在他身后的赤发灵官单雄信一马当前，把掌中金钉枣阳槊一晃，呆，对面来的可是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一看李密，两眼放光，哎呀，李密呀，你们干什么来了？请房玄龄是不是？哎呀，幸亏我早来了一步，要晚到一步，你们就如愿了。三军弟兄哟，把他们给我包围了，不准放走一个。扎身，把李密这十几个人困在当中，飞也飞不了了。宇文成都一晃掌中凤翅鎏金镗，李密，叫我费事吗？还想比划比划吗？哪个不服过来？单雄信过来抡枣阳槊就砸，人家横躺往上一开，去把他呀，兵刃飞了。宇文成都冲着单雄信又是一躺，单五爷拨马便走啊，好悬没叫人拍的这儿，那功夫差的太多了，伸不上手。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宇文成都也不会掐算，他怎么知道李密上这儿来呢？其实他不知道，这里边有点内情。昨天晚上天宝将宇文成都睡不着觉，跟靠山王杨林一商议，为什么这瓦岗军也好，18国联军也好，怎么都不打这阵呢？他们按兵不动，什么原因？我得出去查看查看。宇文成都一高兴了，亲自插山，正好走到东山口，一看急冲冲来了一人。谁呀？小头目王国良。宇文成都心中暗想，他私自离开紫金山，这是上哪儿去了？我没派他离开大阵呢，而且总阵主一再声称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准私离大阵，莫非这小子有鬼不成？宇文成都把他叫到马前，就用话炸他：王国良，你干的好事，要不说这个人呢别有愧，他心里头有事儿，让你一句话点中。王国良不知道如何回答了：喂喂喂喂，你上哪儿去了？喂喂喂，说你干什么去了？你认为我不知道啊？你那点鬼把戏全在我掌握之中呢。来呀，把他绑上。把王国良给绑上了。宇文成都心说，人是木雕，不打不招， 我严刑拷问，非把实话给问出来不可。王国良一边走着一边叫苦，
1: 完喽完喽完喽完喽，
0: 我落入魔掌之中啊，这可怎么办呢？一会儿严刑审讯，万一我要顶不住劲儿，就得说实话呀。
1: 不行，
0: 我不能让他们收拾我呀。王国良想罢，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4: 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3: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4: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3: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4: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3: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4: 在 在大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王国良刚给秦琼送信回来，就叫宇文成都给抓住了。王国良一看这个架势啊，坏了，他要问我，我不说非得严刑逼供，我受得了吗？倘若我经受不了，顺嘴胡说，整个事情是满砸呀。危今之际，我死吧，我呀，死人嘴里没有招对，我也不能出卖好朋友。王国良打定主意，顺着盘山道往里走着走着，趁军兵没留神，他噌就窜出人群，一脑袋碰到石喇子上了，啪，一头撞死。军兵就一乱呐，宇文成都一回头，呀，哎呀，废物，糟糕！到近前一看，人都死定了。天宝将军就知道这里边有毛病，他也明白王国良为什么要自杀，急忙把这事儿禀明靠山王杨林和总镇主仇成。大家经过分析，可以断定王国良是瓦岗山派到山里的奸细。呀，他去干什么去了？一是送信，一是告密。他能说些什么呢？他们盘算来盘算去，突然想到房玄龄身上了。这个仇成也不白给呀。他心说，背不住我嘴角不严，透露着这个消息，让这小子听见了。倘若他到了瓦岗寨，见着秦琼、徐茂公等人，把房玄龄的事情给透露出去，这事儿可不好办呐。房玄龄帮着我画过阵图，对铜旗镇了如指掌。他要落到瓦岗寨的手里，我这座铜旗镇不是白摆了吗？倘若就是猜错了，我们加以防范也不是不对的。所以他们立刻做出决定，叫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率骑兵3000赶奔引仙庄。 最好把房玄龄请到同期镇里边来，在这儿多保险，这叫以防万一。就这样，宇文成都领兵到的引仙庄，恰巧李密他们真在这儿，在庄口相遇啊。宇文成都心中暗想，罢了，酬劳剑客料事如神，我要抓住李密，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啊？想到这，他抖起威风来了。他一看眼前这些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因此他催马直奔李密，被单雄信单五爷给拦住了。两个人一交手，他呀，金顶枣阳槊飞了。王君可拍马舞刀来战宇文成都，没有三个回合，他呀，刀飞了。尤俊达、翟让双战宇文成都，几个照面，俩人都负伤了。瓦岗山上的人被宇文成都打的是丢盔卸甲，滚的滚，爬的爬，眼看李密就要有危险。正在这紧要关头，突然从山坡上飞下一匹快马，这匹马真好比离弦之箭一般，冲到宇文成都近前。这员大将把掌中两柄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呔！宇文成都休得猖狂，俺裴元庆到了。就这一嗓子，真好像春雷一般。天宝大将，踏踏踏，战马倒退了十几步，横凤翅、鎏金镋、官桥，正是裴三公子。单雄信、尤俊达等人一看是裴元庆，哎呦，可乐坏了。兄弟，你来的是正好。前文书咱说了，四平山前一场血战，裴元庆跟宇文成都交手，也该着裴元庆露脸。三节反打第二节，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震得口吐鲜血。后来遇上西府赵王李元霸，金锤对银锤，结果他不是李元霸的对手，落荒逃走。这个裴元庆啊，是个要脸的人，他在程咬金、徐茂公、秦琼面前打了保票了，话说绝了，这次我出征如果打了败仗，我甘当军令。结果真打了败仗，裴元庆没脸回来了。再者一说，被李元霸震的五脏都要碎了，故此落荒逃走。后来瓦岗军八路派人寻找裴元庆，结果也没找着。一晃过去好几个月了，那裴元庆跑哪儿去了？当然有个原因，咱们简单的把他的经过介绍介绍。裴元庆走后路过老头坡、卧牛岭，他从马上摔下来不省人事，幸亏被两个小和尚把他发现了。山坡上有座庙叫寒山寺，寒山寺有个老当家的叫托尘，这师徒三人普度众生，大慈大悲，所以呢就把裴三公子救到寒山寺。经过一检查，发现他劳累过度，有了内伤。托尘老和尚这才给裴元庆治伤，一直养了两个来月，裴三公子这才身体康复。通过详细询问才知道，裴元庆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其实裴三公子呢早就应该回来，但是他觉着没脸见人，我回去倘若再遇上李元霸怎么办？我这能耐不如人家大呀，干脆我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复习复习我的武艺，好好的练练锤，觉着有把握了我再回前敌。他这一练锤不要紧，托尘和尚乐了。闹了半天呢， 这个老和尚对武艺也相当酷爱，同时也有一身惊人的本领。他一看裴元庆练锤，在旁边就看着哪点不对，他就给指教。裴元庆一看遇上行家了啊，两个人谈得投机，互相切磋武艺。托陈老和尚把自己所会的都传授给裴元庆，实质上裴元庆就等于二次学艺了。尤其跟老和尚学会了一个绝招，叫野马分鬃绝狐锤，练了一个多月，把这绝艺学到身上了。通过托陈和尚，他还认得老头坡下有一座关家庄，关家庄有个老庄主，姓关，叫关凤。这关凤也酷爱武艺，一来二去跟裴元庆交上朋友了。这关凤呢，有个女儿叫关天霞，也是一个有名的女将。关凤一瞅裴元庆，小伙子长得也漂亮，能耐也大，那是当今的豪杰，就求托陈老和尚重中为媒，把女儿关天霞许配给裴元庆。但裴元庆说了，这个是你先有的证，我呢得事先奏明魔王千岁才能完婚，老关家也同意，一直耽误到现在呀。裴元庆觉得有点待不住了，觉得这个能耐比以前长了，因此要回前敌。他这个未来的老岳父关凤放心不下呀，心说这是我门前的教客，我女儿的终身就许配给他了，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姑娘怎么办呢？他就劝裴元庆，你先等两天，我派人探听探听形势，然后你再走也不晚。关凤派出八个人去四外打听消息，后来得知十八国的联军齐聚紫金山，要破铜旗阵。裴元庆知道之后非常高兴，带了十名亲兵跟托陈、关凤、关天霞辞行，这才来到两军阵。由于道路不熟，误走隐仙庄，巧遇李密。您看，无巧不成书嘛。又跟宇文成都见着了。天宝大将知道裴元庆的厉害呀，想当初吃过他的亏，但又一想，这正是我报仇的好机会，我非得报那一锤之仇。因此他拍马晃动凤翅鎏金镗来战裴三公子。您别看天宝将军是第二杰，多咱见着裴元庆都多咱倒霉，你说这事儿也赶巧了。第一，宇文成都从远路来到这儿有点疲劳，第二打了多半天了，他的体力消耗大半，这裴元庆养得足足的，又学了新能耐，自然就要比他强啊。两个人这一见面，咚一锤砸到凤翅鎏金镗上，把天宝大将砸得晃了两晃，摇了两摇啊，就觉着心里边不得劲儿。哎呀，我这仇报不了了，勉强打到二十几个回合，实在有点招架不住，宇文成都没有办法，这才拨马逃走。该着裴元庆露脸，二次战胜天宝将，杀退了随兵之后，他把马一圈回归本队，来见魏主李密和各位英雄。众人拉住他的手，这个问呐、啊：“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啊？”裴元庆也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李密大喜。众人回到隐仙庄来见房玄龄。李密一笑：“老人家，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吧？您是跟我们奔连营啊？您还在这儿住？咱可把事情说清楚。”天宝将宇文成都走了，此事绝不能善罢甘休，肯定领人前来报复，倘若那阵把你老人家怀疑上，你可活不了啊。 何去何从，望老人家抉择呀。房玄龄一听可咧了嘴了，我来，李密呀，李密呀，这都是叫你们把我害的。事到如今，我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了。也罢，这乃是天意，我跟你们上连营吧。众人大喜，套好车，拉着他们爷儿俩回到紫金山瓦岗的连营。众人一听，不但把房玄龄给请来了，裴三公子二次露面。程咬金头一个跑出去了，拉住小舅子的手，哎呦，哎哎呦，兄弟兄弟，你哪儿去了？你姐姐整天要死要活的，用眼泪洗脸呐，我们这日子都没法过了。兄弟，你这一回来，满天云彩可就散了。裴元庆也乐了，进了大帐，把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一看，喜上加喜，干脆祝贺。在祝贺的同时，给房玄龄安排了最好的帐篷，派亲兵服侍，让房玄龄集中精力绘制阵图。李密、秦琼、徐茂公每天来陪着房玄龄谈话。哎呀，这房玄龄一看呐，瓦岗寨的人不错呀。过去呢，我一直不出山，对瓦岗寨的情况不了解，我都是道听途说呀。要冲杨凌他们一说呀，那瓦岗山没有英雄，都是一些乌合之众。结果这么一看，不是那么回事。瓦岗寨纪律严明，这些人通情达理呀。难怪大隋朝的气数已尽，瓦岗寨当兴啊。老头这一高兴，就全心全意帮助瓦岗山，因此很快把阵图画好了。这一天，五虎八彪、军师大帅、魏王全都参加了御前会议。房玄龄把大阵的要害当众讲明，特别是有一点，最使人讨厌的就是地雷跟火炮。在紫金山的南面有一座山叫凤凰台，凤凰台上就架着大炮呢，炮口对着东山口。如果谁要攻打大阵的话，这一炮就打你个血肉横飞。有道是神仙难躲一溜烟呐，即使你攻进大阵，这地雷你也扛不了。怎么办呢？首先得把大炮和地雷破坏了。什么人攻打凤凰台，这件事情办得还非常要快，还要绝对保密。大帅秦琼站起来了，老人家，我亲自领兵去，您看如何呀？哎呀，大帅亲自去，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徐茂公也同意了。秦琼带着六员大将、3000精兵，连夜赶奔凤凰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1000随军全给偷偷的解决了，然后把凤凰台的大炮给销毁，地雷全部破坏，总弦给砍折，药面给浇湿，整个铜旗镇的雷眼火炮全都失效。快天亮的时候，秦琼收兵撤退，正绕山圈往回走呢，对面来俩人。秦琼一看，谁？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啊？后来才看出来，在头前的正是傻小子金师孟奔罗士信，在罗士信后边跟着一个人。一瞅这个身高过丈、膀大腰圆、是肚大腰憨，手里拎着一对双锤，不知道这位好汉是谁。但是秦琼又一看，这位脑袋上怎么还插着花啊？是女的？不对，是男的。也不对，还是女的。从体型和各方面断定是个女性，结果离近了发现真是个女的。不过这位长得可太难点儿，两只眼睛努出眶外，大耙鼻子，鲶鱼嘴，满脸癞蛤蟆疙瘩， 黄焦焦的头发在头上左一个卷儿右一个揪，满头插的都是花朵，手中这对大锤比李元霸的锤小不了有多少。秦琼不知道他是谁，高声喊喝：“呆！对面是世信吗？”罗世信扛着大铁枪正往前头跑，发现前头来伙人，他就做好战斗准备了。容等他看清了，赶紧把大铁枪扔了。
8: 哥哥，你都把我想死了。
0: 说着跑到秦琼的马前，秦琼也下了马了。哥两个见了面，秦叔宝就问：“兄弟，你从哪儿来？”“
8: 从瓦岗山来。”“
0: 谁让你来的？”“
8: 谁也不让，是我自己来的。”“
0: 咱娘知道不？”“
8: 娘不知道，我偷着跑出来的。”“
0: 哎呀，你这么做老娘得多着急呀。”哎，秦琼又想：“来来了吧。”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可是他就问：“兄弟，你身后的那个是谁？”“
8: 我……哎呀，我还忘说了，快过来见见咱哥哥啊，这是我媳妇。”
0: 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他这媳妇把眼珠子瞪起来了：“
9: 你们乐什么？你们乐什么？”
0: 可大伙更乐了，一听这什么味儿，一对傻子。秦琼也懵了，不知什么原因。前文书咱说，傻英雄罗世信在四平山大战李元霸，一猛斗一劫，结果罗世信吃了亏了，连着急再上火，再被大锤震，顿时不省人事，受了内伤，被人抬回四平山养伤。后来十八国盟军打了败仗，秦琼率人冒雨突围，把罗世信救回瓦岗山。傻英雄一病就是三个多月呀，后来经过调理，身体这才康复。就为了这件事，秦母把秦琼啊数落了不是一顿呐、老太太成了不乐意了。他说：“秦琼，你有上千员大将，为什么非得叫你兄弟动手呢？你不知道他缺个心眼吗？你看，好玄妹要了他的命啊，下不为例，往后再打仗，绝不允许让你兄弟参战。”“
9: 是是是是是，
0: 娘您放心，往后再不用我兄弟。”打那之后，老太太下了禁令了，不准罗世信离开自己这院，谁也不敢借用罗世信，因此这么些战斗他都没参加。但是这罗世信呢，也有个傻心眼儿，他心说这外边多热闹，打得多高兴，我也去不了，活活叫我娘给我看住了，这也太闷得慌了。后来他跟别人打听才得知，如今十八国在紫金山会兵，跟隋朝要决一雌雄，据说这个战斗比四平山还要激烈着十倍。傻英雄睡不着觉了，心说这我要不参加太遗憾了，跟娘商议，娘肯定不同意。结果傻子有傻主意，假装说上茅房，偷偷的扛着大铁枪，借着石盾他跑了。等离开瓦格山之后，他赶奔紫金山。他傻了吧唧的，也不知道紫金山在什么地方，东一头西一头，他就撞开笼子喽。结果在路上耽搁了将近一个月的功夫，这一天路过马家庄，遇上大雨了。罗世信到一家前去借许，这庄主盛情款待。这庄主是个老者，等把罗世信接到屋里头，把酒菜做好了，在旁边看着，一瞅这条大汉虎咽狼吞呐，半两重的包子一对往嘴里扔，谁都不带碰着谁的，眨眼之间吃了个风卷残云，碗干盘子净。这老庄主心想，这一位顶十个人吃的了， 等吃完了，问罗世信叫什么名啊，从哪儿来呀、啊？罗世信一五一十一说。老头一听大惊啊，你就是当今的好汉罗世信，你哥哥就是瓦岗的大帅秦琼秦叔宝。
8: 哎，一点都不假，你认得我哥哥？
0: 何止认识，我们还没短了打交道呢。哎，你来到我家真是巧遇，咱们也是前世有缘。这老头谁呀、啊？

0: 正是金提官的副将马三宝。原来马三宝是金提官的副将，他们跟武天锡同守金提官，保的是大隋。前文书咱讲过，程咬金、秦琼走马取金提三府的定瓦岗，把马三宝四个人给战败了。老头一赌气辞官不做，回到马家庄养老了，这些年没出门。没想到今儿晚上遇上了罗士信，他非常喜爱呀、啊。为什么喜爱呢？原来他有个宝贝姑娘叫马金花，这马金花长得五大三粗，没人要。马三宝一赌气，认可倒赔白银五万两，好地100亩，结果没人要。心说那位跟母夜叉一样，两口子能不抬杠拌嘴吗？倘若一闹拌红脸，叫他抓肚子啪扔房上去了，再一使劲把脑袋拧下来了，谁敢要？为此事马三宝都愁坏了。今日得见罗士信，心说这可真是天生的一对，把我女儿给了他，哎呀，我就了却了心愿了。当跟罗士信一提这事儿，罗士信一点都不害臊，把俩大巴掌一伸，啪啪直叫好：你还有姑娘给我做老婆，嗯，太好了，老头快快点叫她出来，我们俩见见。
1: 哎，好吧。
0: 消息传到内宅，丫鬟婆子全给小姐道喜，这位小姐脸皮更厚。
2: 什么？我爹给我找了个丈夫，在哪儿呢？我出去看看。
0: 这一对傻夫妻见面，才要聚魄同齐镇。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11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工地上的一声巨响改变了他的命运。
9: 是龙门架的变速箱磁力跟你说崩了。
8: 接二连三的医药费他该向谁讨要？
10: 大小事故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与甲方没得罪。
8: 雇主间的相互推脱，谁又该为他主持公道？
11: 我们到银行对两个人的银行存款情况进行了查询。
8: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农民工维权难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的热点问题，拖欠工资、加班超时、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被辞退等等，这样的维权现象已经成为了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51岁的农民工老李跟随着他的老乡来到了河南偃师市务工，本来呢想着能多赚点钱，可是呢在一次加班之后发生了意外事故，于是老李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这天老李像往常一样从深夜一直工作到了第二天傍晚，此时已经到了收工的时候，在工

0: 唤下，老李拖着疲惫的身躯朝工友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大家正在那里等电梯下楼，这是工地上唯一的下楼装置，工友们都叫它龙门架。
1: 7点多收工了，都坐到船上，龙门架上下工的时候，这都叫赶紧来，趁着那个龙门架下去。
0: 很快大家都上了电梯，此刻没有人察觉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正在慢慢的向他们逼近。突然电梯底部传来了几声因摩擦而产生的巨响，随后电梯开始猛烈的晃动。
1: 将下到我们班人的时候，他那龙门架的变速箱自溜溜就说崩了。
0: 因碰撞和摩擦产生的火花只出现了几秒，随即传来了钢丝断裂的声音。虽然声音不大，但是老李和工友们心里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此时在工地另一端的包工头杨宪涛也目睹了现场的异常，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2: 这个龙门架那个变速箱坏了，从上面摔下来了。
0: 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电梯已经重重地摔落在水泥地上，老李当场昏迷。
3: 电梯意外坠落，老李和他的工友的伤情如何呢？后来又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来自偃师市人民法院的周建辉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周法官。
0: 周建辉，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庭长，三级法官，从事执行工作12年，曾荣获偃师市十佳政法干警称号，多次获得省市级奖项。
3: 周法官您好。
4: 你好。
3: 刚才呢，通过这个小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情况是十分紧急的，那个电梯是突然间的坠落了。那在电梯当中，除了老李之外，还有他几个工友呢？他们的伤势如何呢？
4: 包括老李，一共有7名工人。这次事故呢，造成7名工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老李的伤情最为严重，他的右侧跟骨粉碎性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
3: 这起意外的事故彻底改变了老李的生活，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烦恼。那么老李到底遭遇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事故发生后，很快老李的家人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让他们尽快赶到医院。
5: 当时就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我们一家人都特别着急。
0: 当老李的家人赶到医院时，医生告诉他们，老李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他的身体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6: 当时诊断的是右跟骨和这个腰三椎体的压缩骨折，右跟骨的骨折。
0: 全家人刚松了一口气，可是5000元的医药费却让他们犯了难。
3: 周法官呢，刚才呢我们通过小片看到了这个老李呢是跟着这个包工头杨宪涛来到这个偃师市打工的，那他们是怎么结识的呢？
4: 杨宪涛和老李他们两个是一个村子的。杨宪涛长期从事建筑工程工作，他在外面承包到建筑工程以后，就在本村以及附近村子招募一些村民跟他到建筑工地上一起打工。
3: 这个事故在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包工头呢杨宪涛也是在现场的，但是当事故发生之后，这个杨宪涛做了些什么呢？
4: 老李和其他几名工友被送到医院以后，杨宪涛也赶到了医院。杨宪涛为老李交了10500元的住院费，但是医院要求最低交15000元住院费，杨宪涛所交的费用还差5000元，这5000元对于老李一家来讲，也是东挪西凑才凑够这5000元的。
3: 老李的医药费呢，东拼西凑的可算是交齐了，可是呢，这仅仅是一个开头，接下来的事情才真正让老李非常的郁闷。
0: 经鉴定，老李的伤情为8级伤残，原本他还应该在医院再住上一阵子，继续接受治疗。可是考虑到难以负担的住院费，老李决定提前回家。
5: 我醒来后说医院太贵了，我就出院了。
0: 回家后，老李在床上一躺就是2个月，而这期间施工单位再也没有人来管过他。
7: 在医院15天以后都不管了。
0: 家里突然少了个挣钱的顶梁柱，还额外多出一些养病的开销，这让本就经济拮据的老李一家日子过得愈发艰难。而更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老李去医院复查时被告知他还需要做二次手术。
6: 如果这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病人可能就说是出现就说是骨折的这个急性愈合呀，传染关节炎这些情况，可能会影响患者的行走还有腰部的一些功能。
0: 这显然又需要一大笔治疗费，要去哪里凑这笔钱呢？维权屡次遭拒，老李诉求无门。
7: 走管那时候你跟你说那什么，你要好好少好好好说一大股队一出事儿都不管了。
0: 走投无路，他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8: 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你甲方没得罪。
0: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你讲述。两个月后，老李一瘸一拐地找到了杨宪涛，想让他给自己一个说法。然而杨宪涛却表示自己在老李住院时已经交了一笔医药费，算是尽责了。
2: 当天我就打120，120派自派这个中医院来救护车，俺就给他送到中医院。
0: 尽管老李再三恳求，可是杨宪涛却怎么也不愿意再拿出更多的钱，更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他让老李去找开发商负责人宋宝通。
2: 这肯定的，谁拥有提升机或者谁他做提升机，这两个人负重要责任。
0: 于是老李拨通了开发商宋宝通的电话，而宋宝通给他的答复更是让他不知所措。
7: 宋宝通说，我不认识您呐，我只认识袁朝宇，我不认识跟你说的您这工人呐。
0: 宋宝通所说的袁朝玉是承建方的队长，也就是分包项目给包工头杨宪涛的人。在老李与宋宝通数次联系后，宋宝通终于派人将一份协议的复印件交给了老李。那么这份协议与老李的伤有什么关系呢？
8: 我对袁朝玉这个生物队队长哎，都提了这一条啊。我们协议一共写了8条，其中第3条就是大小事故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与甲方没得责任。
0: 显然宋宝通拿出这份协议就是想把自己的责任撇清。
3: 那老李毕竟是在这个开发商的项目当中所摔伤的，应该算是工伤吧，难道有了这份协议就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了吗？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具有相对性，仅对相对方内部有效，不能约束第三方，也不得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就本案而言，宋宝通不得因为有与袁朝玉签署的这份协议而免除自己的责任。
3: 一个建设项目层层分包，关系复杂，对于老李这种最底层的农民工来说，一旦出了事情恐怕都不知道去找谁负责。现在呢，老李又像踢皮球一样被踢到了承建方，那么事情接下来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根据开发商宋宝通提供的地址，老李找到了承建方。让老李意想不到的是，袁朝玉竟然爽快地同意了与他见面。原以为事情终于会有结果了，不料见面后老李却又一次失望而归，袁朝玉同样拒绝赔偿。
9: 你跟他不属于咱的工人，咱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属于咱底下的第二承包人的代理工人，所以咱就不认识他。
0: 就这样，从包工头到开发商、承建商，老李像皮球一样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踢开了。此时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找谁讨个公道。
7: 走管那时候，你跟你说那什么，你要好好少好好好说一大股队一出事儿都不管呢。
0: 走投无路之下，老李将开发商、承建方、包工头三方同时告到了偃师市人民法院。
10: 现在开庭。
11: 被告呢只支付了一部分医疗费，以后互相推诿扯皮不再支付。原告尚有90多岁的老父亲需要照顾， 下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需要抚养。原告一家的经济来源突然丧失，使原告一家经济上陷入了困境。三、被告应当对原告亲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县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公正裁决。
0: 在法庭上，被告的三方依旧不愿意承担责任。
10: 原告人身受到伤害，主要原因是自己违规造成，我不应该负任何责任。
12: 我马上说的。通过刚才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不证，经庭归纳本案条件，第一，三被告的责任划分问题；第二，原告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责任。
3: 在庭审过程当中，对于三方的这个责任认定，法院又是怎样界定的呢？
4: 事故发生时，施工楼房主体已经建制五层，一至五层均为建造楼梯，工地上工人只能乘坐龙门架上下班。依据建筑施工条例的规定，装载建筑材料的升降设施，比如案件当中的龙门架，是不允许搭载施工人员的。但是袁超与杨显涛在施工中并未向施工人员提供应有的安全设施条件。对于三方的责任，审理后法院认为，被告杨显涛雇佣原告从事劳动工作，由于机械出现故障造成原告受伤，对此杨显涛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袁超宇作为发包方，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被告杨显涛施工，应当与雇主杨显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宋宝通作为建房户受益方，在本次事故中则应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
3: 最终这个案子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打赢官司，他为何迟迟拿不到医药费？
12: 三名被告均没有按照法院指定的期限履行该判决指定的义务。
0: 被执行人有钱不赔，行为嚣张，法院将如何出招？
4: 本案被执行人杨显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
0: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您讲述。在充分的法庭辩论后，2012年9月20日，偃师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12: 判决如下：一、被告袁超宇、杨显涛赔偿原告李根生共计79577.56元；二、被告宋宝通补偿原告李根生3000元，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
0: 宣判后，老李本以为自己的第二次手术费有了着落，不料事情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
12: 判决以后，三名被告均没有按照法院指定的期限履行该判决指定的义务。
0: 为此，执行法官分别找到了三方被告进行协调。除了宋宝通履行了自己的赔偿外，杨宪涛和袁朝玉始终无动于衷。于是老李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3: 老李在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呢，法院又是如何来处理的呢？
4: 受理老李的强制申请之后，我们首先通知了杨宪涛、袁朝玉，向他们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
3: 法院所送达的这个法律文书的内容是什么呢？
4: 主要是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执行案件立案以后，依照法律规定，我们首先应当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先令被执行人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如果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我们会向被执行人送达报告财产令，责令被执行人向法院报告自己财产状况。但是两人均不配合法院执行工作，也未向法院报告自己的财产，于是我们法院依照职权对两个人的财产状况进行了调查。首先，我们到银行对两个人的银行存款情况进行了查询。
3: 那么，这次银行的调查会给老李的这件案子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4: 你看一下，这个袁超宇， 杨显涛看他两个人给咱这儿看，或者也邮戳银行这个系统看有存款没。
13: 你好，查询到了，你这个上面只有8000块钱。
4: 就是按照那个刚才给你送那个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先做个冻结。
13: 啊，行，可以。
0: 虽然法院冻结了这笔银行存款，但是这8000块钱的执行款对于老李的手术费用来说仍然还差很多。
14: 执行法官多次规劝他们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是他们两个人互相推诿，互相扯皮。
0: 在多次协调未果后，执行法官将杨宪涛和袁超玉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可是这时老李的第二次手术已经不能再拖了，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老李一家好不容易凑够了30000元的手术费用。但不幸的是，手术后老李丧失了劳动力，只能打一些零工，家中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
7: 这目前跟你说呢，这成天想着这是去那挣，你说挣点搁那挣点钱呗。
0: 一晃2年过去了，由于被执行人的财产难查，执行工作一直无法推进。就在老李几乎绝望的时候，从法院传来了好消息。
3: 周法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法院在办案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人难找，财产难查。那我们这次的案子当中呢，是在哪一方面有了进展呢？
4: 2015年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后，本案出现了重大转机。本案被执行人杨显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被执行人袁超玉在银行有一定存款，有位包工头，有固定收入，两人均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
3: 那么对于这两位有钱而拒不执行的老赖，法院又将用什么方法来执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执行法官首先对袁朝玉和杨宪涛二人进行了警告，但是杨宪涛在收到法院的警告之后，不仅完全不予理会，还任意妄为地将房屋全部翻修完，这显然是在藐视法律。老李得知情况后，在法官的帮助下提起了刑事自诉。
14: 经法院审查，符合立案条件，法院即时立案，并且对被告人袁朝玉和杨宪涛采取了逮捕的强制措施。
0: 两人入狱后，袁朝玉和杨宪涛的家人找到了老李的妻子，双方最终达成了赔偿协议。袁朝玉和杨宪涛各自支付被执行款33000元，共计66000元。
14: 依照《中华人民有第一款第73条第23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0: 2015年12月16日，偃师市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判处袁朝玉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杨宪涛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3: 现在我们看到了被告人的这个袁朝玉还有杨宪涛在这个拒执案当中，他们的量刑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这是为什么呢？
4: 与杨宪涛相比，之所以袁朝玉刑期及缓刑考验期时间均较长，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执行案件，原告也作为受害人向偃师人民法院提起了自诉，执行案件标的有20万元。在审理过程中，袁朝玉家属也与受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
0: 至此，这起因健康权纠纷引发的农民工维权案终于落幕，老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老李也得到了他应得的赔偿。
7: 真是有我就这罪，给那什么，给这农民工，给那什么，办好真大好事儿。要不是这真是我跟你说呢，我都跟你说呢，是对这钱我真是跟你说呢，没有啥都没啥希望。
0: 拿到执行款后，老李除了还清亲友们的借债外，还用剩余的钱开了一家小店， 如今他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生活也已经走上了正轨。

0: 可以解决。三，执行案件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判决生效后，败诉一方是否有自觉履行生效判决的意识，是否能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1: 那么，对于有钱而拒不执行的老赖，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2: 随着这个打击力度的增加，那么老赖除了他的生活不便之外，还带来的可能是他的牢狱之灾。那么如何来加强这个执行力度，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一，加强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申报、财产调查的途径。第二呢，就是完善诉讼保全相关的制度。第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防止恶意诉讼、逃避债务的这种行为，打击这种虚假诉讼，确保执行的一个有利的一个方式吧，有利的一个措施。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5: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4: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一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5: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4: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5: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4: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一两半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两升。
5: 在大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茂迪老人广场散步，只要被儿童电动车撞成骨折。
12: 不知道是谁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家车子啊。
11: 肇事小司机逃离现场，家长为何拒绝赔付？
13: 我这个是出了钱的消费者，
12: 然后那个小孩子家说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万一80几岁老太婆阿姨，你为什么你们家人不扶着他呢？
11: 没有固定区域，也无警示牌，儿童电动车租赁方是否该担责？
12: 大人的监管的问题，你这没追开这个车子，他这个小孩子就不会搞这个撞撞人啊，对吧？
14: 行为人因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1: 玩具店与孩子家长各有说法，老人被撞之责该如何划分？本期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在很多小孩子的眼里呢，儿童电动车啊就是这些小司机们的挚爱。在一些城市的广场上呢，经常会有商家出租这些儿童电动车给小孩子们来玩耍。但是给孩子们带来无限欢乐的小小儿童电动车，其实也有可能把人撞伤。在江西省上犹县就发生了一起儿童电动车撞伤耄耋老人的案件。然而老人被撞伤之后呢，却面临无人担责的困境。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2018年2月6日，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的王桂鹏法官一行来到家住上犹县东山镇的于桂英老人家中回访。
16: 刚才说的就没事难啊，
17: 难就没难啊，
16: 身份证就没事难
17: 啊，感觉
16: 压骨你把你难
12: 就能治理啊。他有时候拉屎拉尿会拉到床上啊，
11: 原来84岁的于桂英老人于2017年1月1日在上游县明星广场散步时被一名骑儿童电动车的孩子撞伤。于桂英老人的子女历经一番周折后才找到撞伤老人的孩子，然而孩子家长却不愿支付老人摔伤后的治疗费用。
12: 把他的小孩子家说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他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大。
11: 于桂英老人不得不把撞人的小孩以及儿童电动车经营方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一并诉讼至上游县人民法院。
15: 那么小孩骑儿童电动车撞倒老人之后，家长为什么拒绝赔偿？老人又为什么要起诉玩具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桂鹏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11: 王桂鹏，江西省赣州市上游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曾荣获江西省赣州市上游县人民法院办案标兵荣誉称号，其承办案件曾入选2015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10大典型行政诉讼案例。
15: 王法官您好。
14: 主持人好。
15: 这个小孩在骑儿童电动车把老人撞倒之后，我们看到老人是把这个玩具店也告上了法庭，为什么？
14: 因为小孩骑的儿童车是从玩具店租来的，老人受伤之后，小孩的家长以及玩具店分别认为对方应当承担这个事件的主要责任，所以对于赔偿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15: 那么于桂英老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被撞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1: 2017年1月1日，这一天正值元旦，天气晴朗，举国同庆，上游县明星广场上前来玩耍娱乐的人群络绎不绝。家住上游县东山镇的84岁老人于桂英上午也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明星广场晒太阳。
12: 我哥就叫他不要走那么远，你到广场去玩，我大哥就去买菜，等到他一起下来了。
11: 儿子离开后留下于桂英老人独自在热闹拥挤的广场上散步，没过一会儿，于桂英老人的儿子就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
12: 他说他碰到摔伤了，我正好跑过去，就在广场在那坐着。
18: 我了杯子。
11: 于桂英老人说自己被一辆儿童电动车给撞到了，然而撞人的孩子早已离开了现场。
12: 也不知道是谁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家的车子啊，他们就跑掉了。那就是没办法去打110啊，打110就在查视频啊，下午就查视频了。
11: 当天下午，在警方调取的明星广场的监控视频中，于桂英老人的儿子看到了母亲被撞时的整个过程。
12: 看到了他连碰了两下，一开始碰了一下，从这边这样碰了一下，没碰倒，然后又开一下，开重了一点，又碰他一下，就倒掉了。
11: 监控视频中显示，小孩骑着电动小汽车来到老人身边，把行动迟缓的老人撞倒后，孩子对此并没有意识，而是继续骑着电动小汽车到别的地方玩去了。
15: 那么这位84岁的于桂英老人，他在被撞之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14: 老人之前的身体状况挺好的，基本生活可以自理，平时也会一个人步行到广场散步。
15: 那么在事发当天在这个广场上，小孩把老人撞倒之后，有没有人过来照看？为什么孩子的家长也离开了现场呢？
14: 经调查发现，撞伤老人的小孩才5岁，当天是由他的叔叔带着到广场玩耍。小孩在玩电动车的时候，他的叔叔并没有在身边照看。香水娃娃玩具店离这个广场有一段距离也没有进行照看。孩子因为年龄原因对这个事情没有概念，所以这个家长和玩具店当天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个撞人的事件。
15: 老人被撞倒之后，又是怎么样找到肇事小孩和玩具店来寻求赔偿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1: 老人被撞第二天，家人将他送往上游县中医院，经检查为左股骨粗隆间骨折，并急需做闭合手术。
19: 他身体受伤的部位的话呢，是已经构成了一个实际伤残。
11: 当天于桂英老人的儿子也在民警的协助下，根据监控视频中的线索，先找到了出租儿童电动车的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
12: 我一开始就找到玩具店啊，因为他的车子就是停到他那里，那个小孩子把那个车子停到他那里。
11: 然而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的经营者却拒绝为老人摔伤事件承担责任。
20: 我就没有什么责任， 因为我的租赁，我只不过是租赁这一款，然后具体使用是应该在家长那一块。
21: 他就不愿意垫出钱来，他就硬要找到那个小孩子的家属了。
11: 儿童电动车商人，家长推卸责任。
22: 这个车子是他这个店老板租给小孩玩，
23: 就是那个店方要是能不能给他，他出了钱了，
11: 赔偿无果，老人家属寻求调解。
21: 我的意思就是，他治好了他的病就算了。
24: 当时呢，就是那个氛围的问题，产生了那个分歧。
11: 被告质疑冒顶老人独自散步广场是否已有过错。
23: 80多岁了，就怕摔倒了，稍微走路你走快一点，撞了他都不摔。
11: 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于桂英老人的儿子不得不重新求助警方，寻找当天的肇事小孩。警方根据撞人小孩的体貌特征，通过周边监控探头的追踪，一周后终于找到了开车碰撞老人的5岁儿童田某。
21: 就找到那个小孩子家属，找到那小孩子家属，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他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大。
22: 这个车子是他这个店老板租给小孩玩。
23: 我认为的承担责任的都是那个店方要承担责任更大，因为他的利益的嘛，他出了钱嘛，是吧？
11: 因孩子家长也拒绝为老人受伤事件承担责任，老人的骨折复位手术费又亟待解决。于桂英老人的子女在此期间不得不向上游县东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求助。
24: 他们呢？也表示愿意承担，当时呢就是那个份额的问题产生了那个分歧。
11: 在上游县东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多次调解下，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答应并预先支付了20000元，田某父亲田云森预先支付了8000元，合计28000元均用于于桂英老人的手术费用。
24: 基本上呢已经暂时住院的那个医药费就保障了。
11: 然而对于老人手术前后的其他治疗费用，两方责任人拒不再支付。
21: 剩下就是我们先付出来的医药费啊，全部是我们垫的，他们都没来看过他。
11: 由于两方责任人对于桂英老人受伤后应该承担的责任无法达成一致，2017年4月24日，于桂英老人的子女不得不替母亲将小孩田某及其监护人田云森以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一并诉讼至上游县人民法院，要求两方被告共同承担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56000余元。
21: 我的意思就他治好了他的病就算了，什么也不要就算了，就治好病就可以，他不愿意。
15: 我们看到老人呢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大概是56000多元，这个数是怎么得出来的？
14: 老人受伤后经过上游县光明司法鉴定所鉴定构成了十级伤残，所以老人提出的赔偿项目主要包括有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伤残鉴定费等等。
15: 可以说现在这个孩子的家长和玩具店呢都不愿意承担主要的责任。那么于桂英老人诉至法院，他对于双方的诉求是什么？
14: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孩子的家长以及玩具店应当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各自的责任比例。原告认为应当由孩子家长和玩具店一人一半平均承担赔偿费用，而被告双方均不同意这个赔偿方案。
11: 于桂英老人起诉后，上游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非常重视该案，法官们多次走访于原被告三方之间，听取各方意见，并为此做了大量调解工作。
20: 大人的监管的问题，假如他会跟随的话，也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21: 人的伤是小孩子造的，但是小孩子造的，你就没追开这个车子，他这个小孩子就不会搞这个，等你撞上人啊，是吧？
23: 我这个是出了钱的消费者，是不是？你那个公共场所，我们去玩，全部责任推在我们这方，我觉得也不合理。
11: 原被告三方对儿童电动车撞伤老人事件的责任划分争论不休，在法官调查案情过程中，被告孩子家长和玩具店对原告于桂英老人的行为也提出了质疑。
12: 你公共场所肯定有很多人来人往，那你80几岁老太婆阿姨，你为什么你们家人不扶着她呢？对不对？
23: 80多岁了，就怕摔倒了，稍微走路你走快一点，碰到她都会摔下。
11: 孩子家长指出，老年人身体素质差，行动缓慢，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独自行走在热闹拥挤的广场中间，应该意识到会有潜在的危险。
20: 所以这个是老人家自己呢，到了这个年纪，保护他自己的人身安全这一方面能力会比较弱了。越弱的情况下，那么他本身也还有家人啊，那个就要注意了。
11: 孩子家长和玩具店双方都认为，84岁的于桂英老人在人数众多的广场上散步，应该有家人陪同。对小孩的骑车情况，应承担一定的注意安全和紧急避让的责任。
15: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啊，孩子的家长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4: 在这起案件中，未成年儿童单独在广场骑电动车玩耍，发生撞人事件，孩子是这起事件的直接行为人。家长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职责，导致他人伤害，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15: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这位84岁的老人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4: 这个案件中，老人行动自由，意识清醒，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广场散步，并不需要成年家属予以监护，而且广场作为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事发时小孩从侧后方撞伤老人。老人无法预料，也不能避免事件的发生。老人本身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事故的责任。
11: 在法官调查案件过程中，被告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指出，他们是出租玩具车的合法经营者，所出租的儿童电动车质量符合国家质量标准，车速也不快，儿童电动车本身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
22: 你这里你所有的资料，你营业执照有写的有租吗？是租给小孩的玩具吗？或者是游乐的东西吗？没有吧。
11: 孩子家长一方却指出，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并不具备出租儿童电动车的资质。同时原告方也指出，香水娃娃玩具店的营业执照上根本没有玩具租赁这一项。
19: 首先他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限定是一个儿童玩具的一个出售，他并没有就是得到一个许可说可以出租这个车辆。
22: 因为你这个车主本身你就是不能把那个这个车子的，没有你这个车子他就不会搞造成这个损失。
15: 那么这家香水娃娃玩具店是没有儿童电动车的租赁资格的，是这样吗？
14: 是的，香水娃娃玩具店的营业执照上载明有零售儿童娱乐玩具的业务，确实没有载明他有租赁儿童电动车的这一项业务。但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应当关注的是玩具店在这个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玩具租赁业务是否超出其经营范围，并不必然导致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增加或者减少。
11: 出租儿童电动车能否等同成人小汽车租赁？
20: 玩具交到你手上，然后你怎么样使用，使用呢过程的安全都要靠家长去陪同去监管。
22: 有品质牌吗？没有。有围栏吗？没有。
11: 儿童电动车租赁玩具店是否应该设立固定范围？
22: 你拿公共场所来给小区遗落，我都说这是小区如果大事的话他谁来承担？
20: 这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是工商管理的问题。
11: 老人身体之痛，孩子心灵之伤，是否家长监管不到位之责？
23: 他再都没去玩到那车，碰都不敢碰了，看都不敢看，就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11: 本期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还指出，他们出租儿童电动车方式与成人小汽车租赁类似，儿童作为承租人，在使用过程中的自身安全及使用中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失，均由儿童监护人担责。
20: 玩具交到你手上，然后你怎么样使用，使用的过程的安全都要靠家长去陪同去监管。他乘坐这个车子以后呢，是他自己撞上那个老人家的，过错应该在他那里。
22: 你开那个玩具的那个商店，那娱乐设施你有安全的吗？你有品质牌吗？没有。有围栏吗？有围栏吗？没有。
11: 孩子的父亲田云森则称，儿童属于未成年人，儿童电动车租赁方式与成人小汽车租赁有本质区别。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在人流聚集的广场出租儿童电动车， 应当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如设立固定玩耍区域和危险指示标志等。但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并没有这些防护措施。
22: 你既然是给人家玩的，你就注定给的那个地方给人家一个平台，让他们去娱乐。你拿公共场所来给小区娱乐，我都说这是小事，如果大事的话，那谁来承担？
20: 划那个区域的情况下呢，不是当事人，而不是经营户能够做到的事情。这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的工商管理的问题，因为他是合法经营，他经营的产品是合法的，就是他经营的出租车的那个出租的那个范围呢，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11: 孩子的父亲田云森还指出，玩具店租赁儿童电动车应有义务告知承租人安全使用等事项，但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在孩子当天租赁儿童电动车时并没有给他们任何告知。
23: 小孩子们要你那个收了钱带个包在那里进去 看小孩吧，是吧？范围不是很大，是吧？
20: 他也骑过，他都很熟练的那种，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会玩的话，我们就稍微讲一下，哎，你大人跟一下就可以了。
23: 他就直接收钱，收了钱就走了，有什么用啊？
15: 儿童电动车的租赁能等同于成人小汽车的租赁吗？
14: 儿童电动车租赁不同于成人汽车租赁，儿童电动车租赁方在经营活动中应当确保其提供的服务具有相对的安全性，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避免。但是香水娃娃玩具店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划定相对安全固定的经营范围，在老人受伤的事件中存在一定的过错，也没有在儿童租赁玩具车的时候向其家长告知相关的安全事项。
11: 2017年10月21日，上游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田某及其父亲田云森赔偿原告于鬼婴4万余元，被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赔偿原告于鬼婴2万余元。此赔偿金包括双方前期已经垫付给原告的手术费用，驳回原告于鬼婴的其他诉讼请求。
22: 我都说人道主义也好，尊老爱幼也好，对不对？你撞到人家，你也肯定要负责任。
23: 他再都没去玩过那车子，碰都不敢碰了，看都不敢看了，就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11: 本案判决后，上游县的所有儿童电动车租赁点均已迁入室内娱乐中心。上游县市政管理部门明确规定，禁止在户外开设开放式的儿童电动车出租业务。然而，在江西省的一些其他地区，却依旧还能见到各种儿童电动车在户外经营。
15: 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依据又是什么呢？
14: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小孩从玩具店租用儿童玩具车时，从侧后方将原告撞倒，侵犯了原告的身体健康权。小孩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田云生作为法定监护人，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根据过错程度，应赔偿原告70%的损失。被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对承租人既未履行告知义务，也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承担次要责任，赔偿原告30%的损失。
15: 近年来，类似的儿童车伤人案件，其实在其他地区呢也是时有发生。我们通过链接来了解一下。
11: 2016年9月22日，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公园内，一名3岁小男孩骑儿童车，将正在跳广场舞的柳大妈造成十级伤残。柳大妈起诉男孩父母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时认为，柳大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是在跳广场舞，也应保持安全风险意识，并谨慎注意周边。因未尽到谨慎安全注意义务而与小男孩相撞，柳大妈亦有一定过错。法院判决小男孩对柳大妈的损害后果承担70%民事赔偿责任，柳大妈负责30%的责任。广州市的10岁男孩贝贝在绿道骑单车，因没有保持安全骑行距离撞到老人周某，致其多处骨折达到十级伤残。法院审理认为，老人当时靠路边站立，已尽到谨慎义务，故由小孩贝贝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老人周某不承担责任。
15: 好，关于这样一起儿童车的伤人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0: 根据我们国家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规定，无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伤害的案件，是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这类型案件中，我们民事诉讼司法解释也配套的做了规定，侵权人和他的监护人是这些案件的共同被告。法院做裁判的时候呢，要根据他的过错程度来判定责任承担的多少。玩具店起到的是一个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是一种补充的连带责任。至于说在具体案件中具体赔偿数额多少，就取决于直接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在各自过错的范围之内到底谁过错更多一些，那谁承担的责任就更大一些。至于被侵权人在受伤害的案件中要否承担这个责任，取决于他在这个受害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这个过错的判定标准主要是，第一，你是不是能够预知到这个侵权行为的发生。如果预知了也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是还是受到伤害，这时候被侵权人不存在过错，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5: 好，感谢专家说法。未成年的孩子对危险的判断力并不敏感，当孩子们在户外或者是其他公共场所玩耍的时候，看好自己的孩子是做家长的责任。除了确保孩子自身的人身安全，也是防止孩子在玩耍的时候给他人人身造成伤害，给家长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纠纷。感谢王法官，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大家都知道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2: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1: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2: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1: 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聊城高新区故乡片区整合资源，引进新潮业态，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潜力。烟台市长等地组织农技骨干力量下沉到田间地头，做好小麦中后期技术指导服务。菏泽郡野引进智能化设备与专家全程服务，助力食用菌出口订单持续增长。东营利金依托先进农机装备，创新农业技术，实现棉花种植全程机械化。聊城高新区故乡片区整合资源，引进新潮业态，充分释放文旅、赛事等领域消费潜力。五一假期，故乡平野片区兴隆村组织了钓鱼比赛、家庭亲子互动乐园等活动。预计5天小长假，片区客流量突破1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100万元。
3: 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慢下来，塌下心来在这里享受了一天。我们也会积极地带动身边的人来到这里。
0: 眼下，聊城高新区兴隆村已有咖啡、民宿等25家文旅新业态。从2024年五一开街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90万人，营业额达420万元，带动村级收益80万元。很难想象，这个人气爆棚的网红乡村，曾经是当地名副其实的空心村。
4: 这一片原来的时候的100多户，就一共有9户的人家居住，而且全都是老人，年轻的都出去了，空心化特别严重。
0: 为破解村庄空心化发展滞后难题，2023年聊城推行片区化发展战略，兴隆村被划入故乡平野片区。当地重新整合规划了印钞所、蔚山湿地公园等自然历史资源，并且推出政府担风险、利益共享的乡村合伙人模式，降低创业风险。但一开始来落户的商家却寥寥无几。
5: 我当时发抖音，就是宣传我们这里要开一个咖啡店，很多人就会说，就大爷干了农活，刚好去喝一杯冰美式，提提精神，或者说你应该再开一家健身房，大爷就是收完麦子了，还能再去健会身，就是冷嘲热讽的这种。
6: 找不来人，因为这个地方太偏了，交通上也不方便，有一项的商户直接就是拎包即可入住，就是他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给他建设什么东西，不用商户投一分钱的情况下，人家都不愿意来，更别说我们的游客了。
0: 面对招商难、人气弱、配套不完善等难题，当地政府量身定制专项招商实施方案，政策扶持、资金补贴、用地保障等多项举措协同发力，同时还与公交公司合作，开通城区直达乡村的文旅专线，打通下乡游玩最后一公里。上个月，片区还牵头成立了文旅运营公司，将资源进一步整合，推动乡村文旅走向规范化、专业化。
7: 重点推出全域的一个套票产品，能够实现7到9折的一个优惠，把我们片区的不同类型的业态进行全部的联动打通，既能提升游玩的便利性，不同业态实现互利共赢。
0: 截至目前，片区整体产业年产值达到7266万元，累计带动村级集体收益310万元，助力8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烟台市沼等地组织农技骨干力量下沉到田间地头，做好小麦中后期技术指导服务，确保夏粮稳产丰产。
1: 在烟台市牟平区江格庄街道群林种植农场，农技人员深入麦田，实地查看土壤伤情和小麦长势，面对面指导农户灌溉作业。
8: 项目前期播种晚，后期干旱，在农业局的继续指导下，铺鞋地灌溉，生水生肥生供。我已经浇了2遍了，效果还是不错的。
1: 今年山东牟平小麦种植面积达到11万亩，持续干旱导致部分地块蚜虫病偏重，农技人员第一时间开展病虫害防控指导。
7: 在此呼吁广大农户注意观察田间的虫害发生情况，及时通过喷洒避虫林、定虫米等药剂进行防治。
1: 眼下正值小麦孕穗抽穗期，在日照市莒县的一处麦田，一架架植保无人机将雾化后的磷酸二氢钾叶面肥进行喷施，促进小麦弱苗转壮。
9: 使用无人机喷洒磷酸二氢钾叶面肥，省时省力。每台飞机啊，每天做叶面积得1000亩左右。
1: 为确保增肥促弱措施精准落地，莒县通过物资发放与专业服务相结合的方式，保障小麦主产区叶面肥喷施作业全覆盖。
10: 我们采购了一批磷酸二氢钾叶面肥，发到了全县的这个小麦种植户手里，农户自己喷施。现在喷施磷酸二氢钾这个叶面肥呢，可以有效地增强小麦的抗旱还有抗旱能力，同时呢增加这个千里种，就是有利于增加小麦的这个产量。
0: 眼下，菏泽巨野县食用菌迎来丰产丰收季，当地引进智能化设备与专家全程跟踪服务，助力食用菌在品质和产量上对接国际标准，出口订单持续增长。走进巨野县田桥镇森来食用菌种植基地，放眼望去，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11: 我们这个棚里种植的是平菇，然后每天大概生产4000斤，别的棚里还有鱼黄菇、猴头菇、黄伞、金针菇、杏鲍菇等，也是根据市场来去种植去销售的。
0: 作为巨野县重点落地的涉农项目之一，该基地通过引进全套智能化培育设备，能够精准调控菌库的温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及通风换气等环境参数，从而大幅提升食用菌的产量和品质，赢得国内外市场的广泛青睐。
11: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各种食用菌菌棒，一年年产大概1000万磅，300万到500万磅销售到美国、加拿大，年产值4000万到5000万。
0: 为保证全县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巨野县各级农业部门积极组建农技服务队，从菌种选育、配方优化到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手把手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难题，为食用菌丰产丰收和顺利出口保驾护航。
12: 我们将继续发挥食用菌产业对促进乡村振兴和连农带农的重要作用，通过项目带动，强化技术服务，再创巨野县食用菌发展新优势。
0: 眼下，在东营利津，黄河流域规模最大的机采棉基地正式开播，当地依托先进农机装备、创新农业技术，实现棉花种植全程机械化，推动盐碱地棉花产业提质增效。
13: 先打开导航，都调好导航，做好播种前准备哈。
14: 它的距离是非常标准的，
13: 是啊。
14: 它的深浅度也是一致的，
13: 是啊。
14: 每一个孔都是一粒种，
13: 一粒种
14: 都是标准的一粒种。
0: 连日来，在利津春喜农机专业合作社3.6万亩机采棉基地，大型联合整地机、动力驱动耙、北斗导航无人驾驶精量播种机等协同作业，高效完成整地、铺膜、播种等一系列工序。播种采用的膜上打孔精量播种技术，让植棉告别人工放苗，解决了棉花种植全程机械化最后一公里问题。
14: 膜上播种有这个什么好处呢？先铺膜，后播种，开孔播种，解决了咱人工放苗的那个难题，省了人工了。
0: 先进农机与新技术的落地应用吸引周边棉农纷纷前来观摩学习，历尽险顺势而为，深入开展强基兴农十百千万农机推广大行动，以点带面推动基采棉种植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15: 让大家直观看到新机具新技术的优势，真正做到省工省时，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提升效益，全力做到先进农机装备代替人工，用高效机械化技术赋能棉花生产。
0: 今年春喜农机专业合作社还积极探索盐碱地综合利用新路径，推行基采棉套种耐碱作物油沙豆种植模式，400亩试验田同步开播。
16: 今年我们还拿出400亩做基采棉与油沙豆的套种实验，在基采棉亩产到200公斤的同时，争取油沙豆实现亩产600公斤的目标。这两块同时丰产的话，将实现亩收入1500元以上的目标。
0: 经过十余年的示范发展，通过不断迭代升级农机装备，优化农业技术，这家合作社打造出了黄河流域规模最大的基采棉基地。
16: 通过探索创新机具装备配套，运用了磨上打孔、免放苗精量播种机、76厘米等行距采棉机、任意行自走式采棉机、免打顶化学防控技术，形成了种、管、收、清理全程机械化，做到了在5%至7%盐碱度的土地上亩均产200公斤以上的目标。
0: 天气转热，滨州、东营等地的甜瓜、西瓜等迎来采收季，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体验，尽享田园休闲乐趣。在武帝县小泊头镇新绥果冻四季种植园，不少游客带着家人朋友精挑细选成熟的甜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快乐。
17: 今天采摘的这个瓜呢，也特别的甜，尤其是自己亲手摘的，吃起来格外的香，格外的甜。
0: 种植园内春意盎然，景致宜人，游客摘完甜瓜漫步花海，拍照打卡，赏景休闲，尽情领略田园春日风光。
18: 每天采摘的这个游客很多，供应商还有每天给他发货，一天发个500-600斤吧，给他带着果园的赏花游玩，游客们也带着采摘的也很高兴。
0: 在东营丽津，一种在盐碱地上种植可以用手撕着吃的西瓜红墩墩近日喜获丰收，格外惹人喜爱。
19: 这个品种啊叫红墩墩西瓜，也叫手撕西瓜，这个西瓜能这个人也能扒着皮吃。今天
20: 我来到，他摘多好我要多好，回去以后啊，到达市场，这个回头率很高，高端市场绝对是打出来绝对好啊。这个瓜，
0: 这个蔬果园原本是一片料荒的盐碱地，当地探索推行耕作层铺设稻壳粒碱法，炒黄豆铺施有机肥等改碱开发新点子，引种甜瓜、西瓜新品种，深受高端市场青睐。
19: 光五个瓜卖100块钱，这一个棚卖2-3万块钱。
0: 临清市不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推出喜事新办改革方案，让简约而温馨的婚礼成为农村的婚嫁新风尚。
21: 在临清市上店镇上店村，新郎王金涛一大早就乘坐村里的公益婚车前去接亲，而婚礼现场的布置既简约又温馨，婚宴准备的都是实惠可口的农村大席，整个过程没有高额的礼金展台，没有奢华的酒席，有的只是家人与乡亲们最真诚的祝福。
22: 我们都希望婚姻纯洁简单，不被物质捆绑，双方父母把我们培养成才已经十分辛苦，婚嫁本是喜事，不该让老人为彩礼费心费钱，也坚信两个人携手打拼，用心经营生活，远比彩礼数字更能带来幸福。
21: 据介绍，两人从恋爱到婚嫁，不仅没让双方老人操心彩礼的事儿，更没让家里掏一分钱，这场自家事自家办的婚礼为乡村婚嫁竖起了新风榜样。
23: 以后咱们村的青年人结婚都能这样喜事新办，简办婚事，减轻家庭负担，传承好家风好村风，那咱上天的风气肯定会越来越好。
21: 近年来，临清市不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以喜事新办改革为抓手，让简朴不简单、浪漫不浪费逐渐成为年轻人的共识，文明新风在乡村大地上蔚然成风。
24: 对于响应低彩礼的青年，我们还专门邀请了非遗民俗表演来为新人喝彩，既喜庆热闹，又有乡土年味，又不给家庭添加经济负担。希望咱们村里的青年人带头响应移风易俗，破旧俗，树新风， 简简单单办婚事，踏踏实实过日子，恭俭为民，淳朴好春风。
2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机械的选用技巧。
2: 一、看地块定机型。对于连片平整的土地，大中型拖拉机配旋耕机最合适，一天翻整几十亩不费力。如果地块零散，坡多坎多，就选小巧的手扶拖拉机或微耕机，拐弯爬坡更灵活。记住一句顺口溜，平川大马力气足，山沟小驴转身快。
21: 二、看功能匹配度。播种机要选排种均匀、深度可调的，像小麦精量播种机能省种子30%，收割机要关注脱粒干净率。现在流行的纵轴流收割机，籽粒破碎少，苞米高粱都能用。购买或租用之前要先试机走两圈，听听声音稳不稳，看看漏不漏粮。
2: 三、注重机械养护。一是在每天收工后花10分钟先清净机械上的泥土，再检查螺丝是否松动，最后注意给链条轴承上油防锈。二是农闲时把柴油机滤芯换新，轮胎充足气，用篷布盖好，避免日晒雨淋。
21: 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国家有农机补贴，购买农业机械最高能省30%。农民朋友买前多询问经销商，购买后带上身份证去乡镇农机站登记，还能享受免费技术培训。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价值有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87岁的于建花一生都在寻找从未谋面的父亲，抗日先烈于洪斌。父亲在他出生前便奔赴战场，母亲也因为日军暴行早产离世。他在寻父之路上追寻了80多年，终于在多方努力下，他得知父亲牺牲在龙口市丰仪店村的一场战斗中，与父亲一同倒下的还有52位战友。3月30日，于建花前往龙口革命烈士陵园，认下了这53位烈士父亲。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跨越时空的寻亲之旅，感受那份深沉而伟大的家国情怀。
1: 我就一天到晚就是盼着丰仪店村，这个时间呢一天天的在算，早一点应去看一看我父亲，父亲多年盼望的。
2: 因为你的父亲现在53个，啥也确定不了哪一个。
1: 我现在就是有这个思想准备，这53名烈士都是我的父亲，我真高兴了你。
2: 对，
3: 于建花，1939年出生于山东省文登郑家沟村。87岁的他，一生都在寻找一个答案：父亲在哪儿？而今天，他即将拥有的是53位烈士父亲。
2: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去了可以哭，可以诉说，但是咱得考虑，你今年87岁了，
4: 我们现在就担心你的身体，
2: 别的都不怕，
5: 激动的很，
4: 他肯定，
5: 他非常激动，
1: 我激动，每天晚上我都眼泪在流，我都想给，盼着这一天，我心里又恐怕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真的我心里非常难受。
3: 3月30日。对于于建花来说，是一个特殊而又神圣的日子。他将第一次去往龙口革命烈士陵园，探望素未谋面的父亲于洪斌，以及与他一同倒下的52位无名战友。
4: 你看他这上面这个时间就很准确了，1942年3月30号，这个义气在黄县战斗，就丰仪店这一次。你看这点就是。胶东军区13团，他父亲是个排长，在我们那个丰仪店打仗的就是13团。
3: 一张泛黄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于建花珍藏了数10年，上面清晰地写着1942年3月30日，这一天，龙口市丰仪店村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八路军山东纵队5旅13团钢八连与进山扫荡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53位烈士壮烈牺牲。因条件艰苦，信息记录不全，他们成了无名烈士。1938年，父亲于洪斌告别家乡，奔赴抗日前线，成为山东纵队5旅13团的战士。这一去便是永别。那时于建花还未出生。
1: 我母亲怀着我7-8个月了，鬼子进村了，进村老百姓都想上去躲着。我母亲呢，有2个哥哥。肚子那么大没跑出去，被鬼子堵在家里，这样被鬼子打下生了。下生以后，我母亲呢，把我哥哥藏在旁边。鬼子走了以后，我哥哭喊着骂呢，我妈那时都昏迷不醒，都被我哥哭喊着醒了。醒了以后，我妈妈讲：“你赶快给找人来救我去。”那时我已经下生了，全身都血着。
3: 母亲因日军暴行早产，落下重病，在于建花3岁那年撒手人寰。于建花跟着外祖父母长大，后来虽得知父亲牺牲，却不知他倒在何处，埋在哪里。这个谜，他寻了80多年。
1: 就给我父亲的牺牲在哪里？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去找他。外祖父16岁就给我找婆家了，他跟我姥姥讲，他找个在外边的。那享的福，一小时他没享过福，说找了个当兵的。
3: 于建花随当兵的丈夫先后在福建、安徽生活。2001年，他回到了山东，继续踏上寻父之路。革命烈士证明书上显示，父亲牺牲的地点是黄县。
1: 到黄县去看看一片呢，全是无名无名的烈士在墓地。我都没办法问他看烈士陵园的那是个老师傅，我讲为什么没名字，你找不到他们，讲当时这里死人太多了。

0: 对照烈士证、烈士登记簿。
1: 大舅舅，哪个是我的父亲我都不在乎了，只要看他们的墓地我就安心了。
0: 一大早，于建华踏上了前往丰宜店村的行程。
1: 一直是等于回家去看看父亲。我现在就认定丰宜店村是我父亲的家，也是我娘家的。
2: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于阿姨，我们这么多年第一个确确实实找到了丰宜店牺牲烈士的亲属。
1: 我想到他牺牲的那个地方去看一看。
3: 这大将啊就在这个山头上边，当时我们的这个连队啊当时埋伏在这个地方。
4: 这个鬼子是赤天大队，他们是参加完春节扫荡以后计划，就是说是上蓬莱的兰家口荒城养女的地方，是胶东著名的这个抗日根据地，政府啊、医院、这个兵工厂就不能让鬼进去。当时部队就想帮这股日本鬼引阵包围一块给消灭了。
3: 日本鬼的那个武器啊，比我们要高出很多去。他们有炮，我们这些架势很吃亏。最后就和他们拼刺刀。
4: 当时咱们这个八路军有个外号啊，叫“三枪八路”嘛，就说打完三枪就要拼刺刀。
3: 我们这些年轻的战士不是因为武器不行而放弃搏杀，而是勇敢地和他们去搏斗，去拼刺刀、拼大刀，最后他们都牺牲了。这些土地里边都有我们这些烈士的血血在里边。
1: 我想带点土回去。
0: 53位烈士的热血浸透了这片土地。战斗结束后，丰宜店村的父老乡亲冒着生命危险卸下自家的门板，把烈士的遗体抬下山，安葬在村南的祖坟地里。
4: 就是这个地方，
5: 这
4: 儿帮最好的坟地。
0: 此后80多年，丰宜店村的村民从未间断过祭奠，他们把53位英烈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6: 这个老人呢、叫木香布，木香布老人他终其一生，他活到86岁，啊，供奉了70多年烈士牌位，每年过年的时候啊，他都用纸，啊，叠一个牌位，啊，无名牌位，然后加以供奉。老人家坚持了70多年，就是这个老人。
1: 非常感谢你。
6: 他去世以后，咱们这个村给这些牺牲烈士雕刻了一个烈士坟，就供奉。
0: 1956年，烈士遗骸被统一迁葬至龙口革命烈士陵园。
3: 大姐，这就是在丰宜店战斗牺牲的53名无名烈士的墓碑的第一排。
1: 爸爸，今天终于找到了你。还有人家很多话要跟你讲。3岁就牺牲了。妈妈当年也走了，这我连自己的声音都不知道。一身为你光荣的，我18岁就参加共产党，从此以后我就是党的女儿，还是不为了给你丢脸，天天做好事。我把党的声音都当成自己的声音了，每当过气的时候，还是叫自己过自己的生意。爸爸你放心，我们现在孩子都长大了，国家也富强了，这爸爸你安息吧。
5: 下一个。
0: 53座墓碑，53位烈士父亲。于建花走过他们的墓碑，为父亲们鞠躬敬酒。他把对父亲一个人的思念分给了每一位长眠于此的烈士。他不再寻找哪一个，因为每一个都是他的父亲。
1: 我虽然小时没有父亲，我找到80多岁，我反而得到了53名父亲，是我一生的荣幸。
7: 4月27号，2026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暨好品山东优特农品重点产业产地溯源和产销对接活动在临朐县举办。其中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格外引人注目，来自全省各主产区的顶级樱桃齐聚一

0: 长，从外观颜值到内在口感展开了全方位比拼。
1: 红色的樱桃，黄色的樱桃，粉色的樱桃，来自烟台的樱桃，来自怡远的樱桃，日照的樱桃，泰安的樱桃，临徐的樱桃，集合啦！来自全省的顶级樱桃汇聚在临徐县，上演一场从颜值到口感的巅峰对决。2026山东农技杯大樱桃竞赛开赛啦！
2: 这次我们这个樱桃大赛一共收到了我们全省11个市、31个县市区、104个主体选送的113份样品，包含了22个品种，基本上涵盖了我们樱桃的主产区，也涵盖了目前我们主栽的品种，啊，应该说是这个代表性还是非常强的。
1: 李老师，我们这次比赛呢是有什么样的规则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啊，这个规则上呢，我们应该是严格按照这个品质。这个品质呢，应该分为外观品质、内在品质。外观品质还要看它的这个亮度、果柄的长度嘞，整体上外观美不美嘞？这个果形外观漂亮不漂亮？内在品质呢，看它的这个硬度，主要的是看糖度，也就是可溶性化合物的这个浓度。
4: 单果最高平均值最高的是27.67，去年单果平均最高值是23.97。这样的话，今年的这个果品，这个单果最高的比去年高了3.6个糖，所以说通过这几年我们的比赛，整个的果品的品质要比去年、比前年就大幅提升。
2: 大赛呢，一共设置了2个奖项，实际上主要就是对我们果实这个产品设置了金奖和优质奖。然后呢，我们这个113个样品里边呢，我们将评选出10个金奖、30个优质奖。然后呢，由我们这个山东省农业中心、山东省农林水工会向我们的社会发布来推荐，来共同以这40个获奖样品啊为集中点，然后呢来进一步的推荐、推广、宣传我们山东的樱桃产业。应该说，我们这个大赛对推动我们樱桃产业的发展，给我们产区经营主体、樱桃种植户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展示的平台、交流的平台、相互学习的平台。最主要的是通过这个比赛，好多的获奖的产品啊，通过有农技杯樱桃这个金奖或者优质奖的加持，让它的销售更加顺畅，收益更加丰厚。
0: 山东是全国的樱桃主产区，樱桃是继苹果、桃之后的山东省的第三大水果树种。全省樱桃种植总面积超过了130万亩，年产鲜樱桃近80万吨。为了让山东优质樱桃走向全国，助力果农增收，由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指导、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临徐县人民政府等联合承办了一场和樱桃息息相关的产地溯源、产销对接活动。
1: 4月27日，2026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暨好品山东优特农品重点产业产地溯源和产销对接活动在临徐县举办。来自山东省各产区的代表分别在现场对各自产区的樱桃进行了现场推介。
5: 今天我十分荣幸地向各位隆重推荐山品火樱桃，颗颗鲜活，色泽艳丽，饱满浓润，恰似一串串火红的灯笼缀满枝头。
6: 福山区作为烟台大樱桃的核心产区，是中国栽培西洋樱桃的发源地。临徐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大红樱桃第一县，全县大樱桃面积15万亩，其中大红樱桃5万亩，年产量10万吨。
7: 本次活动以樱红齐鲁、产销共兴为主题，着力破解樱桃产销信息不对称、流通环节多等痛点，精准打通产地到终端的高效流通链路，让山东优质樱桃走出产地，走向全国，迈向高端市场。
8: 我们是来自泰安市泰山区樱桃主产区，今天这是我们带来的产品，这一款是我们的樱桃汁，主要是它的主要是鲜果为原料，然后这一款是我们的樱桃果脯，就是纯天然，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然后这一款是我们带来的那个新品，主要是酵素饮品这一块，主要是以茶为原料，然后以果蔬为其他的原料，就是进行加工，然后 这边是我们带来的那个我们的一个美岛的一个樱桃，
1: 这个呢是我们带来的俄罗斯八号，果形呢是比较特别的，紫黑色的，爽脆甜的，然后呢黄色的，然后呢也是非常受消费者的喜欢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玲珑脆，欢迎大家来福山吃樱桃。
9: 这一次带来的是那个樱桃汁两种产品，一种是这种小樱桃的产品，一种是咱大樱桃产品。
7: 平度市沂源县枣庄市山亭区、烟台市福山区、临朐县、武陵县、泰安市泰山区等八大主产区，其中展示了各自的特色品种与深加工产品。主办方邀请了近50家专业渠道商，覆盖商超连锁、生鲜电商、进出口贸易、区域分销等全业态，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
10: 我是来自香港合掌有限公司的李国轩。
11: 我来自嘉农集团。
12: 我是来自江苏省无锡市周末时光精品超市。
13: 我是上海万国汇的创始人朱永利。
10: 那在香港的话，其实必须要到18度到20度以上会比较有优势啊。再来就是那个大小，如果是比较小的果的话，没有办法卖到一个好的价钱的。
14: 山东每一个产区的它的这个樱桃啊，都是各有优势的，就是各有特色，所以我觉得在香港都可以试试看。
11: 从整体的质量来看的话，就是临朐这边的樱桃就是硬度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另外的话糖度也可以，颜色也还行。品种这一块的话选的是俄巴和美岛这两个品种为主，因为这两个品种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品质稳定性相对来说比较好。我们现在想要在临朐这边找到一个就是做高质量标准的这种就是供应商
12: 主办方，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信息渠道，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话也会多元化地去选择。
7: 现场采购商与产地主体面对面洽谈，点对点对接，省去了中间环节，实现了供需直连，高效匹配，
9: 产生了不少意向订单，
1: 很多的采购商呢，然后达成的意向也比较多。现场呢，我们就有销售了。
8: 我们刚刚就是也互留了这个联系方式，可能下一步然后进行合作。
9: 很满意这一对这特惠的这个，很满意。
13: 很多经销商也纷纷表示，这次来收获非常大，希望说把来自于市场的需求标准和声音啊，及时准确的反馈给产地企业，让他们更好的这个以销定产，更好的了解市场需求，围绕市场的需求进行这个生产，最终把我们的好的农产品实现优品优价。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孟义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房田镇王正房的村。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6: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3: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6: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3: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1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6: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近年来啊，在众多的设施茄子栽培类型当中，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因为技术简单、成本较低、产量高、上市早、经济效益好，而深受广大菜农朋友的欢迎。那什么是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适宜的品种该如何选择？定植时需要掌握哪些技术要点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9: 所谓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就是指在冬季12月至来年1月上旬，利用日光温室播种育苗，3月中下旬定植到塑料大拱棚。这种栽培形式， 茄子一般在五月上旬至八月采收上市，比陆地栽培的茄子提前上市30天左右。上市初期正值春末夏初蔬菜淡季，所以种植效益较高。专家告诉我们，选择好品种是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获得高产高效的关键。那什么样的茄子品种适合冷棚春提前栽培呢？冷棚春提前栽培的茄子苗期生长正是冬春季外界气温低光照弱的时期，这种低温寡照的气候条件对茄子生长十分不利，所以要想获得上市早产量高品质好的茄子，栽培的品种必须具备耐低温耐弱光早熟高产的特性。此外，选择的品种还要具有坐果能力强膨果速度快的特点，果实形状和大小符合当地市场的消费需求。比如在石家庄地区，可选择茄杂二号、茄优一号等品种。为了达到茄子定植后的适宜生长条件，需要提前做好施肥整地、扣棚等定植前的准备工作。茄子是喜肥作物，土壤肥力和施肥水平对茄子的作果率影响较大。要想实现茄子高产，一定要施足底肥。具体施肥方法和用量应在专家指导下，根据测土配方来确定。施肥后结合整地，使肥土混匀。整地要做到土壤细碎疏松，保证良好的通气和保水保肥能力。为了达到定植时的温度要求，一般在定植前15至20天开始扣棚烤地，提高地温。为了防止外界害虫进入棚内为害，应在大棚进口和通风口处设置30至40亩的防虫网。扣棚最好选择在晴天无风时进行。棚膜最好采用透光率强、厚度为0.08至0.12毫米的无滴聚乙烯塑料薄膜。在扣棚时，要将压膜线绑好绑牢，防止春季大风将棚膜吹开。目前在生产上，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一般采用小高垄地膜覆盖的栽培方式。为了避免茄子在定植后因浇水造成棚内湿度大、地温降低等情况的发生，最好采用膜下滴灌的栽培方式。起垄覆膜应在定植前3到5天进行，垄的尺寸规格要按照栽培品种、密度等因素来确定。垄做好后，将滴灌袋铺设在垄面上，然后覆盖地膜就可以了。覆地膜时一定要把地膜铺平拉紧，四周用土压紧封严。定植期的确定主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大棚的保温性能以及覆盖层数而定。一般来说，当棚内气温稳定到连续7天不低于8摄氏度、10厘米地温不低于12摄氏度时，就可以定植了。定植要选择在晴天上午进行，按照株距40至45厘米定植在滴灌袋一侧。定植时先挖穴，再将苗坨放入穴内，然后用土封严。定植深度以苗坨与地表持平为宜。定植嫁接苗时，嫁接口处要高出地膜3厘米以上，以防接穗产生不定根而感染病菌，导致土传病害发生，失去嫁接苗的作用。定植后及时浇定植水，以利于缓苗。
8: 河南省尉氏县圆湖种植户孙二战今年给自家圆湖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那么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0: 用我3只虎的地发旋地透气才有好的产量，颗粒饱满，颗粒圆圆，
11: 颜色还好，
10: 苗轻苗壮苗匀，
11: 这就是用我3只虎的真实效果。
12: 你估计今年能收多少？
10: 我1500我是没地看过，没用这个3只虎时候的可以1000斤。
11: 3只虎的作用就是养地抗病增产，用过3只虎的地块非常的松软，土壤不板结。去年我们是小面积的推广，今年经过我们大面积的推广，在圆湖上施肥面积达到了5-6千亩地。
12: 没用3只虎时候一亩地收多少？
13: 收700斤。
12: 用了3只虎呢？
13: 今年估计能打1400，明年准备包20亩地全用3只虎。
14: 用了3只虎，反正那长子现在都是又好起来了。
13: 3只虎就是管用，
11: 明年在我们种的时间可以突破2万亩。
15: 3只虎大肥力。
8: 控秧，有些农户呢也叫控旺，主要是指为了防止一些根茎类作物秧苗疯长，影响根茎的膨大而采取的一些控制秧苗生长的农业措施。在马铃薯种植上，很多农户呢也有控秧的习惯。那么种植马铃薯到底需不需要控秧呢？
15: 控秧呢，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为什么呢？马铃薯长秧子，是秧子过高，实际上呢是温度加氮肥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格瑞德呢，我们通过多年的摸索和那个解决方案，实际我们用了的肥是氮磷钾比例10:15:20。高磷钾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们有一个俗话说的特别简单哈，叫做磷长根儿，钾长果，氮肥多了长柴火。哎，那你氮肥多了，自然秧子就起来了。氮肥多了对马铃薯来讲是误解了马铃薯的需求。实际上马铃薯呢对磷钾的需求是相当高的。有人说马铃薯吸磷很少的，其实是一个误解，马铃薯需磷非常多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当时我在的这个公司新普劳公司，当时呢他们在做农场方案的时候，因为中国的这个土壤过于缺磷了，那么呢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方案，这个复合肥一定要高磷，所以就跟萨可夫合作，你的磷能高到多少，他们最后测算高到19，所以最终呢我们把这个复合肥的这个比例定为12:19:16。当然呢钾用的更多，我们另加硫酸钾。那我们现在呢技术更先进了，可以把这个肥做成10:15:20，巨量的底肥下去怎么会长秧子呢？它会上下协调生长。当你秧子打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控秧剂，实际上呢你也没有控制住秧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它是增加了非常多的成本。第三个最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你控制住秧子了，你控制不了蹿键。匍匐茎抻出来是为了接土豆的，可是因为氮肥多，它斜着向上一长，就从地面钻出来了，只是一个白白的消费营养，没有任何价值，让你的产量大打折扣。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科学规律上来，我们格瑞德也做了一站式解决方案，底肥10:15:20加微量元素，充实肥硝酸钾钙镁，钾钙镁和硝钛氮是协同生长，只需要一点点就会对它起很大的作用，而且它不会再让秧子旺长，上下能协调生长，这样才是高产。
8: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的专家在东营试验基地对100多份萝卜品种材料进行了盐碱地试验筛选，在这批品种当中啊，圣罗纯玉表现得比较突出。
16: 哎呦我的天哪，凭我一己之力好像这个拔不出来，这不行，拔不动。这个品种嘛，就是入土部分跟露在外边的都很大，所以呢就是整个的这是一个产量比较高，然后呢就是哎呦我的亲天哪，那来个帮帮忙一起拔吧。哎你看，哎就是这样的话还是有一部分是那个什么了。那整个的这个实际上你们看叶子的话，那它并没有说那个叶子非常的多，那相对于这个萝卜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生物小产量还是非常的高的哈。这个品种实际上我们起的名字叫圣罗纯玉，这个品种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肉特别的细腻，然后产量特别的高。这个东西作为腌制啊，还有咱们平常萝卜煲汤啊，炖排骨啊，用起来都是非常好的，也比较的耐糠，你看一点也不糠心，就是基本上可以说一年四季都可以种吧哈。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速生，就是说它的生长期没有那么长，生长速度也非常快。
8: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7: 这个银壶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7: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7: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7: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技术。
3: 东营和滨州是山东盐碱程度较为严重的地区，土地盐分高、养分低、板结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粮食生产。为解决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田间管理、肥料选择、施肥方式等措施保证玉米提质增产。
6: 俗话说，盐随水来，盐随水去。六月下旬至七月，山东地区降水增多，盐碱地区耕地中的盐分也会随水流出。因此提醒农民朋友们，在小麦收获至玉米种植期间，提前做好农田的灌排工作，也方便将土中的盐分移走。另外，盐碱地区杂草丛生，在种植玉米前一定事先打好除草剂，避免杂草与玉米争夺养分和阳光。
3: 秸秆还田是近年来国家提倡的重要举措，能够改良土壤，提供养分。目前山东的农田都实现了大规模机械化，可以在机收小麦的同时将麦秸粉碎。有条件种肥同播的农民朋友们，可以在收完小麦后利用旋耕机将其旋入土中，减缓降解并疏松土壤，但同时用镇压机进行镇压，以免雨水堆积。
6: 撒施肥料的农民朋友们可以在撒施肥料后再进行旋耕，将肥料与秸秆一起旋入土中，并用镇压机镇压。由于玉米季气温较高，盐碱地区施用鸡粪、石镐等改良剂的措施可留到十月中旬小麦季再用，从而避免鸡粪快速降解引起的土温升高、微生物蒸蛋等问题。
3: 与常用尿素相比，控氏肥料能够减缓氮素养分的释放，在保证增产的同时减少肥料的浪费，在盐碱地区更能减少土壤盐分的增加。因此农民朋友可以将普通尿素、控氏一个月控氏肥以及控氏两个月控氏肥按照1:1:3 混合作为氮肥和磷钾肥混合后一次性施用，并用机器种肥同播。
6: 使用控势肥和种肥同播措施可以大大提高肥料利用率，因此氮肥在常规氮肥施用量基础上可以减少 10% 到 20%。 最后，一些盐碱地区种植玉米都是等雨后种植，提醒农民朋友们在播种后多注意降水情况，在玉米苗期做好防涝工作。
3: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采石场爆发冲突，黑恶势力浮出水面。
7: 提了提刀啊，提了提棒棒啊，就来了吗？
8: 他在喊他的工人拿钢管就砸棒的过去，他威胁我家嘛。
6: 行凶乡里多年，谁在为其撑腰？
9: 通过滥用职权的形式，保护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个资金的来源，
10: 他是利用了主张公职人员的这个权利，充当保护他。
6: 欲望膨胀，最终让其锒铛入狱。
11: 唯有能够抵御得了这种诱惑，
12: 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十分的内疚。
6: 法治天下之采石场保护伞。
13: 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清除掉了一大批涉黑团伙，同时呢，也让一些为涉黑团伙提供庇护的保护伞浮出了水面。我们今天要讲述的这起案件就与保护伞有关，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9年3月21日，云南省各就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首例政府官员涉黑案件在各就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14: 各就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现在审理被告人刘汉书实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一案。
15: 被告人刘汉书，男，1970年2月21日出生。
6: 原本身为官员的刘汉书为何会成为被告人？这事还得从2016年发生的一起群体性事件说起。2016年9月22日，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三家寨采石场发生了一起群体性事件。事发过程中，当地村民打砸现场车辆以及办公室，甚至和赶来的民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事发后，警方成立922专案组，围绕三家寨采石场打砸烧群体性突发事件开展案件侦破工作。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警方发现，自2008年以来，三家寨采石场的老板刘顺荣为非法获取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三家寨采石场的生产经营范围，在未征得采石场权属地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强占村民土地。
8: 这些地我们是种些山木、种些那些树的，们家政府喊杭州摘下来，些没搞啊。我们摘起，他来一晚上，他就向我挖起去了嘛。
6: 当遇到土地被占的村民反抗时，刘顺荣就会派出打手对这些村民进行言语威胁，甚至殴打。
7: 你谁是说来要钱，他就一帮打手就来了，提了提刀啊，提了提棒棒啊，就来了嘛。
8: 他来喊他的工人

0: 钢管一大帮的过客啊，威胁我家嘛。
1: 刘顺荣团伙横行乡里，孙明敢怒不敢言。不仅如此，由于三家寨采石场在作业时产生的废水废料直接排放到下游的农户田地里，使得这些农田无法种植使用。
2: 在开采过程当中的那个炸药爆炸，就说那些石头还有它堆积的泥土滑落下来，就说对三家寨采石场周边的百姓的，就说居住还有就是生产农田这些都有影响。
3: 一直到底下农户家田啊，每年种一次秧，要把它清理一回，清给清了，清不起了，叫你涉及到被师傅人家。
1: 随着时间推移，三家寨采石场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最终导致922群体性事件的发生。2018年1月29日，金平县人民法院依法对以被告人刘顺荣为首的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顺荣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非法采矿罪等共九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被告人分别判处2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随后，刘顺荣等人不服，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8年7月29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金平这个922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后，我们纪委这边就一直在关注这个案例，背后肯定有一些引发这个矛盾升级的原因。
1: 红河州纪委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刘顺荣犯罪团伙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有国家公职人员为其撑腰。
4: 在这个进一步的开展调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相关的职能部门，也就国土资源局这边，它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金平县国土资源局的局长是刘汉书。
1: 根据相关证据显示，刘顺荣犯罪团伙之所以横行乡里，与刘汉书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刘汉书究竟是何许人也？刘汉书1970年出生于云南省金平县阿达坡下寨村，该村地处偏僻，全村仅有30多户人家。刘汉书家中共有兄弟姐妹8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也让刘汉书从小就立下了走出山村、摆脱贫困的志愿。1990年，年仅20岁的刘汉书通过考干参加工作，成为了金平县蒙桥乡国土资源所的一名土地管理员。此后，刘汉书可以说是一帆风顺。2003年至2009年，刘汉书担任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2009年至2012年，担任金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2013年至2016年4月，担任金平县委常委、金平县委办公室主任、金平县统战部部长、金平县委职机关工委书记。2016年5月至2018年10月，担任云南金平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身居要职，却为涉黑组织开绿灯，
5: 不是我主观有摸底的行为。
6: 他通过这种方式，主要目的呢，主要是想规避这个刑法的打击。
1: 违规审批手续是遭他人陷害，还是推脱责任？
6: 庭上呢，他是肯定是有个避重就轻的一个辩解。
1: 过期的年检报告上究竟是谁签的字？法治天下之采石场保护伞。
7: 被告人刘汉书涉嫌滥用职权罪，便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1: 庭审中，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罪，刘汉书并不认同。
5: 主要是我的滥用职权罪上，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也不是为我个人自作主张的行为。三家寨的这个年检报告书，不是我主动安排当时的矿镇科长马强签的，而是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说要签这个年检报告。
1: 刘汉书口中的三家寨采石场正是922事件的发生地，正是这里将刘汉书与刘顺荣涉黑团伙联系在了一起。刘顺荣所经营的三家寨采石场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截止时间为2008年4月，刘顺荣自知自己的采石场有诸多违规之处，很难通过年检。
4: 正在经营许可证到期后，没有按照规定办理延期。
1: 经营许可证到期后，刘顺荣依仗自己在当地的势力继续进行非法开采活动。2009年4月，刘顺荣为了给自己非法开采披上合法的外衣，找到了石镇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刘汉书，希望刘汉书可以想办法让自己矿场的年检合格通过。
5: 他说是他们要延期办那个采矿证，办采矿证呢，他需要年检报告书证件齐全了才能办。
1: 刘汉书在法庭上表示，当时他并不知道三家寨采石场的经营许可证已经过期，而且也不是自己在报告上签的字。
5: 因为我下乡不在办公室，我没有亲自看到这份年检报告，所以呢，我已经在电话里交集到，这个不符合年检的不能签订，不能签批。
1: 马强，时任国土资源局矿政科科长。根据马强的供述显示，他之所以在年检报告上签字使他人受益，并非是自己的意愿。
8: 刘汉书就让我将三家寨采石场的矿产开发利用年度检查报告做出合格的意见。
1: 于是马强指使科员李树聪将采石场的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改成2008年4月至2013年4月。随后马强再次打电话请示刘汉书。
8: 我就打电话给刘汉书请他来签字，刘汉书因为不在办公室，他就叫我替他在核准情况栏上填上同意年检的意见。
1: 面对以上证据，刘汉书辩解说，由于金平县的矿山很多，在年检过程中避免超期难以做到。
5: 叫他们把材料走私报了之后都会超过点超期一点。
9: 作为国土资源局的局长，你为什么不认真地审核相关的材料？仅凭电话汇报，你就授权马强呢代替你签名及同意年检？
5: 当时呢，因为我马上就要调离高头机了，当时我对这些工作呢，我粗心大意，我们也疏忽，我们也认真地负责，我有职责，有责任，我有违反了相关的规定。
6: 庭上呢，他是肯定是有个避重就轻的一个辩解。但他在笔录上反映出来的情况呢，就是说刘顺荣呢也和他联系过，希望呢他能就这个三家寨采石场，就是说这个年检报告呢能够亲属同意嘛。
10: 目前看来，刘汉书作为国土资源局局长违规给三家寨采石场批复年检报告，确实属于违纪行为。但似乎这并不足以说明刘汉书是刘顺荣涉黑团伙的保护伞。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儿，确定了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一份通知文件竟形同虚设，究竟谁在搞鬼？
4: 他没有收到政府常务会这个决议，
5: 是当时的常务副县长黄德亮交办我暂时不要发。
1: 被告人再三辩解，理由能否成立？
5: 从开始到现在，我的陈述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
4: 他们的交往是比较频繁的。
1: 落马局长将受到怎样的法律严惩？法治天下之采石场保护伞。通过年检之后，三家寨采石场的开采行为也合法化，这也让刘顺荣更加肆无忌惮。开采过程中产生的气土、石粉，按照相关规定需要妥善处理。而刘顺荣为了追求利益，任由这些废物流到附近的农田之中，给当地农户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此，这些农户找到了县政府。2011年4月，金平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了三家寨采石场侵占林地、破坏周边农用地等情况，并作出决定。
6: 最后呢，这个金平县政府呢，通过常务会议的方式呢，决定呢，就是说要对这个三家寨采石场呢，限期整改，要把它关停。
4: 这个决定呢，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1: 根据相关规定，县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的议案
11: 会通过县委内部系统对各个相关职能部门下发通知，下级部门接到通知后会根据通知采取相应行动。正是在通知下发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4: 他没有收到政府常务会这个决议，
11: 下级部门没有接到通知，导致三家寨采石场非法开采行为持续到2016年9月，最终导致922事件的发生。而这一切正是与此时担任金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刘汉书有关。
9: 金平县第11届人民政府第29次常部会议，你是否参加了？
5: 参加了。
9: 会议上形成的会议纪要做出以后，经过审批以后，就应当下发的这个规定，你知不知道？
5: 知道。
9: 那为什么你要指使政府办的秘书罗斯呢？不将这个会议纪要下发？
5: 政府的会议纪要和政府的批复文件呢，我没有权利签发。这份文件呢，都是要由县长或者分管的副县长签发的，是当时的常务副县长黄德亮交办我，暂时不要发这份会议纪要的。
11: 庭审中，刘汉书否认通知没能及时下发与自己有关，然而公诉人出示的黄德亮的证词内容却与刘汉书所说截然不同。
12: 会议纪要还不需要报送我审核同意，直接由政府办公室主任刘汉书审核同意就下发了。
11: 随后公诉人出示了另外一份证据，这份证据是金平县政府办公室秘书，也是此次会议的书记员罗斯的证词。
12: 刘汉书来我的办公室找我，和我说关于三家寨采石场停产限期整改的批复不需要下发。
11: 罗斯在证词里还表示，刘汉书作为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有权审核会议纪要的批复是否下发。
12: 当时我作为秘书科的负责人，只能按照刘汉书的要求来做，所以就没有将该文件进行下发。
6: 副县长呢是对这个事情呢是矢口否认的，他说从来没有就这个事情呢和刘汉书说过。
7: 被告人刘汉书明知刘汉荣可能是黑社会限资组织的成员，利用职务便利为刘顺荣等人的黑社会限资组织提供了该组织发展壮大经济所需的条件。
11: 在庭审中，公诉人表示，正是由于刘汉书对刘顺荣的包庇行为，才导致了其控制的三家寨采石场非法开采、生产和经营多年。
7: 其行为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高达1000多万元，还导致了大量农田连地的毁坏，并引发了922全体性事件的发生。由此，被告人刘汉书滥用职权的行为导致经济损失特别巨大，社会影响恶劣。
11: 即使刘汉书没有直接参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但正是因为他的包庇行为，使得刘顺荣的组织和势力不断壮大。
13: 他是利用了国家公职人员的这个权力充当保护伞。
11: 刘汉书再如何狡辩也无济于事。根据证据显示，刘汉书不仅认识刘顺荣，而且和刘顺荣相当熟悉。
4: 他们的这个交往是比较频繁的，他们经常会在一起吃饭啊，喝酒，然后唱歌娱乐。
6: 被告人刘汉书的行为呢，他通过滥用职权的形式保护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个资金的来源，以促使了这个该组织的壮大。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刘汉书呢，他还是应该是属于刘顺荣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保护伞。
11: 刘汉书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最终成为涉黑组织的保护伞，并非突然发生，而是有迹可循的。2003年，刚开始担任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刘汉书，逐渐地意识到了职权带给他的好处。
4: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思想滑坡，没有能够抵御得了这种诱惑。
11: 2004年的春节，一个名叫钟乔明的矿山老板给刘汉书送去了1000元现金，用于感谢刘汉书帮助他解决其名下的矿山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纠纷。经过几番推辞，刘汉书最终收下了这个红包，
4: 逐渐的收这个老板的钱。接受他人的贿赂，为他人谋利。
11: 第一笔贿赂让刘汉书尝到了甜头，他的胆子越来越大，收到的红包也越来越厚。 低于万元的红包，对于刘汉书而言已经入不了他的眼睛。到了2007年，刘汉书还是公然索贿。
6: 刘汉书呢，他就到蒙自看了一套房子，当时的房子房价呢，大概是就他所说呢是70多万，他自己呢就凑了20多万，然后呢就向王根银提出来，现在还差50万，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呢为王根银办了事，然后呢又收了王根银的这50万元。
11: 虽然这笔巨款刘汉书自称是借的，但是他所出示的借条上面只有借款事实，并没有写明归还日期。
6: 这么多年来呢，这个刘汉书呢就这50万还款的事呢只字不提。
11: 根据行贿人一方的供述，这笔所谓的50万元的欠款是刘汉书公然向其索要的，写下的借条只是一种掩护。
6: 他通过这种方式，主要目的呢，主要是想规避这个刑罚的打击。
7: 那么接下来呢，公诉人向合议庭列举有关于受贿罪方面的证据。首先，在卷宗第八册的1到3页，卷宗第八册的4到6页，卷12册的54到57页，12册58到62页。
14: 被告人对公诉人所出示的证据有什么意见？
15: 没有，
14: 并不能发表质证意见。
16: 辩护人对受贿罪的事实部分没有任何异议，对公诉人出具的证据三信均已认可。
11: 根据相关证据显示，2004年至2010年期间，刘汉书收受贿赂款项合计95万余元。法庭上，检方出示了几十页的相关证据。第一次索贿成功之后，刘汉书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2007年8月，他以出国考察需要办理签证为名，挪用公款10.2万元作为个人存款证明。在顺利办理签证之后，刘汉书并没有将这笔公款交还单位，而是交给了自己的妻子。直到2008年3月，刘汉书才将这笔款项交回单位，
6: 交给他的妻子，用于这个盈利活动。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为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盈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在庭审中，检方出示了多位证人的证言及相关证据，证明刘汉书挪用公款罪罪名成立。
14: 被告人对公诉人刚才出示的证据有什么意见？
5: 我要的这10万，2000块钱我是3月份还给财务的。
17: 被告人已经退还完毕全部的挪用款项，距离借款之日仅7个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并不大。
11: 在法庭上，对于检方指控的多项罪名，刘汉书虽然有诸多狡辩，但面对详实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他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向法庭表示悔过。
5: 我悔罪认罪，我愿意接受法庭的审判，接受惩罚，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十分的内疚，恳求法庭呢对我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我接受改造，回过自新，重新做人，我的陈述完了。
11: 2019年4月23日，云南省各就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汉书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0: 问题，于是我们现在就有了这个扫黑除恶深化，就是我们扫黑除恶，同时也从保护伞的角度清除黑恶势力发展所形成的它的这个保护伞的这个因素，来消除我们所说的黑恶势力的存在。
1: 扫黑除恶不仅是遏制刑事犯罪高发、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的迫切需要，更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迫切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发现有人为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必将一查到底，让这些隐藏在政府内部的蛀虫受到法律的严惩。法治天下，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儿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

0: 那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三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为何拒绝理赔？
8: 在4S店会约一次，保险公司赔偿心理费用。
6: 原告起诉保险公司，自己却不出庭应诉。
9: 当时第一次开庭，原告本人没有来。
6: 面对保险残值暴力，法官如何揭开神秘面纱？
9: 黄牛主要有购买行程是两次。
6: 剔除黄牛非法获利，案件将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残值之谜。2019年3月26日，一份来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关于防范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残值暴力的司法建议书回函，到了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法官的手中。
9: 通过这个司法建议的形式啊，发现了一些目前保险合同关于推荐评审制度上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10: 在随后的日子里，来自全国的保险公司纷纷向东台市人民法院发来回函，积极响应他们提出的司法建议，高度重视关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残值暴力的问题。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一场车祸所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案。这起案件中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什么又是残值暴力呢？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8年3月28日11时40分，案外人包于忠驾驶小型普通客车，沿安康路由西向东行驶至与丰兴路交叉路口，与沿丰兴路由南向北由戴霞驾驶的奔驰牌小型普通客车相撞。事故发生后，交警到达现场开始事故救援。
11: 由南向北的车子，他的头部，整个头部撞到这个由西向东的车子的侧面，然后造成了由西向东车子就侧翻，翻到那边去了。
6: 经过勘查，双方驾驶员均属于正常驾驶，案发时未出现酒驾情况，而双方过快的车速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警方最终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
12: 奔驰车前面基本上都损毁了。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就是说他当时呢，因为我们在路上也没看到刹车痕迹，应该是他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6: 事故发生后，戴霞保险并通知保险公司进行定损。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对车辆定损为261870元。面对被保险人戴霞提出的赔偿要求，保险公司要求被保险人戴霞按照保险流程提供车辆实际修理的发票，以证明修理费用已经发生，但是戴霞却无法提供发票，因此事情陷入僵局。
9: 实质维修在4S店会约以后，保险公司赔偿修理费用。
6: 由于无法与保险公司达成协议，2018年8月6日，原告戴霞向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原告机动车损失286403元，其中修复费275653元，评估费9750元，施救费100元。
9: 原告他认为鉴定的价值包括保险公司认定的价值双方差距不大，那么就应该按照那个鉴定的这个修理费赔偿给那个本人。
10: 原告因何不能提供受损车辆的维修发票呢？双方对簿公堂，这其中的隐情能否被发现呢？
6: 本来是一起简单的保险合同纠纷案，而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承办法官感觉事发蹊跷，同时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原告本人并未到庭参与诉讼，这一情况让承办法官产生了怀疑。
9: 第一次开庭我们就发现后面住了一个陌生人，然后我们问他是来干什么呢，他说是来陪同原告的代理人来开庭的。当时第一次开庭原告本人没有来，我们进一步问他你来听是出于什么目的，他支支吾吾没有说。
6: 原来东台市人民法院发现保险合同纠纷中所涉及的残值暴力问题，近年来东台市人民法院发现此类案件逐年增多，2016年3件，2017年6件，2018年至今已有9件。
9: 跟那个代理人进行了释明，代理人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由代理人通知那个原告本人必须到庭。到庭的目的一个就是让原告陈述这个案件，就是交通事故这起案件是不是真的。
6: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承办法官发现原告与被告的纠纷核心点是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保险损失，但是却无法提供 4S 店开具的正规修理发票。这样的情况非常符合保险合同纠纷中所涉及的残值暴力问题，结合过往案例更加印证了承办法官的怀疑，因此要求原告到庭说明情况。
9: 当事人已经明确跟保险公司讲过已经卖给房子了。
6: 原告到庭承认车辆转卖，法院将如何应对？
13: 要以我的名义跟那个保险公司打一下官司。
6: 黄牛利用诉讼获取利益，残值产业如何操作？
9: 他们通过诉讼的方式赚取了那个修理费。
6: 黄牛获取巨额残值暴利，对于市场会有怎样的隐患？
9: 这种车子如果一旦流向市场，又造成了那个安全隐患。
6: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残值之谜。
10: 承办法官怀疑案件诉讼过程有黄牛的参与，要求原告本人到庭。那么原告和黄牛之间是否存在交易？这个黄牛的存在是承办法官的怀疑，还是确有其人呢？
6: 在承办法官的要求之下，最终本案的原告戴霞终于来到了法院，向法官说明了情况。原来车祸事故发生后，原告受损的车辆被送往修理厂，而在此之后，一个自称是修理厂老板的人找到了原告，
13: 跟我说出个价钱让我把这个车子卖给他们，那价格也合理，就同意了。
9: 然后他就把这个车辆是打包给那个姓张的人进行处理的。
6: 在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承办法官发现如何公正地审理这起案件，首先要弄明白黄牛获取残值暴利需要如何进行操作，一辆报废的车辆是如何通过黄牛的操作而谋取暴利的。
9: 据我们在案件审理中对那个相关的那个汽车行业的监管部门和那个零配件市场进行了解，黄牛主要有暴利形成是两次。
6: 那么这两次暴利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根据承办法官的分析，黄牛买断原告的破损奔驰车后，通过诉讼的方式可以要求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将车辆损失直接支付给黄牛，而黄牛将不需要再向保险公司提供相应的维修发票来证明车辆的实际维修情况，这样黄牛就获得了第一次暴利。
9: 他们通过诉讼的方式赚取了那个修理费，按照普通的那个修理厂的价格，那么他们就赚取了第一次暴利。
6: 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承办法官首先走访了 4S 店，了解 4S 店和一般修理厂之间对于车辆修理费用的价格差异。
14: 就是关于你们那个作为 4S 店，比如那个车辆事故车辆的话，到底你们这边修理费，然后你们那个价格。
15: 一个是配件上的质保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材质什么使用的时间长短的问题。
14: 按照你们那个 4S 店的价重维修，那么一个是那个质量，知道吗？对。
15: 对。
14: 第二个就是那个对这车身的安全性。
15: 对，是的。
16: 4S 店的价格。跟那个普通的那个配件价格，
15: 这个有什么不等？因为普通修理它也分好几种，就比如说你普通你接近于原厂件的那个，它价格稍微高一点。如果说你像打个很简单，比如说你原厂件是一个500块钱的东西，那你的副厂件它都也有300多、400多，也有100多的，它的质量好几也是相也有相差的。
6: 原来黄牛通过使用副厂配件就可以低于 4S 店30%到50%的价格完成车辆的维修，从中获取高额的维修差价。车辆通过维修后还可以继续进入二手市场进行销售，再次获得暴利。同时通过走访，承办法官还了解到，如果车辆不进行修理而直接拆解，黄牛依然拥有暴利。
14: 就是车子不用了，然后就拆解零配件。如果像你们这边的好车，就是像奔驰车，然后它的配件的价值放在这个整车里面，可能它价值没有这么高。然后作为零配件，
15: 对，
14: 是不是价值非常高？
15: 对，是这样子的。一般的话，如果车子的你拆下来的配件用于整车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比例，就是正常的应该在1.5倍以上。
6: 如果黄牛买到的车辆已经失去了维修价值，那么黄牛就会更换操作方式，在获得保险公司赔偿的维修费用的同时，黄牛将车辆残值部分拆卸成为零件进行售卖，还能够获得残值1.5倍以上的利润。
9: 也就是市场上说的术语就是高的零整比，然后去把这些配件再次流入那个市场，赚取二次暴利。
6: 就本案而言，承办法官通过计算发现，黄牛以高于保险合同金额的价格，甚至是新车价格42万元，从原告处购得涉案车辆，通过诉讼可以获得维修费用27.5653万元，以副厂件进行修理只需花费8万余元，然后将修理车辆在二手车市场进行交易，可以获利35万元，两者相加，黄牛可以获利12万元以上。
9: 这种车子如果一旦流向市场，又造成了那个安全隐患，那么也是我们在审理过程中需要考虑的。
6: 而如果涉案车辆已经失去修理的价值，通过计算可以发现，黄牛通过诉讼可以获得维修费用为27.5653万元，车辆残值鉴定价值为19万元，黄牛将残值部分拆卸成零件进行销售，可以获利28.5万元。两者相加，黄牛获利14万元以上。至此，保险残值暴利的神秘面纱被承办法官完全揭开，黄牛产业露出真面目，法官将如何剔除？
17: 说到这里，您的危害性嘛，
6: 保险公司主张推定全损，法院能否支持？
9: 不能推定全损。那么在此情况下，就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损失，
6: 针对残值暴利发出司法建议，法院有着何种思考？
12: 存在的问题和危害，以及我们法院的建议，一并发出。
6: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残值之谜。
10: 黄牛谋取暴利的操作方法被揭开，那承办法官又将如何审理这起已经有黄牛参与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呢？审理过程当中，原被告双方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6: 在完全掌握保险残肢暴力的运作方式后，承办法官向原告进行了法律释明，说明原告将自己受损车辆打包卖给黄牛的行为存在的法律的风险。
17: 法官说到这里里面的危害性嘛，所以我也觉得这些不合理，所以觉得决定不卖给他们了。
6: 在随后的庭审过程中，原告当庭表示，自己在案件审理结束后，会通过正规的 4S 店对车辆进行修理。在后续的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事故车辆的实际损失，事故车辆是否能够推定全损，车辆残值部分的归属问题。
9: 车损赔偿是一种填补原则，只要你的车子确实有损失发生，保险公司就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这个车辆损失进行赔偿。
6: 原告认为，保险公司应该按照车辆鉴定的损失进行赔偿。原告在获得赔偿后，对车辆进行维修。
9: 原告与那个被告之间签订了一份那个保险合同，合同上约定，如果车辆的维修的那个价值低于保险金额，那么就是不能推定全损。
6: 而被告则认为车辆的维修费用过高，认为应该按照推定全损的方式进行赔偿，按照保险合同的金额赔偿原告34万元，车辆残值部分由保险公司进行处理。
9: 所以我们当时就提这个这种解决方案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不让这个黄牛有这种暴力的存在。
6: 针对双方的争议焦点，承办法官发现，推定全损是指保险机动车发生保险事故，其修复费用预计达到或超过出险时保险机动车实际价值减扣残值价值后的金额时，按照保险机动车全部损失的规定进行的一种定损方式。
9: 修复操作过程中呢，保险公司虽然呢，就是有些车辆事故车辆，它虽然修理费用没有超过实际价值，但是呢，它这个修理费用和残值以及保险金额综合比较，修理呢可能更大。
6: 而案件的难点就集中在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在具体事件中，一般是对受损标的物实际已无使用价值或者支付各种费用和修理费用已经接近达到或超过保险标的物的价值，才能认定构成推定全损。而在实际操作中，保险公司又是如何做的呢？
18: 像作为豪车嘛，奔驰宝马之类的，如果说这个车辆它的修理价格预计下来已经达到它那个保单价值的40到50%，这个车的车辆你的基本上可以被推定全损。
16: 你们如何确定它的那个实际价值？就是事故发生后它那个实际价值，
18: 依据保单上的那个车辆受损人士价值。
16: 如果它这个修理就是修理的价值与那个实际价值相接近，或者高于这种实际价值，那么你们保险公司是什么？
18: 就按照那个保单约定的那个，
16: 就是推定全损。
18: 对，
16: 那你们正常处理类似的这个事故车辆，就是豪车的事故车辆，那么就推行这个推定全损这项制度，现在目前遇到哪些问题？
18: 对，是这样的，这个黄牛把车子买单之后起诉我们保险公司嘛，他不是按全损去起诉的，他是按这个修复价格去起诉，修复掉然后他把这个车辆修完，他可以把车辆修完再次卖，再次去销售，或者是将那种豪车配件给分解下来再去销售，他获得两次的重大利润。
6: 在具体了解了保险公司的操作流程之后，承办法官也对原被告双方的保险合同约定以及实际操作有了明确的了解，对案件的判决也有了自己的考量。
9: 本案没有达到那个推定全损，按照这项制度的规定，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是有依据的，那么就应该按照规定，车辆的维修费用27万应该是保险公司应该赔偿给原告。
6: 2019年3月13日，东台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支付赔偿款276653元。
10: 案件审理完结，原被告双方 西宋服判。面对案件中所暴露出的保险残值暴利问题，法院又会有怎样的思考，又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6: 案件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案件也算圆满的终结了。可是随着针对保险残值暴利问题研究的深入，承办法官发现，此类案件中黄牛要想获得暴利，首先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先与事故车主达成购买协议，从源头上切断了保险公司正常的理赔程序，同时增加案件的诉讼量，严重的浪费了司法资源。
9: 比如你这个车子造成的损失，从他的消费者的心里肯定是要新车，而保险公司这一块推行推定权人，他们也大大减轻了他们的工作流程，然后能够切实的把这个赔偿金一次到位。
6: 根据这一情况，承办法官首先向院领导进行汇报。
19: 我建议这个案例生效以后颁给司法机给相关的保险部门和行协会把存在的问题和危害的后果和我们的建议一并发表来，和他们保持沟通，能够规范车辆保险行业的那个秩序，同时呢也减少诉讼，节约司法资源，让非法获取残值暴利的通过我们的建议，通过我们的裁判用于净化。
6: 随后，东台市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分析出目前保险残值存在的主要问题：车辆残值处置权难定论，鉴定和修理环节被掌握，市场混乱催生暴利行为，残车被重复利用谋暴利。
10: 法官们已经找到了保险行业残值暴利的问题症结所在，那么他们又会向相关部门提出怎样的司法建议？这份司法建议将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6: 针对这些问题，东台市人民法院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保险公司在理赔工作中应充分运用推定权损，不给黄牛可趁之机，同时主动对接残值拍卖市场，与拍卖公司共享车辆残值信息平台，完善车辆不可修复管理体制等，通过理赔杠杆直接获取车辆残值价值，从而能有效切断黄牛所依赖的产业链，让事故车残值处理更加公平合理专业。
19: 我们通过立案的处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及时向有关部门，作为保险行业部门和他们行业管理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存在的问题和危害以及我们法院的建议一并发送。
6: 东台市人民法院发出的司法建议得到了银保监会的高度重视，立即向全国范围内的保险公司推广的司法建议，得到了各个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
19: 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发现部门和单位存在的漏洞和问题，要及时发出司法建议，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人民法院延伸办案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司法建议作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彰显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
6: 正是由于这份司法建议，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规定，对于此类案件，承办法官在车辆价值鉴定过程中必须在场，并对鉴定和维修进行全程监督，这是体现司法能动性的生动案例，也会对整个保险行业的良性发展做出法律的贡献。
10: 案件的审理并不是完结，而是新的开始。相信通过这个案件，法官们能够更加重视此类案件，能够通过有效的措施杜绝黄牛谋取保险残值暴利的事情发生。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姚佳教授，来请他给我们做案件的点评。
20: 现在有个别主体想要通过一些非法手段以获取车辆残值可能产生的一些暴利，虽然这可能确实是一个暴利，但这不仅仅是民法意义上的不当得利， 他的这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社会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利益，保险公司整个行业的一个利益等等。那么因此这种行为会涉嫌相应的这种犯罪。那么对于广大的车主而言，在购买车辆的过程当中，也要提防可能会购买到这种会有车辆残值暴利的车，所以应当通过其他的这种公开的正规的这种渠道去购买车辆。
10: 我们看到，在法律的阳光照射之下，黄牛利用事故车辆谋取暴利的伎俩被揭穿，车辆保险残值暴利的问题也因为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书被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高度重视，并且获得了众多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达到了通过法律教育和建议避免司法纠纷的目的。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观众朋友也能够认识到保险残值牟利的危害性以及所涉及到的刑事责任，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21: 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0: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21: 在高温天气下，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0: 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一到两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21: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0: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21: 预 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7: 双枪大将丁彦平听了罗成的话，都把他气疯了。老头子晃动双枪来战罗成，罗少宝谈笑风生啊，劝了几句老头听不进去，罗成可就下了死手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抖动五勾神飞亮银枪，是单枪破双枪。他牢记丁彦平告诉他的口诀，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双枪若发，单枪往回里拉，一字崩枪法，敌人背后定招炸。结果丁彦平倒了霉喽。时间不大，叫罗成在他后背上就挑了一枪，哎呀，把老头疼得身子一摘呗，双枪撒手从马上就摔下去了。正在这时，罗邦、罗底、罗星、罗锤领着亲兵往上一闯，嘁哧咔嚓，噗噗噗啊，噗噗噗，把丁彦平带的亲兵是斩尽诛绝，一个也没漏掉。丁彦平看得清楚，完了，罗成，好孩子，我服了你这个狠劲儿了，来吧，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你给我补一枪吧。爹，何必呢？你自己有手，我又何必动手呢？刚才我说得清楚，您自己抹了脖子就得了。来啊，把宝剑递给我爹。罗邦过来帮着抽出宝剑，塞到双枪大将手里了。丁彦平一看，好啊，罗成， 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这话是一点不假呀。想不到你爹长爹短，对你爹还下起毒手，天哪，我就变成厉鬼，我要跟你算清这笔账。老头是横剑自杀。罗成跳下马来检查检查，一看气嗓管都拉断了，这才放心。来人，在这挖坑给埋了。你不埋了，那么些死尸叫人家瞅着是怎么回事？刨了个大坑，把那些亲兵扔到一个坑里头埋了，旁边单提令挖个小坑，把双枪大将丁彦平给埋在里头，双枪做了殉葬品，那匹马也不要了。罗成照着马屁股拍了一巴掌，让他落荒逃走。等把这些后事全处理完了，罗少宝长出一口气，就这么一件秘密的事儿，看来是不能走漏消息了。他感觉到非常轻松，也没心在树林歇着了，领着人连夜这才来到瓦岗的连营。见着秦琼、徐茂公，他也没隐瞒，把经过讲说了一遍。秦琼听完就一皱眉呀，哎呀，心说话，我这表弟够狠的，要是我，无论如何我也下不了手啊。秦琼又想到，可能这是我致命的弱点，人家都说不毒不狠不是丈夫，我大概就不配是个大丈夫。徐茂公不以为然呐，把大指一挑，老兄弟做得对，这就叫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那么老兄弟，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两位哥哥，见着你们我就放心了，我把实底告诉你们，我这次明着是帮着杨凌去助阵，实质我给你们去卧底，你们有什么要求没有？哎呀，徐茂公说，现在我们没敢轻举妄动啊，因为这个阵太厉害了，恐怕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有老兄弟你帮忙，我放了心了。进阵之后最主要的一点，你把大阵的内幕弄清，最好能给我画出一张草图来，我们好做的心里有数，攻其要害，一战功成。老兄弟，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8: 我尽力而为。
7: 不行，不是尽力而为，是一定要办到。
9: 好吧，三哥听你的，
7: 但是你得给我时间呢，估摸着三天吧，今天晚上不算，明天后天大后天晚上，我肯定把草图给你们送出来，倘若要有个变化，我也告诉你们一声，你们好另做打算。兄弟，一言为定。秦琼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表弟啊，大阵里边还有一个咱们的人，此人姓王，叫王国良，前者在泗水关，他行刺你徐三哥，结果被我们恩放了，此人感恩图报，良心发现，愿意给我们卧底。此人26岁。秦琼就把王国良的模样、家乡、口音、特征告诉罗成了。你到了大阵之内，最好找着王国良，有他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9: 好吧，
7: 表哥您放心，我试试看，倘若此人可靠，当然我求之不得了。你们听我的信儿吧，现在我就告辞。罗成也非常谨慎，没敢多耽搁，急冲冲领着人进了通旗镇了。到了第二天，秦琼、徐茂公把这个事情偷偷地告诉了魏王李密，李密大喜，这真是老天爷给帮忙啊。等着吧，头一天没动静， 第二天没动静，到了第三天，连徐茂公都沉不住气了，盼哪盼哪，从早晨盼到天黑，从定更盼到二更，罗成也没信儿。秦琼打了个嗨声：“三弟啊，大概我老兄弟出了事儿了吧？不然他绝不是石新勇的人呢，怎么事到现在还不派人跟咱联系呢？”无量天尊：“不见得，也许有什么事情把他给缠住了。罗成不是石新的人，现在离天亮还早呢，二哥你就放心地等着吧。”到了三更天，报师弟进来了，回军师大帅：“外面有一人自称叫王国良，要求见二位
8: 啊，快叫他进来。”
7: 两个人接到帐门口，王国良急冲冲到了，外边不是讲话之所，到了里边把帐房的门关上，王国良这才给军师大帅见礼。徐茂公就问了：“国良啊，你是从铜旗镇来的吗？”“
8: 一点不假。”“
7: 不但是从镇里来的，还是少保罗成派我来的，给你们送了一封亲笔书信，快拿来我看看。”把罗成的信拿出来，哥俩一看，皱了眉了。原来罗成在信上说：“我已经平安进了铜旗镇，老杨林不但对我没怀疑，相反非常欢迎，领我参观了铜旗镇，见着总镇主仇成仇乐天，现在我成为守镇的第三名副镇主，我的任务是守把中央无稽土，内赶铜旗。原本打算画张草图，按日期给你们送出去，但是现在遇上困难了，这座大镇跟别的镇有所不同，老杨林跟仇乐天执掌全局，像我们这些副镇主都不能随便行动，小弟手把中央无稽土，就是在这儿跟钉子一样，别的地方不准去，因此无法绘制草图，望二兄见字另觅出路，千万别等我了。”哎呀，哥两个看完了信，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看来罗成进去卧底也落空了。他们转过脸来问王国良：“我说国良啊，罗成没说别的吗？”“说了，他送我送出将台。”罗少宝说：“叫你们另想办法。”他告诉我，通过谈话仇成透露，摆这座镇还有个人，这人姓房，叫房玄龄，人送绰号文雅先生，住在扬州北关外隐仙庄。罗少宝说：“你们如果认得房玄龄，最好去请教请教他，那个人对大阵的情况非常了解，有他帮忙破阵就不难了。”“哦，房玄龄，对，有这么个人，文雅先生啊。”徐茂公一想，当初在京城的时候我见过他三次，虽然没有什么深交，但是久慕人家的大名啊，没想到房玄龄还帮助杨林绘制阵图，那太好了，这就算呢没救之中遇上一线的希望。徐茂公跟秦琼一商议，也不便给罗成写回信，告诉王国良：“你赶紧快走，希望你帮助罗少宝早晚破了铜旗镇，我家魏王必有重赏。”王国良点头答应，急匆匆走了。徐茂公跟秦琼赶紧奔御营，见着魏王李密，把经过讲述一遍。李密一听啊，太好了，房玄龄我认识，那老头今年90挂零了啊，没想到他还会摆阵呢，那没说他， 只要我到了他家，哀求他几句，他肯定能给咱帮忙。到了第二天，李密自告奋勇要去请房玄龄、军师徐茂公保驾，家里留下秦琼、秦叔宝，五虎八彪上将带了六个，另外带了亲兵500名，化妆改扮，偷偷地离开连营，赶奔隐仙庄。当然这件事知道的太少了，他们不敢走大道，绕小道转哪转哪转哪，2天的时间终于找到隐仙庄。李密用手一指，看见没，就是这座小山村，当年我来过，我还求房玄龄给我画过字画呢。要进庄能带着这么多人吗？当然不方便了。一看旁边有座山包，山包的树林也比较密，让大刀王君可领着500人藏到树林里头。他们身边只带了10名亲兵，又带着不少土特产、贵重的礼物，起身进了庄了。李密领着到了狮子街，往东一拐，头一个黑门楼就是房玄龄的家。李密点了点头，庄村还没变样，连着门楼都没改变。说着话亲自上台阶，啪啪啪敲门。时间不大，出来个小孩把角门开开，往外看看，你们找谁？哎呀，小童子，烦劳你通禀一声，你禀报房老先生，故人李密前来拜望。你叫什么？李密。哎呀，我听这名怎么这么耳熟啊！想起来了，你不是瓦岗的魏王吗？正是小王。正说着话，屋里有人问上了：“童儿，外面是谁呀？”啊，老人家，您的好朋友李密来看您来了。哦，待老朽观看。从屋里出来个老头，哎呀，你真够老的了，弯腰驼背，拄着拐杖，连眉毛都是白的了。老者来到门这儿看了看李密，李密看了看他，认出来了，这就是房玄龄，房老先生。李密一躬到地：“老人家，您还认得我吗？”“
10: 哎呦，认识认识，
7: 这不是国公爷吗？”“
10: 哎呀，怎么，您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7: 里边请，里边请。”“老人家，我还带了不少朋友。”“哎呀，你的朋友就是我的客人，到屋里说话吧。”到屋里大伙儿坐下来，一瞅这老头啊，大概性情孤僻，没有女眷，里里外外就是一老一小，因此显得格外的安静。分宾主坐定之后，李密一摆手，把礼物摆上来了，先把礼单往房玄龄面前一推。房玄龄一看，东珠10颗，黄金1000两，白银1万两，绸缎等等等。房玄龄就把这个礼单拿起来，又还给李密：“国公爷，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你们给我送礼，所谓何故啊？”“老人家，当然我们有求于您。觉着于心不忍呢，才给您送了一份薄礼，绝不是花钱买您给我们帮忙，您可别错会了啊。我们打算……算了算了算了，别说了。国公爷，你们是不是叫我帮着破铜旗阵呢？”“哎，对了，您怎么知道？”“嗨，我还没糊涂，你们一来我就猜到八九了。你们这耳朵也够长的，
10: 那怎么就知道我帮着杨林绘制阵图呢？
7: 是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哎，有人跟我们说过，老人家是这么回事吗？
10: 一点不假。说这话一年前吧，靠山王杨林找到我家，也是给我送了一份厚礼。说实在的，我拒绝接受，根本我就没要。杨林苦苦哀求，要求我出山嘛，帮着他摆一座铜旗阵。他说呢，他对此阵有点边框，但是不太熟悉，让我帮着他重新修改阵图。我呢还精通此道，没事儿就爱研究一些阵法，因此利用一年的时间把铜旗阵的阵图绘制好了，杨林卷吧卷吧就拿走了。最近我听说这玩意儿还真用上了，他们在紫金山摆一座铜旗大阵，要跟18国的义军决一死战，对不对呀？大概你们破不了阵了，来找我帮忙，叫我帮着画阵图，是不是？正是为此而来。老人家，您别说了。魏国公啊，这件事情我是万难办到，我不能出卖朋友。杨林跟我不错呀，我给他绘阵图，要帮着你们破阵，我成什么东西了？我不能缺那个德呀。至于谁是昏君谁是明君，我看都一个味儿，没什么区别。没正式得天下的时候都是明白人，只要往那椅子上一坐准糊涂，我也没必要帮你们的忙，请各位多加担待。童儿在，送客。往外就撵呐，这老头倔的邪乎，任管李密怎么哀求怎么说，老头也不听，站起来转身往后就走，把众人给蹲在那儿了。李密一看这怎么办呢？白来一趟，急不得，打打不得。他正在没主意的时候，有个当兵的跑进来了，启奏魏主，王军可王将军说了，五里地以外来了一哨人马，看那样子好像是随军，直奔隐仙庄来的。李密一听真怪，难道说我们到隐仙庄来有什么人走漏了消息不成？不可能啊，不管怎么说，是非之地不能久留。转回身来，他冲着房玄龄一抱拳，老人家您别生气，我们绝不生您的气，您乐意帮助我们是人情，不乐意帮助我们是本分，小王绝不强人所难，老人家我们要告辞了。说着话领人离开隐仙庄往外就走，刚到村子口可了不得了，随军就到了眼前了，看这样能有1000多人吧，都是骑兵，为首的一员大将非是旁人，正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这下全蒙门了。那宇文成都多厉害，谁是他的对手？就这帮人绑在一块儿也架不住他一划了的。李密倒吸了一口冷气，我命休矣。但是走到对面了，再想回避已经是不可能了。到了这阵儿，就得不横装横，不冲装冲。

0: 灵是不是？哎呀，幸亏我早来了一步，要晚到一步，你们就如愿了。三军弟兄
1: 哟，
0: 把他们给我包围了，不准放走一个。扎山，把李密这十几个人困在当中，飞也飞不了了。宇文成都一晃掌中凤翅鎏金镗，李密叫我费事吗？还想比划比划吗？哪个不服过来？单雄信过来，抡枣阳槊就砸。人家横躺往上一开，去把他呀，兵刃飞了。宇文成都冲着单雄信又是一躺，单五爷拨马便走啊，好悬没叫人拍到这儿，那功夫差的太多了，伸不上手。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宇文成都也不会掐算，他怎么知道李密上这儿来呢？其实他不知道，这里边有点内情。昨天晚上天宝将宇文成都睡不着觉，跟靠山王杨林一商议，为什么这瓦岗军也好，十八国联军也好，怎么都不打这阵呢？他们按兵不动，什么原因？我得出去查看查看。宇文成都一高兴了，亲自插山，正好走到东山口，一看急冲冲来了一人，谁呀？小头目王国良。宇文成都心中暗想，他私自离开紫金山，这是上哪儿去了？我没派他离开大阵呢，而且总阵主一再声称，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准私离大阵。莫非这小子有鬼不成？宇文成都把他叫到马前，就用话炸他。王国良，你干的好事，要不说这个人呢别有愧，他心里头有事儿，让你一句话点中。王国良不知道如何回答了。喂喂喂喂，你上哪儿去了？喂喂喂，说你干什么去了？你认为我不知道啊？你那点鬼把戏全在我掌握之中呢。来呀，把他绑上。把王国良给绑上了。宇文成都心说，人是木雕，不打不招，我严刑拷问，非把实话给问出来不可。王国良一边走着一边叫苦，
2: 完喽完喽完喽完喽，
0: 我落入魔掌之中啊，这可怎么办呢？一会儿严刑审讯，万一我要顶不住劲儿，就得说实话呀。
2: 不行，
0: 我不能让他们收拾我呀。王国良想罢，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5: 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4: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
1: 一升十二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5: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1: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5: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1: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5: 这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王国良刚给秦琼送信回来，就叫宇文成都给抓住了。王国良一看这个架势啊，坏了，他要问我，我不说，非得严刑逼供。 我受得了吗？倘若我经受不了，顺嘴胡说，整个事情是满砸呀。危今之际，我死吧我呀。死人嘴里没有招对，我也不能出卖好朋友。王国良打定主意，顺着盘山道往里走着走着，趁军兵没留神，他噌就窜出人群，一脑袋碰到石喇子上了，啪，一头撞死。军兵就一乱呐，宇文成都一回头，呀，哎呀，废物，糟糕！到近前一看，人都死定了。天宝将军就知道这里边有毛病，他也明白王国良为什么要自杀，急忙把这事儿禀明靠山王杨林和总镇主抽成。大家经过分析，可以断定王国良是瓦岗山派到山里的奸细。呀，他去干什么去了？一是送信，一是告密。他能说些什么呢？他们盘算来盘算去，突然想到房玄龄身上了。这个朝城也不白给呀。他心说，背不住我嘴角不严，透露着这个消息，让这小子听见了。倘若他到了瓦岗寨，见着秦琼、徐茂公等人，把房玄龄的事情给透露出去，这事儿可不好办呐。房玄龄帮着我画过阵图，对同齐镇了如指掌。他要落到瓦岗寨的手里，我这座同齐镇不是白摆了吗？倘若就是猜错了，我们加以防范也不是不对的。所以他们立刻做出决定，叫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率骑兵3000赶奔引仙庄，最好把房玄龄请到同齐镇里边来，在这儿多保险，这叫以防万一。就这样，宇文成都领兵到的引仙庄，恰巧李密他们真在这儿，在庄口相遇啊。宇文成都心中暗想，罢了，仇老剑客料事如神，我要抓住李密，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呢？想到这，他抖起威风来了。他一看眼前这些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因此他催马直奔李密，被单雄信、单五爷给拦住了。两人一交手，他呀，金顶枣阳槊飞了。王君可拍马舞刀来战宇文成都，没有3个回合，他刀飞了。尤俊达、翟让双战宇文成都，几个照面，俩人都负伤了。瓦岗山上的人被宇文成都打的是丢盔卸甲，滚的滚，爬的爬，眼看李密就要有危险。正在这紧要关头，突然从山坡上飞下一匹快马，这匹马真好比离弦之箭一般，冲到宇文成都近前。这员大将把掌中两柄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呔！宇文成都休得猖狂，俺裴元庆到了。就这一嗓子，真好像春雷一般。天宝大将，踏踏踏战马倒退了10几步，横凤翅、鎏金镋、官桥，正是裴三公子。单雄信、尤俊达等人一看是裴元庆，哎呦，可乐坏了。兄弟，你来的是正好。前文书咱说了，四平山前一场血战， 裴元庆跟宇文成都交手，也该着裴元庆露脸。三节反打第二节，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震得口吐鲜血。后来遇上西府赵王李元霸，金锤对银锤，结果他不是李元霸的对手，落荒逃走。这个裴元庆啊，是个要脸的人，他在程咬金、徐茂公、秦琼面前打了保票了，话说绝了，这次我出征如果打了败仗，我甘当军令。结果真打了败仗，裴元庆没脸回来了。再者一说，被李元霸震的五脏都要碎了，故此落荒逃走。后来瓦岗军八路派人寻找裴元庆，结果也没找着。一晃过去好几个月了，那裴元庆跑哪儿去了？当然有个原因，咱们简单的把他的经过介绍介绍。裴元庆走后路过老头坡、卧牛岭，他从马上摔下来不省人事，幸亏被两个小和尚把他发现了。山坡上有座庙叫寒山寺，寒山寺有个老当家的叫托尘，这师徒三人普度众生，大慈大悲，所以呢就把裴三公子救到寒山寺。经过一检查，发现他劳累过度，有了内伤。托尘老和尚这才给裴元庆治伤，一直养了两个来月，裴三公子这才身体康复。通过详细询问才知道裴元庆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其实裴三公子呢早就应该回来，但是他觉着没脸见人，我回去倘若再遇上李元霸怎么办，我这能耐不如人家大呀，干脆我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复习复习我的武艺，好好的练练锤，觉着有把握了我再回前敌。他这一练锤不要紧，托尘和尚乐了。闹了半天呢，这个老和尚对武艺也相当酷爱，同时也有一身惊人的本领。他一看裴元庆练锤，在旁边就看着哪点不对，他就给指教。裴元庆一看遇上行家了啊，两个人谈得投机，互相切磋武艺。托尘老和尚把自己所会的都传授给裴元庆，实质上裴元庆就等于二次学艺了。尤其跟老和尚学会了一个绝招，叫野马分鬃绝狐锤，练了一个多月，把这绝艺学到身上了。通过托尘和尚，他还认得老头坡下有一座关家庄，关家庄有个老庄主姓关，叫关凤。这关凤也酷爱武艺，一来二去跟裴元庆交上朋友了。这关凤呢有个女儿叫关天霞，也是一个有名的女将。关凤一瞅裴元庆小伙子长得也漂亮，能耐也大，那是当今的豪杰，就求托尘老和尚重中为媒，把女儿关天霞许配给裴元庆。但裴元庆说了，这个是你先有的证，我呢得事先奏明魔王千岁才能完婚，老关家也同意，一直耽误到现在呀。裴元庆觉得有点待不住了，觉着这个能耐比以前长了，因此要回前敌。他这个未来的老岳父关凤放心不下呀，心说这是我门前的教客，我女儿的终身就许配给他了，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姑娘怎么办呢？他就劝裴元庆，你先等两天，我派人探听探听形势，然后你再走也不晚。关凤派出八个人去四外打听消息，后来得知十八国的联军齐聚紫金山要破铜旗阵。裴元庆知道之后非常高兴，带了十名亲兵跟托尘、关凤、关天霞辞行， 这才来到梁军镇。由于道路不熟，误走隐仙庄，巧遇李密。您看，无巧不成书嘛。又跟宇文成都见着了。天宝大将知道裴元庆的厉害呀、啊，想当初吃过他的亏，但又一想，这正是我报仇的好机会，我非得报那一锤之仇。因此他拍马晃动奉旨刘金堂来战裴三公子。您别看天宝将军是第二节，多咱见着裴元庆他多咱倒霉，你说这事儿也赶巧了。第一，宇文成都从远路来到这儿有点疲劳，第二打了多半天了，他的体力消耗大半，这裴元庆养得足足的，又学了新能耐，自然就要比他强啊。两个人这一见面，咚一锤砸到凤池流金堂上，把天宝大将砸得晃了两晃，摇了两摇啊，就觉着心里边不得劲儿。哎呀，我这仇报不了了，勉强打到二十几个回合，实在有点招架不住，宇文成都没有办法，这才拨马逃走。该着裴元庆露脸，二次战胜天宝将，杀退了随兵之后，他把马一圈回归本队，来见魏主李密和各位英雄。众人拉住他的手，这个问呐、啊，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啊？裴元庆也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李密大喜。众人回到隐仙庄来见房玄龄。李密一笑：“老人家，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吧？您是跟我们奔连营啊？您还是还在这儿住？咱可把事情说清楚。”天宝将宇文成都走了，此事绝不能善罢甘休，肯定领人前来报复。倘若那阵把你老人家怀疑上，你可活不了啊！何去何从，望老人家抉择呀！房玄龄一听可咧了嘴了，我来，李密呀、啊，李密呀、啊，这都是叫你们把我害的。事到如今，我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了，也罢，这乃是天意，我跟你们上连营吧。众人大喜，套好车，拉着他们爷儿俩回到紫金山瓦岗的连营。众人一听，不但把房玄龄给请来了，裴三公子二次露面，程咬金头一个跑出去了，拉住小舅子的手：“哎呦，哎哎呦，兄弟兄弟，你哪儿去了？你姐姐整天要死要活的，用眼泪洗脸呐，我们这日子都没法过了。兄弟，你这一回来，满天云彩可就散了。”裴元庆也乐了，进了大帐，把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一看，喜上加喜，干脆祝贺。在祝贺的同时，给房玄龄安排了最好的帐篷，派亲兵服侍，让房玄龄集中精力绘制阵图。李密、秦琼、徐茂公每天来陪着房玄龄谈话。呀，这房玄龄一看呐、啊，瓦岗寨的人不错呀。过去呢，我一直不出山，对瓦岗寨的情况不了解。我都是道听途说呀，要冲杨凌他们一说呀，那瓦岗山没有英雄，都是一些乌合之众。结果这么一看，不是那么回事。瓦岗寨纪律严明，这些人通情达理呀，难怪大隋朝的气数已尽，瓦岗寨当兴啊。老头这一高兴，就全心全意帮助瓦岗山，因此很快把阵图画好了。这一天，五虎八彪、军师大帅、魏王全都参加了御前会议。房玄龄把大阵的要害当众讲明，特别是有一点，最使人讨厌的 就是地雷跟火炮。在紫金山的南面有一座山叫凤凰台，凤凰台上就架着大炮呢，炮口对着东山口。如果谁要攻打大阵的话，这一炮就打你个血肉横飞。有道是神仙难躲一溜烟呐，即使你攻进大阵，这地雷你也扛不了。怎么办呢？首先得把大炮和地雷破坏了。什么人攻打凤凰台，这件事情办得还非常要快，还要绝对保密。大帅秦琼站起来了，老人家，我亲自领兵去，您看如何呀？哎呀，大帅亲自去，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徐茂公也同意了。秦琼带着六员大将、3000精兵，连夜赶奔凤凰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1000随军全给偷偷的解决了，然后把凤凰台的大炮给销毁，地雷全部破坏，总弦给砍折，药面给浇湿，整个铜旗镇的雷眼火炮全都失效。快天亮的时候，秦琼收兵撤退，正绕山圈往回走呢，对面来俩人。秦琼一看，谁呀？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啊？后来才看出来，在头前的正是傻小子金师孟奔罗士信，在罗士信后边跟着一个人。一瞅这个身高过丈、膀大腰圆、是肚大腰憨，手里拎着一对双锤，不知道这位好汉是谁。但是秦琼又一看，这位脑袋上怎么还插着花啊？是女的？不对，是男的。也不对，还是女的。从体型和各方面断定是个女性，结果离近了发现真是个女的。不过这位长得可太难点儿，两只眼睛努出眶外，大耙鼻子，鲶鱼嘴，满脸癞蛤蟆疙瘩，黄焦焦的头发在头上左一个卷右一个揪，满头插的都是花朵，手中这对大锤比李元霸的锤小不了有多少。秦琼不知道他是谁，高声喊喝：“呆！对面是士信吗？”罗士信扛着大铁枪正往前头跑，发现前头来伙人，他就做好战斗准备了。容等他看清了，赶紧把大铁枪扔了：“
9: 哥哥，你都把我想死了！”
0: 说着跑到秦琼的马前，秦琼也下了马了。哥两个见了面，秦叔宝就问：“兄弟，你从哪儿来？”“
9: 从瓦岗山来。”“
0: 谁让你来的？”“
9: 谁也不让，是我自己来的。”“
0: 咱娘知道不？”“
9: 娘不知道，我偷着跑出来的。”“
0: 哎呀，你这么做老娘得多着急呀。”哎，秦琼又想：“来，来了吧。”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可是他就问：“兄弟，你身后的那个是谁？”“
9: 我……哎呀，我还忘说了，快过来见见咱哥哥啊，这是我媳妇。”
0: 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他这媳妇把眼珠子瞪起来了：“
10: 你们乐什么？你们乐什么？”
0: 可大伙更乐了，一听这什么味儿，一对傻子。秦琼也懵了，不知什么原因。前文书咱说，傻英雄罗士信在四平山大战李元霸，一猛斗一劫，结果罗士信吃了亏了，连着急再上火，再被大锤震，顿时不省人事，受了内伤，被人抬回四平山养伤。后来十八国盟军打了败仗，秦琼率人冒雨突围，把罗士信救回瓦岗山。傻英雄一病就是3个多月呀，后来经过调理，身体这才康复。就为了这件事，秦母把秦琼啊数落了不是一顿，老太太成了不乐意了。他 他说秦琼，你有上千员大将，为什么非得叫你兄弟动手呢？你不知道他缺个心眼吗？你看郝玄没要了他的命啊，下不为例，往后再打仗绝不允许让你兄弟参战。
9: 是是是是是，
0: 娘您放心，往后再不用我兄弟。打那之后，老太太下了禁令了，不准罗士信离开自己这院，谁也不敢借用罗士信，因此这么些战斗他都没参加。但是这罗士信呢也有个傻心眼儿，他心说这外边多热闹，打得多高兴，我也去不了，活活叫我娘给我看住了，这也太闷得慌了。后来他跟别人打听才得知，如今18国在紫金山会兵，跟隋朝要决一雌雄，据说这个战斗比四平山还要激烈着10倍。傻英雄睡不着觉了，心说这我要不参加太遗憾了，跟娘商议，娘肯定不同意。结果傻子有傻主意，假装说上茅房，偷偷的扛着大铁枪，借着10吨他跑了。等离开瓦格山之后，他赶奔紫金山。他傻了吧唧的，也不知道紫金山在什么地方。东一头西一头，他就撞开笼子喽。结果在路上耽搁了将近1个月的功夫，这一天路过马家庄，遇上大雨了。罗士信到一家前去借许，这庄主盛情款待。这庄主是个老者，等把罗士信接到屋里头，把酒菜做好了，在旁边看着，一瞅这条大汉虎咽狼吞呐，2两重的包子一对往嘴里扔，谁都不带碰着谁的，眨眼之间吃了个风卷残云，碗干盘子净。这老庄主心想，这一辈顶10个人吃的了。等吃完了，问罗士信叫什么名啊，从哪儿来呀。罗士信一五一十一说，老头一听大惊啊，你就是当今的好汉罗士信，你哥哥就是瓦岗的大帅秦琼秦叔宝。
9: 哎，一点都不假，你认得我哥哥？
0: 何止认识啊，我们还没短了打交道呢。哎，你来的我家真是巧遇，咱们也是前世有缘。这老头谁呀？正是金提官的副将马三宝。原来马三宝是金提官的副将，他们跟武天锡同守金提官，保的是大隋。前文书咱讲过，程咬金秦琼走马取金提三府的定瓦岗，把马三宝4个人给战败了。老头一赌气辞官不做，回到马家庄养老了，这些年没出门，没想到今儿晚上遇上了罗士信。他非常喜爱呀、啊、为什么喜爱呢？原来他有个宝贝姑娘叫马金花，这马金花长得5大3粗，没人要。马三宝一赌气认可倒赔白银5万两，好地100亩，结果没人要。心说那位跟母夜叉一样，两口子能不抬杠拌嘴吗？倘若一闹半红脸，叫他抓肚子啪扔房上去了，再一使劲把脑袋拧下来了，谁敢要？为此事马三宝都愁坏了。今日得见罗士信，心说这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儿，把我女儿给了他，哎呀，我就了却了心愿了。当跟罗士信一提这事儿，罗士信一点都不害臊，把俩大巴掌一伸，啪啪直叫好，
9: 你还有姑娘给我做老婆，嗯，太好了，老头快点叫他出来，我们俩见见。
0: 哎，好吧。消息传到内宅，丫鬟婆子全给小姐道喜，这位小姐脸皮更厚。
9: 什么？我爹给我找了个丈夫，在哪儿呢？我出去看看。
0: 这一对傻夫妻见面才要聚魄同齐镇。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 现在是下午3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工地上的一声巨响改变了他的命运。
15: 龙门架上变速箱磁力轮就上崩了。
14: 接二连三的医药费他该向谁讨要？
16: 大小事故我是甲方，他是乙方，有甲方没在这儿。
14: 雇主间的相互推脱，谁又该为他主持公道？
17: 我们到银行对两个人的银行存款情况进行了查询。
14: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农民工维权难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的热点问题，拖欠工资、加班超时、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被辞退等等，这样的维权现象已经成为了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51岁的农民工老李跟随着他的老乡来到了河南偃师市务工，本来呢想着能多赚点钱，可是呢在一次加班之后发生了意外事故，于是老李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这一天，老李像往常一样从深夜一直工作到了第二天傍晚，此时已经到了收工的时候。在工友的召唤下，老李拖着疲惫的身躯朝工友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大家正在那里等电梯下楼，这是工地上唯一的下楼装置，工友们都叫它龙门架。
15: 现在我收工了，都坐到他那龙门架上。下工的时候人都叫赶紧来来来来，趁着那个龙门架下去。
14: 很快大家都上了电梯，此刻没有人察觉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正在慢慢地向他们逼近。突然电梯底部传来了几声因摩擦而产生的巨响，随后电梯开始猛烈地晃动。
15: 将下到那半人的时候，他那龙门架的变速箱磁力轮就说崩了。
14: 因碰撞和摩擦产生的火花只出现了几秒，随即传来了钢丝断裂的声音。虽然声音不大，但是老李和工友们心里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此时在工地另一端的包工头杨宪涛也目睹了现场的异常，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18: 这个龙门架那个变速箱坏了，从上面摔下来了。
14: 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电梯已经重重地摔落在水泥地上，老李当场昏迷。
5: 电梯意外坠落，老李和他的工友的伤情如何呢？后来又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来自偃师市人民法院的周建辉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周法官。
14: 周建辉
19: 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庭长，三级法官，从事执行工作12年，曾荣获偃师市十佳政法干警称号，多次获得省市级奖项。
20: 周法官您好，
17: 你好。
20: 刚才呢，通过这个小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情况是十分紧急的，那个电梯是突然间的坠落了。那在电梯当中，除了老李之外，还有他几个工友呢？他们的伤势如何呢？
17: 包括老李，一共有7名工人。这次事故呢，造成7名工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老李的伤情最为严重，他的右侧跟骨粉碎性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
20: 这起意外的事故彻底改变了老李的生活，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烦恼。那么老李到底遭遇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事故发生后，很快老李的家人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让他们尽快赶到医院。
21: 当时就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我们一家人都特别着急。
19: 当老李的家人赶到医院时，医生告诉他们，老李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他的身体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22: 当时诊断的是右跟骨和那个腰三椎体的压缩骨折，右跟骨的骨折。
19: 全家人刚松了一口气，可是5000元的医药费却让他们犯了难。
20: 周法官呢，刚才呢我们通过小片看到了这个老李呢是跟着这个包工头杨宪涛来到这个偃师市打工的，那他们是怎么结识的呢？
17: 杨宪涛和老李他们两个是一个村子的，杨宪涛长期从事建筑工程工作，他在外面承包到建筑工程以后，就在本村以及附近村子招募一些村民跟他到建筑工地上一起打工。
20: 这个事故在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包工头呢杨宪涛也是在现场的，但是当事故发生之后，这个杨宪涛做了些什么呢？
17: 老李和其他几名工友被送到医院以后，杨宪涛也赶到了医院。杨宪涛为老李交了10500元的住院费，但是医院要求最低交15000元住院费，杨宪涛所交的费用还差5000元。这5000元对于老李一家来讲也是东挪西凑才凑够这5000元的。
20: 老李的医药费呢，东拼西凑的可算是交齐了，可是呢，这仅仅是一个开头，接下来的事情才真正让老李非常的郁闷。
19: 经鉴定，老李的伤情为8级伤残，原本他还应该在医院再住上一阵子继续接受治疗，可是考虑到难以负担的住院费，老李决定提前回家。
21: 我醒来后说这医院太贵了，我就出院了。
19: 回家后，老李在床上一躺就是2个月，而这期间施工单位再也没有人来管过他。
23: 在医院15天以后都不管了，
19: 家里突然少了个挣钱的顶梁柱，还额外多出一些养病的开销，这让本就经济拮据的老李一家日子过得愈发艰难。而更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老李去医院复查时被告知他还需要做2次手术。
22: 如果这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病人可能就说是出现就说是骨折的这个急性愈合呀，传染关节炎这些情况，可能会影响患者的行走还有腰部的一些功能。
19: 这显然又需要一大笔治疗费，要去哪里凑这笔钱呢？维权屡次遭拒，老李诉求无门。
23: 走管的时候，你跟你说那是，你要好话少话好话说一大股的，一出事儿都不管了。
19: 走投无路，他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16: 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你甲方没得罪。
19: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你讲述。2个月后，老李一瘸一拐地找到了杨宪涛，想让他给自己一个说法。然而杨宪涛却表示自己在老李住院时已经交了一笔医药费，算是尽责了。
18: 当即我就打120，120派指派这个中医院来救护车，俺就给他送到中医院。
19: 尽管老李再三恳求，可是杨宪涛却怎么也不愿意再拿出更多的钱，更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他让老李去找开发商负责人宋宝通。
18: 这肯定的， 谁拥有提升机或者谁他做提升机，这两个人负重要责任。
1: 于是老李拨通了开发商宋宝通的电话，而宋宝通给他的答复更是让他不知所措。
23: 宋宝通说，我不认识您呐，我只认识袁朝宇，我不认识跟你说的您这工人呐。
1: 宋宝通所说的袁朝玉是承建方的队长，也就是分包项目给包工头杨宪涛的人。在老李与宋宝通数次联系后，宋宝通终于派人将一份协议的复印件交给了老李。那么这份协议与老李的伤有什么关系呢？
16: 我对袁朝玉这个生物队队长啊，都提了这一条啊。我们协议一共写了八条，其中第三条就是大小事故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与甲方没得责任。
1: 显然宋宝通拿出这份协议就是想把自己的责任撇清。
20: 那老李毕竟是在这个开发商的项目当中所摔伤的，应该算是工伤吧，难道有了这份协议就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了吗？
1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具有相对性，仅对相对方内部有效，不能约束第三方，也不得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就本案而言，宋宝通不得因为由与袁朝玉签署的这份协议而免除自己的责任。
20: 一个建设项目层层分包，关系复杂，对于老李这种最底层的农民工来说，一旦出了事情恐怕都不知道去找谁负责。现在呢，老李又像踢皮球一样被踢到了承建方，那么事情接下来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根据开发商宋宝通提供的地址，老李找到了承建方。让老李意想不到的是，袁朝玉竟然爽快地同意了与他见面。原以为事情终于会有结果了，不料见面后老李却又一次失望而归，袁朝玉同样拒绝赔偿。
2: 李根生他不属于咱的工人，咱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属于咱底下的第二承包人的代理工人，所以咱就不认识他。
1: 就这样，从包工头到开发商、承建商，老李像皮球一样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踢开了。此时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找谁讨个公道。
23: 走过来的时候，你跟你说那什么，你要好话少话，好话说一大锅堆，一出事儿都不管呢。
1: 走投无路之下，老李将开发商、承建方、包工头三方同时告到了偃师市人民法院。
4: 现在开庭。
6: 被告呢只支付了一部分医疗费，以后互相推诿扯皮，不再支付。原告上有90多岁的老父亲需要照顾，下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需要抚养。原告一家的经济来源突然丧失，使原告一家经济上陷入了困境。三、被告应当对原告刑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公正裁决。
1: 在法庭上，被告的三方依旧不愿意承担责任。
24: 原告人身受到伤害，主要原因是自己违规造成，我不应该负任何责任。
25: 我马上说的。
26: 通过刚才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不证，请听归纳本案条件。第一，三、被告的责任划分问题；第二，原告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责任。
20: 在庭审过程当中，对于三方的这个责任认定，法院又是怎样界定的呢？
17: 事故发生时，施工楼房主体已经建制五层，一至五层均为建造楼梯，工地上工人只能乘坐龙门架上下班。依据建筑施工条例的规定，装载建筑材料的升降设施，比如案件当中的龙门架，是不允许搭载施工人员的。但是袁朝玉、杨宪涛在施工中并未向施工人员提供应有的安全设施条件。对于三方的责任，审理后法院认为，被告杨宪涛雇佣原告从事劳动工作，由于机械出现故障造成原告受伤，对此杨宪涛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袁朝玉作为发包方，将涉案工程 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被告杨显涛施工，应当与雇主杨显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宋宝通作为建房户受益方，在本次事故中则应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
20: 最终这个案子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大赢官司他为何迟迟拿不到医药费？
26: 三名被告均没有按照法院指定的期限履行该判决指定的义务。
19: 被执行人有钱不赔，行为嚣张，法院将如何出招？
17: 本案被执行人杨显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
19: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您讲述。在充分的法庭辩论后，2012年9月20日，偃师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26: 判决如下：一，被告袁朝宇、杨显涛赔偿原告李根生共计79577.56元；二，被告宋宝通补偿原告李根生3000元，于判决生效后无人内履行完毕。
19: 宣判后，老李本以为自己的第二次手术费有了着落，不料事情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
26: 判决以后，三名被告均没有按照法院指定的期限履行该判决指定的义务。
19: 为此，执行法官分别找到了三方被告进行协调。除了宋宝通履行了自己的赔偿外，杨宪涛和袁朝玉始终无动于衷。于是老李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20: 老李在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呢，法院又是如何来处理的呢？
17: 受理老李的强制申请之后，我们首先通知了杨宪涛、袁朝玉，向他们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
20: 法院所送达的这个法律文书的内容是什么呢？
17: 主要是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执行案件立案以后，依照法律规定，我们首先应当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先令被执行人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如果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我们会向被执行人送达报告财产令，责令被执行人向法院报告自己财产状况。但是两人均不配合法院执行工作，也未向法院报告自己的财产，于是我们法院依照职权对两个人的财产状况进行了调查。首先，我们到银行对两个人的银行存款情况进行了查询。
20: 那么，这次银行的调查会给老李的这件案子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17: 你看一下这个袁朝宇、杨显涛，看他两个人。给咱这儿看，或者也邮戳银行这个系统看有存款没？
0: 你好，查询到了，你这个上面只有8000块钱。
17: 就按照那个刚才给你送那个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先做个冻结。
0: 啊，行，可以。
19: 虽然法院冻结了这笔银行存款，但是这8000块钱的执行款，对于老李的手术费用来说，仍然还差很多。
4: 执行法官多次规劝他们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是他们两个人互相推诿，互相扯皮。
19: 在多次协调未果后，执行法官将杨宪涛和袁朝玉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可是这时老李的第二次手术已经不能再拖了，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老李一家好不容易凑够了30000元的手术费用。但不幸的是，手术后老李丧失了劳动力，只能打一些零工，家中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
4: 这没钱儿跟你说呢，成天想着这去那儿，我跟你说挣点钱呗。
19: 一晃2年过去了，由于被执行人的财产难查，执行工作一直无法推进。就在老李几乎绝望的时候，从法院传来了好消息。
20: 周法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法院在办案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人难找，财产难查。那我们这次的案子当中呢，是在哪一方面有了进展呢？
17: 2015年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后，本案出现了重大转机。本案被执行人杨艳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被执行人袁超越在银行有一定存款，有位包工头，有固定收入。

0: 两人均有旅行能力而绝不旅行。
1: 那么对于这两位有钱而拒不执行的老赖，法院又将用什么方法来执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执行法官首先对袁朝玉和杨宪涛二人进行了警告，但是杨宪涛在收到法院的警告之后，不仅完全不予理会，还任意妄为地将房屋全部翻修完，这显然是在藐视法律。老李得知情况后，在法官的帮助下提起了刑事自诉。
3: 经法院审查，符合立案条件，法院即时立案，并且对被告人袁朝玉和杨宪涛采取了逮捕的强制措施。
2: 两人入狱后，袁朝玉和杨宪涛的家人找到了老李的妻子，双方最终达成了赔偿协议。袁朝玉和杨宪涛各自支付被执行款33000元，共计66000元。
3: 依照《中华人民第一款第73条第23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2: 2015年12月16日，偃师市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判处袁朝玉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杨宪涛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1: 现在我们看到了被告人的这个袁朝玉还有杨宪涛在这个拒执案当中，他们的量刑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这是为什么呢？
0: 与杨宪涛相比，之所以袁朝玉刑期及缓刑考验期时间均较长，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执行案件，原告也作为受害人向偃师人民法院提起了自诉，执行案件标的有20万元。在审理过程中，袁朝玉家属也与受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
2: 至此，这起因健康权纠纷引发的农民工维权案终于落幕，老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老李也得到了他应得的赔偿。
4: 真是有我觉得罪，给那是给这农民工给那是办好真大好事儿。要不是这真是我跟你说呢，我都跟你说呢，是给这钱我真是跟你说呢，没有啥都没啥希望。
2: 拿到执行款后，老李除了还清亲友们的借债外，还用剩余的钱开了一家小店。如今他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生活也已经走上了正轨。
1: 听说呢，这起农民工的维权案，他们维权长达了4年的时间，真的是不容易。那周法官，您觉得农民工维权难究竟难在什么地方呢？
0: 一，农民工群体往往法律意识淡薄，加之权益受损后，维权成本又太高。二，维权程序太复杂，农民工一个简单的维权案件，往往少则1年，多则数年才能得以解决。三，执行案件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判决生效后，败诉一方是否有自觉履行生效判决的意识，是否能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1: 那么对于有钱而拒不执行的老赖，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5: 随着这个打击力度的增加，那么老赖除了他的生活不便之外，还带来的可能是他的牢狱之灾。那么如何来加强这个执行力度，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一，加强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申报、财产调查的途径。第二呢，就是完善诉讼保全相关的制度。第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防止恶意诉讼、逃避债务的这种行为，打击这种虚假诉讼，确保执行的一个有利的一个方式吧，有利的一个措施。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4。

0: 农业工程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机械工程和控制工程两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农业机械化工程学科为山东省重点学科。学院设有农业机械化、机械设计与制造、车辆工程、自动化、电气工程五个系，设有农业生产机械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山东省设施园艺智慧生产技术装备重点实验室、农业装备智能化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智能农业机器人山东省高等学校未来产业工程研究中心、农业农村部设施农业工程科学观测站等17个科研平台。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拥有国家一流专业一个、省级一流专业三个、国家一流课程一门、省级一流课程六门、山东省优秀教学团队一个、国家精品课程一门、山东省精品课程12门，建有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现代农业工程类专业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山东农业大学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和机械工程训练基地，下设58个分实验室和4个大学生创新实验室，与泰开集团共建省级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在潍柴雷沃智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五征集团等30余家企业建立教学科研与就业实践基地，建有山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两个、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三个。十三五以来，学院共承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设计课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山东省农业重大应用技术项目、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等项目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及横向科研项目270余项，总经费2.47亿余元，或包括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在内的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20余项。
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 立德树。

0: 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来自淄博贯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李宗强。李院长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刚才如果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哈，肯定很纳闷，你们两个人怎么有说有笑的呀，而且哈哈大笑哈。其实呢，我们已经聊到了爱情了哈，当然是李院长的爱情，校园爱情。那好，咱们继续哈，跟随着李院长的脚步回到20年前山东农业大学哈。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你踏进了山东农业大学，那么也开启了自己的工业设计、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之路，这一走呢就是20年的时间。那么其实在山东农业大学你收获了很多，那我觉得专业方面就咱就不说了吧，然后一直是当着班里的4年班长，是不是？
2: 是的。
1: 这就是胸怀天下呀。是不是
2: 啊？我觉得那个不存在胸怀天下，那个事太大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
1: 胸怀全班，
2: 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好相处，同学们也愿意和我相处，也有反对我的，但是都是极少数。所以说我觉得你当班长嘛，当个班干嘛，最多的你首先得去办，得给同学们多争取点利益，让同学能够受益，解决班里的这个同学的好多困难，我觉得这才是应该干的事。
1: 我觉得其实这段经历是不是对你后来要从国企出来创业也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
2: 有一定因果关系，但是还是和个人性格还有比较大的关系。那我这个人呢，有时候不大服管，光想当领导。后来领导也没想干，领导干不上，我算了，我就自己干拉倒了。
1: 虽然是笑着说的哈，但其实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因为在学校里面这4年，心怀每一位同学给大家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学会了为人相处。而且你也说到了，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支持你，但是面对反对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也学会去合理的处理它。是不是？
2: 对，
1: 所以其实都锻炼了你的管理能力啊，以至于你都觉得这种能力无法在国企施展。
2: 可能还是和个人问题有关吧。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吧。
1: 纯属个人能力。
2: 纯属个人问题。
1: 问题不是问题哈。好啊，我们其实呢是收获了这种管理的经历和能力，而且比如说你看上传下达呀，怎么跟学院去沟通呀，怎么就像你说的满足同学们他们的一些需求啊等等哈，其实这都锻炼了你的能力。就像你刚开始说的一样，你也认为大学不是一个光学习的地方，其实是锻炼综合能力的地方。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要一起哈哈大笑的环节来了，就是还收获了爱情。是吗？
2: 主要是这个那个上学的时候吧，基本上对男生来说，那肯定都喜欢去找个女朋友，这是种正常的现象。我觉得80%-90%不是100%，没有80%-90%这一说
1: 啊，就是100%哈。而且哈，你知道吗？我从主持这档节目以来，所有采访过的我们的校友，怎么都是在学校里发展了爱情，然后延续到了工作之后开花结果，并且现在一个果、两个果、三个果都有，而且还都很幸福。然后你再次印证了哈，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爱情的土壤特别的肥沃。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也是纯属个人问题嘛。
2: 我觉得哈， 这个事呢也是个人问题。第一呢就是提前谋划，提前布局了。
1: 哦，
2: 为啥这么说呢？
1: 嗯，
2: 你省得你到工作之后再去找，再去相亲，那就挺费劲。
1: 嗯，
2: 你知道吧？
1: 嗯，
2: 这是一种说着玩笑吧，是不是？我觉得在人生道路上，每个年龄阶段，把你每个年龄阶段做好，这才最关键的。
1: 嗯，
2: 所以说，上次在学校里，给学校让我跟去做报告，我说你们在这个应该在谈恋爱的年纪。不应该闲着，
1: 嗯，
2: 是吧？祖国的发展，还需要你们去这一个去沟通，去相爱，去拥抱，我们整个社会和校园才有更多的魅力。我觉得这件不是件的一种什么坏事情，
1: 嗯，
2: 你们大家在每个不同的年纪完成不同年纪的使命，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1: 哎呀，什么年纪干什么事儿是吧？既然步入了大学，如果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哈，哎，你尝试着去和你心仪的那个男生或者女生交流一下是吗？啊，然后说不定就像这师哥师姐们一样，哎呀，就把这个爱情延续到了这20多年里面。
2: 有可能大家还互相促进，互相帮助。
1: 对，我还有呢，就是我会觉得哈，就是山东农业大学的爱情似乎是很能经得起考验，就是在工作之后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诱惑，或者说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两个人总是能够一起去面对，并且一走就是10-20年。
2: 在家里这个男同志让着女同志，好的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1: 啊。好的，这是你自己的经验是吗？那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就为什么说两个人要这个同甘共苦，那就是在你比如说你看你一选择了这个国企，肯定收入是不错的是吧？在淄博，我想你那个生活水平啊各方面都是得到保障的，应该幸福指数是很高的是吧？是吗？
2: 可以这么说吧。
1: 就是物质的生活这个指数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你的精神总是得不到满足，所以就决定10年之后要出来自己干了。可是那个时刻就会影响到周围的，比如说家人父母妻子孩子呀等等。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两个人是如何共同去面对，然后一块儿过了那个坎儿的呢？
2: 因为你这个创业的时候，因为你创业有什么叫创业？这个创业过程中不是9死1伤，这是9百死1伤。这个前面的风险，面临坎坷都很多。所以说这个你创业是吧，你可能面临没有收入，或者面临负债，你可能不管自己，但是你现在一创业的过程已经伤害了很多人利益了，包括这个家庭，是吧？那媳妇第一个不愿意，是吧？那父母也不同意，说好好的折腾啥，是吧？可以说在创业的过程中，除了你自己之外，我估计大部分的创业者都肯定是真实的感受，没人支持你，
1: 就是很孤独的孤勇者，
2: 对，没有人支持你，说孩子他也不懂事，他管你干啥吧，他不管，所以说真正的一个创业者，都是孤独的，都是自己独自前行的。
1: 其实我想，您是可以理解他们的，比如说父母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希望孩子稳定，对不对？然后如果是您的爱人，他肯定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他要操心这个家怎么能正常的运转下去，他就要考虑到这个收入的问题。
2: 是的，是的。
1: 你的这个不稳定性，你的不确定性，可能直接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这个往前这个发展的这个步伐，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那个时候你也考虑到这些之后，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吗？
2: 我觉得也不存在梦想。我觉得，以我这种性格，
1: 水到渠成了。
2: 我觉得应该想去做点事情。
1: 嗯，
2: 而且前期的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包括技术的经验、技术的技能、管理的方式和销售的渠道，我觉得自己想着自己干的事，而且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觉得赶到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一个机遇，有这个国家的机遇，加上 山东省包括淄博市也给出来提供了很多的平台，
1: 嗯，
2: 我觉得多方面吧，啊，加，嗯，确实也加上自己的执着。
1: 嗯，就是我们也赶上了一个时代的红利了。
2: 对对对。
1: 嗯，那回过头来哈，如果想一想，就是假如说师弟师妹们他们面临着毕业啊，面临着抉择，我是应该先找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企业去工作，就像你一样，哎，有一个十年的积累，十年磨一剑，然后我再去创业啊，然后再去引领这个行业，还是我一毕业我有闯劲儿，我没有后顾之忧，我凭着自己的年轻我就去创业，你有建议吗？
2: 我有建议，特别有建议权。
1: 好的，
2: 我觉得不建议师弟师妹一大学一毕业，这个不能百分之百的，我想大部分人不要这么去做。创业不是九死一生，是
1: 九百四十一生。
2: 这个死在创业的路上多如牛毛，这个能够立起来的就是比牛角还少。我觉得大家还先去融入这个社会，先理解这个社会，找一个单位去上，那你能不能很好的融入一个团队，融入一个群体，在这个团队和群体里边，哎，你能不能让人发现你？哎，你能不能让每个人都感知你的存在？能不能领导重视你？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那你需要有人指引，有人带领，有人引领，这样呢能够事半功倍。但是你一毕业，满腹热情，一步闯进，有可能一下就撞到南墙，有对人生的职业规划和人生的道路会产生一种挫折感。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稳而前行，一步一个脚印的，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即使在你做了一个相对比较充足的准备上，其实你刚刚从这个国企辞职然后出来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问题，对不对？
2: 遇到了特别多的问题。我觉得迷茫惆怅，我觉得那些都是小事，都是小事。我怎么，你就是不创业，每个人也会面临着迷茫惆怅，这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也是一种认知的过程。所以说这个创业呢，我是一个典型的创业者，可以说是一人一马一枪，那一台电脑，开着私家车，一个人，从那开始干。我觉得一步步来的，就是可以说白天跑业务，晚上干设计，第二天再去盯生产，反正随着就是，我觉得那个过程挺累，现在想着挺充实，当时整个身心也是比较疲惫，对吧？所以过来的时候什么都好的，但是挺不过来，有的时候还是很被动的。
1: 对，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呢？或者那种状态维持了多长时间呢？
2: 那种状态维持了半年吧，半年吧，因为你当时想招人也不一定好招，为啥人家谁愿意跟着一个人的干嘛，是吧？但是随着拿的订单越来越多，获得的价值越利润也越来越多吧，所以说这个事就好做了。来，
1: 其实我打断您一下哈，这个打断了您的思绪了。其实在刚刚创业的时候，你的理念或者说你当时出来对这个市场的感知，其实是高于这个行业当时平均发展的，所以那个时候反而你可能找不到可以接的这个订单。
2: 因为我本身学电气宗的话了吧，但是我更多的侧重于自动化，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特别想，智能制造、数字化、智慧化是整个工业的一个发展模式，也是更是一个趋势，我觉得这个是个风口，一定能行，那出来创业一看，半年也没找个订单来，也没拉个客户来，所以说，给很多人去讲。在淄博的山东很多人讲什么叫数字化，什么叫智能制造，那个时候不是大家也有可能大家也理解，但是大家认为这个路还很远，所以以后我一看这个事不太行。但是我一个朋友呢，他说他们那边有很多工业设计项目想做，我呢又在国外学了这么长工业设计，而且自己也从事那么多年设计，我说试一试吧，没想到 这个反而工业设计这一块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1: 嗯，
2: 可能是人生都这样吧。
1: 嗯，但是我觉得它都离不开你之前的那种技能的积累，是不是？
2: 嗯。
1: 然后就开始又做工业设计，但是当这个行业发展到智能制造，就是你最开始设想的时候，你又反过头来还是继续你最初的梦想，是吗？
2: 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一直可能是把工业设计我认为做得还不错，但是我觉得一直把它当了一个跳板。
1: 嗯，
2: 到现在为止，可能是很多熟知我工业设计的朋友都认为，哎，老李，你这样对工业设计不尊重。确实，从我内心来说，我一直想把包括装备了，包括整个智能化做好。所以说，我就这几年，可是这五年反过头来，我一直在大部分精力放在这儿，如何把智能制造、把高端装备，啊，把精密加工这块做好。
1: 嗯，
2: 所以说我还要回归我，当初的那个初心吧。
1: 嗯，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李院长他是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呢？因为他心中有那个梦，那个梦可能跟现实，比如说我挣不到钱，他冲突了，但是没有关系。那么我用我的技能，让我的这个公司延续下去。但是当这个产业，当这个行业发展到这个水平的时候，我可以重新再回来。
2: 对
1: 啊，那么我可以继续来做这项工作。其实我在推广这个农业技术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哈，因为可能这个行业的发展它不是我们一个人就能够决定的，它的成本是吧，整个社会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啊，所以其实都决定了这个行业它发展的一个速度。但是设计者就是引领者，你一定不能够磨灭了自己最初的那个梦想，是不是？
2: 是的，所以说我设计的是，所以设计是规划，是前提，设计是蓝图，所以设计呢是所有行动的第一步，这个特别关键。所以我想着把不同的产业都融入进设计进去，因为让每个产业都要自己去更新，自己去创造，所以未来的产业才能变得更好一些。
1: 嗯，好的，我发现你是一个喜欢规划的人，而且总是能够提前顶层设计哈，包括刚才说爱情的时候也是说得提前布局啊，是吗？
2: 我觉得把很多事情提前做了，这个是你可以留出更充足的时间做具体的事情。
1: 那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机会就是向你的爱人或者你的家人们去表达你曾经在创业之初他们给予你的那种支持，一种感谢呢？
2: 没有。
1: 没有。那觉得需要吗？
2: 不需要。
1: 不需要。为什么？
2: 因为这种奋斗的过程和奋斗的这种历程，我觉得这困难不要和大家分享，大家分享喜悦就是最好的。
1: 我的意思是他们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没有让你放弃，没说你再回那个国企吧，而是默默地支持着你啊。就比如说你一人一车一个电脑的时候，人家没说你快来洗碗，而是让你静静地在电脑前去搞你的设计。
2: 不，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家庭我该干啥的还是干啥。
1: 哦，
2: 因为我因为只要回到家里，我觉得，工作中再多的烦恼和其他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放下了。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干创业的，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情绪管理的这个手段，管理好自己的，永远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1: 感受到了，这也是在工作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的处事之道吗？
2: 因为做企业你经常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不能因为一个问题一个团队他大声呼喊一下，他来呼喊一下，那反而会影响你的价值和情绪，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觉得变得这个淡定从容，我觉得还是应该应该有这种心态的。啥时候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什么问题，我觉得都是沉着应对吧，因为着急没有任何意义。
1: 是的，因为我觉得从咱们两个人的交流当中哈，你一直在说我们去做好现在的，脚踏实地干好我们应该干的，其实很多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水到渠成了。
2: 是的，
1: 是吧？所以人要活得比较从容一些哈。那回过头来再说到山东农业大学哈，那其实你现在一步一步在成功着，在收获着，而同样不忘记回馈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啊，因为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呢是2020年的时候正式成立了，那么从2002年以来学校就成立了校友联谊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啊，伴随着学校的成长而且不断发展壮大。那现在呢其实包括像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水利专科学校，还有山东省林业学校，还有各自相应的前身的那些校友们，其实大家都通过各地的这个校友会也在联谊着。听说你给淄博的贡献不小是吗？
2: 我觉得那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正好嘛，我们机电学院负责淄博，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事情呢，我肯定要责无旁贷，要把很多事情要做好，这是我应该作为机电学院一份子的。实际换了机电学院的任何的一个人，也会把这个事情做好。
1: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其实通过跟你的交流哈，就感受到了对山东农业大学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割舍不断的这种感恩之情。在你心中是不是山农大就是家呀？
2: 我觉得包括泰安都是成为第二个故乡了，我觉得山农大更是家。所以说通过一个学生嘛，十一人是吧，十一人，十一院，十一校，我有时我觉得每个学生首先感激的可能是不是你的母校你的院，首先是感激你的老师。因为这些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指导了你，所以说你爱你的老师，懂你的老师，说他，所以说通过这一系列的串联，所以说你也喜爱你的学校，你也喜爱你的母校，是吧？我觉得这是应该每一个农大学生，也是每一个学生，不管是农大的还是哪个学校的，都是一样的，对学校的一个初衷吧。
1: 那有没有想对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弟学妹们说的话呢？
2: 可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可能一直重视工业，工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但是随着我们的工业的发展，随着大家生活质量的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的重视会越来越重。而且我们农业大学呢，农业院校衣食住行这个农字是和我们的食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食品的安全质量，我们的科技的发展离不开这些农业院校。所以说我们山农也面临了我们发展的一个更大的机遇。而且我们机电学院，上次我给我们书记交流的时候，我们农业的发展，我们的智慧农业，我们的数字农业，但是每个农业都要需要农机装备，需要农业机械，我们机电学院就是我们的整个农业的一个最优秀的工具，一个最好的载体。所以说我们农业要大发展，我们农业院校会面临一个新的机遇，我们机电学院也会面临一个更大的机遇。所以说未来的师弟师妹，你们赶上了国家发展农业的这一个大的机遇，未来农业要比肩于工业，甚至要超过工业的时候，你们的机会、你们的前景，包括那母校，都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好的，谢谢李院长哈，登高必自从你的身上我可以汲取能量，而你从农大也汲取了能量，砥砺前行，也为农大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哈，刚才我们给大家也介绍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来自淄博贯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李宗强。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李院长的分享，了解了山东农业大学，了解了机电学院的相关情况。李院长，祝您工作顺利，也为更多的农民朋友还有工业生产的朋友们推进先进的这样的技术，能够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国家富强。
2: 感谢你，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我们山东农业大学。
1: 好的，那也希望更多的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能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成长的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咱们下期再见。再见。
2: 好，再见。
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机械的选用技巧。
1: 一、看地块定机型。对于连片平整的土地，大中型拖拉机配旋耕机最合适，一天翻整几十亩不费力。如果地块零散，坡多坎多，就选小巧的手扶拖拉机或微耕机，拐弯爬坡更灵活。记住一句顺口溜，平川大马力气足，山沟小驴转身快。
0: 二、看功能匹配度。播种机要选排种均匀、深度可调的，像小麦精量播种机能省种子30%，收割机要关注脱粒干净率。现在流行的纵轴流收割机，籽粒破碎少，苞米高粱都能用。购买或租用之前，要先试机走两圈，听听声音稳不稳，看看漏不漏粮。
1: 三、注重机械养护。一是在每天收工后花10分钟，先清净机械上的泥土，再检查螺丝是否松动，最后注意给链条轴承上油防锈。二是农闲时，把柴油机滤芯换新，轮胎充足气，用篷布盖好，避免日晒雨淋。
0: 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国家有农机补贴，购买农业机械最高能省30%。农民朋友买前多询问经销商，购买后带上身份证去乡镇农机站登记，还能享受免费技术培训。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0: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0: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3: 现在是下午5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采石场爆发冲突，黑恶势力浮出水面。
10: 提了提刀啊，提了提棒棒啊，就来了吗？
11: 他在喊他的工人拿钢管就砸棒的过去，他威胁我讲嘛。
9: 行凶乡里多年，谁在为其撑腰？
12: 通过滥用职权的形式，保护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个资金的来源。
13: 他是利用了不招公职人员的这个权利，充当保护他。
9: 欲望膨胀，最终让其锒铛入狱。
14: 唯有能够抵御得了这种诱惑。
15: 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十分的内疚。
9: 法治天下之采石场保护伞。
16: 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清除掉了一大批涉黑团伙，同时呢，也让一些为涉黑团伙提供庇护的保护伞浮出了水面。我们今天要讲述的这起案件就与保护伞有关，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9年3月21日，云南省各就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首例政府官员涉黑案件在各就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17: 各就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现在审理被告人刘汉书实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一案。
18: 被告人刘汉书，男，1970年2月21日出生。
9: 原本身为官员的刘汉书为何会成为被告人？这事还得从2016年发生的一起群体性事件说起。2016年9月22日，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三家寨采石场发生了一起群体性事件。事发过程中，当地村民打砸现场车辆以及办公室，甚至和赶来的民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事发后，警方成立922专案组，围绕三家寨采石场打砸烧群体性突发事件开展案件侦破工作。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警方发现自2008年以来，三家寨采石场的老板刘顺荣为非法获取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三家寨采石场的生产经营范围，在未征得采石场权属地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强占村民土地。
11: 这些地我们是种些山木、种些那些树的，们家政府还好说摘下来，些没搞啊，我们摘起他那一晚上，他就向我挖起去了嘛。
9: 当遇到土地被占的村民反抗时，刘顺荣就会派出打手对这些村民进行言语威胁，甚至殴打。
10: 你随时说来要钱，他就一帮打手就来了，提了提刀啊，提了提棒棒啊，就来了嘛。
11: 他来喊他的工人拿钢管一大棒来过去，他威胁我讲嘛。
9: 刘顺荣团伙横行乡里，村民敢怒不敢言。不仅如此，由于三家寨采石场在作业时产生的废水废料直接排放到下游的农户田地里，使得这些农田无法种植使用。
19: 在开采过程当中的那个炸药爆炸，就是那些石头还有它堆积的泥土滑落下来，就是说对三家寨采石场周边的百姓的，就是说居住还有就是生产农田这些都有影响。
10: 一直到底下农户家田 梦见总纸浆要把它清理一回，清给清了清不清了，叫你涉及到被师傅人家。
7: 随着时间推移，三家寨采石场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最终导致922群体性事件的发生。2018年1月29日，金平县人民法院依法对以被告人刘顺荣为首的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顺荣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非法采矿罪等共9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被告人分别判处2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随后，刘顺荣等人不服，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8年7月29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 金平这个922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后，我们纪委这边就一直在关注这个案子，背后肯定有一些引发这个矛盾升级的原因。
7: 红河州纪委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刘顺荣犯罪团伙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有国家公职人员为其撑腰。
20: 在这个进一步的开展调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相关的职能部门，也就国土资源局这边，它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金平县国土资源局的局长是刘汉书。
7: 根据相关证据显示，刘顺荣犯罪团伙之所以横行乡里，与刘汉书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刘汉书究竟是何许人也？刘汉书1970年出生于云南省金平县阿达坡下寨村，该村地处偏僻，全村仅有30多户人家。刘汉书家中共有兄弟姐妹8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也让刘汉书从小就立下了走出山村、摆脱贫困的志愿。1990年，年仅20岁的刘汉书通过考干参加工作，成为了金平县蒙桥乡国土资源所的一名土地管理员。此后，刘汉书可以说是一帆风顺。2003年至2009年，刘汉书担任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2009年至2012年。担任金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2013年至2016年4月担任金平县委常委、金平县委办公室主任、金平县统战部部长、金平县委直机关工委书记，2016年5月至2018年10月担任云南金平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身居要职，却为涉黑组织开绿灯，
15: 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
12: 他通过这种方式，主要目的呢，主要是想规避这个刑法的打击。
7: 违规审批手续是遭他人陷害，还是推脱责任？
12: 庭上呢，他是肯定是有个避重就轻的一个辩解。
7: 过期的年检报告上究竟是谁签的字？法治天下之采石场保护伞。
17: 被告人刘汉书涉嫌滥用职权罪，便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7: 庭审中，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罪，刘汉书并不认同。
15: 主要是我的滥用职权罪上，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也不是为我个人自作主张的行为。三家寨的这个年检报告书，不是我主动安排当时的矿镇科长马强签的，而是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说要签这个年检报告。
7: 刘汉书口中的三家寨采石场正是922事件的发生地，正是这里将刘汉书与刘顺荣涉黑团伙联系在了一起。刘顺荣所经营的三家寨采石场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截止时间为2008年4月。刘顺荣自知自己的采石场有诸多违规之处，很难通过年检。
20: 生产经营许可证到期以后，没有按照规定办理延期。
7: 经营许可证到期后，刘顺荣依仗自己在当地的势力，继续进行非法开采活动。2009年4月，刘顺荣为了给自己非法开采披上合法的外衣，
2: 找到了石镇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刘汉书，希望刘汉书可以想办法让自己矿场的年检合格通过。
21: 他说是他们要延期办那个采矿证，办采矿证呢，他需要年检报告书证件齐全了才能办。
2: 刘汉书在法庭上表示，当时他并不知道三家寨采石场的经营许可证已经过期，而且也不是自己在报告上签的字。
21: 因为我下乡不在办公室，我没有亲自看到这份年检报告，所以呢，我已经在电话里交给他，这个不符合年检的不能签订，不能签批。
2: 马强，时任国土资源局矿证科科长。根据马强的供述显示，他之所以在年检报告上签字使他人受益，并非是自己的意愿。
22: 刘汉书就让我将三家寨采石场的矿产开发利用年度检查报告做出合格的意见。
2: 于是马强指使科员李树聪将采石场的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改成2008年4月至2013年4月。随后马强再次打电话请示刘汉书。
22: 我就打电话给刘汉书请他来签字，刘汉书因为不在办公室，他就叫我替他在核准情况栏上填上同意年检的意见。
2: 面对以上证据，刘汉书辩解说，由于金平县的矿山很多，在年检过程中避免超期难以做到。
21: 叫他们把材料走私报了之后都会超过点超期一点。
23: 作为国土资源局的局长，你为什么不认真地审核相关的材料？仅凭电话汇报，你就授权马强呢代替你签名及同意年检？
21: 当时呢，因为我马上就要调离沟头矶了，当时我对这些工作呢，我粗心大意，我们也疏忽，我们也认真地负责，我有职责，有责任，我有违反了相关的规定。
24: 庭上呢，他是肯定是有个避重就轻的一个辩解。但他在笔录上反映出来的情况呢，就是说刘顺荣呢也和他联系过，希望呢他能就这个三家寨采石场，就是说这个年检报告呢能够亲属同意嘛。
16: 目前看来，刘汉书作为国土资源局局长违规给三家寨采石场批复年检报告，确实属于违纪行为。但似乎这并不足以说明刘汉书是刘顺荣涉黑团伙的保护伞。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儿，确定了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一份通知文件竟形同虚设，究竟谁在搞鬼？
20: 他没有收到政府常务会这个决议，
21: 是当时的常务副县长黄德亮交办我暂时不要发。
2: 被告人再三辩解，理由能否成立？
21: 从开始到现在，我的陈述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
20: 他们的交往是比较频繁的。
2: 落马局长将受到怎样的法律严惩？法治天下之采石场保护伞。通过年检之后，三家寨采石场的开采行为也合法化，这也让刘顺荣更加肆无忌惮。开采过程中产生的气土、石粉，按照相关规定需要妥善处理，而刘顺荣为了追求利益，任由这些废物流到附近的农田之中，给当地农户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此，这些农户找到了县政府。2011年4月，金平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了三家寨采石场侵占林地、破坏周边农用地等情况，并作出决定。
24: 最后呢，这个金平县政府呢，通过常务会议的方式呢，决定呢，就是说要对这个三家寨采石场呢，限期整改，要把它关停。
20: 这个决定呢，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2: 根据相关规定，县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的议案会通过县委内部系统对各个相关职能部门下发通知，下级部门接到通知后会根据通知采取相应行动。正是在通知下发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20: 他没有收到政府常务会这个决议，
2: 下级部门没有接到通知，导致三家寨采石场非法开采行为持续到2016年9月，最终导致922事件的发生。而这一切正是与此时担任金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刘汉书有关。
23: 金平县第11届人民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你是否参加了？
21: 参加了。
23: 会议上形成的会议纪要 做出以后，经过审批以后，就应当下发的这个规定，你知不知道？
21: 知道。
23: 那为什么你要指使政府办的秘书罗斯呢？不将这个会议纪要下发？
21: 政府的会议纪要和政府的批复文件呢，我没有权利签发。这份文件呢，都是要由县长或者分管的副县长签发的，是当时的常务副县长黄德亮交办我暂时不要发这份会议纪要的。
2: 庭审中，刘汉书否认通知没能及时下发与自己有关，然而公诉人出示的黄德亮的证词内容却与刘汉书所说截然不同。
0: 会议纪要还不需要报送我审核同意，直接由政府办公室主任刘汉书审核同意就下发了。
2: 随后公诉人出示了另外一份证据，这份证据是金平县政府办公室秘书，也是此次会议的书记员罗斯的证词。
0: 刘汉书来我的办公室找我，和我说关于三家寨采石场停产限期整改的批复不需要下发。
2: 罗斯在证词里还表示，刘汉书作为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有权审核会议纪要的批复是否下发。
0: 当时我作为秘书科的负责人，只能按照刘汉书的要求来做，所以就没有将该文件进行下发。
24: 副县长呢是对这个事情呢是矢口否认的，他说从来没有就这个事情呢和刘汉书说过。
1: 被告人刘汉书明知刘汉荣可能是黑社会限资组织的成员，利用职务便利为刘顺荣等人的黑社会限资组织提供了该组织发展壮大经济所需的条件。
2: 在庭审中，公诉人表示，正是由于刘汉书对刘顺荣的包庇行为，才导致了其控制的三家寨采石场非法开采、生产和经营多年。
1: 其行为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高达1000多万元，还导致了大量农田连地的毁坏，并引发了922全体性事件的发生。由此，被告人刘汉书滥用职权的行为导致经济损失特别巨大，社会影响恶劣。
2: 即使刘汉书没有直接参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但正是因为他的包庇行为，使得刘顺荣的组织和势力不断壮大。
13: 他是利用了国家公职人员的这个权利充当保护伞。
2: 刘汉书再如何狡辩也无济于事。根据证据显示，刘汉书不仅认识刘顺荣，而且和刘顺荣相当熟悉。
20: 他们的这个交往是比较频繁的，他们经常会在一起吃饭啊，喝酒，然后唱歌娱乐。
24: 被告人刘汉书的行为呢，他通过滥用职权的形式保护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个资金的来源，以促使了这个该组织的壮大。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刘汉书呢，他还是应该是属于刘顺荣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保护伞。
2: 刘汉书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最终成为涉黑组织的保护伞，并非突然发生，而是有迹可循的。2003年，刚开始担任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刘汉书，逐渐地意识到了职权带给他的好处。
20: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思想滑坡了，没有能够抵御得了这种诱惑。
2: 2004年的春节，一个名叫钟桥明的矿山老板给刘汉书送去了1000元现金，用于感谢刘汉书帮助他解决其名下的矿山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纠纷。经过几番推辞，刘汉书最终收下了这个红包，
20: 逐渐的收这个老板的钱，接受他人的贿赂，为他人谋利。
2: 第一笔贿赂让刘汉书尝到了甜头，他的胆子越来越大，收到的红包也越来越厚。低于1万元的红包对于刘汉书而言已经入不了他的眼睛。到了2007年，刘汉书开始公然索贿。
24: 刘汉书呢，他就到蒙自看了一套房子，当时的房子房价呢，大概是就他所说呢是70多万，他自己呢就凑了20多万，然后呢就向王根银提出来，现在还差50万，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呢为王根银办了事，然后呢又收了王根银的这50万元。
2: 虽然这笔巨款刘汉书自称是借的，但是他所出示的借条上面只有借款事实，并没有写明归还日期。
24: 这么多年来呢，这个刘汉书呢就 这50万还款的事呢，只字不提。
3: 根据行贿人一方的供述，这笔所谓的50万元的欠款是刘汉书公然向其索要的，写下的借条只是一种掩护。
24: 他通过这种方式，主要目的呢，主要是想规避这个刑罚的打击。
1: 那么接下来呢，公诉人向合议庭列举有关于受贿罪方面的证据。首先，在卷宗第八册的1-3页，卷宗第八册的4-6页，卷12册的54-57页，12册58-62页。
17: 被告人对公诉人所出示的证据有什么意见？
21: 没有，
17: 并不能发表质证意见。
4: 辩护人对受贿罪的事实部分没有任何异议，对公诉人出具的证据三性均已认可。
3: 根据相关证据显示，2004年至2010年期间，刘汉书收受贿赂款项合计95万余元。法庭上，检方出示了几十页的相关证据。第一次索贿成功之后，刘汉书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2007年8月，他以出国考察需要办理签证为名，挪用公款10.2万元作为个人存款证明。在顺利办理签证之后，刘汉书并没有将这笔公款交还单位，而是交给了自己的妻子。直到2008年3月，刘汉书才将这笔款项交回单位，
24: 交给他的妻子用于这个盈利活动。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盈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在庭审中，检方出示了多位证人的证言及相关证据，证明刘汉书挪用公款罪罪名成立。
17: 被告人对公诉人刚才出示的证据有什么意见？
21: 我要你的10万，你2000块钱我是3月份还给财务的。
5: 被告人已经退还完毕全部的挪用款项，距离借款之日仅7个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并不大。
3: 在法庭上，对于检方指控的多项罪名，刘汉书虽然有诸多狡辩，但面对详实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他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向法庭表示悔过。
21: 我悔罪认罪，我愿意接受法庭的审判，接受惩罚。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十分的内疚，恳求法庭呢对我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我接受改造，回过自新，重新做人。我的陈述完了。
3: 2019年4月23日，云南省个就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汉书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一审判决后，刘汉书认为量刑过重，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9年6月13日，二审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6: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我们也认识到黑恶势力的形成过程当中它存在保护伞的问题，于是我们现在就有了这个扫黑除恶深挖保护伞的这样一种说法。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是既对有组织犯罪本身进行铲除，就是我们扫黑除恶，同时也从保护伞的角度清除黑恶势力发展所形成的它的这个保护伞的这个因素，来消除我们所说的黑恶势力的存在。
16: 扫黑除恶不仅是遏制刑事犯罪高发、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的迫切需要，更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迫切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发现有人为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必将一查到底，让这些隐藏在政府内部的蛀虫受到法律的严惩。法治天下，再见。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 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

0: 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新年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1: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呢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

0: 变动。
1: 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为何拒绝理赔？
2: 在4S店会约一次，保险公司赔偿心理费用。
1: 原告起诉保险公司，自己却不出庭应诉。
3: 当时第一次开庭，原告本人没有来。
1: 面对保险残值暴力，法官如何揭开神秘面纱？
3: 黄牛主要有购买行程是两次。
1: 剔除黄牛非法获利，案件将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残值之谜。2019年3月26日，一份来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关于防范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残值暴力的司法建议书回函，到了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法官的手中。
3: 通过这个司法建议的形式啊，发现了一些目前保险合同关于推荐选准制度上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4: 在随后的日子里，来自全国的保险公司纷纷向东台市人民法院发来回函，积极响应他们提出的司法建议，高度重视关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残值暴力的问题。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一场车祸所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案。这起案件中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什么又是残值暴力呢？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8年3月28日11时40分，案外人包于忠驾驶小型普通客车，沿安康路由西向东行驶至与丰兴路交叉路口，与沿丰兴路由南向北由戴霞驾驶的奔驰牌小型普通客车相撞。事故发生后，交警到达现场开始事故救援。
5: 由南向北的车子，他的头部，整个头部撞到这个由西向东的车子的侧面，然后造成了由西向东车子就侧翻，翻到那边去了。
1: 经过勘查，双方驾驶员均属于正常驾驶，案发时未出现酒驾情况，而双方过快的车速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警方最终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
6: 奔驰车前面基本上都损毁了。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就是说他当时呢，因为我们在路上也没看到刹车痕迹，应该是他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1: 事故发生后，戴霞报险并通知保险公司进行定损。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对车辆定损为26万1870元。面对被保险人戴霞提出的赔偿要求，保险公司要求被保险人戴霞按照保险流程提供车辆实际修理的发票，以证明修理费用已经发生，但是戴霞却无法提供发票，因此事情陷入僵局。
2: 实质维修在4S店会约以后，保险公司赔偿心理费用。
1: 由于无法与保险公司达成协议，2018年8月6日，原告戴霞向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原告机动车损失28万6403元，其中修复费27万5653元，评估费9750元，施救费100元。
3: 原告他认为鉴定的价值包括保险公司认定的价值，双方差距不大，那么就应该按照那个鉴定的这个修理费赔偿给那个本人。
4: 原告因何不能提供受损车辆的维修发票呢？双方对簿公堂，这其中的隐情能否被发现呢？
1: 本来是一起简单的保险合同纠纷案，而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承办法官感觉事发蹊跷。同时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原告本人并未到庭参与诉讼，这一情况让承办法官产生了怀疑。
3: 第一次开庭我们就发现后面住了一个陌生人，然后我们问他是来干什么的，他说是来陪同原告的代理人来开庭的。当时第一次开庭原告本人没有来，我们进一步问他你来听是出于什么目的，他支支吾吾没有说。
1: 原来东台市人民法院发现保险合同纠纷中所涉及的残值暴力问题，近年来东台市人民法院发现此类案件逐年增多，2016年3件，2017年6件，2018年至今已有9件。
3: 跟那个代理人进行了释明，代理人也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那么由代理人通知那个原告本人必须到庭。到庭的目的一个就是让原告陈述这个案件，就是交通事故这起案件是不是真的。
1: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承办法官发现原告与被告的纠纷核心点是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保险损失，但是却无法提供 4S 店开具的正规修理发票。这样的情况非常符合保险合同纠纷中所涉及的残值暴力问题，结合过往案例更加印证了承办法官的怀疑，因此要求原告到庭说明情况。
2: 当事人已经明确跟保险公司讲过已经卖给房子。
1: 原告到庭承认车辆转卖，法院将如何应对？
0: 要以我的名义跟那个保险公司打一下官司。
1: 黄牛利用诉讼获取利益，残值产业如何操作？
3: 他们通过诉讼的方式赚取了那个修理费。
1: 黄牛获取巨额残值暴利，对于市场会有怎样的隐患？
3: 这种车子如果一旦流向市场，又造成了那个安全隐患。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残值之谜。
4: 承办法官怀疑案件诉讼过程有黄牛的参与，要求原告本人到庭。那么原告和黄牛之间是否存在交易？这个黄牛的存在是承办法官的怀疑，还是确有其人呢？
1: 在承办法官的要求之下，最终本案的原告戴霞终于来到了法院，向法官说明了情况。原来车祸事故发生后，原告受损的车辆被送往修理厂，而在此之后，一个自称是修理厂老板的人找到了原告，
0: 跟我说出个价钱让我把这个车子卖给他们，那价格也合理，就同意了。
3: 然后他就把这个车辆是打包给那个姓张的人进行处理的。
1: 在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承办法官发现，如何公正地审理这起案件，首先要弄明白黄牛获取残值暴利需要如何进行操作，一辆报废的车辆是如何通过黄牛的操作而谋取暴利的。
3: 据我们在案件审理中对那个相关的那个汽车行业的监管部门和那个零配件市场进行了解，黄牛主要有暴利形成是两次。
1: 那么这两次暴利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根据承办法官的分析，黄牛买断原告的破损奔驰车后，通过诉讼的方式可以要求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将车辆损失直接支付给黄牛，而黄牛将不需要再向保险公司提供相应的维修发票来证明车辆的实际维修情况，这样黄牛就获得了第一次暴利。
3: 他们通过诉讼的方式赚取了那个修理费，按照普通的那个修理厂的价格，那么他们就赚取了第一次暴利。
1: 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承办法官首先走访了 4S 店，了解 4S 店和一般修理厂之间对于车辆修理费用的价格差异。
7: 就是关于你们那个作为 4S 店，比如那个车辆事故车辆很好，到底你们这边修理的，然后你们那个价格。
8: 一个是配件上的质保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材质什么使用的时间长短的问题。
7: 按照你们那个 4S 店的价重维修，那么一个是那个质量，知道吗？对。
8: 对。
7: 第二个就是那个对这车身的安全性能。
8: 对，是的。
7: 4S 店的价格跟那个普通的那个配件价格，
8: 这个有什么不等？因为普通配件它也分好几种。就比如说你普通你接近于原厂就那个它价格稍微高一点，如果说你像打个很简单，比如说你原厂件是一个500块钱的东西，那你的副厂件它都也有300多400多也有100多的，它的质量好处也是相也有相差的。
1: 原来黄牛通过使用副厂配件就可以低于 4S 店30%-50%的价格完成车辆的维修，从中获取高额的维修差价，车辆通过维修后还可以继续进入二手市场进行销售，再次获得暴利。同时通过走访，承办法官还了解到，如果车辆不进行修理而直接拆解，黄牛依然拥有暴利。
7: 就是说车子不用了，然后就拆解零配件，如果像你们这边的跑车就是像奔驰车，然后它的配件的价值 放在这个整车里面，可能它价值没有这么高。然后作为零配件，
8: 对，
7: 是不是价值非常高？
8: 对，是这样子的。一般的话，如果车子的你拆下来的配件用于整车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比例，就是一正常的应该在1.5倍以上。
1: 如果黄牛买到的车辆已经失去了维修价值，那么黄牛就会更换操作方式，在获得保险公司赔偿的维修费用的同时，黄牛将车辆残值部分拆卸成为零件进行售卖，还能够获得残值1.5倍以上的利润。
3: 也就是市场上说的术语就是高的零整比，然后把这些配件再次流入那个市场，赚取20暴利。
1: 就本案而言，承办法官通过计算发现，黄牛以高于保险合同金额的价格，甚至是新车价格42万元，从原告处购得涉案车辆，通过诉讼可以获得维修费用27.5653万元，以副厂件进行修理只需花费8万余元，然后将修理车辆在二手车市场进行交易，可以获利35万元，两者相加，黄牛可以获利12万元以上。
3: 这种车子如果一旦流向市场，又造成了那个安全隐患，那么也是我们在审理过程中需要考虑的。
1: 而如果涉案车辆已经失去修理的价值，通过计算可以发现，黄牛通过诉讼可以获得维修费用为27.5653万元，车辆残值鉴定价值为19万元，黄牛将残值部分拆卸成零件进行销售，可以获利28.5万元。两者相加，黄牛获利14万元以上。至此，保险残值暴利的神秘面纱被承办法官完全揭开，黄牛产业露出真面目，法官将如何剔除？
0: 说到这里，您的危害性嘛，
1: 保险公司主张推定全损，法院能否支持？
3: 不能推定全损。那么在此情况下，就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损失，
1: 针对残值暴利发出司法建议，法院有着何种思考？
6: 存在的问题和危害，以及我们法院的建议，一并发出。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残值之谜。
4: 黄牛谋取暴利的操作方法被揭开，那承办法官又将如何审理这起已经有黄牛参与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呢？审理过程当中，原被告双方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1: 在完全掌握保险残值暴利的运作方式后，承办法官向原告进行了法律释明，说明原告将自己受损车辆打包卖给黄牛的行为存在的法律的风险。
0: 法官说到这里，您的危害性嘛，所以我也觉得这些不合理，所以觉得决定不卖给他们了。
1: 在随后的庭审过程中，原告当庭表示，自己在案件审理结束后，会通过正规的 4S 店对车辆进行修理。在后续的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事故车辆的实际损失，事故车辆是否能够推定全损，车辆残值部分的归属问题。
3: 车损赔偿是一种填补原则，只要你的车子确实有损失发生，保险公司就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这个车辆损失进行赔偿。
1: 原告认为，保险公司应该按照车辆鉴定的损失进行赔偿。原告在获得赔偿后，对车辆进行维修。
3: 原告与那个被告之间签订了一份那个保险合同，合同上约定，如果车辆的维修的那个价值低于保险金额，那么就是不能推定全损。
1: 而被告则认为车辆的维修费用过高，认为应该按照推定全损的方式进行赔偿，按照保险合同的金额赔偿原告34万元，车辆残值部分由保险公司进行处理。
2: 所以我们当时就提这个这种解决方案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不让这个黄牛有这种暴利的存在。
1: 针对双方的争议焦点，承办法官发现，推定全损是指保险机动车发生保险事故，其修复费用预计达到或超过出险时保险机动车实际价值减扣残值价值后的金额时，按照保险机动车全部损失的规定进行的一种定损方式。
2: 实施操作过程中呢，保险公司虽然呢就是有些车辆事故车辆，它虽然修理费用没有 超过实际价值，但是呢它这个修理费用和残值以及保险金额综合比较，修理呢可能更大。
1: 而案件的难点就集中在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在具体事件中，一般是对受损标的物实际已无使用价值或者支付各种费用和修理费用已经接近达到或超过保险标的物的价值，才能认定构成推定全损。而在实际操作中，保险公司又是如何做的呢？
9: 像作为豪车嘛，奔驰、宝马之类的，如果说这个车辆它的修理价格预估下来已经达到它那个保单价值的40%到50%，这个车的车辆你就基本上可以被推定全损了。
3: 你们如何确定它的那个实际价值？就是事故发生后它那个实际价值，
9: 就是根据保单上的那个车辆受损人损价值。
3: 如果它那个修理，就是修理的价值，与那个实际价值相接近，或者高于这种实际价值，那么你们保险公司是什么？
9: 就按照那个保单约定的那个，
3: 就是推定全损。
9: 对。
3: 那你们这正常处理类似的这个事故车辆，就是豪车的事故车辆，那么就推行这个推定全损这项制度，现在目前遇到哪些问题？
9: 对，是这样的，这个黄牛把车子买单之后，起诉我们保险公司嘛，他不是按全损去起诉的，他是按这个修复价格去起诉，修复价格然后他把这个车辆修完，他可以把车辆修完再次卖，再次去销售，或者也可以将那种豪车配件给分解下来再去销售，他获得两次的重大利润。
1: 在具体了解了保险公司的操作流程之后，承办法官也对原被告双方的保险合同约定以及实际操作有了明确的了解，对案件的判决也有了自己的考量。
3: 本案没有达到那个推定全损，按照这项制度的规定，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是有依据的，那么就应该按照规定，车辆的维修费用27万应该是保险公司应该赔偿给原告。
1: 2019年3月13日，东台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支付赔偿款276653元。
4: 案件审理完结，原被告双方悉讼服判。面对案件中所暴露出的保险残值暴利问题，法院又会有怎样的思考，又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1: 案件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案件也算圆满的终结了。可是随着针对保险残值暴利问题研究的深入，承办法官发现，此类案件中黄牛要想获得暴利，首先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先与事故车主达成购买协议，从源头上切断了保险公司正常的理赔程序，同时增加案件的诉讼量，严重的浪费了司法资源。
3: 比如你这个车子造成的损失，从他的消费者的心里肯定是要新车，而保险公司这一块推行推定全损，他们也大大减轻了他们的工作流程，然后能够切实的把这个赔偿金一次到位。
1: 根据这一情况，承办法官首先向院领导进行汇报。
10: 我建议这个案例生效以后把这个司法金给相关的保险部门和行业协会，把存在的问题未来的后果和我们的建议一并发表来，和他们保持沟通，能够规范车辆保险行业的那个秩序，同时呢也减少诉讼，节约司法资源，让非法获取残值暴利的通过我们的建议，通过我们的裁判用于进化。
1: 随后，东台市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分析出目前保险残值存在的主要问题：车辆残值处置权难定论，鉴定和修理环节被掌握，市场混乱催生暴利行为，残车被重复利用谋暴利。
4: 法官们已经找到了保险行业残值暴利的问题症结所在， 那么他们又会向相关部门提出怎样的司法建议？这份司法建议将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1: 针对这些问题，东台市人民法院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保险公司在理赔工作中应充分运用推定全损，不给黄牛可趁之机，同时主动对接残值拍卖市场，与拍卖公司共享车辆残值信息平台，完善车辆不可修复管理体制等，通过理赔杠杆直接获取车辆残值价值，从而能有效切断黄牛所依赖的产业链，让事故车残值处理更加公平合理专业。
10: 我们通过立案的处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及时向有关部门，作为保险行业部门或者行业管理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存在的问题和危害以及我们法院的建议一并发送。
1: 东台市人民法院发出的司法建议得到了银保监会的高度重视，立即向全国范围内的保险公司推广的司法建议，得到了各个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
10: 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发现部门和单位存在的漏洞和问题，要及时发出司法建议，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人民法院延伸办案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司法建议作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彰显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
1: 正是由于这份司法建议，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规定，对于此类案件，承办法官在车辆价值鉴定过程中必须在场，并对鉴定和维修进行全程监督，这是体现司法能动性的生动案例，也会对整个保险行业的良性发展做出法律的贡献。
4: 案件的审理并不是完结，而是新的开始。相信通过这个案件，法官们能够更加重视此类案件，能够通过有效的措施杜绝黄牛谋取保险残值暴利的事情发生。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姚佳教授，来请他给我们做案件的点评。
0: 现在有个别主体想要通过一些非法手段以获取车辆残值可能产生的一些暴利，虽然这可能确实是一个暴利，但这不仅仅是民法意义上的不当得利，他的这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社会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利益，保险公司整个行业的一个利益等等，那么因此这种行为会涉嫌相应的这种犯罪。那么对于广大的车主而言，在购买车辆的过程当中，也要提防可能会购买到这种会有车辆残值暴利的车，所以应当通过其他的这种公开的正规的这种渠道去购买车辆。
4: 我们看到在法律的阳光照射之下，黄牛利用事故车辆谋取暴利的伎俩被揭穿，车辆保险残值暴利的问题也因为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书被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高度重视，并且获得了众多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达到了通过法律教育和建议避免司法纠纷的目的。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观众朋友也能够认识到保险残值牟利的危害性以及所涉及到的刑事责任，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再见。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13: 大家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12: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疯狂购物，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13: 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12: 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13: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12: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有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13: 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
12: 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
13: 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收看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在下方和我们互动留言。由贾玲导演及主演的电影《热辣滚烫》备受喜爱。电影里讲的是贾玲饰演的女主人公乐莹，从200斤的丑小鸭减肥成功，达到人生巅峰，成就了梦想的故事。减肥呢，又一次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很多的减肥产品、减肥方法、减肥机构，就像电影的票房一样热销。那减肥呢，不仅可以变美，还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减肥方法？变美和健康可以兼得吗？欢迎大家带着这些疑问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山东。那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到健康山东的嘉宾，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中心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仲明伟主任，欢迎主任。
3: 大家好。
0: 第二位是健康山东，我们健康山东节目的观众歌手酒吧老板卢明亮。对今天的话题，好像很多的这个爱美的朋友都特别的关心哈，也是我们坐在一起共同聊天的一个话题哈。那首先我们想咨询一下钟主任啊，目前我们国内的肥胖的流行趋势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其实我们这个中国社会是高速发展的，我们经济也是高速发展的，那么我们其实人的生活习惯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那时候这个我们小时候能这个
0: 有零食吃，有糖吃，
3: 昨天我还说能吃个这个牛肉煎包就属于改善生活了，那个时候但是现在其实我们这个生活至少是不愁吃，大家
0: 想吃什么吃什么，
3: 这个咱不敢说，但是这个营养上来说大家肯定是都不缺的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而且这个科技也是高速发展了，我们的这种工作当中生活当中需要体力的这个地方越来越少了。你比如说咱上楼现在都有这个电梯了，我今天上我办公室去10楼，爬了10楼还有点喘来其实。但我们这种平时10年之前20年之前这种经常的日常这种体力活动，现在来说是越来越少了。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就是我们中国人这种超重和肥胖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们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的是全世界第一大国，不光人口是第一大国，那么我们超重和肥胖的人群成年人也是第一大国。
0: 在我们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线上的朋友哈，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在下方的对话框哈，即时的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就想采访一下卢先生了啊，知道卢先生是音乐才子啊，在舞台上是十分的光鲜哈，十分的光鲜，也是十分的自信哈，有一点冒昧啊，冒昧的问一下，您对您的身材满意吗？
4: 不满意，这能满意吗？
0: 不满意啊，
4: 比我瘦的人家都对自己不满意啊，别说我这样的了。
0: 主要是因为胖是吗？
4: 对。
0: 那肥胖有没有给你带来除了外形啊好看不好看以外其他的困扰吗？
4: 有啊，这个生活上的行动不便。像生活上你比如说别人跟大家一块出去玩什么的，这个人家走两步没问题，咱走两步就开始累得慌。懒。很明显的懒。因为我之前也减过肥瘦过，那个时候就很明显的就是勤快，
0: 身体轻松，感觉到轻松啊。
4: 胖上来就开始犯懒，不愿意动，不愿意出门。
0: 你会有就担心肥胖会遗传给孩子的这种担忧吗？
4: 潜意识里应该是有的，因为现在我们全家人好像已经在刻意的在控制这个给孩子吃饭的这个，就是他只要是不吃了我们就坚决不会再喂了啊，不会满足这个像这种家长的需求啊，像这个说孩子多吃点啊。
0: 今天有关于减肥的任何问题哈、都可以向我们仲主任请教哈、那仲主任，刚刚我们这个卢先生担忧的问题，这个减肥会遗传吗？
3: 它是分两方面，第一个是遗传基因上，那么相对来说男性要比女性好一些。因为整个的虽然孩子的遗传基因是来自于父母双方，但是除了这个双链的染色体以外，更多的基因是来自于母系。那么国外也有研究，这个母系其实对孩子今后这种肥胖以及这个代谢性疾病的发病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影响三代。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其实我觉得是这种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的关系。它这个整体就相当于一部分是基因，那么一部分是环境。那么刚才我们才子说的很对，这个一定要这个适量的去给孩子补充营养，
0: 从小就要控制啊。
3: 对。
0: 卢先生，刚刚主任说到了啊，可能你媳妇儿要是瘦的话啊，这孩子可能有大概率不会
4: 瘦
0: 不会胖。
4: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家其实从我小时候我爸妈都是瘦的啊，自从这个家庭条件稍微好了一点哈，我不知道小时候和我老生病打那个地塞米松有没有关系。
3: 那是短期影响，但是不会影响长期。
4: 那看来就是因为生活方式的这个区别啊，导致我们全家一家三口全都
3: 长肉了。
0: 有这个困扰哈。那主任，除了遗传方面的问题引起肥胖，还有哪些因素呢？
3: 主要就是其实生活方式啊。那么这个临床上有一类这种叫继发性肥胖，这一类其实非常的少见，它是指由于其他疾病导致的我们这个体重的增加。最常见的你比如说大家都很了解甲亢的病人，他是瘦的。那么反过来说，那么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这一部分病人啊，他是容易发胖的。那么我们临床上这个会注意去区分。对于绝大部分人其实还是就是怎么说，摄入的多这个消耗的少引起的。那么跟平时的饮食呀其实大头在饮食，平时的运动呀，包括我们这个生活作息压力以及心理都有这个原因。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压力大了以后，有些人他是靠吃饭或者吃甜食去缓解这种压力，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体重它肯定要增加。
0: 也就是说除了遗传方面的可以引起肥胖以外，生活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对，你换句话说是遗传基因我们改变不了，那么我们能改变的就是生活习惯。
0: 那卢先生，你有没有减过肥？
4: 我减过肥，减过两次。在这个五年之内减过两次。每次减了70斤。
3: 那很好，
4: 每次都反弹了。
0: 那您用的是什么样的减肥方法呢？
4: 控制饮食，运动，吃的很少，改变饮食结构。每天固定的时间进行有氧锻炼。
0: 这也是目前大家比较 推崇的一种减肥的方法，也是比较健康的减肥方法啊。
3: 嗯，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办法。
0: 嗯
3: 啊，那么就是你比如说甚至有些人报一些减重训练营这种极低热量饮食的摄入加上高强度的运动，它一定是能让你瘦下来的。
4: 是
3: 啊，但是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怎么坚持？
4: 对，我就
3: 怎么不反弹？
4: 我就感觉哈，减肥之后啊，就感觉有什么感觉呢哈？就是感觉这一辈子没法好好吃饭了，只要好好吃饭，就会往回弹。
3: 嗯，就我接触的一些朋友们，很形象的跟我说，就是我感觉这种日子过下去，我就生无可恋了，我觉得人生就没有意义了，
4: 停不下来感觉。因为你要感觉你要不就，你要想好好吃饭呢，你每天就要都得坚持运动，就变成了一个。就那种循环，就感觉因为有身边有很多人啊，他其实他就正常吃饭啊，他不会，他的体重是稳定的。
3: 嗯，
4: 而对于我们来说呢，只要吃就有变化，很明显。
3: 吃的不对，
4: 嗯，有可能。
3: 你坚持了多长时间这个过程，整个的？
4: 这70斤两次都差不多有一年。
3: 一年，
4: 嗯，
3: 就是一年之内减掉了70斤。
4: 是的，后期可能就慢一点了。
3: 嗯。
4: 前期快点，后期呢可能一个是体重的基数变小了，然后这个心态也放松了，不像刚开始那么狠了。对，因为70斤是一个临界点嘛，就减完了又开始吃了。
0: 我感觉像卢先生这样的减肥方法啊，有氧运动啊，节食啊，适当的控制饮食，是很多人都用过的啊，包括很多看起来身材不错的朋友也都用过此类的减肥方法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钟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不同的人群减重的方法都有哪些，好吗？
3: 不同的人群，首先这个，我得教会大家判断自己到底胖不胖哈，因为我门诊上很多有这个100来斤的小姑娘，
0: 嗯，
3: 上我门诊上让我这个想办法给她减肥，我说这个你根本不胖，
0: 嗯
3: 啊，不需要减。那么我们维持这个身材，除了美以外，最重要的是这个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临床上最主要的用的是一个叫体重指数，那么就是这个体重是1000克级，那么身高是1米级，那么就是体重除以身高。再处于身高，那么在24以内你都属于正常的体重，那么这个体重它是不会影响这个身体健康的，那么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医生去干预。那么24到27.5之间，这是一个超重状态。那么27.5到32.5之间，这属于一度肥胖。那么这一个区间之内，只要是你没有合并这种糖尿病呀、高血压呀、高脂血症呀这些代谢性疾病的情况下，那么也是以这种刚才说的生活管理为主的。那么如果说是体重指数到了32.5以上，自己实在是减不下来，或者说是减下来以后这个反弹的非常厉害，那么这时候我们是推荐外科手术干预的。那么到了体重指数到了37.5以上啊，这个我们是指南上是要求强烈推荐手术的。那么这是对于我们相对健康的这个人群来说。那么这个手术它除了这个治疗肥胖，那么还有一个适应症就是二型糖尿病，它是肥胖合并的二型糖尿病。那么如果说是肥胖合并二型糖尿病，体重指数在27.5以上啊，其实我们就是推荐手术的。因为这个手术呢，它是越早做基本上是对糖尿病的控制的效果越好。如果说是你的病程已经糖尿病的病程已经大于15年，那么胰腺的胰岛细胞它残存的功能就很少了，那么我们也不再建议你以治疗糖尿病为目的去做这个手术了。
0: 也就是说我们减重哈，一方面是为了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健康啊。刚刚主任说到了这个减重手术哈，减重手术一共有几种方法？
3: 现在我们这个临床上在我们国内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两种手术方式，其中最多的就是袖状胃切除。那么其实这个手术就是把我们胃从一个大口袋做成一个袖子的形状，因为国外翻译过来了嘛，做成一个袖子的形状，那么缩小胃的容积啊，这是最常做的，大概能在80%左右。那么还有一些就是10年之前 这个比较这个做的比较多的一种手术方式，就叫这个入外式胃旁路术，就是把我们胃先做成一个小囊，然后我们提上来一段肠管和这个胃小囊做吻合啊，中间有一段肠管是矿质的，就不起作用的这一段肠管啊。那这种手术方式，第一是创伤比较大啊，第二是它和胸状胃切除这个相比较来说，可能就效果差不太多。那么所以现在就是选择胸状胃的这个大夫多一些啊，针对一些这种特殊人群，可能还会选择一些修装胃联合一些这个肠道的其他的手术，但是开展的也是非常少。目前国内包括国际上也是以修装胃切除为主要的手术方式。
0: 那卢先生对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外科手术修装胃切除的这种方法进行减肥有过了解吗？
4: 有过了解啊，我而且并去这个减重的这个外科门诊啊，并且去看过。那由于对这种做完手术这种未知的担忧，所以一直迟迟没有下定决心。
0: 你未知的担忧都有哪些？
4: 比如说我会觉得会不会以后吃不下饭去了，会影响心情，会不会切掉这个一些胃之后
0: 影响健康？
4: 不是，对，因为人家都说这个消化系统和这个大脑有关联嘛，会不会切掉之后导致你比如说你以前是一个特别兴奋的人，然后之后切完之后变成一个特别就是冷漠的，或者是不是那么
0: 不开心了是吗？
4: 对、
0: 就生活变得不开心了，
4: 就会变成另一种性格嘛，我会担心这个。再一个就是我怕这个吃不下饭去之后这会不会对我这个未来，你比如说会一直瘦啊，会一直瘦的没有节制啊，或者是出现什么别的并发症，比如吃点饭会不舒服，喝点东西不能喝，那个小麦果汁不能喝了啊！
3: 小麦果汁，
0: 小麦果汁啊！
3: 小麦果汁是啥？
4: 啤酒
3: 啊！
0: 那郑主任，像卢先生这种担忧，是不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很多的这个胖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担忧？
3: 其实我们就大概这个临床上统计过哈，就是从咨询，从不管通过网络还是通过这个门诊咨询，那么到真正去选择接受手术，大概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平均哈。因为这个担心是正常的，这个给谁做手术谁去做手术都会担心，对吧？很少有那种心大的这个小姑娘来了我门诊上说我昨天下定决心要做手术，我这个明天你能不能给我排上，基本上都被我劝回去再好好想一想。这个谨慎，我们其实外科大夫对这个手术也是非常谨慎的。这个话分两头说，那么对于这个不符合手术指征的，因为我们现在外科卡手术指征卡的是非常严的，那么不符合这个手术指征的，我们掌握的是坚决不做手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和这个收效比其实没有那么理想，那么对于符合手术指征的这一部分人，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风险，因为外科手术它一定是有风险的，是吧？风险和这个获益比
4: 明白，
3: 他是能什么的，就比如你刚才说的有一点是非常对的，你和这个小麦果汁以后做完手术就没有缘分了。我们临床上是不让喝酒的，你可以喝，但是我管你问我永远是不能喝的。因为这个影响，其实我们曾经有一个复胖的病人，就做完手术以后大概5-6年之后又胖了，那么来到我们医院，第一次要做二次手术，然后我没有给他做，因为我找到你复胖的原因以后，对吧？咱找到原因啊，如果说是适合，咱再做二次手术。那么就是第一次来，他对象陪着来，然后他没好意思说，第二次他单独又来医院，这个第一次没找到原因，我把他劝回去了，先这个通过生活管理再试一段时间，那么第二次来了以后，说我更胖了，然后那时候坦白说。就是小麦叫什么小麦果汁儿，就是小麦果汁的事，1天6瓶，就是这样。
4: 好，你是说和这个东西没有缘分的原因是因为
3: 它影响手术效果
4: 啊？我明白，它并不是说我对这个我切完了之后这个胃，然后我去饮用酒精，对我这个创伤的伤口啊，或者是这个
3: 短期之内肯定不行
4: 啊，短期就是长期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怕复胖。
3: 对，你什么时候问我，我都什么时候告诉你。
4: 明白，就像人家那个吃药，所有上都禁烟酒一样。
3: 对，
4: 明白。
0: 如果在这个时间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在下方和我们互动交流哈。像刚刚这个卢先生这样的担忧，我相信很多的这个胖一点的朋友都是有这样的担忧的哈。那仲主任，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啊，有没有身材还可以就要求做手术的这种朋友？
3: 经常有。其实这个随着我们对肥胖以及它后续的这种危害认识了越来越多，那么我们这个专业是非常新，那么我们开展这个专业的初期，若比如说十年之前，那么其实我们就在咱电台门口植物园就商量着我们怎么去做科普，来这个唤醒大家这种体重管理的意识。那么现在来说这个大家对健康的这个意识增强了以后，有好多人他会主动的来咨询。那么大部分这种都是年轻小姑娘，那么她其实不是特别胖。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人，我更建议她是通过生活管理或者做一些塑形的训练，那么达到她对这种身材的这种要求。那么从我们医生临床健康的角度来说，其实她是很 OK 的。
0: 刚刚仲主任说到哈，有任何关于减肥方面的，特别是关于减肥手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向你请教，是吗？除了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以外呢，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仲主任的这个抖音号哈。抖音号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仲主任有一个自己单独的这种抖音号哈，可以随时的
3: 应该是搜我的名字就能搜得到。
0: 搜您的名字、
3: 因为我们这个相当于这个医生已经黄威认证了，就是我们职业认证的这种
0: 黄威相当于是官方给我们大夫
3: 的
0: 身份的一种认可啊。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中心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仲明伟主任哈。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哈，点开我们今天相关的话题，在下方有问题就可以直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哈。刚刚主任说到了很多朋友对于减肥手术的这种的看法哈。最近呢有一种其实已经火了一段时间了，叫司美格鲁肽，主任你有了解吗？
3: 这一类药其实很多年前就有，它是一类 GLP-1 受体的激动剂，那么一开始是作为治疗糖尿病的二线用药。
4: 这个我也用过，
0: 司美格鲁肽你用过？
4: 杜拉糖肽，还有司美格鲁肽，都用过。
3: 然后呢？
4: 然后我没有什么
3: 副作用是吧？
4: 不是，我是没有，就是没有减下来，但是我身边朋友有用的，
3: 有减下来的
4: ，这个范围呢都在10到15斤左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打了这个，我增加了很高的剂量，其实最后还是没有效果。
3: 这个用这个药哈，其实我在临床上我是一直都没有开出去这种司美格鲁肽的。那么如果这种内科治疗，我们一般我的习惯一般会让他去咨询内分泌科的大夫，因为这个他药品说明书上写的非常的明白，用这个药之前一定要排除甲状腺的家族史，因为它有一个非常这个严重的副作用，它有这种诱发甲状腺髓样癌的风险。那么还要查，我们常规要查甲状腺的B超和甲状腺功能。然后这个药你说的也非常对，那么国外的统计数据它大概能去掉多余体重的5%到10%，那么也就是10到15斤。
4: 对，因为我说的这个人的体重的指数也是100来斤的
3: 他大概就是能减个5%到10%。但是一定这个如果是需要用药的话，这是一个处方药，一定是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第一是他判断你适不适合用，因为即便是用现在大部分的 GLP-1 受体激动剂这一类药物是没有减重的适应症的，它只有治疗糖尿病的适应症，那么这种用药要很谨慎。第二是不能随意增加剂量，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是胰腺炎。如果说是这个并发了这种重症的胰腺炎，它是要命的。不能随意，虽然就是减重的剂量要比治疗糖尿病的剂量要大，但是不能随意自己加。
4: 我这个也是通过去内分泌科陪我爸看糖尿病，医生说你不减肥啊，我说我没办法啊， 他有个药你可以了解一下，
3: 试一试，
4: 然后他给我开的这个药。
3: 那么国外的数据也是，这个药它大概对70%-80%的人左右有效，那么还有20%-30%是没有效果的。
4: 嗯，没，我就是那个20%-30%。
0: 嗯，那您身边朋友哈，这个减下来10-15斤的朋友，他有后来有反弹吗？
4: 嗯，有吧，有，有
0: 也有反弹，有
4: 可能，可能本身他就不是胖子，能明白吗？就是他只是
3: 美一点，
4: 有爱美之心而已，他并不是肥胖，所以他就算反弹。其实你也没有觉得它有太大的变化，
0: 嗯，
4: 它不像我一弹70斤，弹80斤，嗯，你瘦7斤，瘦80斤，嗯，
0: 嗯，
3: 这个是前两天我刚看了一个我们医学权威的杂志吧，《柳叶刀》上的一篇文章，人家名字起了挺好，就当年用 GLP-1 这一类药的这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4: 嗯
3: 嗯，那么就是他们的这种调查大人群的调查结果说，如果说你后期跟不上就是生活的管理上来说，那么全都弹回去了。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说，最根本的也是生活管理，
0: 不管哪种减肥方式，
3: 对，
0: 最终都是回归到生活管理，
3: 就是怎么去建立一个自己能够长期坚持又能把体重维持好的这么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0: 嗯，那郑主任，在你临床上做过手术的这种的朋友哈，有没有特别好的成功案例给我们分享一下？
3: 都挺成功的。
0: 那有没有反之另外一个极端，做了手术以后反而没有太大效果的不成功案例？
3: 嗯，就是这个两头说哈，第一个就是其实也是我们的同行，做了手术，应该大概是我们当时刚到千佛山医院的时候，应该是2020年或者2021年，大概这个时间做的，我们一个儿科的医生，然后当时也是非常胖，而且糖代谢、脂代谢都有异常。

0: 零食饮料。你比如说咱做完手术，我们一天吃好三顿饭，那么你每顿饭其实我们把胃容积缩小了嘛，你吃不下太多其实啊。但是如果说是零食，来办公室先摆一盒薯片，一上午拎着吃就能吃完，是吧？奶茶放一杯一上午也能喝完，是吧？饮料放一瓶一上午也能喝完，晚上再加点啤酒。它这种其实这种零碎的热量摄入，甚至说比你一天三顿饭摄入的还要高。那么这些坏习惯如果改不掉，确实很容易反弹，不管通过什么方式。
1: 炸鸡啤酒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也会缺少很多的快乐？
2: 听主持人说完了那个，就这一天的行程之后，感觉太幸福了。白天吃零食，晚上再喝点啤酒，太幸福了。
0: 炸鸡啊，可以把
2: 那皮儿接了，
0: 鸡皮接了吃，对吧？
2: 其实我不大吃零食，我不吃零食，我也不爱喝饮料，不爱吃甜的，但是我爱吃面，
1: 碳水
2: 吃油和面，不让他俩在一块儿。
0: 其实从饮食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导致我们胖的最魁祸首就两样，高糖和高脂，基本上都是以高糖为主。那么大家都跟我说，我不爱吃甜食，高糖饮食不光是只吃甜食，面食都是淀粉，它也是糖啊。大部分我们都是面条、米饭、包子、水饺、饼。我还挺喜欢吃，北方人都爱。
2: 不是这种
1: 啊！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减重方面的问题，还有疑问的，都可以通过我们健康山东 SDTV 的公众号和我们即时的互动。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6: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营养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今天来到健康山东的嘉宾，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中心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仲明伟主任。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减重手术啊，那减重手术有没有一定的风险？
0: 刚才我跟你说手术一定是有风险的。
1: 嗯，
0: 他其实我觉得从各种媒体上来说，这种特别是贾玲火了以后，大家这个减重手术也跟着火了一把，但是有些宣传呢，或者说通过一些这种短视频媒体，因为它时长非常短，它能展现给大家内容是不全的。那么其实这个袖状胃切除和我说的这种胃旁路入外式胃旁路手术，它都是一个四级手术。我们外科手术分一二三四，四级是顶级的手术。那么这种手术虽然现在微创了，创伤小了，那么虽然现在技术很成熟了，但是只要是四级手术，它一定是要有手术风险的。只能说是我们胖的程度越轻，年龄越轻，是吧？没有合并症，那么相对就要越安全。但是有合并症出现了以后，那么手术其实还是风险很高的。那么这个我周五准备做的一台手术，就是这个周天住进来以后，查体心衰，
1: 嗯，
0: 自己不知道，很胖，很年轻，30岁。然后跟他家属谈完以后，就转到心内科了，因为手术风险很大。然后心内科先调理，那这样就到星期五调理一段时间再手术。而且这个手术呢，我们是要有专业的心内科大夫在手术室帮我一块监护的，这种就是手术风险就相对高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而且这个手术它是不可逆的，如果真想做手术，那么
1: 要想好，
0: 一定要是充分的了解它以后，再一个就是自己实在是减不下来，或者说减下来反弹的这种情况再选手术。因为外科手术它不可逆，那么它一定是最后一关，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那在您临床当中接受过手术的最小的年龄是多大？
0: 最小的年龄14岁。
1: 14岁，也就是说14岁就可以接受类似的手术了。
0: 他是这个我们要求一般要求16或18岁以后。那么这个小姑娘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
1: 她特殊在哪里？
0: 非常大，非常大，然后这个严重的糖尿病。然后严重的抑郁症，因为肥胖和这种心理疾病也是相关的。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反复的治疗效果，糖尿病控制的也不好，然后抑郁的这个治疗的效果也不好，那么整体来说就是处在一个休学的状态，学都没法上了，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家长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把他送到就我们医院。其实孩子他本身他也有这种诉求，因为说实话就是整个社会对我们这种肥胖人群不是那么的友好。他有一些那种歧视的心理。那么最后我们也是这么小的孩子，我们也是做了多学科的会诊啊，包括我们儿科、营养科啊，我们做多学科会诊，内分泌科先去调了血糖，先去内分泌调了血糖，然后又做了手术。那么现在孩子应该是去年还是家长给我打电话说准备高考，准备艺考。我不知道孩子现在上大学了没有。因为今年复查还没到，
1: 效果还不错，
0: 效果还是很好。他整个这个瘦下来以后，糖尿病是不用再吃药，不用用原来是需要胰岛素的，现在就整个血糖是正常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整个人的心态好了。原来就是抑郁症严重到没法上学。
1: 那年龄最大的接受手术的这种的朋友是多大？
0: 这个手术其实接受人群主要还是在年轻人，这个年轻人。那么主要人群是在20、30、40岁。那么其实年龄大的基本上在控制在60以内。接受手术的这种情况，而且这一部分人群主要还是以治疗合并症为主要目的。
1: 是最早接受手术，越早接受手术越早越好吗？
0: 它是这样，就是如果咱胖到符合手术指征，咱自己又减不下来，又维持不住，那肯定是越早接受这个手术干预越好，因为有些损害它是可逆的，有些损害它是不可逆的，
1: 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减重手术存在的很多风险，那接下来我们再请郑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减重手术都有哪些获益，好吗？
0: 这个手术首先是如果 建立在你术后听话的基础上，那么这个手术效果一般还都是比较满意的。那么其实我们这个连续投了这个两篇文章，这个科研论文投到国外的杂志上，然后都被拒了。那么被拒的原因是你们报道的手术效果太好，比国际上都要好，有明显的这种差异。那么其实也是跟我们术后管理能跟上，我自己也是把数据重新整理一遍，重新抽查了一些数据，数据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术后管理跟上了以后，它手术效果就能非常好。所以做这个手术之前，你首先要下定决心听我们话再手术。那么获益显而易见的体重是明显的下来了，就基本上是减掉一个自己。你多少斤？
2: 278吧。
0: 身高
2: 1.85米。
0: 大概在180斤左右，就术后能瘦到180斤左右，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2: 那就太完美了。
0: 那么，如果说是有合并症，你比如说糖代谢的问题，这种糖尿病，大概我们的经验是有70%-80%可以做到完全不吃药。那么高血压可能稍微差一些，我大概感觉有70%左右高血压能够不吃药或者说是原来我需要连用3种降压药才能把血压降下来的，现在吃1种可能就 OK 了。那么血脂基本上都能降下来，高脂血症，甚至我们病房里有些患者抽完血以后上面肉眼看飘一层油，在手术之前，那么术后这种血脂也能改善，包括脂肪肝，是吧？这个能够降低心脑血管这个意外的发病率。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睡觉打呼噜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个肥胖人群大部分睡觉都会把打呼噜，甚至说晚上会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就打着打着憋住了不打了。这种夜间的缺氧，夜间咱睡眠比如说8小时的缺氧，那么将会导致整个机体处在一个缺氧和炎症状态，它其实比胖本身对机体的影响还要大。那么大家回去反映第一个月就对象明显这个问自己不管用，得问对象，打呼噜明显就轻了。那么瘦下来以后这个气道没有填塞的大概有80%-90%的这个就打呼噜就好一些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女性的问题，女性其实有一部分它是因为这种性激素紊乱，然后月经不调来我们这儿这种多囊卵巢综合征，这种大概也有70%左右的能够这个达到比较满意的效果。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要孩子来的。
1: 比如说肥胖的女性不容易受孕是吗？
0: 对，她不容易生孩子，或者说带上孩子以后怀了孕以后她容易出现这种流产的情况
1: 基本上肥胖带来的这种的风险在减重之后都会有明显的这种改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中心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仲明伟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即时的和我们互动留言有关于减肥的话题大家好像是特别是在这个天暖和了之后大家都特别的喜欢聊这类的话题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到比较热映的电影《热辣滚烫》由贾玲导演并主演的这么一部电影掀起了一大波的这种减肥产品、减肥方法、减肥机构的这种的热销那主任有没有就是您这个临床当中的朋友受到此类的影响到您的这个门诊上去的？
0: 有啊，肯定有这一部分，但是，其实，相当一部分是怎么说呢？就是。以塑形为目的的，
1: 还是为了好看，
0: 对，还是为了好看来的，特别
1: 是忽略了健康的重要，
0: 对。
1: 那你对贾玲导演的这种的减肥方法，你是怎么看的？
0: 我没看过这个电影，但是据说他对中间的这个过程是一带而过的，没有具体的这个什么。那我们这个学术圈里，有偶尔也会这个讨论一下这个事情，第一是他肯定是有专业的团队。在后面支持
1: 他是没有接受手术的是吗？
0: 他 他说他没有。当然这个事儿我们没法说，但他就是短时间之内这个不通过手术瘦下来也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啊，那么他肯定是背后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去支持他，包括营养师，包括正这个大夫啊，然后包括这种这个运动管理师啊，去支持他去做的。但是这种这个不管用什么办法来说，这个在兼顾健康的情况下把体重降下来一定是好的。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后期
1: 还会有反弹，
0: 反弹的问题。
1: 就像这个卢先生最初的时候用有氧运动啊，这个控制饮食的这种方法进行减肥，
0: 这都是好的。
1: 嗯，这都是正确的减肥方法。
0: 对，即便是我们手术之后，也是我们科里专门有一个人，他的工作就是每天督促大家，你该怎么吃，你该怎么动，你晚上几点该睡觉了。
1: 那您临床当中的这个朋友在减肥之后有没有切过胃之后的相应的一些并发症？
0: 切过胃以后其实最担心的并发症就是我刚才说的复胖的问题。那么这个其实临床上短期之内，比如说术后3个月之内的这种并发症还是相对来说常见的，因为刚做完手术我们这个消化道功能恢复的不是那么完善，那么这段时间之内其实怎么说，我们的胃肠道还是非常娇贵的。那么你如果说是饮食上，比如说我们要求第一个月是完全的流质饮食，那么有些人他不注意，他吃饭的时候这个进一些不该吃的东西，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这种胃肠道反应不舒服的情况，甚至说极少数的还会需要再回来医院，然后再去进行这种胃肠道功能的这种治疗，这个其实是相对常见的。那么自从配了这个管理师以后就相对要少了很多，因为他知道大家应该去怎么吃。做完手术以后像我们这个有些媒体上宣传的就是活蹦乱跳，第二天就能活蹦乱跳的这种油，但是很少，大部分还是得有一个恢复期。
1: 也就是说大家对他的认识还是有的时候是不够客观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想接受这个手术，就尽量的去你当地的正规的三甲医院专门的减重外科大夫去当
1: 面
0: 的
1: 了解一下，
0: 全面的去给他咨询这个问题。其实有时候通过一些媒体或者什么，因为你搜到的可能就是非常片面的一个东西。其实我门诊上看一个病人大概得半个小时，
1: 就
0: 完全给他讲清楚，
1: 就是要和他聊。
0: 对，完全知道你为什么胖起来，首先他现状是什么样，为什么胖起来，然后才能给出建议你这个适不适合手术。那么把手术相关的内容得给大家讲清楚以后，其实大家在自己判断。我们临床上也有他符合手术指征，但他就是不想做手术啊，这种我们还要给他这种生活管理的这么一个方案。真有，虽然很少，但是我临床上真有这种，体重原来在180斤左右，他就在这个手术指征的边缘上，那么通过这种生活的管理，他降到140斤，他其实就已经很满意了，降40斤，就 OK 了，一年的时间
1: 就完全可以不用接受手术的。
0: 对，他如果说是你能坚持住不反弹，那么肯定是要自己减要比手术好。
1: 如果接受了手术之后，真的就非常不幸哈，就是复胖了，这样以后后续的应该怎么办？
0: 第一个就是找原因，为什么胖起来了，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么找到原因，如果说是饮食上的问题，或者说是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性的去纠正。如果再不行，真要是要做二次手术的话，那么首先还是那一点，就是你能保证术后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管理好。
1: 在你临床中当中有接受过二次手术的吗？
0: 有。一半一半吧。
1: 有一半是接，
0: 就是做二次手术的其实很少，我们一年做不了几例二次手术。但是做这种二次手术术后的效果还是一半一半，就一部分人，一半的人大概体重现在管理的比较满意了，还是有一半的人 效果依然不好，因为他那些坏习惯依然没有改掉。
2: 他是做完之后又那胃又长了吗？生长了吗？
0: 他有一部分是胃又扩张了。
1: 嗯
0: 啊，就是胃长又撑大了一些，当然没有手术之前大，但它确实又撑大了一些。啊，这种情况下可以再做一次修正胃切除。
2: 那他胖的原因还是因为他
0: 吃
2: 生长了，那个胃就还是扩张了，
0: 是撑开的，不是长大的，是撑大的。
2: 啊，
1: 那接受一次手术的时候，他大概的这个减肥率啊，成功的减肥率大约是多少？有没有大概的概率就可以？
0: 整体上来说，就是报道大概是90%是成功的，10%是复胖的。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医院复胖的不多，就零星几个。
1: 在这10%的复胖当中，接受二次手术的朋友当中，比如说还有50%，他还是会不成功啊。
0: 是，就是，而且这一部分人，咱术前就相当于签了军令状，你术后一定要听话。其实再复胖回来，还是主要是没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的问题。其实手术之后，特别是手术五年之后，更多的是这种好的生活习惯在起作用，手术的强制作用会越来越弱，
2: 应该比以前减肥来控制饮食要简单的很多了，对吧？
0: 对他，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哈，因为这个手术它不是万能的，它只是说就是受人他这个进行好的生活习惯，它的难度系数是1:2。那么对我们胖人来说，他可能是10:20，手术呢，他大概能把这个生活这个难度系数降到这个难度系数降到3:4，对吧？但是他相对来说比这个瘦的人群控制还是要难一些的。而且我现在，就是临床上，因为做的越来越多嘛，然后也是越来越谨慎，我必须要这个胖友他必须自己有强烈的愿望去控制体重，术前他就要有强烈的愿望去控制体重，那么在这种愿望的支撑之下，那么他术后的这种管理依从
1: 性
0: 就比较好。那么甚至说有些小孩17、18刚考大学，那么他自己觉得没什么事，相对来说孩子其实也处在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因为他没有什么合并症，家长逼着来的这种，现在我这种手术开展的就比较谨慎，因为他孩子他对他自己不是那么愿意去做这个手术的情况下，那么家长逼着来做了这个手术，效果有时候他就是不好，他自己没有主观的这种强烈的愿望。
1: 所以主观的愿望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刚刚主任我们说到哈，这个修正胃手术就是把你的胃切小了嘛啊，切小了可能就是吃的没有以前多的是吃不下了，但还有没有想吃的这种感觉？就有的时候哈，我吃零食，我并不是说我饿了我想吃零食，而是我想这个想吃了，
0: 就想零食了，所以吃零食。
1: 是，
0: 这个就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嘛，饿这个问题我能帮你解决。但是馋这个问题需要自己克服，特别是早期，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胖友都有在一个群里嘛，大家交流最这个直接的经验挺有意思，说叫怎么说呢？饿了喝水，馋了扇嘴，对吧？他这个，但是如果说是长时间你坚持了，你比如说坚持2年以上，人的习惯就已经形成了，你可能就不再想他了。
2: 有的，我有这个体验啊，就是我减肥的时候啊，我戒了1年碳水，我从来没有对碳水没有欲望过，就那次真的没有欲望了。就是后来怎么又吃起来呢？是因为机缘巧合，就无奈又吃起来了。但是这1年没动过碳水，而且没有想过，
0: 不再想了，
2: 哎，不，没有想过，
0: 对，
2: 就是一点欲望也没有。
1: 我感觉这有点像戒烟的感觉。
0: 差不太多，
2: 差不多可能
1: 戒烟戒酒
2: 一点也不想，就是别人看别人，以前你刚刚开始戒的时候，你看别人吃米饭你馋得慌，看别人吃面条你也馋得慌，但你等着戒了一段时间，可能也有个用不了半年，可能都
0: 对，
2: 我觉得可能也到3-4个月的时候，当你再看见别人在吃这个的时候，你其实就没有感觉了，一点不馋，一点点也不馋。
0: 其实它不光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因为你这个戒了以后，你瘦下来以后，因为肥胖它是一个代谢紊乱状态，你比如说我们临床上这个空腹的胰岛素，这个咱胖人呢，甚至说是能高过正常上限的10倍，它整个的这种代谢激素是紊乱的，那么它给大脑一个信号，就是我要吃，我要拼命的吃，那么等你瘦下来以后，那么习惯也改了以后，那么整个的这个胰岛素还有其他的这些激素它降到一个 正常水平了以后，
2: 嗯，
0: 那么他大脑反馈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2: 嗯，
0: 就不是什么那么想吃这种面食。
2: 是的，
0: 嗯，
1: 我感觉就像很多我们之前这个戒酒中心的主任聊到这个戒酒哈，就是这种感觉，可能就是前期比较难坚持，坚持下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好很多哈。嗯，刚刚主任在讲一个14岁小姑娘的那个案例的时候，讲到了一个她会在学校受到很多歧视。嗯，那到你临床当中来的这种的相对来说青少年，小朋友，他会是大部分都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吗？
0: 大部分都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1: 嗯，
0: 特别是说是体重非常大的，那么大家有时候他歧视可能不光是这种体型上的歧视，
1: 嗯，
0: 因为有些这种非常胖的孩子，他学习是不是特别好的？那么家长有时候也非常着急，光摁着孩子使劲儿。但是我有时候就让家长回去，你去看看咱自家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到底厉不厉害。
1: 嗯，
0: 如果说打呼噜很厉害，甚至说是有这种睡眠暂停的这种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那么他夜间的长期缺氧导致他白天没有精神。最严重的其实我临床上有一个病人，就是我们俩面对面这种问诊，他来门诊上见我，俺俩聊天他就能睡着。我后来聊跟他聊，他说他原来是开出租车的。现在车都不敢开了，等个红灯就能睡着，白天，
1: 嗯，
0: 就晚上休息不好。那么这一部分，这个青少年，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更关注一下他其实并不是，有时候并不是孩子学习不努力，他确实是晚上长期的夜间休息，
1: 嗯，
0: 本来晚上睡觉是一个休息状态，
2: 嗯
0: 啊，那么他休息不好，他第二天确实是精力跟不上。
1: 像这个血氧量比较低的时候，第二天困，他就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学习啊。有的可能真的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捕捉知识啊，和这个到底聪不聪明啊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0: 对，
1: 嗯，那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呼吁哈，这个学校或者是这个小朋友、大朋友对胖一点的朋友哈，但是我们自己在卢先生这里是完全不存在的，因为他在
2: 我小时候太有了。
1: 你之前不是说你小的时候不是太胖吗？
2: 小不是，那是再小一点，就是上小学之前吧。上
1: 对于那么优秀的音乐才子，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啊。你在另外一个领域的光鲜光环不能够掩盖我们这个身材上的。
2: 那时候还没什么光环，太小了。那个时候天天被人追着喊打在学校里，啊，就后边就喊着死胖死胖在后边追你嘛。其实这个影响这个心理问题啊，一直带到我现在。就是你这个对自己的这个自卑的这种感受一直在伴随着你，这个到现在一样会有。
1: 过一会儿我们结束的时候哈，给你一个展现自信的一个时刻哈，让我们这个卢先生为我们大家高歌一曲啊。那我们在这里就再一次呼吁哈，学校啊，社会对我们这个胖朋友哈，要多一点关注哈。另外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请郑主任跟我们大家讲一讲这青少年肥胖的预防方面的知识好吗？
0: 其实青少年肥胖，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咱生活条件好了。
1: 嗯，
0: 那么父母老想着这个给大家，不能让孩子这个生长发育过程当中这个营养跟不上出现问题，
1: 嗯，
0: 所以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饮食。
1: 嗯
0: 啊。
1: 现在很多的家长都错误的认为哈，啊，就孩子吃多了啊，多吃点啊，长身体哈，啊。
2: 是，
0: 嗯，
1: 啊，小的时候胖叫奶胖哈，啊，长大了自然而然就瘦了啊。
0: 对，
1: 嗯，
0: 从3岁到5岁，然后到8岁都这样。
2: 我小时候我爸妈就这么想的嘛。
0: 我们家孩子也这样，我特别是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得拿着碗追着喂，一口一口往里填。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对，
2: 对， 对，
0: 啊，
1: 就怕孩子营养跟不上，吃不饱，
0: 啊。其实正常来说，我们现在这种生活水平，它不会出现营养缺乏的，
2: 嗯，
0: 反而这种过度的肥胖，它会影响这种青少年第二性征的发育。要我们，临床上，
1: 嗯，
0: 男性，这个睾酮，就男性激素普遍是低的，然后泌乳素反而是高的。
2: 我查过这个
0: 女性激素，所以有些人甚至有这种男性乳腺发育这种情况。
2: 我之前就查过这个这两个激素，
0: 它就是倒过来了是吧？
2: 对，
0: 倒过来了。
1: 所以说这个减肥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不知道今天请这个卢先生到我们直播间来，做了这个一个小时的节目之后，对这个减肥有没有是说动你、打动你？
2: 其实我去医院好几次了，
1: 嗯，
2: 就是去这个减重外科，
1: 嗯，
2: 但是呢就是下不了决心。
1: 嗯啊，那你对我们这个减重手术、减重外科的手术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在这个时间，嗯，焦虑也可以啊。
2: 对，这个疑问我也替这个就其他的这些胖友想做这手术的问几个问题啊。第一呢，就是做完手术这个过程上，打了麻药那个肯定是没有感觉的。
0: 嗯嗯，
2: 苏醒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不适感？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关心的，有没有有到底有多疼？因为大家一看那味儿一切老大，弄去，我甚至做梦都梦见过结尾，真的，切出老大去，那等这个麻药劲儿过了之后，那个这个疼痛感呀，或者这种对身体有什么它有什么反应？因为大家所有的恐惧都来源于是未知的嘛，不是及时的。
0: 我给大家讲讲这个术后的过程哈。术后首先就是我们做完手术去复苏间，那么这个可能经过1到2个小时的苏醒，然后回到普通病房。那么第一个这个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恶心吐啊，这个是和本身胃肠道的手术还有麻醉方案它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恶心吐呢因人而异，但是绝大部分，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做手术，那么明天一般90%的人都会不舒服，不同程度的那种恶心吐。但是到了后天早上我再查房看，就基本是没大有问题了。那么现在第二呢，是现在是微创手术，那么最大的眼儿孔打了这么大，那么疼是肯定会疼，但是不会说是那种无法忍受的疼。
2: 我明白，因为我做过手术啊。
0: 对，
2: 我做过外科手术，我这个肉皮疼啊，就是这个表皮的这个疼啊，我知道大概什么感觉的，因为大家也受过皮外伤什么的，那这个胃有没有神经？胃会不会疼？因为你切掉这些。
0: 对，这是第二个问题。切掉以后，在短时间之内，它蠕动是不规律的，它偶尔会怎么说呢？就是我的患者给我形容，就是哎抽一下或者拧一下，就偶尔的一下，可能持续个3-5秒，长的10来秒，就偶尔的会有疼。这种疼呢就是术后第一天可能相对频繁一些啊，是吧，这个1个小时2个小时会觉得抽一下，然后再往后出院大概1周之后，这个胃肠道它的蠕动规律了以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那非常感谢郑主任，也非常感谢卢先生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6: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12: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后屯党支部书记。
1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4: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万。
1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9: 现在是晚上7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陆凌辉，从织家纺到兴枣业，从养林蛙到促循环，作为返乡创业的巾帼带头人，他是如何跨界转型深耕生态农业的，又是如何抢抓电商新机遇，打造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带领父老乡亲共奔致富路的。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如果说您在农业、水产养殖、电商直播等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创新、创业、创富，
9: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10: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9: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0: 创创创，
9: 齐鲁农创客，
10: 齐鲁农创客。
9: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那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陆凌辉，欢迎您陆总。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陆总做客节目哈。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哈，或者是互动留言。因为今天在我们直播页面的下方呢，发布了陆总他的以及他的企业哈，在这个产业方面的一些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同时呢，朋友们如果说在咱们这个产业，比如说像种植这个枣啊，还有养殖林蛙呀、等等的这些产业方面，想要合作或者交流啊，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留言进行互动。当然呢，今天呢，我们主要的还是来听陆总来讲讲他的故事，听一听他的好经验和新做法。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依然是齐鲁农创客哈。那么陆总，您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了，首先呢，问您一下感受怎么样？
18: 能多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今天在这里肯定是感到非常开心和荣幸，也感谢我们省农广校对我们的农村工作的一个认可，感谢我们农广校呢给我们搭建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有幸参加了咱们省农广校主办的一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一个培训，特别感谢。
19: 全都是感谢啊，您这从头到尾我光听到感谢了，那可以说啊，真的是咱们的这个学员也好，或者是咱们这些乡村 CEO 也好啊，真的是对咱们农广校提供的这次培训是非常珍惜的，同时呢也是非常感恩的啊，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我已经明显的感受到了哈陆总的这个激动的心情。对，当然呢我们可以说来参加咱们这次培训的都是咱们农业圈里边的佼佼者，也都是在咱们农
18: 各个领域吧，做出了一些成就的啊，咱们这些企业家们，大家欢聚一堂啊，同时呢不光是交流，更多的可能是学习啊，去提升自己。您感觉这次培训和以往您参加过的农广校的其他的培训学习有哪些特色或者亮点呈现出来呢？首先呢我感觉这次的培训呢更加的系统，也更加的实战。 更加的符合我们新时代新农人的一个需求，学习的需求，亮点呢也是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到我们的层次更高了，因为我们省农广校直接组织师资呢都是省内的一个顶尖的专家和一些一线成功的运营者，起点更高。 我们能学习到的知识面也更广，视野也更加的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课程呢我觉得是更接地气了，不再是之前单一的讲种植技术，而是现在围绕我们要懂技术，再去学会经营，去善于管理，到最后的创新，就是更加的针对我们乡村职业经理人的一个定位，重点讲一些产业规划、品牌营销、电商直播、文旅与融合的这些知识，是我们现在新农人最缺的一些经营思维，这是我觉得更加我们使用的一个点。第三个就是他教学模式改变了，采用的是理论加现场观摩，讲岗位实践，又加我们的路演答辩、长期跟踪、长期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指导，形成了一个闭环，而不是我们听听就完了，是带着知识落实到项目里，学完能落地，
19: 还能答辩展示，就是逼着我们把学到的知识变化为能力。把陆总总结的太到位了，仿佛我也去到了现场一样哈，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咱们农广校为咱们学员设身处地、时时刻刻无微不至的那种关怀与照料啊。当然呢刚才说的这三点啊，也是让我再次能够深入的去了解咱们去年的这个非常有意义啊，让人难忘的这么一次培训，层次高，课程更接地气，而且呢教学模式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适应于咱们新农人，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哈，让咱们的产业能够越来越好。其实就是 把咱们的这个有产业的乡村CEO们，把他们扶上马再送一程，其实就是这个感觉的。可以说咱们每期来做客齐鲁农创客的咱们这些高素质农民朋友们哈，真的是让我也能够仿佛听到了咱们那个每一堂课教学的一些宝贵的这个内容哈，我自己感觉也有所很多的一种提升。 那么通过2025年度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学习，您感觉在哪些层面上您提升了自己呢，陆总？通过这次学习，我感觉应该能说到四个方面哈，一个就是在认知上。 从认知层面呢，我从一个就是感觉自己我就是一个农民，会反向创业的农民，现在我给自己定位呢是一个乡村经营者的一个转变，以前更多是埋头干，就知道埋头干活，不会抬头看路，现在学会了抬头看政策、看市场、看我们的那种趋势，懂得用那个市场化、产业化还有品牌经营的一些思维去规划我们现在的产业，而不是盯着我家的一亩三分地哈，现在就是学会了，还会考虑到我要如何带动集体，带动我们的枣农一起去发展，我觉得认知方面达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其实陆总说了这个话特别接地气，大家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感觉 受怎么样？我听的感受最多的就是陆总真的是，首先对您肯定的，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生，在那里踏踏实实俯下身子，在那里就是哎呀，汲取那个知识的营养，来不断的提升自己哈。同时呢，也确确实实您汲取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些知识和内容，有所提升。看人家刚才说有四点，刚才说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
18: 第二点就是能力方面。那肯定我们去学习肯定是要提升，最重要是提升自己的能力。就是补齐了我的一个经营短板。就是在经营上，我之前可能我们的枣也好挖也好没有一个品牌的定位，之前卖呢都是卖通果，就是没有经过分级，也没有做精美的包装，也不会讲故事。现在呢就懂得去做一个品牌化的一个经营，再加上学到的文旅体验哈，就是把附加值一下子提高了。这是我能力方面的一个学习到的一个。
19: 对，我觉得您这一点提到附加值这个词儿，那真的是很多咱们这个在农业圈的朋友特别看重的一个词儿。因为一旦有了附加值这三个字儿，那我们的产业就不单纯的像您说的似的我们就搞遗产了，那可能有更多层面上的延伸，这样呢能让我们的这个产业啊越来越好。就像您说的，附加值越来越高，这个附加值上来了，经济收益自然就好了。
18: 对，
19: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
18: 第三点就是认知提升了，能力提升了，那肯定我要把自己的格局再放大一点哈。就是经过深度思考之后，我就是现在考虑到把资源变成产品，然后呢把产品呢变成 IP， 就是把乡村文旅、休闲农业、露营经济然后融合到了我们产业里。就是我们之前大陆村只有鲜枣，现在我们把鲜枣、林蛙，我们村里还有一个特别好的鱼塘，有特别好的一个风景，好的生态，以前都是分散经营，就是各打各的，现在我就把它思路清晰了之后做了一个融合，就是以枣为主，以林蛙为特色，以垂钓露营为体验，然后呢把这个乡村休闲目的地进行了一次打造，这也是我学到了之后用在我们实际操作中的一个进步。
19: 哎呀，一听您这个思路啊，那真的就是格局打开了，思路一下就通了啊，就跟那个过去小说里边说的练武功一样啊。你看一通了，这个思路都出来了，我感觉您刚才说了这些，特别像那种喷涌的感觉啊，让我们找到了很多很多的方向，也是我们将来前进的一个目标啊。这第三点了，那第四点是什么？
18: 第四点就是我在这次培训里哈，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同行，新农人，一些专家。学到了很多他们成功的一些先进模式。对我哈来说，遇到难题不再是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了，而是呢我有人去问啊，有好项目呢，哎，可以一起去合作，这是我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收获。
19: 哎，其实就像是我们平常有很多这个大老板在读 MBA 啊，读这种商业管理一样哈，其实我们这个培训啊，就是一个乡村 CEO， 也是我们这个农业圈的老板们欢聚一堂的一个时刻。大家在一块儿，不只是能学习，更多的可能是能结交更多的人脉，来拓宽自己的思路和资源，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说，很多
18: 这是一笔财富，
19: 一笔 对，这是一笔真正的，可以说它不是说产业上的财富，它是人生的一个宝贵财富。
18: 对
19: 啊，是事业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宝贵财富。其实听到陆总讲这么多哈，我觉得您真的是在咱们这个课堂当中学到了，同时呢也找到了，也用到了。啊，这也是我们搞这次培训的一个目的，就是学以致用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学得好，用得上哈。那么其实陆总啊，这个应该最开始，我猜您最开始应该不是搞农业的，
18: 对，
19: 是不是？因为来做节目的嘉宾，我感觉有80%好像都是后来转行的，转到这个战场上来的。您最开始是做什么行业的？
18: 我父母最早是做家纺的。
19: 哦，家纺啊，
18: 对，
19: 哎呦，那和农业不沾边啊。
18: 对，
19: 那除非是种棉花的沾边儿，这个不是种棉花的吧？
18: 不是，
19: 不是，
18: 我们是搞纺织。
19: 搞纺织。
18: 嗯，
19: 您这个纺织产业搞得怎么样啊？
18: 我爸是从1997年开始建厂，但是之前呢就是做一些给别人代工，其实利润是微薄的，那我 毕业之后呢，我就觉得，哎，你说找工作吧，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9: 嗯。
18: 但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觉得我父母啊，这个产业吧，如果面临就是新的挑战，因为我们开始那时候毕业之后是，2008年开始电商阿里巴巴就兴起了。
19: 嗯。
18: 如果我不去做突破的话，我就感觉我们的产业可能会有点跟不上大家。
19: 嗯。
18: 所以说呢，我毕业之后就直接去北京去学习电商，去做电商，做那种批发。
19: 哦，您是在等于是最开始是在北京，做家纺的一个批发生意，是吧？
18: 对。
19: 哟，那挺不错的。2008年，
18: 2008年的时候，哎，阿里巴巴正好是比较兴起的时候。
19: 其实不瞒您说，2008年我还在上着学，我上着学的时候呢，也经常去这个一些大型的国内的比较大的一些批发市场，因为我所在的城市有一些大型的批发市场，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做批发生意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做批发生意还真是挺赚钱的，
18: 对，
19: 是不是？
18: 那时候特别好
19: 啊！您那时候这个能在北京做到这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级别现象呢？
18: 就是做阿里巴巴那时候做的人少，竞争也少。
19: 嗯，
18: 我们的行业呢，双藤沙也是一个比较就是小众的一个行业。
19: 嗯，
18: 就是我用一年的时间就做到了，就是一搜索就是前三名的一个排名，所以说瞬间就积累了很多的客户资源。
19: 哎呀，那真的是一个黄金的机遇，是不是？那个时候您是掘到的第一桶金？
18: 对。那时候就是没有，就是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快，
19: 还要
18: 快，客户积累的还要快，还要多。
19: 其实有的时候他们说年轻人啊，这个发财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呢，有的时候发财这个财来得太快，他就有点懵。当时有这种感觉吗？
18: 当时还行吧。因为我当时觉得，在北京打拼这么多年，其实我也挺想家的。因为我从上大学除掉之后，我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自己的家乡。那时候确实是第一桶金掘到了，考虑了考虑哈。因为我那时候搞批发，等于说是转手。不是，因为我们家自己生产还是在贴牌，我是找一些很好的产品去卖。我就想我能不能用自己积累到的资源，然后呢去助力自己的工厂去做一下更好的发展。所以说呢，2014年的时候，我就决定回到我们大陆村，回到我们的纺织厂里面去做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一个转变吧。
19: 当时家里的那个纺织厂，因为您等于是纺二代哈。纺二代，这个上面应该是父亲在，等于是纺一代，他是一个创业者。您是这个等于是接手了一个家族的项目。不过您接手家族项目和一般的这个年轻人还不太一样，因为您自己在外边已经打拼过了，有了实战经验了，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回到家乡去发展这个。当时您家里刚才说是一个代工厂，这个工厂的规模，因为我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算是大型的还是算小加工厂？
18: 就是小加工厂，有个十几台织机。然后呢就给别人代加工，就织完了坯布，给人家坯布加工，还不是成品加工。然后织完了坯布给人家送过去，然后人家去做成品。
19: 那后来就慢慢的发展壮大，最大的时候能达到多大了？
18: 我们现在做到了四个生产基地。
19: 四个生产基地，
18: 对。
19: 哟，那就是通过您回家接手了之后一步一步的等于是这个从头做起，把小加工厂慢慢发展成了四个大型的生产基地的。您是怎么一步步的克服种种的困难险阻成功的？
18: 因为我做电商吧，就是以前就流行爆品，我就对爆品有一定的感知。我就把双藤沙就是去深入的去研究，然后呢就做了好多爆品。那时候这我有了客户资源之后哈，就是我能决定好，哎，我要做这个产品，我要认真去打造自有的自己的品牌。然后呢从我们的就是生产上到我们的包装上，再到我想要的那种风格设计上哈，都是我自己去打造。这样的话我们一下子就在网上就彻底爆火，就是实现了给别人代加工，到我们自己生产自己售卖的一个过程。
19: 其实您这等于是把咱们的这个家纺产业做了一个提档升级。是不是？
18: 对。
19: 当时咱们这个产业也升级了，应该是用工方面也扩大了，是不是？
18: 对。
19: 当时有没有去去扩大一些就业岗位，来帮助当地的一些就业方面？
18: 我们从最开始那小加工厂是20多个，就是职工啊加管理哈。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就200多个稳定的一个就业岗位。
19: 200多个啊，
18: 对，
19: 哇，这个200多个岗位从20多个到200多个，可以说翻了十倍哈、
18: 对，
19: 这翻了十倍，那扩大的这个规模，这些人群它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群？
18: 重点是我们的妇女，因为我们工厂哈、包装啊、整装，还有我们缝纫的工作比较多，然后我们有一部分的就是你村里的妇女，然后到我们那里去进行这种就是来我们工厂去干，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一些可以拿到家里的一些小的一个环节的加工呢，是可以分到家里给那些就是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照顾孩子离不开的去做。我们这种两种方式呢，就是把村里的一些就是闲置的劳动力吧，都给就做活了，然后他们就能就是在种枣的同时能赚到余外的一部分收入。
19: 哎呀，这个陆总今天是我上节目以来哈，这个极为少数能说的这么仔细的。当时是您自己这个考虑的，还是说家里人或者乡镇上给您说的，你去接收点这个剩余劳动力或者什么的？
18: 哦，这个吧，因为也是我父亲特别有那种家乡情怀，可能我也受他的影响，就是有活吧先紧着自己村里做就是这么个想法当时就是觉得别人可能有代工厂找我们，我给你去干这个活，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村里能搞定哈，我们就在村里干。
19: 真好、
18: 是这么想的。
19: 你看能把咱们的这个老百姓集合在一起哈，而且想得非常的细致哈。这个往常节目当中很多就是说我们这个年龄大点的呀，或者是这个妇女啊，在家里没有活干的哈，农闲的时候过来干个活。那么咱们这个呢，你看考虑的能有一些工作呢，甚至是比如说在家里照顾老人不方便，照顾小孩不方便，我们还可以带回家去做。
18: 对。
19: 这真的是让我在今天节目当中也看到了咱们陆总作为一名年轻的企业家，他的这个社会担当与社会的责任心啊，考虑的非常的细致，也确确实实为我们的当地老百姓在就业方面哈、这个可以说是用了很多的心思啊。您这个岗位是那种的农闲的时候招过来的，还是说就是固定的岗位，他们每天都会来？
18: 我们有一部分80%的是固定岗位，20%呢是我们就是去给他们去分布一些就是简单的一些手工活。
19: 其实呢这个纺织这一块啊，今天我们这个很多朋友可能说咱们不是一个社农的节目吗？那么讲着讲着讲纺织上去了刚才对又出了一堆纺织女工啊这个其实呢陆总的这个今天为大家介绍了重点应该是除了他家族产业之外，目前来讲应该是您的事业的一个重心了，是吧？在这个应该叫这个枣叫什么枣？
18: 我们叫以前是我们是李枣
19: 啊，
18: 现在我们更新品种，主要生产的就是种植的是蜜罐枣。
19: 蜜罐枣，因为什么呢？我刚接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当时一看陆总的这个资料，梨枣，我当时想，这个枣和梨这么大吗？还是说和梨一个口感啊？它为什么叫梨枣？
18: 一开始梨枣确实是与梨有关系，是嫁接过来的。但是吧，我们那个梨枣就是由于时间也很长，我们从98年就开始种梨枣。其实我从纺织做到农业哈，也是感觉是水到渠成吧。因为积累了资源之后，就想把我们村里成丰收的梨枣把它卖出去。然后呢，我们每年的丰收季呢，我就会用我自己的一些渠道去卖这个梨枣。但是有一年的时候，就是雨下的比较。就是一直下雨，这个枣怕雨，所以说有一年就收成不好。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好多人，就是老人嘛，种不了，也觉得收益不是很好。有一小部分人觉得，我要出去打个工，我可能这个枣就没有办法种下去了。还有的人就是年轻人，也是可能在外面也是忙，不愿意回来就去帮忙种的哈。就是有大概有个60多亩的枣树，就是可能要面临一个就是没人接管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公司就开始就是决定去接管了这60亩枣，然后这就是我从家纺做到枣的一个过渡。
19: 这个当时也是面临了一个这个等于是销路比较窄哈。
18: 嗯，
19: 再有一个您刚才说了咱这个品种啊，
18: 嗯，
19: 有点老。
18: 嗯，
19: 其实现在要说起来别管是瓜果梨桃哈，
18: 嗯，
19: 都是在不断的进行更新。
18: 嗯，
19: 很多你听很多听众他就说，他说哎，我小时候吃的这个国光怎么现在越来越少了，
18: 嗯，
19: 吃过的红富士好像现在的口味和以前不太一样。当然现在很多水果，
18: 嗯，
19: 这个别管是从它的这个抗性啊还是从它的一些种植管理来讲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现代化的这个设施管理方式哈。再有一个它的口味也可能是更加多了，层次更丰富了。但是呢咱们也是通过不断的推陈出新，丰富我们的这个品种改良，才得到今天的一个新的品种。那么咱们这个梨枣可能就是一直处于是比较老的一个状态，
18: 对，
19: 没有改善哈。
18: 嗯，因为我们可能要追求更高的产量之后吧，
19: 嗯，
18: 就可能做不到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种口感。
19: 嗯，
18: 但是你要降低产量吧，它价格也差不多那样，人枣农吧，可能我就要多点产量吧。所以说它就是没有一个好的一个管理，一个公司带头作用去管理的话，这个梨枣慢慢的就是有点就是走到一个瓶颈了。
19: 嗯，所以说出现了这个难题了。
18: 嗯，
19: 但是呢您却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就是这个直播带货这一块啊。
18: 嗯，
19: 您用直播带货为家乡的这个梨枣，
18: 嗯，
19: 找到新出路了吗？
18: 我们先是把梨枣呢做了一个深加工。
19: 嗯
18: 啊，因为梨枣呢它特别适合深加工，它的个头很大，
19: 嗯，
18: 它的肉呢也是很丰富，就唯一的一点就是

0: 它是枣的口味啊，是枣的口味。嗯，它跟普通的枣相比而言就是个头更大一些。嗯，但是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种植新品种去改良了。从我们前年是有60亩的一个蜜罐枣，今年已经多到了300多亩。嗯，因为这个蜜罐枣相对于李枣来说它是口感更好，皮又薄，糖度能达到28个糖。
1: 所以说呢，更加的好吃，我们去推广这个蜜罐枣，现在是我们村的一个我们公司的一个重点。
2: 所以说朋友们，这个马上到半点了哈，咱不要走开，因为下半段节目呢将和大家分享分享什么是蜜罐枣，以及咱们产业下一步又是如何发展的。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
3: 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弄村是广阔田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0: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
2: 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0: 哎呀，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
10: 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 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 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 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里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领略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业态、新产业，带您一同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1: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他们 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他们是农业新制生产力的践行者，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2026新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齐鲁农创课
2: 每周三16点到17点， 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乡村广播，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农创客代表，来自山东早蛙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陆林辉，欢迎您陆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陆总做客节目哈。那上半段节目呢，陆总和大家分享交流了他的一系列的经历哈，我们能够感受得到我们这些高素质农民、这些优秀学员真的是在我们农业前进的道路上啊，用心、用情、用力，有担当、有责任， 来共同助力咱们乡村产业的发展。那么上半段节目呢，我们临结尾的时候啊，提到了这个关于直播带货这个事儿。其实啊，很多农民朋友特别关心关注这个，因为什么呢？直播带货就是一个大盲盒，有的时候啊，这个摸准了那 销量、产量、收益，那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眼红哈。这个应该陆总也是做这个直播，您是在哪个平台？
3: 在抖音。
0: 抖音，您和团队等于是从零做起吗？
3: 对，
0: 当时有没有创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战绩？
3: 我们从开始做直播到销售额突破10万，然后用了7天的时间。7天的时间，
0: 哇，那真的是不错哈。这期间你们克服了哪些困难？这个给大家分享分享。
3: 一开始的困难呢，就是我们只有2个人，我们没有专业的运营，也没有说是团队。
0: 我们感觉像在说我呢。我们只有2个人吧，就是也不懂电脑操作，上中控，我们就用拿着手机，用手机简单的去操作。我们用7天的时间突破这10万的一个销售额哈，也是可能大的方面也是抓住了风口吧。然后呢，从剩下的是除了这个风口，还有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哈，可能就是一个真诚，因为我们可能刚做，面对镜头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的真诚，我觉得这也是很关键的一点。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儿叫风口。
3: 这个风口这个词儿啊，现在也比较流行啊，您刚才所谓的风口能具象化一点吗？指的什么？就是以前的直播，因为我们可能做卖货的少，买货的多，直播的少，看直播的多，所以说我们的竞争可能没有那么大，我也是可能时间点也比较合适，去做这个直播。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切入点哈，时间点选的比较好。
0: 这个您把这个产品从零等于是从零做起哈，用了7天的时间，就是下场，这个等于是创下单场下单。 十多万的这么一个记录是吧、
2: 对，
0: 那就非常了不起了。您当时在直播间里卖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梨枣吗？
2: 哦，对，我们卖的是到加工产品。
0: 加工产品有什么？
2: 有枣酥，还有我们的冻干枣，就是这两个单品。
0: 哦，当时您打的这个主题是什么？你怎么吸引到他们呢？
2: 哦，我们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添加，因为我配料表很干净。主打的是一个品质。
0: 我得跟您学习学习哈，这个因为我去年我也卖过一段时间东西，但是没有卖出去啊，所以说我就很纳闷很好奇啊，今天来了一个行家，咱得这个了解了解哈。其实陆总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提到过，就说咱们要把这个枣产业啊往大里做，往咱们这个振兴梨枣产业里去做啊。可以说您不单纯是一个梨枣的销售人员，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定义化讲应该叫产品的经理，是吧？
2: 对，
0: 您这个后来刚才也提到了引进了一些优质的品种的这个等于是枣的品种，上了一些深加工，这个您觉得这个深加工这个附加值是怎么提上去的？
2: 哦，深加工这里吧，首先我们鲜枣可能就是3块钱往外批发一斤，我们那个鲜枣呢放在我们的那个设备里，我们做成蒸枣，然后去皮之后做成枣泥，枣泥呢再做成枣酥枣糕，它这每一个流程其实都是有一个作用的。枣泥呢我们可以去销售给一些就是我们当一个原材料去枣泥的一个做枣产品的一个原材料去销售，然后再做成枣酥枣糕呢可能又遇到附加值，它每一个生产环节都会加那么一点点的一个价值进去。
0: 这就了不得了，一点点的价值，一点点的价值，几个价值加起来可能这就不是一点点的价值了，是很大的一个价值。所以说朋友们在咱们这个日常的农业领域哈，如果说您也是做枣的，我觉得今天啊这个节目啊应该是比较有借鉴性啊，比较有参考性。因为咱们山东吧也是全国的这个枣的一个主产区，咱们山东的枣啊有这个你像老林金丝小枣啊，这个粘花冬枣啊，还有我们这个一些什么园林大枣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枣，今天又来了个梨枣啊，我真的今天是头一次听说这个枣里边还有个梨枣哈。
2: 对，
0: 这个也是科普了一下咱们确确实实这个，如果您也是种枣的，或者是想把产业做大，不妨可以借鉴一下陆总的这个好经验和好做法，这样陆总也是为了助力您的销售，也方便大家能够联系到您。您可以报一报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或者咱们的销售热线都是可以的。
2: 手机号就可以，
0: 可以
2: 吧？156-1058-5659。
0: 哎，再说一遍，
2: 156-1058-5659。
0: 哎，咱朋友们记清楚了这个电话，如果没记住也不要紧，咱们呢现在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哈，视频直播页面下方我单独的留了一下咱们陆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如果说您想购买也好，或者是想来咨询或者是合作销售都是可以的哈，也许给您找了个代购。咱们刚才说到了哈，这个直播带货啊这一块现在很多朋友也在搞这个，您现在我想问一下，您咱这个圈内人士应该都明白，他们都分团队的哈。您现在有几个团队？
2: 四个。
0: 这是做了多长时间做出四个团队？
2: 我是从2020年。
0: 哟，这个哎呀，那您做的很早啊，您入行太早了，5年时间四个专业团队哈。这个咱们除了枣以外，您那家纺也直播吗？
2: 家纺也直播
0: 啊，这样就等于是涵盖了纺织品、梨枣还有咱们的深加工的枣制品哈。
2: 对，
0: 这三大领域在咱们直播运营还有农产品推广方面，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经验分享给咱们的返乡创业者，就像您这样的返乡创业人员？
2: 首先我觉得哈，一个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一定要达到一个差异化的优势，你不能老卷价格，要有特色有优势才行。就像我一样哈，我们是依托家乡这个枣，然后呢我们各个品种的新品种也好，深加工也好，我能就是依照我们是梨枣之乡，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背书，很大的一个就是家乡的一个优势，还有一个呢就是要 一定要坚守品质，因为现在呢不是说光是一次性的一个交易，诚信经营，我们的回购率也会很大的一个就是提升，尤其是生鲜农品呢，一定要严控我们的品质，做一个分拣呀，就是做好售后哈，打包发货都要一定要更加的一个注意服务，做一个好口碑，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哈，尤其是现在我觉得线上 就是竞争也比较激烈，我们要学着线上线下去结合起来，然后呢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也是直播呢，靠我们的去线上一个引流，然后呢附近的呢我们再结合采摘文旅，让它更加的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我们的一个藻品种也好，林蛙产业也好哈，它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对我们的销售也是一个助力。第四个就是一定要抱团发展，不能单打独斗。
0: 我觉得跟村里的枣农也好哈，就是因为你的供应量上去之后，你的产品会更加的稳定，所以说我还是要做到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还有品牌去抱团发展，还有一个就是要持续学习，学习规则呀，学习去媒体趋势哈，就是这个电商方面的知识还是不能说是偷懒的。
2: 说了没错，最后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来提升自己，其实陆总能走到现在也是因为他善于学习，善于改变自己，才得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的。那么等于是您从最开始的家纺到后来的李枣哈，其实刚才朋友们听那个下半段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可能 第一次听了他公司的名字有点眼前一亮的感觉，叫什么你名字？枣蛙。枣蛙，这个枣呢是这个对方说的这个枣的枣，吃的枣哈，这个蛙呢是青蛙的蛙。 对，
0: 这个那这个应该是公司和这个一个枣一个青蛙有关系，是青蛙还是什么蛙呀？
2: 好多人都以为是枣蛙，哎，出来一个新品种的蛙是吧？
0: 我也以为是吃枣的青蛙。
2: 其实好多人这么想，当时我们起名字也没有多考虑，我们是枣跟林蛙。
0: 然后呢就取了一个字枣蛙，是林蛙，就是东北林蛙，它的雪蛤油很就是很好，雪蛤油，它就是林蛙肚子里面提取出来的雪蛤油，就是它的一个前身，就是林蛙提取出来的。您当时搞完家纺回家就弄梨枣去了，这个怎么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东北林蛙的，跑到东北去了？
2: 也是一次很特别的一个机会吧，就是在一个行业交流的过程中，就是我了解到东北林蛙的营养价值高，市场很广阔，也是因为林蛙也是刚刚就是放开完全人工养殖才是5-6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它的市场空间很大。 所以说我就觉得，我能不能把这个林蛙在我们山东来引进过来去做一个规模化的养殖，然后我们就开始前期就做实验，做实验到后来我们聘请专家聘请团队来直接就是形成一个规模化的养殖。
0: 其实说起来东北的物种如果到了山东可能气候啊各个方面不太一样，应该也是遇到了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的难题是吧？怎么去攻关克服的？
2: 首先这个林蛙它是怕冷，它是不怕冷，它是怕热的，到了夏天是很关键的一个点，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温度控制好，一开始的话可能温度没有达到一个合适的临界点，不能高于28度，然后我们可能会造成一张损失，这是我们学习中的一个实验过程，就是我们后来就安装了专业的一个水温调控空调，然后呢通风设备来达到了它一个恒定的一个温度在我们棚内。第二个呢就是 天敌，我们其实养林蛙的过程中有过一次全军覆没，全军覆没过，因为它我当时不知道，其实猫啊、耗子、蛇甚至鸟都是对他们来说都是美味的食物，我们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环节，然后我们可能会就是 让就是天敌每次都会觉得挖少了，就找不出原因，最后才发现原来是被偷吃了。到后来我们就是加了一个专业的就是电网防护防逃逸系统，然后呢就把这个就是林蛙再保护起来。
0: 所以有时候这个小青蛙太小林蛙哈，小林蛙太活泼了也不行，这个出去就没命了。
2: 对，
0: 这个林蛙这个一年销售额还可以吧？
2: 还可以，其实林蛙现在哈，它是养殖过程很关键，因为林蛙养殖现在我们也是在一个系统科学的一个学习过程中，销售不难，只我们去年林蛙成功养殖是40万只，销售呢是全部就是销售出去，我们通过啊就是一些地锅炖，就是特色的东北菜，供应。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直播卖一个林蛙捕捞票，特别受欢迎，然后还有就是有一部分呢就是回收到人家做雪蛤油的一个深加工的一个公司去做一个深加工，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自己专门的做雪蛤油的公司，我们现在对接了一个专业的一个雪蛤油生产工厂去给他做供应。
0: 原来是这样哈。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林蛙啊，养了有40万只。这个40万只，如果您按大棚来养的话，现在一个大棚是多大占地？
2: 一个大棚我们是占2亩。
0: 2亩地，那
2: 四个大棚，
0: 那这些青蛙也占了不少地哈。这个棚肯定需要人管理。咱们也是这个和周边的农户都带动起来了，参加进来了。
2: 对，我们是聘请了一个专业的老师，在这里带着我们村里比较优秀的，我们找的管理林蛙的都是我们村的退休的一些老师啊、校长啊，比较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些人来负责专业的一个养殖，叫他们去学习。
0: 哎呀，您看看，真的是特别好哈！咱们在种枣、种这个叫狸枣的时候，带动的是咱们的妇女，那养林蛙的时候呢？聘用的是咱们这些有知识、有文化、有本领的老年群体。你看，你把这两个点抓得太好了哈！这个您探索出来的地种枣树下种菜，而且呢，菜养虫，虫养蛙蛙呢还能变您刚才说的雪蛤油，这等于是一个循环的一个经济模式，
2: 对，
0: 是吧？
2: 那
0: 这种模式具体来讲的话，是如何操作的？能给咱们现在这个整个生活带来哪些比较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你给大家分享一下。
2: 首先我们这个枣树呢哈，它是5月到10月底，它是一个就是开花结果成熟期，5月之前11月以后呢，它是一个空闲的一个时期，因为我们有大棚，我们呢就在树下呢会种一些应季的适合生长的蔬菜，然后呢我们用这些菜呢去养黄粉虫，当然好的一部分蔬菜我们可能会销售掉，剩下那些可能长得不是很漂亮的啊，我们就去养虫。为什么要我们要自己养虫？一开始我们是外采那个黄粉虫，但是吧，林蛙它特别的敏感，它不能接触任何的药物残留。我们之前就是有一次也是失败的一次，就是我们进的虫子它可能吃了有药残的蔬菜，所以林蛙呢就不是很活泼，不是很爱吃东西，原因找不出来，之后一分析，原来是虫子不是很绿色。所以说我们现在必须是自己种菜，然后自己养虫，我们才能保证林蛙的一个我们的安全，然后呢虫还能产生虫粪。其实这个虫粪吧，经过发酵之后是特别好的一个有机肥料。我们再用虫粪呢再去为我们的枣树进行施有机肥。这也是一个特别就是省钱的一个地方了，等于说又加了几个就是多了一个利用。然后呢最后我们把林蛙就是通过我们自养的虫子养出健康的林蛙带去进行销售。就是实现零浪费。
0: 您真是，你不发财谁发财啊？这个粪便都不能流出去，您真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哈。不过咱这一点做的真的很好，因为有的时候在农业生产的过程，特别是一些养殖业啊，很可能会产生这个粪污，这个粪污处理就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粪污利用好了，很可能就能变废为宝。哎，您看咱做的就非常好。不光是咱们在产业方面，这个一产和二产上做得好哈，我听说您现在已经开始着手三产，打造咱们的叫枣蛙特色乡村文旅的景点，实现了咱们种养加结合深度的一个融合哈。那这个文旅项目目前运营状况如何？能给咱们村民带来哪些额外的收入呢？
2: 我们其实还是背景比较好，因为我们依托了我们村呢有3000多亩的一个狸枣园，我们重点是打造的一个鲜枣的采摘， 然后呢我们又建了标准的林蛙养殖区，我们还有一个生态的钓鱼塘，再加上我们的露营驿站，我们现在打造了就是茅草屋啊，就是帐篷啊，还有地锅炖呀，还有我们的窑炉，一些就是一些设施，我们还做了一个就是露营基地，然后我们就集生态种养加那个田园休闲，垂钓、露营打卡、采摘呢，特色餐饮于一体的一个文旅项目，目前运营的还算可以。
0: 您这已经形成一个闭环了，我发现哈，这真的是挺好的，因为旅游嘛，讲究吃喝玩的游够鱼哈，其实到您这儿都能够感受得到、体验得到哈，可以说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这每年能接待多少波游客？
2: 我们重点哈，其实人流量最大的时候还是我们台阶季的时候，还有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我们有节假日的文艺演出啊、主题活动，然后呢会，我们现在那个林蛙呢是小蝌蚪，我们会以蝌蚪为主题，让小朋友过来可以捞蝌蚪，然后会吸引很多的亲子游，
0: 这是咱们的旅游方面哈，这个其实提到今天啊，咱们一直在聊的是产业发展，同时呢也是围绕着咱们农广校的这个平常的培训而展开的，据我了解，你也是参加了咱们农广校2025年度的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哈，这次学习给您的产业发展又带来哪些新的启发，平常的时候又如何把咱们这个知识运用到咱们实际的运营管理当中呢？
2: 咱们这个省农广校组织的这次投研项目哈，我就是选了一个文旅啊，报了的是旅游课，我就觉得这个课哈，我也是报对了，特别收获特别大，尤其是我们刚刚就是嫁接到了我们的文化旅游方面嘛，这个课程的内容特别的务实啊，因为我从里面通过学习哈，我的就是打造这一个文化旅游的，就是这个思路是更加清晰了，把三产融合理念呢也运用到实际应用当中去了，对，反正就是我通过这次学习哈，就是注重了品牌的运营，科学的管理种植，然后呢还有就是以我们的藻为主，林蛙为特色，以我们的垂钓休闲就是为辅助哈，做了一个比较清新的一个定位吧，也是通过这次学习我把这个定位给定准了，所以说这次学习也是为我们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那咱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这样最后吧，想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块分享一下，您心目当中的这个乡村振兴是一个什么样子，未来您还有哪些心愿在咱们家乡的土地上去实现呢？
2: 我觉得哈，真正的乡村振兴一定是产业兴旺，因为产业兴旺百姓才富足，第二个就是肯定是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就是有好的一个配套设施，或者是我们打造的文旅呢能在家门口就能实现跟旅游一样的一个休闲放松，老人安享晚年，孩子健康成长，人人都能在这里安居乐业，我觉得这就是乡村振兴未来的一个样子，我的心愿就是哈，我一定要坚守哈这个农业，坚守我们大陆村这片土地吧，持续把这个我们的新品种蜜罐藻给推广出去，把林蛙养殖深加工这个产业呢给做大做强，把这个孵化也做起来，升级完善藻蛙文旅综合体这是我的一个目标，最后还是想带着我们的藻农，带着我们村里哈，就一起进步吧，
0: 非常感谢陆总做客我们节目，让我也能够真的是非常真切的感受到一个立足咱们家乡本村本地去持续发力的这么一位年轻人，他呢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追求，关键是他能够想到什么，在正确的思路引领下能够脚踏实地的去做，能够创造出一些成绩来服务于我们的社会，来带动我们乡亲们一块儿往更好的日子去奔，在这里呢也祝愿咱们的乡村 CEO 陆林辉陆总能够越来越好哈，咱们的产业啊能够汇集更多的老百姓，更多的乡亲们，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尝到您种出来的这个梨枣和咱们的这个特色的林蛙啊，祝您下一步越来越好，谢谢您，再见，
2: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
3: 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深入解读乡村振兴政策，激活农村发展新动力。
4: 乡村振兴政策是我国响应农村发展需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政策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展开，旨在全面提升农村的综合实力和居民。

0: 生活水平。
1: 首先，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政策鼓励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同时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例如，通过建立农产品加工园区，引导农民增加农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经济效益。
0: 其次，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政策强调绿色发展，保护和恢复农村生态环境，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实施河流湖泊治理和绿化美化工程。通过这些措施，既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又为村民提供了更多就近就业的机会。
1: 再谈乡风文明，政策提倡传承和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农村教育、文化和卫生水平。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建设文化广场等方式，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0: 在治理有效方面，乡村振兴政策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推广法治乡村建设，加强和创新农村治理，确保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农村事务的高效运行。例如，通过建立村民议事会，让农民参与到农村治理中来，真正实现农民自治。
1: 最后，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政策的终极目标。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以及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平台，政策旨在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
0: 广大农民朋友，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深入解读乡村振兴政策激活农村发展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现在是晚上八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4: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聊城高新区故乡片区整合资源，引进新城业态，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潜力。烟台、市沼等地组织农技骨干力量下沉到田间地头，做好小麦中后期技术指导服务。菏泽郡野引进智能化设备与专家全程服务，助力食用菌出口订单持续增长。东营利津依托先进农机装备，创新农艺技术，实现棉花种植全程机械化。 聊城高新区故乡片区整合资源，引进新潮业态，充分释放文旅、赛事等领域消费潜力。五一假期，故乡平野片区兴隆村组织了钓鱼比赛、家庭亲子互动乐园等活动。预计五天小长假，片区客流量突破1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100万元。
6: 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慢下来，塌下心来在这里享受一天，我们也会积极的带动身边的人来到这里。
5: 眼下，聊城高新区兴隆村已有咖啡、民宿等25家文旅新业态。从2024年五一开街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90万人，营业额达420万元，带动村级收益80万元。很难想象，这个人气爆棚的网红乡村，曾经是当地名副其实的空心村。
7: 这一片原来的时候的100多户，就一共有9户的人家居住，而且全都是老人，年轻的都出去了，空心化特别严重。
5: 为破解村庄空心化发展滞后难题，2023年聊城推行片区化发展战略，兴隆村被划入故乡平野片区。当地重新整合规划了印钞所、蔚山湿地公园等自然历史资源，并且推出政府担风险、利益共享的乡村合伙人模式，降低创业风险。但一开始来落户的商家却寥寥无几。
8: 我当时发抖音，就是宣传我们这里要开一个咖啡店，很多人就会说，就大爷干了农活，刚好去喝一杯冰美式，提提精神，或者说你应该再开一家健身房，大爷就是收完麦子了，还能再去健会身，就是冷嘲热讽的这种。
9: 找不来人，因为这个地方太偏了，交通上也不方便，有一项的商户直接就是拎包即可入住，就是他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给他建设什么东西，不用商户投一分钱的情况下，人家都不愿意来，更别说我们的游客了。
5: 面对招商难、人气弱、配套不完善等难题，当地政府量身定制专项招商实施方案，政策扶持、资金补贴、用地保障等多项举措协同发力，同时还与公交公司合作，开通城区直达乡村的文旅专线，打通下乡游玩最后一公里。上个月，片区还牵头成立了文旅运营公司，将资源进一步整合，推动乡村文旅走向规范化、专业化。
10: 重点推出全域的一个套票产品，能够实现7到9折的一个优惠，把我们片区的不同类型的业态进行全部的联动打通，既能提升游玩的便利性，不同业态实现互利共赢。
5: 截至目前，片区整体产业年产值达到7266万元，累计带动村级集体收益310万元，助力8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4: 烟台日照等地组织农技骨干力量下沉到田间地头，做好小麦中后期技术指导服务，确保夏粮稳产丰产。
2: 在烟台市牟平区江格庄街道群林种植农场，农技人员深入麦田，实地查看土壤伤情和小麦长势，面对面指导农户灌溉作业。
11: 项目前期播种晚，后期干旱，在农业局的继续指导下，铺鞋及灌溉，生水生肥生供。我已经浇了2遍了，效果还是不错的。
2: 今年山东牟平小麦种植面积达到11万亩，持续干旱导致部分地块蚜虫病偏重，农技人员第一时间开展病虫害防控指导。
12: 在此呼吁广大农户注意观察田间的虫害发生情况，及时通过喷洒避虫林、定虫米等药剂进行防治。
2: 眼下正值小麦孕穗抽穗期，在日照市莒县的一处麦田，一架架植保无人机将雾化后的磷酸二氢钾叶面肥进行喷施，促进小麦弱苗转壮。
13: 使用无人机喷洒磷酸二氢钾叶面肥，省时省力。每台肥机啊，每天做叶面积的1000亩左右。
2: 为确保增肥促弱措施精准落地，莒县通过物资发放与专业服务相结合的方式，保障小麦主产区叶面肥喷施作业全覆盖。
14: 我们采购了一批磷酸二氢钾叶面肥，发到了全县的这个小麦种植户手里，农户自己喷施。现在喷施磷酸二氢钾这个叶面肥呢，可以有效地增强小麦的抗旱还有抗旱能力，同时呢，增加这个千里种，就是有利于增加小麦的这个产量。
5: 眼下，菏泽巨野县食用菌迎来丰产丰收季，当地引进智能化设备与专家全程跟踪服务，助力食用菌在品质和产量上对接国际标准，出口订单持续增长。走进巨野县田桥镇森来食用菌种植基地，放眼望去，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15: 我们这个棚里种植的是平菇，然后每天大概生产4000斤，别的棚里还有鱼黄菇、猴头菇、黄伞、 金针菇、杏鲍菇等，也是根据市场来去种植去销售的。
4: 作为巨野县重点落地的涉农项目之一，该基地通过引进全套智能化培育设备，能够精准调控菌库的温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及通风换气等环境参数，从而大幅提升食用菌的产量和品质，赢得国内外市场的广泛青睐。
15: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各种食用菌菌棒，一年年产大概1000万磅，300万到500万磅销售到美国、加拿大，年产值4000万到5000万。
4: 为保证全县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巨野县各级农业部门积极组建农技服务队，从菌种选育、配方优化到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手把手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难题，为食用菌丰产丰收和顺利出口保驾护航。
16: 我们将继续发挥食用菌产业对促进乡村振兴和连农带农的重要作用，通过项目带动、强化技术服务，再创巨野县食用菌发展新优势。
5: 眼下，在东营利津，黄河流域规模最大的机采棉基地正式开播，当地依托先进农机装备、创新农业技术，实现棉花种植全程机械化，推动盐碱地棉花产业提质增效。
17: 先打开导航，都调好导航，做好播种前准备哈。
18: 它的距离是非常标准的，
17: 是啊。
18: 它的深浅度也是一致的，
17: 那是啊。
18: 每一个孔都是一粒种，
17: 一粒种
18: 都是标准的一粒种。
4: 连日来，在利津春喜农机专业合作社3.6万亩机采棉基地，大型联合整地机、动力驱动耙、北斗导航无人驾驶精量播种机等协同作业，高效完成整地、铺膜、播种等一系列工序。播种采用的膜上打孔精量播种技术，让植棉告别人工放苗，解决了棉花种植全程机械化最后一公里问题。
18: 膜上播种有这个什么好处呢？先铺膜，后播种，开孔播种，解决了咱人工放苗的那个难题，省了人工了。
4: 先进农机与新技术的落地应用，吸引周边棉农纷纷前来观摩学习。利津县顺势而为，深入开展强基兴农十百千万农机推广大行动，以点带面推动机采棉种植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15: 让大家直观看到新机具、新技术的优势，真正做到省工省时、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提升效益，全力做到先进农机装备代替人工，用高效机械化技术赋能棉花生产。
4: 今年春喜农机专业合作社还积极探索盐碱地综合利用新路径，推行机采棉套种耐碱作物油沙豆种植模式，400亩试验田同步开播。
19: 今年我们还拿出400亩做机采棉与油沙豆的套种实验，在机采棉亩产到200公斤的同时，争取油沙豆实现亩产600公斤的目标。这两块同时丰产的话，将实现亩收入1500元以上的目标。
4: 经过十余年的示范发展，通过不断迭代升级农机装备、优化农业技术，这家合作社打造出了黄河流域规模最大的机采棉基地。
19: 通过探索创新机具装备，配套运用了膜上打孔、免放苗精量播种机、76厘米等行距采棉机、任意行自走式采棉机、免打顶化学防控技术，形成了种、管、收、清理全程机械化，做到了在5%至7%盐碱度的土地上，亩均产200公斤以上的目标。
5: 天气转热，滨州、东营等地的甜瓜、西瓜等迎来采收季，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体验，尽享田园休闲乐趣。
4: 在武泰县小泊头镇新绥果冻四季种植园，不少游客带着家人朋友精挑细选成熟的甜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快乐。
20: 今天采摘的这个瓜呢，也特别的甜，尤其是自己亲手摘的，吃起来格外的香，格外的甜。
4: 种植园内春意盎然，景致宜人，游客摘完甜瓜漫步花海，拍照打卡，赏景休闲，尽情领略田园春日风光。
21: 每天采摘的这个游客很多，供应商还有每天个给他发货，一天发个500-600斤吧，给他带着果园的赏花游玩，游客们也带着采摘的也很高兴。
4: 在东营利津，一种在盐碱地上种植、可以用手撕着吃的西瓜红墩墩，近日喜获丰收，格外惹人喜爱。
22: 这个品种啊，叫红墩墩西瓜，也叫手撕西瓜。这个西瓜能这个人能扒着皮吃。今天
23: 我来到呢，他摘多好我要多好。回去以后啊，到达市场，这个回头率很高，高端市场绝对是打出来绝对好啊，这个瓜。
4: 这个蔬果园原本是一片撂荒的盐碱地，当地探索推行耕作层铺设稻壳立碱法，炒黄豆铺施有机肥等改碱开发新碱子，引种甜瓜、西瓜新品种，深受高端市场青睐。
0: 搞五个瓜卖100块钱，这一个棚卖2-3万块钱。
4: 临清市不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推出喜事新办改革方案，让简约而温馨的婚礼成为农村的婚嫁新风尚。
2: 在临清市上店镇上店村，新郎王金涛一大早就乘坐村里的公益婚车前去接亲，而婚礼现场的布置既简约又温馨，婚宴准备的都是实惠可口的农村大席，整个过程没有高额的礼金展台，没有奢华的酒席，有的只是家人与乡亲们最真诚的祝福。
1: 我们都希望婚姻纯洁简单，不被物质捆绑，双方父母把我们培养成才已经十分辛苦，婚嫁本是喜事，不该让老人为彩礼费心费钱，也坚信两个人携手打拼，用心经营生活，远比彩礼数字更能带来幸福。
2: 据介绍，两人从恋爱到婚嫁，不仅没让双方老人操心彩礼的事儿，更没让家里掏一分钱，这场自家事自家办的婚礼为乡村婚嫁竖起了新风榜样。
3: 以后咱们村的青年人结婚都能这样喜事新办，简办婚事，减轻家庭负担，传承好家风好村风，那咱上天的风气肯定会越来越好。
2: 近年来临清市不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以喜事新办改革为抓手，让简朴不简单，浪漫不浪费，逐渐成为年轻人的共识，文明新风在乡村大地上蔚然成风。
6: 对于响应低彩礼的青年，我们还专门邀请了非遗民俗表演来为新人喝彩，既喜庆热闹，又有乡土年味，又不给家庭添加经济负担。希望咱们村里的青年人带头响应移风易俗，喝酒树树新风，简简单单办婚事，踏踏实实过日子，恭俭为民，淳朴好春风。
2: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4: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机械的选用技巧。
24: 一、看地块定机型。对于连片平整的土地，大中型拖拉机配旋耕机最合适，一天翻整几十亩不费力。如果地块零散，坡多坎多，就选小巧的手扶拖拉机或微耕机，拐弯爬坡更灵活。记住一句顺口溜，平川大马力气足，山沟小驴转身快。
2: 二、看功能匹配度。播种机要选排种均匀、深度可调的，像小麦精量播种机能省种子30%，收割机要关注脱粒干净率。现在流行的纵轴流收割机，籽粒破碎少，苞米高粱都能用。购买或租用之前要先试机走两圈，听听声音稳不稳，看看漏不漏粮。
24: 三、注重机械养护。 一是在每天收工后花十分钟先清净机械上的泥土，再检查螺丝是否松动，最后注意给链条轴承上油防锈；二是农闲时把柴油机滤芯换新，轮胎充足气，用篷布盖好，避免日晒雨淋。
2: 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国家有农机补贴，购买农业机械最高能省30%。农民朋友买前多询问经销商，购买后带上身份证去乡镇农机站登记，还能享受免费技术培训。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一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87岁的余建花一生都在寻找从未谋面的父亲，抗日先烈余鸿斌。父亲在他出生前便奔赴战场，母亲也因为日军暴行早产离世。他在寻父之路上追寻了80多年，终于在多方努力下，他得知父亲牺牲在龙口市丰仪店村的一场战斗中，与父亲一同倒下的还有52位战友。3月30日，余建花前往龙口革命烈士陵园，认下了这53位烈士父亲。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跨越时空的寻亲之旅，感受那份深沉而伟大的家国情怀。
7: 我就一天到晚就是盼着丰仪店村，这个时间呢，一天天的在算，早一点应去看一看我父亲，父亲多年盼望的。
8: 也为你的父亲，现在53个，啥也缺的没有那一个。
7: 我现在就是有这个思想准备，这53名烈士都是我的父亲，我真高兴的呢。
8: 对，
9: 余建花，1939年出生于山东省文登郑家沟村。87岁的他，一生都在寻找一个答案：父亲在哪儿？而今天，他即将拥有的是53位烈士父亲。
8: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去了可以哭，可以诉说，但是咱得考虑，你今年87岁了，
10: 我们现在就担心你的身体，
8: 别的都不怕，
11: 激动得很，
10: 他肯定，
11: 他非常激动，
7: 我
11: 激动，
7: 每天晚上我眼泪都在流，我都想给，盼着这一天，我睡得又恐怕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真的我睡得非常难受。
9: 3月30日。对余建花来说，是一个特殊而又神圣的日子。他将第一次去往龙口革命烈士陵园，探望素未谋面的父亲余鸿斌，以及与他一同倒下的52位无名战友。
10: 你看他这上面这个时间就很准确了，12年3月30号，这个义气在黄县战斗，就丰仪店这一次。
8: 你看这点就是。胶东军区13团，他父亲是个排长，带我们那个丰仪店打仗的就是13团。
9: 一张泛黄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余建花珍藏了数十年，上面清晰地写着1942年3月30日，这一天，龙口市丰仪店村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八路军山东纵队5旅13团钢八连与进山扫荡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53位烈士壮烈牺牲。因条件艰苦，信息记录不全，他们成了无名烈士。1938年，父亲余鸿斌告别家乡，奔赴抗日前线，成为山东纵队5旅13团的战士。这一去便是永别。那时余建花还未出生。
7: 我母亲怀着我7-8个月了，鬼子进村了，进村老百姓都想上下躲着。我母亲呢，有2个哥哥。肚子那么大没跑出去，被鬼子肚子压了一阵，就这样被鬼子打下生了。下生以后，就我母亲呢，把我哥哥藏在旁边。鬼子走了以后，我哥哭喊着骂呢，我妈那时都昏迷不醒，都被我哥哭喊着醒了。醒了以后，妈妈讲你赶快给找人来救我去， 那是我已经下生了，这全是都血着。
9: 母亲因日军暴行早产落下重病，在于建花三岁那年撒手人寰。于建花跟着外祖父母长大，后来虽得知父亲牺牲，却不知他倒在何处，埋在哪里。这个谜他寻了80多年，
7: 就叫父亲的牺牲在哪里。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去找他。外祖父16岁就给我找婆家了，他跟我老人讲，他找个在外边的那享的福，一小时他没享过福，说找了个当兵的。
9: 于建花随当兵的丈夫先后在福建、安徽生活，2001年他回到了山东，继续踏上寻父之路。革命烈士证明书上显示父亲牺牲的地点是黄县。
7: 到黄县去看看一片的全是无名无名的烈士的墓地，我都没办法问他看烈士陵园的那是个老师傅，我讲为什么没名字你找不到他，就当时这里死人太多了，就我就一天天在盼盼着求问，我说你再找不到我，见着我讲我都80多岁，我带着遗憾要走了，我讲我就想一想一想找到他，就给他在哪个地方去，我能看到他尸骨藏在哪里，我心里就安心了，这
11: 非常难过。后来他一直不死心，但是他那时不知道去找组织，这个就他走了弯路了。
9: 去年通过当地政府，于建花了解到丰宜店村的那场战斗，经多方联动对照烈士证、烈士登记簿及相关史料仔细核查，种种线索相互印证，最终确认于洪斌就是丰宜店战斗中牺牲的53名无名烈士之一。于建花决定在父亲牺牲纪念日这一天去跟父亲见面。
12: 这个多少钱？
13: 这个6块，这个5块。
12: 买那个
11: 你要拿5块。
9: 距离与父亲见面仅剩1天的时间了，第一次要见到父亲，于建花心中满是纠结与期待，不知该称呼爸爸还是父亲，一时拿不定主意。
12: 小时候我也没叫过爸爸，没叫过父亲。
11: 他喜欢喊爸爸，
14: 那就叫爸爸，
11: 叫爸爸亲切。
12: 但心里想想，都是无名人，哪个是的？我是3名烈士，为人民流血牺牲，我就感到他们很伟大。我就认定这53名，就当成是我的亲人。所以现在我买东西，我都是为这53名烈士。即使明天到墓地一看到，他究竟哪个是我的父亲，我都不在乎了。只要看到他们的墓地，我就安心了。
9: 一大早，于建花踏上了前往丰宜店村的行程。
7: 一直是等于回家去看看父亲。我现在就认定丰宜店村是我父亲的家，也是我娘家的。
16: 哎呦，你好，你好！哎呀，于阿姨，我们这么多年第一个确确实实找到了丰宜店牺牲烈士的亲属。
12: 我想到他牺牲的那个地方去看一看。
25: 这大将啊，就在这个山头上边。当时我们的这个连队啊，当时埋伏在这个地方。
26: 这个鬼子是赤天大队，他们是参加完春节扫荡以后，计划就是说是上蓬莱的南家口。荒城杨宁的地方是胶东著名的这个抗日根据地，政府啊、医院、这个兵工厂就不能让鬼进去。当时部队就想帮这股日本鬼引阵包围一块给消灭了。
25: 日本鬼的那个武器啊，比我们要高出很多去。他们有炮，我们这些架势很吃亏。最后就和他们拼刺刀。
26: 当时咱们这个八路军有个外号啊，叫3枪8路嘛，就说打完3枪就要拼刺刀。
25: 我们这些年轻的战士不是因为武器不行而放弃搏杀，而是勇敢的和他们去搏斗，去拼刺刀、拼大刀，最后他们都牺牲了。这些土地里边都有我们这些烈士的血血在里边。
12: 我想带点土回去。
9: 53位烈士的热血浸透了这片土地。战斗结束后，丰宜店村的父老乡亲冒着生命危险卸下自家的门板，把烈士的遗体抬下山，安葬在村南的祖坟地里。
26: 就是这个地方，村里边最好的坟地。
9: 此后80多年，丰宜店村的村民从未间断过祭奠，他们把53位英烈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27: 这个老人呢、叫木香布，
5: 木香部老人他终其一生，他活到86岁，啊，供奉了70多年烈士牌位，每年过年的时候啊，他都用纸，啊，叠一个牌位，啊，无名牌位，然后加以供奉，老人家坚持了70年。

0: 终于找到了你，好人家很多话要跟你讲，三岁你就牺牲了，妈妈当年也走了呢，我连自己的声音都不知道，一生为你光荣的。我28岁就参加共产党，从此以后我就是党的女儿，还也不为了给你丢脸，天天做好事。我把党的声音都当成自己的声音了。每到过期的时候，还要叫自己过自己的声音呢。爸爸，你放心，我们现在孩子都长大了，国家也富强了呢。爸爸，你安心吧。
1: 下一个。
2: 53座墓碑。53位烈士父亲，于建花走过他们的墓碑，为父亲们鞠躬敬酒。他把对父亲一个人的思念分给了每一位长眠于此的烈士，他不再寻找哪一个，因为每一个都是他的父亲。
0: 我虽然小时候没有父亲，我找到80多岁，我反而得到了53名父亲，是我一生的荣幸。
3: 4月27号，2026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暨好品山东优特农品重点产业产地溯源和产销对接活动在临朐县举办。其中，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格外引人注目。来自全省各主产区的顶级樱桃齐聚一堂，从外观颜值到内在口感展开了全方位比拼。
4: 红色的樱桃，黄色的樱桃，粉色的樱桃，来自烟台的樱桃，来自怡远的樱桃，日照的樱桃，泰安的樱桃，临朐的樱桃，集合啦！来自全省的顶级樱桃汇聚在临朐县，上演一场从颜值到口感的巅峰对决。2026山东农技杯大樱桃竞赛开赛啦！
5: 这次我们这个樱桃大赛一共收到了我们全省11个市、31个县市区、104个主体选送的113份样品，包含了22个品种，基本上涵盖了我们樱桃的主产区，也涵盖了目前我们主栽的品种，应该说是这个代表性还是非常强的。
4: 李老师，我们这次比赛呢是有什么样的规则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这个规则上呢，我们应该是严格按照这个品质。这个品质呢，应该分为外观品质、内在品质。外观品质还要看它的这个亮度、果柄的长度嘞，整体上外观美不美嘞？这个果形外观漂亮不漂亮？内在品质呢，看它的这个硬度，主要的是看长度，也就是可溶性化合物的这个浓度。
7: 单果最高平均值最高的是27.67，去年单果平均最高值是23.97。这样的话，今年的这个果品，这个单果最高的比去年高了3.6个糖，所以说通过这几年我们的比赛，整个的果品的品质要比去年、比前年就大幅提升。
5: 大赛呢，一共设置了2个奖项，实际上主要就是对我们果实这个产品设置了金奖和优质奖。然后呢，我们这个113个样品里边呢，我们将评选出10个金奖、30个优质奖。然后呢，由我们这个山东省农技中心、山东省农林水工会向我们的社会发布来推荐，来共同以这40个获奖样品为集中点，然后呢来进一步的推荐、推广、宣传我们山东的樱桃产业。应该说，我们这个大赛对推动我们樱桃产业的发展，给我们产区经营主体、樱桃种植户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展示的平台、交流的平台、相互学习的平台。最主要的是通过这个比赛，好多的获奖的产品通过由农技杯樱桃这个金奖或者优质奖的加持，让它的销售更加顺畅，收益更加丰厚。
3: 山东是全国的樱桃主产区，樱桃是继苹果、桃之后的山东省的第三大水果树种。全省樱桃种植总面积超过了130万亩，年产鲜樱桃近80万吨。 为了让山东优质樱桃走向全国，助力果农增收，由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指导、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临朐县人民政府等联合承办了一场和樱桃息息相关的产地溯源、产销对接活动。
4: 4月27日，2026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暨好品山东优特农品重点产业产地溯源和产销对接活动在临朐县举办。来自山东省各产区的代表分别在现场对各自产区的樱桃进行了现场推介。
8: 今天我十分荣幸地向各位隆重推荐山品火樱桃，颗颗鲜活，色泽艳丽，饱满浓润，恰似一串串火红的灯笼缀满枝头。
9: 福山区作为烟台大樱桃的核心产区，是中国栽培西洋樱桃的发源地，临朐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大棚樱桃第一县，全县大樱桃面积15万亩，其中大棚樱桃5万亩，年产量10万吨。
10: 本次活动以樱红齐鲁、产销共兴为主题，着力破解樱桃产销信息不对称、流通环节多等痛点，精准打通产地到终端的高效流通链路，让山东优质樱桃走出产地，走向全国，迈向高端市场。
11: 我们是来自泰安市泰山区樱桃主产区，今天这是我们带来的产品，这一款是我们的樱桃汁，主要是它的主要是鲜果为原料，然后这一款是我们的樱桃果脯，就是纯天然，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然后这一款是我们带来的那个新品，主要是酵素饮品这一块，主要是以茶为原料，然后以果蔬为其他的原料，就是进行加工，然后这边是我们带来的那个我们的一个美岛的一个樱桃，
12: 这个呢是我们带来的俄罗斯八号，果型呢是比较特别的，紫黑色的，爽脆甜的，然后呢黄色的，然后呢也是非常受消费者的喜欢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玲珑脆，欢迎大家来福山吃樱桃。
13: 这一次带来的是那个樱桃汁两种产品，一种是咱种小樱桃的产品，一种是咱大樱桃产品。
10: 平度市、沂源县、枣庄市山亭区、烟台市福山区、临朐县、武陵县、泰安市泰山区等八大主产区，其中展示了各自的特色品种与深加工产品。主办方邀请了近50家专业渠道商，覆盖商超连锁、生鲜电商、进出口贸易、区域分销等全业态，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
14: 我是来自香港合展有限公司的李国轩。
15: 我来自佳能集团。
16: 我是来自江苏省无锡市周末时光精品超市。
17: 我是上海万国汇的创始人朱永利。
14: 那在香港的话，其实必须要到18度到20度以上会比较有优势啊，再来就是那个大小，如果是比较小的果的话，没有办法卖到一个好的价钱的。
18: 山东每一个产区的它的这个樱桃啊，都是各有优势的，就是各有特色，所以我觉得在香港都可以试试看。
15: 从整体的质量来看的话，就是临朐这边的樱桃就是硬度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另外的话糖度也可以，颜色也还行，品种这一块的话选的是俄巴和美岛这两个品种为主，因为这两个品种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品质稳定性相对来说比较好。我们现在想要在临朐这边找到一个就是做高质量标准的这种就是供应商
16: 主办方，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信息渠道，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话也会多元化去选择。
10: 现场采购商与产地主体面对面洽谈，点对点对接，省去了中间环节，实现了供需直连，高效匹配，
13: 产生了不少意向进展，
12: 很多的采购商呢，然后达成的意向也比较多，现场呢我们就有销售了。
11: 我们刚刚就是也互留了这个联系方式，可能有下一步然后进行合作。
13: 很满意这一对这次特殊一的这个，很满意。
17: 很多经销商也纷纷表示，这次来收获非常大，希望说把来自于市场的需求标准和声音啊，及时准确的反馈给产地企业，让他们更好的这个以销定产，更好的了解市场需求，围绕市场的需求进行这个生产，最终把我们的好的农产品实现优品优价。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孟义县稻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归南省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邦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6: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3: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6: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趋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3: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琼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6: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9: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近年来啊，在众多的设施茄子栽培类型当中，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因为技术简单、成本较低、产量高、上市早、经济效益好，而深受广大菜农朋友的欢迎。那什么是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适宜的品种该如何选择？定植时需要掌握哪些技术要点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10: 所谓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就是指在冬季12月至来年1月上旬，利用日光温室播种育苗，3月中下旬定植到塑料大拱棚。这种栽培形式， 茄子一般在五月上旬至八月采收上市，比陆地栽培的茄子提前上市30天左右。上市初期正值春末夏初蔬菜淡季，所以种植效益较高。专家告诉我们，选择好品种是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获得高产高效的关键。那什么样的茄子品种适合冷棚春提前栽培呢？而冷棚春提前栽培的茄子苗期生长正是冬春季外界气温低光照弱的时期，这种低温寡照的气候条件对茄子生长十分不利，所以要想获得上市早产量高品质好的茄子，栽培的品种必须具备耐低温耐弱光早熟高产的特性。此外，选择的品种还要具有坐果能力强膨果速度快的特点，果实形状和大小符合当地市场的消费需求。比如在石家庄地区，可选择茄杂二号、茄优一号等品种。为了达到茄子定植后的适宜生长条件，需要提前做好施肥整地、扣棚等定植前的准备工作。茄子是喜肥作物，土壤肥力和施肥水平对茄子的作果率影响较大。要想实现茄子高产，一定要施足底肥。具体施肥方法和用量应在专家指导下根据测土配方来确定。施肥后结合整地，使肥土混匀。整地要做到土壤细碎疏松，保证良好的通气和保水保肥能力。为了达到定植时的温度要求，一般在定植前15至20天开始扣棚烤地，提高地温。为了防止外界害虫进入棚内危害，应在大棚进口和通风口处设置30至40亩的防虫网。扣棚最好选择在晴天无风时进行。棚膜最好采用透光率强、厚度为0.08至0.12毫米的无滴聚乙烯塑料薄膜。在扣棚时，要将压膜线绑好绑牢，防止春季大风将棚膜吹开。目前在生产上，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一般采用小高垄地膜覆盖的栽培方式，为了避免茄子在定植后因浇水造成棚内湿度大、地温降低等情况的发生，最好采用膜下滴灌的栽培方式。起垄覆膜应在定植前3到5天进行，垄的尺寸规格要按照栽培品种密度等因素来确定。垄做好后，将滴灌袋铺设在垄面上，然后覆盖地膜就可以了。覆地膜时一定要把地膜铺平拉紧，四周用土压紧封严。定植期的确定主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大棚的保温性能以及覆盖层数而定。一般来说，当棚内气温稳定到连续7天不低于8摄氏度、10厘米地温不低于12摄氏度时，就可以定植了。定植要选择在晴天上午进行，按照株距40至45厘米定植在滴灌袋一侧。定植时先挖掘，再将苗坨放入穴内，然后用土封严。定植深度以苗坨与地表持平为宜。定植嫁接苗时，嫁接口处要高出地膜3厘米以上，以防接穗产生不定根而感染病菌，导致土传病害发生，失去嫁接苗的作用。定植后及时浇定植水，以利于缓苗。
9: 河南省尉氏县猿湖种植户孙二战今年啊，给自家猿湖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那么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1: 用我3只虎的地发旋地头鸡才有好的产量，颗粒饱满，颗粒匀匀，
12: 颜色还好，
11: 苗轻苗长苗匀，
12: 这就是用我3只虎的真实效果。
13: 你估计今年能收多少？
11: 我1500有什么问题？看着没用这个3只虎时候的可以1000斤。
12: 3只虎的作用就是养地抗病增产，用过3只虎的地块非常的松软，土壤不板结。去年我们是小面积的推广，今年经过我们大面积的推广，在猿湖上施肥面积达到了5-6千亩地。
13: 没用3只虎时候一亩地收多少？
14: 收700斤。
13: 用了3只虎呢？
14: 今年估计能打1400，明年准备包20亩地全用3只虎。
15: 用了3只虎，反正那长子现在都是又好起来了。
14: 3只虎就是管用，
12: 明年在我们种的时间可以突破2万亩。
16: 3只虎大肥力。
9: 控秧，有些农户呢也叫控旺，主要是指为了防止一些根茎类作物秧苗疯长，影响根茎的膨大而采取的一些控制秧苗生长的农业措施。在马铃薯种植上，很多农户呢也有控秧的习惯。那么种植马铃薯到底需不需要控秧呢？
16: 控秧呢，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为什么呢？马铃薯长秧子，是秧子过高，实际上呢是温度加氮肥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格瑞德呢，我们通过多年的摸索和那个解决方案，实际我们用了的肥是氮磷钾比例10:15:20。高磷钾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们有一个俗话说的特别简单哈，叫做磷长根钾长果，氮肥多了长柴火。哎，那你氮肥多了，自然秧子就起来了。氮肥多了对马铃薯来讲是误解了马铃薯的需求。实际上马铃薯呢对磷钾的需求是相当高的。有人说马铃薯吸磷很少的，其实是一个误解，马铃薯需磷非常多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当时我在的这个公司新普劳公司，当时呢他们在做农场方案的时候，因为中国的这个土壤过于缺磷了，那么呢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方案，这个复合肥一定要高磷，所以就跟萨可夫合作，你的磷能高到多少，他们最后测算高到19，所以最终呢我们把这个复合肥的这个比例定为12:19:16。当然呢钾用的更多，我们另加硫酸钾。那我们现在呢技术更先进了，可以把这个肥做成10:15:20，巨量的底肥下去怎么会长秧子呢？它会上下协调生长。当你秧子打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控秧剂，实际上呢你也没有控制住秧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它是增加了非常多的成本。第三个最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你控制住秧子了，你控制不了穿箭。匍匐茎抻出来是为了接土豆的，可是因为氮肥多，它斜着向上一长，就从地面钻出来了，只是一个白白的消费营养，没有任何价值，让你的产量大打折扣。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科学规律上来，我们格瑞德也做了一站式解决方案，底肥10:15:20加微量元素，充实肥硝酸钾钙镁，钾钙镁和硝钛氮是协同生长，只需要一点点就会对它起很大的作用，而且它不会再让秧子旺长，上下能协调生长，这样才是高产。
9: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的专家在东营试验基地对100多份萝卜品种材料进行了盐碱地试验筛选，在这批品种当中啊，圣罗纯玉表现得比较突出。
17: 哎呦我的天哪，凭我一己之力好像这个拔不出来，这不行，拔不动。这个品种嘛，就是入土部分跟露在外边的都很大，所以呢就是整个的这是一个产量比较高，然后呢就是哎呦我的心天哪，来个帮帮忙一起拔吧。哎你看，哎呀就是这样的话还是有一部分是那个什么了。那整个的这个实际上你们看叶子的话，那它并没有说那个叶子非常的多，那相对于这个萝卜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生物小产量还是非常的高的哈。这个品种实际上我们起的名字叫圣罗纯玉，这个品种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肉特别的细腻，然后产量特别的高。这个东西作为腌制啊，还有咱们平常萝卜煲汤啊，炖排骨啊，用起来都是非常好的，也比较的耐糠，你看一点也不糠心，就是基本上可以说一年四季都可以种吧哈。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速生，就是说它的生长期没有那么长，生长速度也非常快。
9: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8: 这个银壶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9: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9: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9: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9: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9: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技术。
3: 东营和滨州是山东盐碱程度较为严重的地区，土地盐分高、养分低、板结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粮食生产。为解决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田间管理、肥料选择、施肥方式等措施保证玉米提质增产。
6: 俗话说，盐随水来，盐随水去。六月下旬至七月，山东地区降水增多，盐碱地区耕地中的盐分也会随水流出。因此，提醒农民朋友们，在小麦收获至玉米种植期间，提前做好农田的灌排工作，也方便将土中的盐分移走。另外，盐碱地区杂草丛生，在种植玉米前一定事先打好除草剂，避免杂草与玉米争夺养分和阳光。
3: 秸秆还田是近年来国家提倡的重要举措，能够改良土壤，提供养分。目前山东的农田都实现了大规模机械化，可以在机收小麦的同时将麦秸粉碎，有条件种肥同播的农民朋友们可以在收完小麦后利用旋耕机将其旋入土中，减缓降解并疏松土壤，但同时用镇压机进行镇压，以免雨水堆积。
6: 撒施肥料的农民朋友们可以在撒施肥料后再进行旋耕，将肥料与秸秆一起旋入土中，并用镇压机镇压。由于玉米季气温较高，盐碱地区施用鸡粪、石镐等改良剂的措施可留到十月中旬小麦季再用，从而避免鸡粪快速降解引起的土温升高、微生物蒸蛋等问题。
3: 与常用尿素相比，控氏肥料能够减缓氮素养分的释放，在保证增产的同时减少肥料的浪费，在盐碱地区更能减少土壤盐分的增加。因此，农民朋友可以将普通尿素、控 控室一个月控室肥以及控室两个月控室肥按照一比一比三混合作为氮肥和磷钾肥混合后一次性施用，并用机器种肥同播。
6: 使用控室肥和种肥同播措施可以大大提高肥料利用率，因此氮肥在常规氮肥施用量基础上可以减少10%到20%。最后，一些盐碱地区种植玉米都是等雨后种植，提醒农民朋友们在播种后多注意降水情况，在玉米苗期做好防涝工作。
3: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现在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是持续深入人心，叠加国家省市多层级的新能源汽车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德州市50%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多措并举激活汽车消费市场的潜能，购车消费从传统燃油车型向节能、智能、环保的新能源车型加速转变。新能源汽车消费已经成为了拉动地方消费、助力绿色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3: 在德州50%一家新能源汽车销售门店，多款热门新能源车型整齐陈列，市民消费热情持续高涨。
4: 我之前有一辆油车开了10多年了，但我经常需要外出办业务，一个月光油钱就得加3000多块钱。今天看到这辆新能源车，我算着一个月电费500块钱就够了，而且现在还有国补、厂补等，加一块能省3万多元。这辆车纯电续航能达到800公里。
3: 如今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追求，智能辅助驾驶、自动泊车、智能中控等使用功能适配全年龄段车主，满足了不同群体的购车需求，进一步推动了消费升级。
5: 现在大家的环保出行、低成本出行意识越来越强，今年我们门店客流量非常可观，每个月新能源汽车销量稳定在50台左右，客流量比之前增长30%左右，成交量增长20%左右。
3: 实实在在的惠民红利有效降低了居民购车门槛，激发了置换消费热情。截至今年3月底，50%汽车以旧换新、含置换已达532辆，补贴金额753.8万元，政策拉动效应显著。
5: 随着国家省市新能源汽车利好政策持续落地，我们大力布局新能源汽车赛道，整合选车、交税、投保、上牌、售后急救援全流程服务，真正实现市民购车一站式办结、零跑腿，极大刺激了本地新能源汽车消费活力。
2: 出行啊，除了汽车，高铁呢也有很多朋友经常坐，又快又方便。最近熊山高铁梁山站的建设进入到了最后冲刺阶段，300多名建设工作者奋斗在施工现场，抢工期、保节点、赶进度，全速推进工程收尾，确保熊山高铁项目按期建成通车。
6: 这里是正在加紧施工的熊山高铁梁山站，随着通车时限临近，高铁站的各项配套建设呢也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有300余名建设者和100余台机械同步紧锣密鼓的加紧作业，来确保在9月份通车前所有配套项目顺利交付使用。
3: 熊山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完善国家高铁网络、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熊山高铁沿线的关键节点，梁山站工程建设目前已全面进入最后冲刺期，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紧锣密鼓。
7: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绿化、铺装、亮化等工程的收尾工作，整体绿化铺装面积1万多平米。梁山站它的整体设计为宋制风格，融入了非常多的水浒文化元素，像36天罡特色灯柱等，在充分保障交通集散、游客服务等功能的基础上，还凸显出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3: 在推进高铁站主体及配套设施收尾的同时，高铁站周边的配套路网建设也在同步提速，有序推进。 其中连接梁山高铁站与主城区的主要交通干道整体改造长度为 4.9 公里，规划建设双向六车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配套，方便群众出行。
8: 我们抓紧施工黄金期，加紧道路两侧的苗木绿化、路面亮化以及雨污管道施工，确保通车前配套不断档。
3: 据悉，今年九月份熊商高铁全线通车后，梁山将正式接入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彻底打破当地交通瓶颈，进一步融入区域发展大局，不仅极大提升沿线群众出行便捷度，更将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助力地方产业升级、文旅融合发展。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紧急救援。临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说，蒙阴县沂蒙山旅游景区三人被困在山上。
9: 哎，你别着急啊，你刚才是从上面往下爬的，还是从下面往上爬的？
3: 当日15时25分，消防救援人员通过手机与被困人员取得联系，初步明确其大概位置。随后现场指挥员派三名队员组成救援小组，沿着景区步行道向上攀登，逐渐向被困人员靠近。半个小时后，消防救援人员发现被困人员，立即展开营救。三名队员从石坡一侧缓缓向上攀爬，抵达近处第一位被困女子身旁，通过搀扶的方式先行将其送回步行道。确认被困人员状况正常，没有受伤后，一名队员携带救援绳索来到坡路顶端，消防救援人员将板带环绕在男孩的腰部，确认牢固后带领男孩顺着绳索一步步安全下降到坡道底端。随后另一名队员在一旁做好防护，指引被困女子拉紧牵引绳索，沿着凹陷的石坑缓缓下降，返回到队员们身边。最终三名被困人员在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的护送下，穿过灌木丛与乱石堆，顺利返回至安全的空旷地带。
2: 爬山挺好，但是有的时候这风险也不小，像什么野路啊，没有开发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安全第一位。如果说遇到有危险或者有人遇到困难等等这样的紧急情况，赶紧报警求助。巅峰绝杀创造历史，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国00后小将吴奕泽18比17险胜英国名将莫菲，拿下个人首个世锦赛的冠军，成为史上第一位00后世锦赛的王者，同时呢也助力中国选手连续两年登顶这项顶级赛事。精湛的球技加上逆境拼搏的韧劲儿，这位年轻的小将的追梦之路显得格外亮眼。
10: 每一个趴在球桌上流汗的孩子都幻想着能站在斯诺克的最高舞台克鲁斯堡剧院，吴奕泽也不例外。2003年，他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孩提时接触斯诺克，很快展现出天赋。14岁时斩获中青赛冠军和世界 U21 冠军，2021年初登职业赛场便荣膺最佳新人，两次打入排名赛决赛，但是最终都铩羽而归。历经打磨与锤炼，吴奕泽在本赛季迎来了斯诺克赛场上的成人礼。他在南京国际锦标赛上连克强敌，捧起个人首个排名赛冠军奖杯。精湛的球技和谦逊温润的人格，火箭奥沙利文毫不吝惜对吴奕泽的赞美之词。在这届世锦赛上，吴奕泽给全世界观众留下了多个难忘的瞬间。第二轮，吴奕泽韧性十足，与塞尔比鏖战24局后最终胜出。半决赛中，当手握赛点的马克·艾伦打丢了赢下比赛的黑球时，吴奕泽抓住机会反败为胜。决赛中，他又与肖恩·莫菲战至决胜局，最终夺得冠军。除了扎实的技术本领，22岁的吴奕泽展现出了过硬的心理素质。
11: 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铭记这次感受吧。
10: 从中国西北的小球房，一直到职业斯诺克赛场的大舞台，父亲始终陪伴在吴奕泽身边，让他能够在异国他乡汲取到属于亲情的温暖。夺冠后，吴奕泽的父亲和母亲亲手为他披上五星红旗，正是他们无私的牺牲和支持，成就了如今的吴奕泽。
11: 真的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我的父亲就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10: 少年自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吴一泽完成了从挑战者到世界冠军的跨越，成为首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从80后丁俊晖开启时代，到90后赵新彤，00后吴一泽新生代身披五星红旗，闪耀克鲁斯堡。中国选手正在集体崛起，不断刷新这项传统英伦运动的边界，也激励着更多热爱斯诺克的人们追逐梦想，开启中国斯诺克新的篇章。
11: 我做到了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我为我的祖国而去战斗。
3: 接下来您将看到立夏之后巧睡子午觉，告别下打盹。什么是子午觉？
12: 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
3: 凯迪拉克 XT5 线刹车故障码，车主维权遇困， 4S 店是啥说法？会如何解决？
13: 这个东西就是升级之后出现的这种系统 bug， 但是修不掉的。
3: 家中巨款黄金离奇失窃，嫌疑人竟是身边熟人，他是怎么知道保险柜里有大量现金的？又是如何下手的？
14: 原生帽子呀，口罩呀，然后非常可疑。
3: 六折代购奢侈品竟是陷阱，闺蜜设局诈骗100万余元。
15: 他确实之前朋友圈有发过出席一些就是这种奢侈品展，但是我以为要么就是扮演出来是家里条件很好，要么就是老公赚的钱赚得多，是这样的形式。
2: 我是吉凯，虽然立夏了，但是各位啊，别急着收起春装。春夏之交，这昼夜气温起伏剧烈，多地温差超过了10摄氏度，冷热交替之下是特别容易感冒。
10: 在陕西西安多家医院，近期因感冒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加。
16: 我现在感觉就是头有点晕，人有点那个乏力没劲，鼻子有点干，有点灼烧感，然后是嗓子疼。
10: 医生介绍，立夏前后气温升高，雷雨增多，热和湿是此时的季节特点。同时春夏之交温差大，春季多风，所以风热感冒以及暑湿感冒比较多见。
17: 风热感冒会出现发热、背部风寒、头痛、咽喉疼痛等症状。暑湿感冒呢，多见头身的困重、发热出汗不畅、胸闷恶心、食欲不振、大便黏腻等等症状。
10: 医生提醒，在这个时期切勿过度减衣，预防感冒发生。同时饮食方面要清淡有营养，切忌贪凉吃生冷食物，引发肠胃感冒。
17: 那么此时呢，也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出现大汗，过度的消耗体能。那么建议大家参加游泳、慢跑、八段锦等等的一些运动项目。同时呢，也要宁心安神，调畅情志，按时作息，保障睡眠。
2: 这立夏之后啊，其实也特别容易出现一种情况，叫下打盹儿，是吧？想要缓解疲惫，养好精神，那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那各位要问了，什么叫子午觉啊？我们来看一看。
10: 下打盹儿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中医认为，昼长夜短，人体气血散布到体表，加上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12: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指的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11点半。
10: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12: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10: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十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三十秒再起来。
2: 最近啊，有一款造型奇特的遮阳巴掌帽火遍了海外社交网络。在浙江义乌，短短半天的时间就有商家完成了这款新产品的量产，并且迅速推出了双手遮天和兰花指等等这样的衍生版本。我们来看一看。
18: 下午两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的一家店铺中，经营户陈果正在给客户介绍最近网上爆火的新产品巴掌帽。因其类似举手遮阳的造型，也被网友们称作举手遮天帽。陈果告诉记者，他前几日在网上看到了巴掌帽爆火的视频，觉得产品会火，就连夜找建模团队，运用 3D 打印技术做出了样品。
19: 我看到视频之后，第一时间就发给团队这个建模的这个小伙伴，从一个图片到一个实体的一个建模好的一个文件，然后呢安排在 3D 打印机上面打。我们第一个样品出来应该是打了三个半小时左右。
18: 拿着打印好的产品，商家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上发布了一条产品介绍的短视频，很快就有不少询价的评论。到线下来了解产品的客户也络绎不绝，而依托已有的 3D 打印产能，陈果很快就实现了产品的量产。
19: 初步的订单一般都是 3D 打印就可以解决掉，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下单的客户。我们视频发出来之后，他看到了比较有兴趣，第一单就下了200个。昨天他就已经是第二批返单就过来了，下了2000个了。
20: 我本来是采购别的产品的，但是来这看到这个产品，我觉得是会很有市场。它确实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因为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市场它是需要这种能提高高情绪价值的这种产品。这个我们先带回去一批，如果市场反馈好的话，我们会继续再持续的下单。
18: 在量产的基础上，商家还快速对产品进行了改良，通过改变产品的色彩造型，让产品更契合消费者的需求。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速览天下，看看都有哪些内容。
3: 眼下正值春播玉米播种的关键时节，在菏泽市定陶区，智慧农机成为春耕生产的主力军，北斗导航、智能操控等新技术全面应用，高效推进春玉米播种工作，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为全力保障春玉米播种进度与作业质量，当地农业部门组建多支农技服务小组，深入种植一线，开展技术指导，为种植户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同时现场发放春玉米播种技术明白纸，手把手帮农户解决播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全力保障春玉米播种高质量推进。德州积极组织开展中医药养生保健技术推广行动，医务人员立足群众日常健康需求，聚焦中医四季养生常识、常见疾病中医防治、中药合理使用等核心内容开展科普宣讲，重点围绕穴位按摩、艾灸、刮痧、拔罐等中医适宜技术。同时现场设置中医保健体验区，为群众免费提供推拿、艾灸、拔罐等特色中医药健康服务。此次活动积极推动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走进生活，让中医药惠民服务真正惠及千家万户。利津县汀罗镇第二中学持续深耕传统武术教育，以武育人，以文化人，让中华武术在校园落地生根，薪火相传，推动特色体育教育与传统文化传承深度融合，相得益彰。自2012年起，将教本武术课纳入日常教学，让中华武术走进课堂，融入校园生活。经过十几年深耕实践，学校太极功夫扇、中国功夫项目已打造成为有课程、有课时、有教材、有场地、有教师、有社团的六有特色课程，有效丰富了校园文化内涵，点亮学生多彩校园生活。接下来您将看到凯迪拉克 XT5 线刹车故障码，车主维权遇困， 4S 店是啥说法，会如何解决？
13: 这个东西就是升级之后出现的这种系统 bug， 但是修不掉的。
3: 家中巨款黄金离奇失窃，嫌疑人竟是身边熟人，他是怎么知道保险柜里有大量现金的，又是如何下手的？
14: 全身帽子呀、口罩呀，然后非常可疑。
3: 六折代购奢侈品竟是陷阱，闺蜜设局诈骗100万余元。
15: 他确实之前朋友圈有发过出席一些就是这种奢侈品展，但是我以为要么就是扮演出来是家里条件很好，要么就是老公赚的钱赚得多，是这样的形式。
2: 我是齐凯。我们说开车，这刹车重不重要？ 那当然重要了，它甚至比油门还重要啊！这刹车给力，开起来这心里才有底。烟台的车主于先生说：“说我这个爱车就出现了偶发性的刹车偏软，还检测出刹车故障码，反复到店处理却是治标不治本。他对车辆的行驶安全很担心。”
0: 2024年2月份购入的凯迪拉克 XT5 车辆，四月末在4S店的工作人员维修师傅上门给我做一个编程，然后编程完之后呢，出现这个刹车偏软的情况，是属于偶发性的。然后开20迈的情况下呢，它这个刹车还没有立即刹住，还是往前慢慢滑行了一段距离，出现了一个制动模块一个故障码。然后我现在诉求呢，就是要求厂家彻底清除掉这些故障码。
21: 厂家那个老师说这个东西不影响刹车，不会有实际的影响。
22: 就是如果出现故障码不算是出现故障的话，那么什么情况下才算是出现故障？
23: 后续我们这边和就是跟客户对接过的四 S 店去联系确认下去情况之后，我们也可以给您做相应的回复。
24: 制动模块从气囊模块收到的无效数据，这个故障码呢完全不会影响到它的刹车系统。后台的老师跟我们讲的话，这个东西就是升级之后出现的这种系统 bug， 暂时是消不掉的。
2: 这个事儿呢，我们会继续关注的啊！大家伙儿如果说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最近呢，深圳西九龙站海关在口岸旅检的现场成功查获了一起外籍旅客违规携带文物出境案，当场截获邮票、税票、古钱币等各类文物2235枚。
25: 近日，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出境监管现场，海关工作人员在对出境旅客开展监管查验工作时，发现一名外籍男性旅客进入监管区后，未按规定向海关申报任何物品，但其行李箱经过 X 光机检查时，机检图像出现明显异常。
26: 图像显示，行李箱有大量书本、册页等同质化物品，排列整齐。
25: 工作人员依法对该行李箱进行开箱检查，打开后发现箱内并非普通书籍，而是大量整齐包装的集邮册、邮票册页，里面满满当当装着各类邮票、税票与古钱币，均疑似为国家管控文物。
26: 经广东省文物鉴定站鉴定，上述物品为中华民国邮票1923枚、中华民国印花税票252枚，属国家限制出境的一般文物；19世纪外国邮票3枚，伪满洲国邮票48枚，中华民国18年2毫银币8枚，清光绪元宝银币1枚，属国家禁止出境的一般文物。
25: 近年来，邮票、古银币这类小型文物成为不法分子非法外运的重点目标。他们常采用伪装夹带、隐蔽收纳的手段逃避海关监管，这类行为严重影响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3: 接下来您将看到家中巨款黄金离奇失窃，嫌疑人竟是身边熟人，他是怎么知道保险柜里有大量现金的，又是如何下手的？
14: 全身帽子呀、口罩呀，然后非常可疑。
3: 六折代购奢侈品竟是陷阱，闺蜜设局诈骗100万余元。
15: 他确实之前朋友圈有发过出席一些就是这种奢侈品展，但是我以为要么就是扮演出来是家里条件很好，要么就是老公赚的钱赚得多，是这样的形式。
2: 我是齐凯。家住湖南岳阳的黄女士报警求助，说自家的保险柜里的50多万的现金还有一个金手镯不翼而飞了。民警立刻赶往现场，这一查才发现这嫌疑人竟然就在她身边。
14: 这个门窗没有受损，保险柜也没有受损，然后包括这个报案人黄某称是2次被盗。
27: 黄女士告诉民警，第一次她就被盗走了10几万元，但因为家中保险柜存有巨额现金的事儿，只有她和儿子知道，所以她以为是儿子拿走用的，并没有报警。
14: 到了这个12月11号晚上，再次发现里面被盗了40余万的现金，之后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对了。
27: 警方分析，既然门窗和保险柜都是完好的，且黄女士家中也没有什么被翻动过的痕迹，那么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除此之外，警方还对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进行了仔细的查阅，发现了一名女子的装扮十分奇怪。
14: 她全身帽子呀、口罩呀，然后非常可疑。回顾了当天的天气，应该是不需要穿这么多东西的。穿这么多衣服呀、口罩呀、帽子呀，所以我们就觉得他十分可疑。
27: 这名可疑女子身穿深色长款羽绒服，头戴棒球帽，用口罩对面部进行了遮挡，手上还拎着一个大袋子，且一直低头前行。办案民警很难根据视频确认她的身份，于是他们继续对女子进行追踪。
1: 就是这个嫌疑人，因为当时是全副武装嘛，然后我们去寻找他的离开的轨迹的时候，发现他上了一台出租车，然后我们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发现他是用的微信付款。
27: 办案民警一看到可疑女子的微信头像，就发现这个头像他们十分熟悉，原来这个人竟然是被害人十分要好的朋友彭某。警方将这一消息告知了黄女士，她非常震惊，因为自己家中失窃的事情，她第一时间就跟这位好闺蜜分享了。
1: 受害人她马上又跟彭某联系，彭某还跟她支招，怎么报警呢？怎么样啊？
27: 警方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嫌疑人彭某当时身在珠海，于是他们立即赶赴当地将彭某抓获。之后，办案民警在彭某家中和他所经营的店铺内找到了他盗窃的部分现金30余万元。
2: 犯罪嫌疑人彭某落网了，但是围绕在他身上的诸多疑点还是没有被解开。他是如何得知黄女士家中的保险柜里存有大量现金的呢？又是如何潜入黄女士家中打开保险柜行窃的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27: 在审讯中，彭某交代自己和黄女士都是乡音人，此前他俩都在珠海务工，所以因此结识。虽然后来被害人回到了乡音，但是两人一直保持联系。每当彭某回到乡音老家，黄女士总会邀请他来家里做客。
4: 嫌疑人他当时应该是在2025年的7月份还是8月份之间，然后到他家里去过一次，然后在他家里的时候就有一次，应该是发现他家里面有一个保险柜，保险柜里面他当时也不知道有没有钱，然后他就留了一个心在这里。
27: 就这样，一个邪恶的念头在彭某心中悄悄生根发芽，他甚至构思了一整套作案计划。他先是故意把自己的衣服落在黄女士家里，再趁她不在家时提出想上门拿衣服的请求，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要到了黄女士家门锁的密码，堂而皇之地登门行窃。
4: 然后就找到她钥匙，然后把保险柜打开，然后发现里面有大量现金，还有一个黄金手镯。
27: 于是彭某盗走了16万元现金和那个黄金手镯，之后他将手镯卖给了当地一家金店销赃。而黄女士对这个所谓闺蜜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甚至还跟她说起了自家财物不翼而飞的事情。
4: 第一次被盗之后，她当时一直是认为是她儿子拿了，然后当时她也没有留心，就什么都没做，对，门锁密码也没换过，钥匙还是放在那里。
27: 在得知黄女士并没有对丢钱的事情上心，也不打算报警之后，彭某的贪念再次膨胀。这一次他找了个借口把黄女士支走，再趁她不在家的时候上门作案。

0: 给自己预置了所谓的不在场证明，
1: 说他在当天还在澳门赌博呀，啊，回来之后就跟他联系了呀，就是在不经意间去证明他的当时的位置以及不在场的证明。
0: 然而这些照片其实都是彭某早就准备好的。据警方调查，2025年10月至12月期间，犯罪嫌疑人彭某为获取非法利益，先后从被害人家中盗走现金56.85万元、黄金手镯一个，经鉴定这个手镯价值3.9万左右。目前本案已移送湘阴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这个案件呢，就是典型的熟人作案，利用信任然后实施犯罪，防范此类风险尤其重要，家中不要存放大量的现金，贵重物品应分散藏于比较隐秘的地方，不要向他人透露家庭的详细情况、生活规律以及大量财产存放的位置，一旦发现被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并保护好现场，不要随便翻动。
3: 这个对于这受害人黄女士来说，真应了网上那句话了，防火防盗防闺蜜啊，真是，这黄女士也是心大，所以说平时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保护一下个人的隐私和关键的信息。那除了注意防盗，还有一个也不能放松的，就是防骗。我们有的时候会有朋友会听到说，听音乐赢流量是吧，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其实往往这也是刷单骗局，然后呢这个轻信了这样的骗局之后，被许诺高额的回报，哎，深陷一女子就非要取现10万元准备交给骗子。
4: 当天下午1点多，我们朝城派出所接到县局反诈中心推送线索，我们辖区一名群众正在遭受电信诈骗，目前已经在银行取现10万元，很有可能下一步与骗子见面交接现金。
5: 接到反诈中心预警后，民警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即拨打当事人张女士的电话，询问其是否携带现金，耐心提醒她正在遭受电信诈骗。
4: 张女士对我们非常防备，始终坚称自己没有被电信诈骗，也不说自己取钱的真实目的，只是说取钱为了补贴家用。我们反复地劝说张女士，不如先见一面。
5: 考虑到张女士可能被骗子持续诱导，若挂断电话后继续与骗子联系，后果不堪设想。民警一边与她保持通话，耐心安抚，一边加快速度向约定地点赶去，全力争取宝贵时间。
6: 你给我打电话，我也害怕。
7: 咋回事啊？
6: 啊？
7: 取的钱呢？
6: 对
7: 啊。可别给，可别转给他，你咋给他约的呀？
5: 现场交谈中，张女士向民警坦言，她刚才确实在网上与一名导师聊天，对方承诺只要投入10万元就能获得高达6万元的返利，也就是总共能拿到16万元，这让她动了心。
4: 通过张女士的简单描述，我们意识到了张女士遭受到了刷单类诈骗，这个时候张女士对16万高额报酬还抱有幻想，仍然想着与骗子见面交钱。
5: 目前张女士已彻底认清骗局，幡然醒悟，对民警的及时拦截表示感谢。针对此类刷单诈骗套路，警方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刷单全是诈骗，返利都是陷阱，一定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贪图蝇头小利，提高反诈警惕，切实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3: 多亏了咱反诈民警接到预警之后快速行动，及时拦下啊，这个才防止咱们这位女士的财产受到损失。咱们接下来再看看下面这个拦截。上海杨浦警方接到预警线索，辖区居民李女士在线上分批次购入了130克黄金，计划呢通过邮寄、线下当面交付等等这样的方式转给陌生联系人，警方立即快速介入，紧急拦截。
8: 被害人其实已经跟这个骗子啊约定好了，在几日后进行一个线下的交易。那我们也第一时间呢，争取到了被害人的配合，然后在这个线下交付的现场啊，直接交换了犯罪嫌疑人。
9: 干什么的？啊？
10: 嗯？
9: 干什么？身份证出示一下。
10: 我没身份证。
9: 这里，这个。
11: 好在警方反应迅速，李女士的130克黄金经过拦截总算保住了。经了解，李女士今年3月在网上认识了相亲对象张先生，对方自称是某集团高管，掌握黄金投资的内部消息，还能通过所谓上海黄金交易所网站投资，实现低投入高回报。看到网站上的收益数据，李女士心动了。
12: 一般对于我们不太理财的人来说，是分不清这个页面的真假，因为你点进去之后跟真正的这个平台是其实是差不多的，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假网站。
11: 由于真假难辨，李女士很快落入陷阱。在张先生的洗脑下，

0: 他多次购买黄金，分批以邮寄和线下交付的形式交给张先生，用于平台充值。而通过深挖扩线，警方发现在外省市的另一名受害人也已步入相同流程，有240克黄金即将交付。杨浦警方立即联系当地公安机关，异地联动，赶在受害人线下交付黄金前成功拦截，及时避免其财产受损。
1: 接下来您将看到，六折代购奢侈品竟是陷阱，闺蜜设局诈骗百万余元。
2: 他确实之前朋友圈有发过出席一些就是这种奢侈品展，但是我以为要么就是扮演出来是家里条件很好，要么就是老公赚的钱赚得多，是这样的形式。
3: 我是齐凯，号称能六折代购名牌奢侈品，还贴心的帮闺蜜省钱呢啊！这样的好姐妹，各位咱不来个十个八个的，但是这越多坑得越狠，你敢信吗？有一位李女士就深陷这个闺蜜低价代购套路，常年入手名包名表首饰啊，到头来呢一算，竟然有140多万的商品迟迟不发货。昔日亲密的闺蜜彻底闹掰，双双走进派出所，百万代购骗局被彻底揭穿。
4: 起初我们了解下来，先前他们俩之间也有过代购的关系，徐某某也确实帮李某某代购成功了某些奢侈品，但是后面几次的代购情况不是很理想，要么是钱迟迟没有退回，要么就是货款一直没有到。那么在李某某再三催促下，徐某某说实在不行我们去派出所，随后李某某是跟徐某某约定那天来我们派出所，希望我们公安机关出面进行协商，或者说是看看能不能拿一个解决方案。
5: 两个人在民警面前达成了调解意见，徐多凡承诺10多天内要么兑付包，要么把钱还给李小姐。然而10天后，徐多凡不但没有兑现包，也没还一分钱，公安机关发现他涉嫌犯罪，对他采取了强制措施。
6: LV 账号我都已经买到了，我是 VVIC 的那个级别了，就是全部都是给他们供货，你去店里一查就能查出来。
5: 警方介入后，徐多凡还是坚持自己在专柜买包是真实的，不是犯罪。记者随后来到了徐多凡经常出入的一家奢侈品专柜进行核实。
7: 在这边有个会员，能帮我查一下吗？
8: 这边帮您查到了，他是我们这边的 VVIC。
7: 那我今天买这个东西能不能用他这个打个折？
8: 没有的，我们所有的任何级别的客户都是没有折扣的。
5: 警方第二次把徐多凡叫到派出所后，就对他进行了拘留。他不仅没还李小姐的钱，在他的手机中，民警还发现了诸多新的线索。
4: 查看手机的时候，发现期间有多名微信好友向他询问代购的事宜，什么时候可以完成。那么我们发现，可能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徐某某和李某某两个人之间的事情。那么通过翻看手机，我们发现至少有3到4位，甚至说是更多我们还没有发现的。
5: 这其中就有徐多凡的另一个小姐妹柳青。柳青发现不仅自己转给徐多凡的买包的12万元没有提到货，人也联系不上了。于是这一天，柳青找到了徐多凡身份证上登记的地址。
2: 他给过一个身份证，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身份证上的地址去找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发现已经拆迁了，拆迁的那个楼下开了一间复印店，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进去了，问他这个地址。然后那个人说了一句，他说你们怎么也来找这个地方？他说刚刚也有一个人找了这个地址，我们就觉得不对劲了，然后就立刻报警了。
5: 最终经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受害人从3、4人上升到了28人，案值高达600万元。而到了批捕阶段，这个数字又有了新的变化。
9: 公安机关开始是报过来一共有28名这个被害人，后来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发现还有潜在的2名被害人，其中有1名被害人因为他的损失就几千元，他明确表示不追究了，最后发现这个第29名被害人他的损失是80余万，所以本案一共是29名被害人，总的一个金额损失是683.7万元。
2: 因为好朋友呀，我一开始觉得他只给我一个人，我也问他，我说你这东西是人人都有吗？他因为跟我讲的说只有2个名额、3个名额，让你去买，现在只有2个名额，每次都是这样跟我讲的。因为他各方面面相啊、工作啊各方面都挺好的，我们都挺信任他的。
5: 徐多凡让小姐妹拿到了市面上没有的折扣价，这样真真实实的大福利结结实实的打动了他们。
2: 真的是信任他，因为他让我们是拿到东西了。据我所知啊，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人拿到的东西比我的还要就是有些更好一点，所以相对比起来我们都拿到了，他说什么我们都相信了。
5: 而更令小姐妹们无法质疑的是，每次提货他们都是去大商场的专柜。
2: 拿过卡地亚的手表，然后我直接进去跟他说，我是 Vicky 介绍的，他说我来拿表，他说其他不用说，他跟我交代的什么折扣打折什么都不用说。那我进去了 ，sales 就很直接就把东西给我拿给我，我直接就走了。
5: 不过徐多凡部分支付小姐妹的订单后，后续就迟迟没了声音，收不到货物的受害者们也去寻找这位叫做陈小婷的高管，结果发现查无此人。
9: 那么他呢，就是用自己的一个小号，微信小号，就是编造那个对方叫陈小婷，他说就是所谓的他口中所谓的恒隆广场的一个高管，是有门路的那个人，其实这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然后他通过这个所谓的陈小婷跟被告人徐某某本人的一个微信去进行一个虚假的聊天，然后跟陈小婷讲那个货没到啊，或者是被别人拿走了啊，或者怎么样啊，就是用这个来拖延时间。
5: 既然没有什么特殊渠道，又帮受害人们实现了六折低价，要做到这件事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贴钱。
6: 因为他们给我的钱只是六折的钱，那我自己还是拿钱去贴到那个，把它贴成原价的钱，我才能买到货。等于我有一个四折的缺口的钱，我要完成上一笔跟客户的交易，那我肯定需要下一笔的资金去买上一笔客户的那些东西，所以说才会这样，就是会导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5: 和受害人合买名表名包是徐多凡延缓资金链快速断裂的另一个方法。徐多凡说，诸如劳力士的表、爱马仕的包，很多是买不到的。用市面上的话说，你需要配货，也就是你买到一定量其他商品，让销售赚够了钱，他们才会把大家趋之若鹜的包和表卖给你。徐多凡号称自己就有这样的渠道，可以不用配货就拿到这些大热门。
2: 他就是店里的标识价，就是正常的我们去官方售出的这个价格，但是劳力士这种是公价都买不到，要加钱买的嘛，就像爱马仕要配货的这种，所以他说那块表是12万8好像，他说我们以公价买下来，那么就一个人是64000好像平，然后他一开始他说如果是你一个人的话12万8，那二级市场上大概可以出到20万，然后我们问了问，确实二级市场是可以出到20万的，所以我就转了他64000这一笔，我记得是这样的。
5: 从店内销售的反馈来看，在店内确实买不到迪通拿甚至其他款式的表，于是等待的过程就成了徐多凡非法占用受害人资金的绝好机会。他可以在这里面掉头寸，或者去给催得急的受害人买包，或者退款，或者用于自己的开销。
9: 他自己虽然好像是没有高消费，但是既然在这个圈层里混，那么他们一起也出去吃饭或者怎么样，那肯定要得高档点的地方啊，这是一个。此外呢，从那个资金后续审计方面而显示出来的一个资金流向来看，他有大几十万的钱是流入到那个抖音平台的，据他说是打赏了男主播，打赏了有个40来万，当然他也会打赏女主播，但是金额就比较少。
5: 在徐多凡的朋友圈中充斥着他参加各种奢侈品活动的照片和出国旅游的照片，给他近千人的朋友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他确实之前朋友圈有发过出席一些就是这种奢侈品展，但是我以为要么就是扮演出来是家里条件很好，要么就是老公赚的钱赚的多，是这样的形式。他从大学我毕业之后他就开始，我那个时候还不懂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卖名牌包了，名牌的东西很多很多。我对他的了解是他应该算有点钱的，就我们不知道他这件事情的时候算有点钱的。为什么？他每年都是去旅游的，去的地方都是国外，国外你去旅游没有点钱你是旅游不了的。他跟人家说的是他妈妈是外面做生意的很有钱，他舅舅是国外的。
5: 那么事实是如何的呢？ 徐多凡出生于一个普普通通，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困难的上海家庭。父亲早逝，患有重病的母亲也一直无力照顾他。徐多凡从小被外婆带大，跟着舅舅阿姨一起生活。
10: 我故意有一种雄心，要攀比，要不想有钞票人家娶子，晓得吧？根本侬不想进去，侬必须要有自家手头有钞票，最好不想呀，跟人家混了一道呀，侬干是吧？侬没搿个资本，侬哪能去跟人家上流社会的人去混了一道？侬讲是吧？阿拉娘就这正好生黄毛病先走脱了，阿拉肯定要气死了。
5: 大学毕业后，徐多凡就在几家大型的牙科诊所做助理。自从能骗到钱后，他上班也是漫不经心了，一个月收入万把块，远远不及骗钱来得快。
11: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前台，确实赚不到多少钱的。然后后面他的同事才说，就是一直迟到早退，一直扣钱扣掉都没有多少钱了。因为没多少钱，可能就两三千块钱，他们说到手，所以他的钱可能也蛮少的。
5: 那么徐多凡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告诉记者，一切都源于一笔付不出来的房租。
6: 都不是一个月一个月付的，他是要互相压抑的嘛。那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我工资也拿不到那么多，然后被别人就是搞到去借了网贷，然后那个网贷利息很高，就还不上。可能因为隔代的关系，我跟外公外婆说，他们都未必能理解我，一说可能就是觉得你不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种，反正就不是正面的引导吧，和教育，就可能就劈头大脸就一顿骂，那就导致我就再也不想跟他们说，总觉得就是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5: 然而父母的缺位不足以成为一个人犯罪的理由，糊涂人做坏事依然要受到法律的严惩。综合徐多凡的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将以合同诈骗罪对其进行起诉，而680万元已经远远超过数额巨大的档位，他将面临的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3: 哎，所以说这就叫一步错步步错啊！一时的侥幸与贪念，不仅伤害了29名受害人，掏空至亲的养老钱，自己也进去了，还面临着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真的是害人害己。咱们接着往下说，帕金森病是一种逐渐进展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尤其是在疾病中后期，周身僵硬抖动严重困扰着受害者。新疆喀什的阿布拉提先生因为帕金森病专程来到济南治疗。
12: 说的狼年多了，现在
1: 阿布拉提先生今年55岁，来自新疆喀什，发现身体僵硬抖动的问题是从2年前开始，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症状也开始逐渐加重。
13: 晚上睡觉之后发现自己的就翻身有一点困难，那天就身体有点难受，然后明天早上起床，然后发现手有一点抖，手开始抖了，然后就后来过了，我爸以为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没有放在心上，然后后来一两个月过去了，然后这个病有一点严重了。
1: 开始阿布拉提先生靠药物控制还有不错的效果，但随着病情逐渐加剧，单靠吃药已经无法缓解症状，家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13: 我们在那边用筷子吃拉面，吃拉面之后筷子拿不稳就手抖，然后吃饭也困难，晚上睡觉之后就翻身也困难，然后就是走路了就一两百米就累，觉得自己很累，就脚特别重，拖着走。
1: 为了让老人缓解症状，家人从手机上看到幸福黄手环大型脑病公益救助行动，于是果断带着父亲来到了济南。
13: 父亲年纪也大了，就是我们作为儿子就到哪里都一样，都是中国，就哪里的医院的技术好，就是哪里治得了，就不管多远就过来治疗。
1: 通过系统的检查，医生为阿布拉提先生制定了脑起搏器的手术方案。
14: 我们经过专家会诊之后呢，这个确诊为帕金森病患者的这个主要症状呢，就是这种双侧肢体这种抖动僵硬，运动不灵活啊。目前主要是右侧肢体比较明显一些，我们决定呢给他做一个脑深部电击植入术，也叫脑起搏器手术。这个手术呢可以很好的解决 患者这个肢体这种抖动、僵硬、运动不灵活的症状。
1: 手术后经过一周的恢复，我们再次见到了阿布拉提先生。
12: 很好，
15: 嗯，感觉比以前舒服了。
14: 啊，患者目前已经开机，今天是术后的开机第二天，啊，可以说效果非常的明显。患者这种抖动啊、僵硬的症状可以说基本上就消失了，啊，行动也比较灵活，啊，可以说达到了我们一个手术的预期的一个效果。
13: 我爸手术完以后，就是现在自己能吃拉面用筷子，以前吃不了，手一直抖，现在可以自己放心的吃拉面或者饭啥的，喝水都没问题。现在
16: 幸福黄手环大型脑病公益救助活动，凡患有帕金森、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癫痫、脑瘫、难治性精神障碍等疾病，均可享受公益救助。救助报名电话：0531-666-96662。
3: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康 APP 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康的公众账号。我是齐凯，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7: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
19: 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的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
18: 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
19: 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
18: 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三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
19: 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
18: 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新年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19: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0: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为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的指责。

0: 大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及时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就可以即时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和我们的即时互动留言了。啊，炎炎的夏日高温呢，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等等，那夏天应该如何养生呢？未病先防呢？我们今天为你请到的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主任哈，非常感谢孙主任在百忙之中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夏季养生的相关话题。那欢迎孙主任。
3: 你好，大家好，
0: 我们先请孙主任给我们大家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的孙峰雷大夫，综合内科呢，我们还有一个牌子呢，叫骨内科，我个人从事的专业呢，主要是运用中医药治疗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痛风，还包括慢性疲劳综合征、亚健康以及骨质疏松等疾病，从周一到周六啊，在省中医的东西两个院区以及 CBD 的门诊部啊，都有门诊。
0: 基本上是主要是内分泌方面的哈，
3: 是的，
0: 其实内分泌方面也是我们大家好像是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很多的这种的慢性病啊，再就是这种原发病的一个源头啊。
3: 对的，
0: 好的，提到夏季养生呢，很多朋友都觉得摸不着头脑哈，一头雾水，好像很简单，又好像这个概念很大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孙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这个夏季养生，我们主要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好吗？
3: 所谓养生呢，就是长养生命，护养生命。我们用中医的一些手段，在不同的季节采取一些特定的方式，有利于我们健康的一些方式，就成为一个养生的一个行为。那么夏季养生呢，主要是还是根据夏天的这个季节的气候特点，刚才王红也提到了，说到了夏天呢，一个是温度高，再一个就是湿度高，就是又热又闷，我们如何在这个闷热的夏季让我们呀比较清爽的度过，有利于健康不长疾病，对于已经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群呢，那么如何在夏季呢来战胜这个疾病，来改善这个疾病，这就是我们夏天这个养生的这一个目的。至于夏季养生的手段，是一个综合的手段。那么饮食、调节情绪、适度运动、这个按时的这个作息，还包括呢用一些中药的茶饮，都起到一个养生的一个作用。 对，好。
0: 说到这个夏季养生，刚刚主任聊到了哈，一方面呢是起到保健的作用，另一方面呢有很多的像原发病啊等等，它是不能够完全根治、完全治愈的，但是我们可以让它不复发或者是少复发，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哈。
3: 是的，
0: 主任，夏天哈，大家都知道哈，特别的热，是不是夏天炎热的天气会有它养生的一个特性呢？
3: 是的，首先呢。我们讲这个夏天的养生，养中医讲养生，很多内容啊，一能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那么夏天就是阳气旺，阳气旺呢本身是一个好的事情，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也就是说人的生活和作息的规律又能模拟自然界阳气的升降的这个规律。那么在春天和夏天，当阳气越来越旺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行为、很多生活习惯要有利于长养阳气，这一个方面就是不要伤害阳气。比如说到了夏天，天气这么炎热，但是现在呢我们有充分的条件手段，可以改善我们的工作环境、居住环境，我们有空调啊，我们有冷气啊，所以在夏天为了预防太热，为了预防中暑，可以适当的吹吹空调，开开冷气，但是不能过度。比如一进屋你就把这个温度调得太低，调到16度、14度，你满身大汗，如果掉了一个冰库一样冷的这个环境里面，就很容易感冒啊、发烧啊、关节疼啊、不舒服啊，甚至引起血压的这种升高啊、心血管疾病的这种发作啊，是都有可能的。所以首先是在夏天，如何调节环境的这个温度。到了夏天，有的老人他特别讲究养生，老年人呢阳气往往偏虚，不太耐寒，不愿意吹空调，不敢吹空调。所以每年的夏天，我们在一些媒体上、报纸上、电视上啊，这个手机微信上都能看到有些老人中暑了。怎么中的暑？他没有去工作，没有到室外，就家里太闷了，太热了，适当的开开空调。但是呢，不要让温度太低，你让室内的温度到24度左右，人体会相对比较舒适，就比较好。
0: 有的时候可能物极必反哈、要有找到一个平衡点哈、
3: 对的。
0: 像很多年轻人，哎呀，这天气那么热，我一进门我就把空调开得很低，洗个凉水澡，喝点冷饮，当时是舒服的，
3: 当时是舒服的、
0: 但是可能慢慢的
3: 身
0: 体是受不了的。
3: 所以说在这个夏天呢，不能过度的贪凉饮冷，长养阳气，这个伤害阳气的行为，除了这个自然环境太冷了，温度太低了，肯定是它会消耗我们的阳气，要抵御这种寒冷，需要我们内在的阳气来抵御这个外寒。同时呢在饮食上也不要过度的贪凉，喝水、吃水果、喝啤酒必须要并进的，必须要温度太低了，这样也不好。那么过多的吃这些寒凉的东西啊，对我们的脾胃啊是有伤害的，容易引起一些脾胃的这个疾病，伤害我们的阳气，这些呢都违背了我们中医所说的春夏养阳的这一种养生的原则。
0: 不是不能吃哈、是
3: 要根据
0: 适量的身体情况，适量的哈。
3: 对对对，要根据个人的体质、个人的这个身体的基本的状态，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你比如说我这个季节啊，我在省中医上门诊的时候啊，那么跟着我的学生都很年轻，尤其是男学生。阳气很旺，他们呀、就喜欢要开冷气，要开空调。我说干什么？你开暖风啊，是热风啊？他说开这个冷风。我说我还觉得冷呢，啊，这不同的人体质不一样，这要求不一样，不是一个标准。
0: 但是得适度啊，
3: 适度对。
0: 刚刚主任说到哈，夏天反而是可以喝一点热水呀、热茶啊，进行调节哈。
3: 是的，你比如说到这个夏天。我们可以喝点绿茶，像我们山东，崂山的这个绿茶、日照的绿茶，很多各地的吧，对，潍坊也产茶。绿茶呢，热水，一泡一开，热腾腾的，喝了以后呢，既可以解暑，解渴，清热，而且不伤阳气。 要比单纯的喝这些温度比较低的冷饮效果啊会更好，
0: 嗯，
3: 就解渴啊解暑的效果啊都会更好。
0: 嗯
3: 嗯，
0: 有些朋友啊他不太喜欢喝茶，
3: 对，
0: 甚至喝完茶以后可能会觉得胃不舒服。
3: 嗯，
0: 还有一些呢是喝茶他比较敏感啊，这个当天晚上可能就有这种失眠的这种情况出现。
3: 嗯，
0: 有没有相应的代茶饮啊可以代替这个茶？
3: 有这个有很多中药
0: 在
3: 夏天，
0: 嗯，
3: 可以适当的这个选用。你比如说夏天的这个气候的特点，刚才咱提到了，一个是温度高，就是热邪比较盛，
0: 嗯，
3: 还有一个湿度也比较高啊，热气一蒸，湿气腾腾的，这个湿度也比较高，所以夏天呢，我们如果选一些药茶的话，往往要选它具有这个稍微凉一点，不要太寒，
0: 嗯，
3: 稍微药性上偏凉，
0: 嗯，
3: 另外一个最好有化湿的这个作用，
0: 嗯，
3: 就特别好。比如说对于这个容易上火的人呢，他就经常这个口腔溃疡啊，
0: 嗯，
3: 牙疼啊，容易有牙周病变啊，这个口鼻的这个干燥啊，
0: 嗯，
3: 大便偏干啊，他偏上火，就可以适当的选用一些药性上偏凉的中药来代茶，比如说我们说桑叶啊、菊花啊、金银花啊，都可以代茶饮。
0: 嗯，
3: 啊，它可以清热。
0: 玫瑰花呀，
3: 可以解暑。
0: 嗯，
3: 但是呢，有的人脾胃不好啊，体质偏寒，这些人表现为就是往往怕冷，不敢吃凉东西。
0: 嗯，
3: 大便往往偏稀。
0: 嗯，
3: 如果吃的稍微一多，他的肚肠就不舒服，
0: 嗯，
3: 吃的稍微一凉就容易拉肚子，
0: 嗯，
3: 那么对这样的体质的这个人呢，他选这个代茶饮的话，就不宜用菊花呀、野菊花啊、蒲公英啊、像地丁啊、银花连翘啊，这一些偏凉的这些中药，
0: 嗯，
3: 就不适合用了。那选什么呢？选这个具有化湿解暑作用的一些中药，
0: 嗯，
3: 那么有很多的花，比如我们说这个扁豆。我们知道扁豆是可以吃啊，炒菜啊、煲汤啊都可以，扁豆那个花就可以祛湿解暑。扁豆花啊、厚朴花，像这一类的作为代茶饮，像味道比较清香啊，再用点像佩兰，少量的藿香啊、荷叶，你荷叶可以生清，可以化浊，佩兰呢可以解暑，可以祛湿。你像扁豆花、厚朴花，如果用于泡茶的话，味道上比较容易接受，作用上呢比较缓和，对脾胃还有好处，可以选这一些。
0: 你像有很多的有原发病的这种的朋友啊，比如糖尿病啊、高血压，是不是在这个季节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像黄芪一样的这样的代茶饮呢？
3: 是可以的。黄芪这个药啊，中医大夫在处方的时候应用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0: 嗯，
3: 黄芪这个药主要是补气的，它补什么气呢？既可以补脾胃之气，还可以补心肺之气。中医描述啊，黄芪可以大补元气。我们用黄芪呢，既可以用生黄芪，还可以用泡制过的制黄芪。黄芪补气的药物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适合那些气虚的人。气虚的人什么表现呢？他最大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体力不支、疲倦，
0: 容易累，
3: 容易乏力，精力啊不充沛，稍微做点工作就感觉很疲倦了啊，然后呢往往怕风寒、怕冷，容易感冒，因为肺气不足，不能保护我们这个身体，叫胃表不固，所以可以用点黄芪。但补气的药有一个特点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有余就是火，如果这个人气不虚，你再给他补气的话，他有可能上火，就你判断这个人确实是气虚，正气不足，肺脾气虚，可以用黄芪适量的泡水喝、煲汤啊，都可以，用量呢作为养生保健啊，也不宜太大，用6克、9克、10几克啊，不要用30克、60克的，只要量不太大，一般还是比较安全的。如果上火了，也比较容易察觉。所谓上火了，哎呀，我这两天老觉着这个口干舌燥的， 啊，鼻腔也干，有血嘎巴啊，这可能就上火了，黄芪就可以停一停。
0: 嗯嗯，这个时候再可以再喝点菊花呀，
3: 啊对了，
0: 说的桑叶呀，
3: 就是补呢，不能过度就可以了。
0: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便捷的啊，我们大家可以在生活中啊自己观察一下啊，先自检一下，你是容易比较气虚的这种体质呢，还是阳气比较旺的这种体质啊？
3: 对，
0: 选择适合自己的代茶饮，一般不会有不错喝错的这种情况出现啊。
3: 就是我们选择一些药物作为药膳，来调理身体养生保健的话，一个大的原则。要选那些相对比较平和，比较安全的这种药物，最好是药食同源的这种中药。什么叫药食同源呢？它本身呢
0: 可以
3: 作为食品，
0: 嗯，
3: 那么也是一种中药。
0: 嗯，
3: 你比如我们说的扁豆啊，我们说的山药啊，这些它本身就是一种食品，
0: 很
3: 安全。
0: 还有南方的一道比较受争议的一道凉菜，那个叫鱼草星。
3: 鱼腥草，
0: 鱼腥草，
3: 鱼腥草在那济南的一些店里，包括一些米线店里，也能够吃到。鱼腥草那是偏凉的，它确实有鱼腥味儿。那么刚一开始吃可能不太习惯，吃一吃呢还是，挺有特点的，很有风味的，可以品尝。它主要是治肺病，咳嗽啊，吐痰啊，尤其是偏热咳，吐黄痰，有时候中医开方呢会用到。鱼腥草，
0: 对消化系统是比较友好的，是吧？
3: 主要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为主。
0: 呼吸系统，
3: 对，
0: 所以有平时有这个咽炎啊，有点这种的生痰的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哈。
3: 对，
0: 就当
3: 你比如说有咽炎的人呢，咱有其他一些药可以选择。比如咱常用的呢，就桔梗。桔梗呢？
0: 桔梗就是。
3: 就桔梗。咱不有个歌叫《桔梗谣》吗？咱这个桔梗本身就可以做菜，做咸菜。这个药用的这个桔梗呢，经常用的，它一个是可以就是开阴利咽，就治疗一些咽喉的疾病，治疗呼吸系统的疾病。而这个桔梗可以载药上行，桔梗用上6克或者9个，配点牛蒡子啊，西青果啊，胖大海啊，木蝴蝶啊，泡水，对于有慢性咽炎的。这些个人群还是比较适合的，而且味道呢不是特别的难喝，可以少量的加点甘草，3克呀，6克呀，调和一下味道，还是不难喝的，
0: 有的时候这个咽炎哈，看似问题不大啊，那就是一个咽炎，也不会给生活带来太大的这种麻烦，但就是不舒服，而且呢还不好去处理它。
3: 有咽炎的人群还是很庞大的，比如说很多老师，一天要讲4节课，6节课。如果发声不是很注意的话，这个很容易嗓子不舒服啊。你讲课声音送不出去，越送不出去呢就越使劲，越使劲呢声带越疲劳，嗓子越难受。所以比较平时熬中药没有时间，就开个小药方，就刚才我说那几味药，桔梗啊，牛蒡子啊，木蝴蝶，胖大海，西青果的，它确实是有一定作用的。
0: 就代替水哈。
3: 对，喝水的喝茶。它又不是特别难喝，但是中医治疗任何疾病啊，中医治病的一个优势，它的灵魂是辨证论治，你同样是咽炎，有的人是热症，有的人是寒症，有的人是个虚症，有的人是个实症。你比如有的人他乏力，他这个疲倦，然后面色惨白，大便稀溏，他可能是个气虚啊，你补了气。反而他的嗓音会更好。那么有的人呢，口干，口气重，大便干燥，他有火，这个火邪上逆啊，熏蒸咽喉啊，导致咽喉不适。对这样的人呢，就要用寒凉通腑的药物，反而效果好啊。就刚才我们说那几味药呢，可以作为一个对症的。就是你不要去，就不需要很精细的去辨他的寒热虚实。一般的咽炎，适量的用。都不会有什么坏处。
0: 一般情况下，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代茶饮的方法是比较安全的。
3: 比较安全的，对。
0: 刚刚除了孙主任聊到的，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在这个夏季养生，在有一些代茶饮啊，生活中的这种的小方法来进行调节以外，还有哪个方面是我们大家 比较重视的。你看现在生活压力啊，学习压力啊，其实每个人还都是非常上进的哈，有一定的这种压力在身上哈，是不是在这个心情方面也是在夏季，本来夏季又热嘛，又燥热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3: 是的，到了夏天呢，气候比较炎热，
0: 嗯，
3: 人呢就容易心浮气躁，
0: 嗯，
3: 容易上火，容易着急，所以夏天呢，我们在养生保健的时候，注意调畅情绪，修身养性，能够心气平和，或者说叫心平气和。本身我们中医认为脏腑啊，它是一个时空一体的三维一体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整体观念。你比如说夏天，夏天对应五行的话，它是属火的，
0: 嗯，
3: 那么对应五脏呢，就是属心的。所以我们讲这个夏季养生主要就是养心。那么养心呢，这个心是什么呀？那么中医认为这个心既有血肉之心，就心主血脉，
0: 嗯，
3: 还有神明之心。所以神明之心呢，主要还是指的人的脑子的一个功能，大脑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要注意修身养性，别太急躁，这个用各种办法把自己的情绪调的这个更加的这个平和。对于夏季有一些本身就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到了夏天就尤其需要注意。其实也不仅仅是有心脑血管病，包括有糖尿病啊，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个人群，到了夏天呢，都要注意。本身到了夏季，气温高，出汗多，心率快，人的代谢相对就偏快。所以在饮食上呢，就是要注意一些特点，就既要保证充足的营养，也要避免过于燥热，过于油腻啊。你夏天啊，不要吃的太多的这个肉油炸食品，天天烤串啤酒，这个样的容易蛀湿，容易生热，对于健康反而不好。所以夏季的这个饮食还是稍微清淡一点，多吃点新鲜的蔬菜，时令的水果，包括有一些苦味的这一些野菜。那么我们中医有这个像五季，就春夏长秋冬，五方，东南中西北，还有五味，就酸苦甘辛咸。那么对应着五脏就是肝心脾肺肾，那么苦味是入心的。那么夏季养心，适量的进食一点苦味的食品，比如这个苦菜啊，那么对于调整身体，对于清除热邪、防暑都有一定的好处。
0: 还有苦瓜。
3: 苦瓜，对，
0: 近期
3: 是苦瓜呢，既可以炒菜，也可以煲汤，可以拌凉菜，这个也很好的一个蔬菜。
0: 我们刚刚说到了关于作息呀，还有就养心呀，又说到了饮食代茶饮方面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聊一聊在夏季养阳，除了保健之外，未病先防的这一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行吗？刚刚主任说到哈，心脑血管疾病啊，夏天也是个高发期哈，很多朋友都知道，冬天是心脑血管的高发期，因为你看有的时候室内的温度过高，室外的温度比较冷，冷热交接的时候，可能你的心脑血管会变得比较脆弱。那为什么夏天还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呢？
3: 还是这种气温的波动。是不是夏天们防病防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防暑。防暑呢，既要防阳暑。你比如说长途跋涉，你中午12点非要去赶这个道，连个伞没有，也不戴个帽子，有可能就成了日射病了，就中暑了。还要防阴暑。什么叫阴暑啊？就过于贪凉阴冷，冻着了，也是一种暑，叫防阴暑。要防胃肠病。那么夏天呢，不要过度的进食寒凉，尽量不要吃这个剩饭剩菜。那么有以前的一些饮食习惯呢，有很多是需要再矫正一些。比如今天下午我就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朋友他母亲，就是说呢，今天突然上吐下泻。我就问呢，一会儿中药原来开那个方变动不大，没有泻药。在我说吃什么过期的食品了吗？没有。但后来他说了一个细节，老人也喜欢用这个开水啊冲这个生鸡蛋。开水冲鸡蛋呢，如果你这个水温比较低的话，有可能这个鸡蛋未必能冲熟。对于身体健康，也青壮年喜欢吃这一口的啊，那么它问题不大。 经常用这个开水冲鸡蛋，有的人嗓子不舒服，有点上火了，有点嗓子疼了，吃个这个开水冲鸡蛋清清火，就说明它还稍微有点凉的。那么老人吃了一会儿，有可能是就相当于食物中毒，鸡蛋没冲熟啊，这个饮食肠胃病。再有说心脑血管病，夏季呢代谢快，出汗多，如果你不有及时的补充水分的话呢，就整体的你这个血液粘稠度啊会升高。那么血液粘稠度高了以后，就容易引起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0: 嗯，
3: 你比如还有糖尿病，糖尿病呢，它容易口干，多饮，尿频。尿频它就把身体里很多水分通过小便排泄出去了。如果天气炎热，你再出了很多的汗，你不及时的补充水分，就容易脱水，容易引起一些问题。那么从中医治胃病的这个角度，中医还有一个就是冬病夏治的这么一个概念，所谓冬病夏治，就是有很多疾病啊在冬天发作或者在冬天加重，那么呢它在夏天相对的较轻，那么在夏天治疗这个病呢效果应当是更好。你比如说有人呢老慢支，一到天气一冷啊，咳嗽吐痰憋喘啊，这个痰吐完的痰啊，慢阻肺啊，一到冬天的反复的感冒，那么中医辨证呢就这个人阳气不足，偏寒的，寒邪比较盛的，那么寒邪盛了，到了冬天呢天气这么寒冷，身体耐受不住，所以他就犯病了。那么到了夏天阳气旺了，那么他的寒内寒啊他相对收敛了，他的病邪啊病势啊发挥不出来，所以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借助天阳之助，再用一些温热的药物，一些方法，进一步的就是补这个人的阳气，散这个人的就是泄这个人的寒邪，那么就有助于治疗这个人的冬天发作的基础性疾病。那么通过夏天的这种治疗呢，他冬天可以发作的少，发作的轻，甚至不发作，叫冬病夏治。那么大家了解比较多的就是在三伏天，那么在一些穴位上贴上一些药膏，
0: 三伏贴，
3: 就是三伏贴。那么中医冬病夏治有很多的方法，三伏贴呢是其中的常用的一种。除了三伏贴之外，可以刮痧啊，可以督灸，也可以开膏方啊，可以开这个中药，包括一些代茶饮，都可以起到冬病夏治的这一个作用。
0: 之前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都听过冬病夏治啊，但今天孙主任这么一给我们大家讲解，我们就明白是什么原因需要冬病夏治了啊，就是要借助夏天这个气候的特点啊。
3: 对，它往往是啊，这个他冬天犯病犯的比较频繁，比较严重，往往这个人的阳气虚，里面有寒邪，所以到了冬天呢，那个寒邪就被这种阳气震慑住，制约住了，相对也好治，再借助这个天气的这个炎热，再用点温阳的药物，能起到一个叫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的病都适合在夏天三伏天啊贴上三伏贴。你本身这个人就便秘，就口干，整天就鼻腔溃疡，鼻子出血，属于一个大热之症，舌苔焦黄，你再给他三伏贴就意义不大，或者正好治反了。
0: 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哈，因病制宜哈。
3: 对了，
0: 情况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才是最好的哈。
3: 是的。
1: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

0: 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3: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及时留言。今天为您请到的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主任哈。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未病先防的相关话题，在关注今天养生的相关问题呢，还可以有相关的问题在下方的对话框和我们及时的互动交流，和我们孙主任及时的交流哈。刚刚我们有一个问题啊，他问到是这样的，他说他平时啊睡眠不太好，并且呢还有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他问能不能喝一点丹参的代茶饮？
4: 可以的。
3: 嗯，
4: 这个丹参这个药相对是稍凉一点，
3: 嗯，
4: 那么在夏天这个季节用点稍凉的药物是一般没有问题的。丹参的主要作用大家都比较了解，
3: 嗯，
4: 啊，它可以活血化瘀，主要用于一些心脑血管疾病，
3: 嗯，
4: 尤其是像冠心病啊这样的一个疾病，
3: 嗯，
4: 用量不宜太大啊，作为代茶饮呢，如果用量太多，味道太重啊，影响了口感啊，
3: 嗯，
4: 它就很难坚持长期饮用。一六到九克泡水喝，也可以。同时用丹参呢，也可以再配伍一些其他的药物。你比如说中医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很常用的一张处方，
3: 嗯，
4: 叫做生脉散，
3: 啊，
4: 有时也叫生脉汤。这个生脉散里面呢，主要有三味的药物，叫人参、麦冬、五味子，它主要是补气养阴的。所以说这个炎炎夏日似火烧，这么炎热的这个季节让这个人不停地频频汗出，它对人体的伤害呢不但耗气也会伤阴。而这个生脉散里边的三味药叫人参、麦冬、五味子，是既可以补气又可以养阴，所以适合有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气阴两虚的这个人群在夏季适量的饮用。当然有的人呢，刚才我们说了容易上火，我们知道这个人参有的人用了以后就好上火，就可以把人参啊替换一下，替换成什么呢？可以用西洋参或者用太子参。那么西洋参、太子参呢，既能补气又能养阴，不容易上火。那么偏寒的人、不容易上火的人，或者他本身呢乏力比较严重的人，那么就可以用人参，甚至用红参也问题不大。
3: 嗯，
4: 刚才我们说这个丹参啊挺好，如果和这个生脉散加起来，四味药除了这个人参、麦冬、五味子，再适量的加点丹参，那么就更好了。这个方就成了一个益气养阴、活血化瘀的这么一张处方了，
3: 嗯，
4: 那就更合适了。
3: 嗯，而且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和，
4: 非常平和，
3: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可以直接就代替茶、代替水直接来饮用。
4: 你像我们常用这个量呢，西洋参啊、
3: 嗯、
4: 太子参啊、
3: 嗯、
4: 用量的话可以用六克、
3: 嗯、
4: 九克、是十二克，
3: 嗯、
4: 都可以。麦冬呢在十克左右，五味子六到九克，丹参呢六到九克，稍多一点也不要紧，
3: 嗯，
4: 还是很安全、很平和的，
3: 嗯。这里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
4: 对对对，
3: 大家不要觉得我喝越多就越好啊。
4: 对。
3: 一方面呢是口感方面的问题，再一个你喝过多可能也不易于吸收啊。
4: 对，本身这个代茶饮呢，就是说，
3: 嗯，
4: 说句这个谨慎的话，就聊胜于无。
3: 嗯、
4: 你既然喝水了， 你喝这个白开水，它肯定只是个补水嘛。
3: 嗯。
4: 那么呢，你既然有这个病，有这个症，你选一个适合这个病、适合你体质、你那个症候的一个药，总比喝白开水效果好多了。
3: 嗯。所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哈、可以适当的选相应的代茶饮，而且这些代茶饮成本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哈。
4: 都不贵。
3: 嗯。
4: 但是目前呢，实事求是的讲，这个中药的价格确实相对是比较贵的。
3: 嗯。
4: 因为它是人工种植也好，野生的也好，它一年只有一季两季的这个收获。
3: 嗯。
4: 所以价格都是。
3: 并且还要经过筛选。嗯。
4: 除了仓储，这个调配。炮制，所以中药现在确实价格、比较贵、是，
3: 但是还是在大家我们
4: 都能接受
3: 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哈。
4: 是的是的、
3: 刚刚主任讲到了哈，有关于睡眠不太好的呀，还有就是心脑血管方面有一些问题的朋友呢，可以适当的选择丹参作为代茶饮，另外呢也可以配其他的几味这样的中药来代茶饮哈。那对于糖尿病方面的朋友，可以选择哪几味中药作为代茶饮呢？
4: 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现在非常的多。
3: 嗯。
4: 那么门诊啊，这个内分泌科是一个非常忙的一个科室。
3: 嗯。
4: 因为我呢在省中医这个科室呢，我是搞内分泌的，但是我个人不在内分泌科。
3: 嗯。
4: 我在省中医曾经在老年医学科工作过，现在在综合内科。
3: 嗯。
4: 就很多一身多病的，相对复杂的，到我那去就诊的比较多。
3: 嗯。
4: 但是我还是看糖尿病更多。那么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呀、去了以后说，孙主任呀、我不想再熬中药了，一个是比较热，一熬中药呢整个楼道都有这个中药味道，你能给我出个小方代茶饮吗？有很多呢我也给他们开个小方，当然开这个小方呢也是在辨证的这个基础上。
3: 嗯。
4: 那么糖尿病中医说它这个症候的演变有一个规律，往往新发的糖尿病的病人口干啊，口渴啊，比较能吃啊，消瘦啊，这些表现比较明显。
3: 嗯。
4: 那么中医辨证呢，往往阴虚燥热，就燥热的这一方面矛盾啊比较突出，所以用药的时候呢往往就偏凉。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人群，就可以给他用一些有清热作用的药物，偏寒的，比如给他用点像这个知母啊，黄芩啊，这一类的这个药物啊给他用。那么糖尿病过几年就时间久了，它这个燥热啊，这个火邪慢慢的这个势头就没那么盛了。
3: 嗯。
4: 但是多年的阴虚燥热，它容易耗气啊，伤阴啊，就容易出现气阴两虚的这种症候，这种表现乏力、口干、疲倦啊。那么就刚才我说的这个生脉散，像太子参啊、西洋参啊、麦冬啊、五味子啊，像桑叶啊，包括菊花，这些药都可以用。而且这个桑叶啊，现代药理研究认为啊，这个桑叶它有一定的降糖的这个作用。
3: 嗯。
4: 降餐后的血糖，对空腹的血糖呢也有一定的益处。桑叶在中药里边，它是一个稍微有点凉的一个药啊，它可以入肝经，也可以入肺经。我们知道，这个人咳嗽啊，咳嗽了以后呢，我们经常用桑叶这个药物治疗咳嗽。那么中医有一首方子叫桑菊饮，里面就是以这个桑叶和菊花为这个主要的药物，治疗一个风热的一个感冒啊，它是一个心凉的清剂。
3: 嗯。
4: 那么糖尿病的病人呢，本身他就有燥热，容易有口干，有目干，桑叶还入肝经，桑叶可以明目啊，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也可以用桑叶来泡水喝。
3: 嗯。
4: 市场上也可以购买到桑叶茶啊，适量泡水，口味不算很苦，可以接受。我自己试过喝过这个桑叶茶。那么如果病程比较长，往往糖尿病的病人会表现为阴阳两虚。那么在选这个代茶饮的时候，有一些药就用的就可能稍微重一点。
3: 嗯。
4: 你比如说可以用点这个枸杞子、女贞子，补肾的、补肝的这个药物。
3: 嗯。
4: 甚至呢，可以我们中医有一首方子叫杞菊地黄丸，就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 加枸杞子，加菊花，那么中医有个理论叫肝肾同源，那么肝脏和肾脏啊，一个属木，一个属水，同居人体的下焦，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可以互化，那么肝属乙，肾属癸，就是就乙癸同源啊。这个肝肾呢，这个如果都虚了以后，这个人肾气虚了，肾阴亏虚，也容易肝阴不足，所以对于一些视物模糊、视物昏花、眼干目涩，那么有这样的糖尿病的病人，就可以用点枸杞啊、菊花来给他泡水，代茶喝，会有一定的这个作用。那么七绝地黄丸，经常用于治疗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还是有不错的疗效的。
3: 既然我们今天说到了糖尿病哈，我们就请孙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糖尿病让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
4: 糖尿病啊，本身呢，它血糖高点，很多人没有症状，就是有的人一查血糖空腹可能就14-15个，就14毫摩尔每升，甚至更高，那么餐后能到20。但是有的人呢，就糖尿病的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他没有啊，你只有仔细的询问一看，哦，你喝水还是比一般的人要多的，他不难受。所以糖尿病的可怕之处啊，不在于他本身血糖有多高，而在于他长期的慢性的高血糖，对我们的血管，对各个脏器会有一个慢性的这个损害。这个随着这个病程的延长，年岁的这个逐渐的久远，他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出现了，比如它会引起失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会反复的，视网膜的这个血管的出血，有的人呢打激光打多次，最后呢看人看不清了，那么在门诊经常遇到，一看，孩子领着胳膊，他摸索着坐到这个诊桌旁边，就问啊，大娘你来看什么病啊？他就说我眼看不见了，你给我看看吧。一问呢，激光打了很多次了。这种呢咱就给他说啊，说你这种情况呢，糖尿病30年了，有了视网膜病变了，你到了这种情况，就对于中医中药也不应当寄予过高的期望，就对你身体的不适通过吃中药调理会有意义，会改善健康状态，但是说你本身已经看不见了，吃中药几副又看得很清楚了，是不容易的。那么糖尿病病人是引起截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很多人因为各种疾病截肢了，除去外伤，你看车祸啊、工伤啊、这个坍塌啊、砸伤的这种，那么糖尿病是引起这个截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疾病，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糖尿病足。糖尿病病程长了以后，它会出现下肢动脉血管的狭窄甚至闭塞啊，血管闭塞了以后血运就很差，而且下肢的神经功能啊也受到影响，它出现周围神经的这个病变，明明很烫它觉不出烫，明明这个地方有个很硬的东西硌着它那个脚，它觉不出这种压力来，它的自我保护功能它就下降了，很容易有外伤，一旦有外伤有破口，它不愈合，很多的营养成分啊，包括一些的免疫因子啊，到不到伤口这个地方，他的这个伤口就容易感染，很难愈合，最后呢除了软组织感染之外，有的人甚至骨髓炎了，感染容易播散，出现一些这个败血症，会危及生命，你为了保命最后不得已有人要截肢的，所以现在呢，对于很多慢性的疾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就主张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达标，要早干预，你不能等到已经出现了并发症了，你这个并发症呢是长期的一个一些指标的异常积累下来的，有再好的手段再好的药物，你这个生命的这个历程啊是无法逆转的，这个河水不能倒流，生命也没法重新走一遍，所以有糖尿病千万啊要重视，不能姑息，不能因为现在不难受，这个就忘了以后，不能只想着今天不顾明天，糖尿病可怕是在于它的并发症，
3: 糖尿病就是要有远虑哈，
4: 对，
3: 一旦有了糖尿病的这种情况出现哈，要积极的配合哈，
4: 积极的配合，
3: 嗯，要按疗程的进行治疗哈，
4: 嗯，
3: 就会很好的去缓解它，并且呢，有没有可能就并发症它就压根就不会出现？
4: 是的，
3: 嗯，
4: 你比如现在在我们省中医综合内科的病房里啊。住着有那么两位患者，
3: 嗯，
4: 因为咱不提具体名字是吧，
3: 嗯，
4: 咱保护患者，其中呢他是娘儿俩，一位是母亲，母亲呢也接近30年的糖尿病的病史，
3: 嗯，
4: 还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脑梗，
3: 嗯，
4: 这个老人家呢他就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的这种视网膜病变，
3: 嗯，
4: 视力已经很弱了，
3: 嗯，
4: 目前呢只能说只有光感了，就是用手在眼前晃一晃能看到吗？能看到。我查房的时候就问问，我说大娘，你能看清我的这个眉目吗？他说我看不清，但我知道是你，我一听你的声音我就知道了。
3: 嗯，
4: 哎，他母亲，他的女儿就和他在一个房间里面，也有糖尿病。
3: 嗯，
4: 但是这个大姐呢目前仍然这个饮食控制啊做得不好，嗯，没有管理饮食。
3: 嗯，
4: 我呢在查房的时候我就给这个大姐在沟通啊，要交流啊，我们不能批评她。因为我们想这个糖尿病很多人这个饮食管理啊他走极端，那么有的糖尿病的患者他饮食控制过于严格，什么都不敢吃了，多吃一口啊都战战兢兢惴惴不安啊，这个坐卧的难眠，这就过分了啊。说糖尿病的病人要控制饮食，但是几乎所有的食物我们健康人能吃的糖尿病的病人都能吃，只是要控制量，只是要选择时机啊。比如糖尿病的病人能吃水果吗？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最近血糖控制很差了，血糖很高了，你非要坚持吃水果就有点不合适了。但如果你血糖控制的还不错，你在快饿的这个时段，哎，两餐之间少量的吃点水果难道不可以吗？肯定是可以的。所以我也给这个大姐沟通，我说你现在不控制饮食，你现在舒服了这个嘴啊，满足了这个肚子，满足了口腹之欲，你短期之内生活质量没受影响，但是远期生活质量肯定是要受影响的。你不控制血糖，血糖长期高，并发症早晚会要出现。那么我们现在少吃一点，似乎是这个影响了一点点生活质量，但是你远期的生活质量会更好啊，对吧？我就说这个蜡烛啊，蜡烛你把这个灯头挑得太大太亮，很快就熬干了。这个大姐她也认可。那么这几天呢，这个大姐一控制饮食，那么在合理用药的基础上，血糖就控制得很好了。哎，她一说控制饮食这么重要吗？我说那肯定的。我说糖尿病的病人饮食管理就像盖一座大楼的地基一样，你不控制饮食，只依赖药物，再好的药物也很难把你的血糖管理得很好。
3: 在控制饮食的同时哈，在有药物的治疗，再加上代茶饮的加持，
4: 对，可以用到代茶饮
3: 会比较好哈。
4: 是，
3: 这就是夏日洋洋胃病先防哈，
4: 是，
3: 就是要有这个意识哈，我们从点点滴滴的啊去预防啊，然后去保护自己哈，它可能就是长久的，就要有远虑嘛。
4: 是，
3: 没有远虑就有近忧，是吗？
4: 其实养生呢，并不难。很多老师，
3: 要仔细，
4: 就是我们这个
3: 要细节，
4: 手机前的屏幕前的朋友啊，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那么你只要总结出来了，能长期坚持，确实是科学有力，你就会受益的。啊，有很多养生并不复杂，搞得跟熬仙丹一样太复杂了，你很难做到了。
3: 有的时候也会不快乐，像刚刚主持人说到的，糖尿病人很多都不能吃，要完全不吃，真的可能就不快乐了。
4: 我门诊曾经遇到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在门诊问诊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他血糖控制的不好，控制的不好呢，他就自己就不停的在增加药量，在加药，那么加药以后血糖仍然控制不好。那么我仔细地问，就发现他是有低血糖的，而他这个低血糖出现的不少。如果我们这个用药降糖用多了，血糖太低了，我们这个身体呢能够自动调节，我们身体有一套升糖的机制，你血糖太低了，我们这个脑子，我们这个心脏没有材料了，没有油了，相当于它就会停止工作的，他血糖会 调得更高了，那么我就给他说，就像你这种情况不要随意的这个加量，
3: 嗯，
4: 你应当减减量，而且你出门的时候口袋里面要带点饼干，带点糖块啊，然后目的是什么呢？预防低血糖。当然我告诉他了，低血糖的这个常见的表现，你遇到什么样的表现你想的可能是低血糖了。低血糖什么表现呢？就特别的饿，饿得心慌。有的病人描述啊，说你拉了一头牛，我感觉自己都能把它吃掉，他就特别的饿，饿得出虚汗，
3: 嗯，
4: 心慌，
3: 嗯，
4: 手抖，头晕，一点劲儿都没有，话都说不出来了，低血糖了。
3: 嗯，
4: 你出去赶集走亲戚，走在半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个超市，你不带吃的，低血糖怎么办啊？低血糖严重能昏迷。那么这个病人倒是很听话，到下一周来了以后，一测血糖还是挺高。后来呢一问，他回家就买了半斤的那个叫牛轧糖、牛轧糖哈、
3: 嗯，
4: 买了半斤糖，一星期就全吃掉了。我说让你买点糖装在兜里是为了预防低血糖的。哦，他说你给我说能吃糖，他就买了半斤，
3: 还挺开心的。
4: 一星期就都吃上了、哦。那么后来我就纠正他这个观念啊、嗯，我说你是单方的，这个先入为主的。认为这个我让你吃糖了，我让你预防低血糖，纠正低血糖的啊。说糖尿病的病人呀、啊，应当说都能吃，都不能多吃。
3: 嗯，
4: 低脂、低盐，那么低糖啊，那么多吃蔬菜、水果适量啊，应当这样的饮食是比较合适的。
3: 嗯
4: 嗯，
3: 可以快乐，可以吃啊，但是要适量，这个快乐才更长久啊。
4: 对对对、
3: 嗯，
4: 那么有的病人啊，买了这一盆，咱济南卖这个草莓的，往往一小盆，
3: 嗯，
4: 大约有那么一斤左右，
3: 嗯，
4: 啊、有的一会儿吃没了，显然就吃的太多了，
3: 嗯，
4: 下来这个樱桃，我有一个旁边有一个朋友，一个大哥，
3: 嗯，
4: 喜欢吃樱桃，他有糖尿病，血糖高、
3: 嗯，
4: 他自己能吃那么半盆樱桃，血糖能不高吗？是吧？血糖波动能不大吗？
3: 嗯，
4: 可以吃，不能多吃。
3: 嗯
4: 嗯，
3: 夏日养阳、胃病先防方面的很多的小知识哈。你像主任刚刚说到了糖尿病哈，还有很多朋友呢也会有这种尿酸过高、尿脂过高的这种困扰哈。啊、尿酸过高、血脂过高的这种情况哈，这个时候有没有相应的代餐饮可以啊供他们参考呢？
4: 嗯，确实在门诊。就是到我那个门诊看高尿酸血症，
3: 嗯，
4: 治疗痛风的患者，
3: 嗯，
4: 应当说逐年增多，
3: 嗯，
4: 很多，越来越多，也是之前呢，对于痛风这个病，对高尿酸血症啊，认识不足，痛风这个病现在治疗，这病人分散到很多的科室，那么有的病人到风湿免疫科，那么有的人呢是到了骨科，因为他这个往往在关节这个位置，因为这个尿酸结晶。它会有一些关节炎的这个表现，那么有很多人呢也到内分泌科，因为我本身呢我一开始在省中医工作，就在内分泌科，我主要就是做这个内分泌疾病的一个防治的这一个工作，所以接诊的病人很多。这高尿酸血症啊，饮食管理还是非常重要啊。如果是一个单纯的高尿酸血症，所谓单纯的高尿酸血症呢，就是有些疾病本身会引起尿酸的升高，
3: 嗯，
4: 那么很多人他尿酸高，他每次到医院去检查呢，只让医生给他开立尿酸这一项查。我曾经碰到过两个病人，我说你不能只查尿酸，他说你还要查什么呢？你得查完整的这个肾功能的指标，包括尿素，尿素氮和肌酐水平。因为有的病人啊，他尿酸的升高，他是因为肾衰，就是肾功能不全一个表现啊，就尿酸的这个排泄受到了影响。血液当中的尿酸水平升高了啊，所以一个是就是要全面的检查，要明确你是一个单纯的高尿酸血症嘛。往往高尿酸血症的人有一些特点，比如说体型往往偏胖啊，除了尿酸高以外呢，有的人可能合并血脂、血糖、血压的异常。
3: 嗯，
4: 再一个呢，饮食上喜欢吃肉啊，喜欢喝酒，容易尿酸高。所以高尿酸血症的，我们比如说下遗嘱，就是嘱咐病人叫低嘌呤饮食，因为尿酸是嘌呤这一种物质的一个代谢的产物。那么哪一些食物含嘌呤比较高呢？那么如果我们在手机上，在百度上稍微一搜，就很多，就嘌呤含量高的、中的、低的。 比较高的这种食品，主要是包括动物的内脏，
3: 嗯
4: 啊，你像很多的我们的卤菜、溜干尖、炒腰花、爆肚、猪头肉，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啊。再一个就是一些贝壳类的海鲜，花蛤、
3: 嗯、
4: 啊、海螺，这些这个嘌呤含量比较高的。另外呢，有很多的肉汤，因为鸡汤啊、鱼汤啊、鸭肉汤、骨头汤，嘌呤含量也比较高。
3: 嗯，
4: 那么往往我们在夏天是吧，找个地儿，那么吹着空调，撸着串，喝着扎啤啊，这也是人生一乐。那么高尿酸血症的就要注意了。那么撸串的时候，经常有腰子啊，是白腰又是红腰的，
3: 嗯，
4: 嘌呤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你在啤酒一冲，尿酸就高，尿酸很高了以后，容易诱发痛风啊。
3: 嗯、
4: 所以一定要低嘌呤饮食，饮食管理上，要比较严格。
3: 嗯，
4: 再就是很重要的，多喝水。
3: 嗯，
4: 哎，多喝水啊，这个每天这个水的摄入量。最好要保证在2000毫升以上，
3: 嗯，
4: 尤其是夏天，夏天出汗比较多，
3: 嗯、
4: 我们这个皮肤啊，即使看不到汗珠，那个非显性汗，你也会丢失一部分水分，
3: 嗯，
4: 一定要充足的这个水的这个摄入非常重要，至于这个一些代茶饮，有一些中药药理研究啊，是有一些这个降低尿酸的作用，
3: 嗯，
4: 但是呢，往往呢。这个用量要比较大，作为代茶饮呢，我们一般选这些一些花啊、叶啊，质地比较轻盈、比较松透的这些中药来做代茶饮比较好。
3: 嗯、
4: 那么我个人对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有个认识，你像尿酸高啊、血脂高、血糖高，它还是一个代谢的异常。
3: 嗯，
4: 而中医说脾主运化，那么肝脾。对于这个代谢的这个正常与否关系啊非常密切，主要用健脾的方法。
3: 嗯，
4: 你像白术啊、山药啊、内经啊、茯苓啊等等的。但是呢，像这些中药还不是特别的适合这个泡水代茶啊。另外有一定降低这个尿酸作用的，你像百合啊，还有桔梗等等的。可以少量的用，但是用量小了呢，效果又不是很好啊。包括这个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适当的喝喝茶，也是可以的。
3: 嗯，
4: 你本身，尿酸是个酸性产物，那么高尿酸血症的这个患者，他小便里面这个 pH 值啊，它酸度就会比较高，而我们这个茶呢，它往往还是偏碱性的。
3: 嗯，
4: 说能够耐受茶的，所谓耐受茶，就是说你脾胃不是特别的凉。不是脾胃虚寒的人，你喝茶以后肚子不咕噜不花了不拉肚子啊，也不失眠，那么在夏季呢可以适当的喝点茶，绿茶、花茶，我觉得都可以。
3: 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才是最好的哈。
4: 是的。
3: 遵循夏季养生规律，顺应天时变化，对自己的这种日常饮食啊、起居及精神摄养进行相应的调整啊，未病先防，有病防变哈，加强保健正当时哈。非常感谢孙主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您持续关注健康山东，
4: 再见。
5: 今天我们结婚了，
6: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11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5: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5: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今天啊，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林朔县宋氏嘉陵农场总经理宋印林，为大家分享的是返乡深耕农业创新科学发展的故事。一位00后返乡青年，一段科技兴农创业佳话，从放弃软件创业机遇返乡，到深耕农场创新赋能，他以专业技术激活农业活力，带动乡邻抱团增收致富，让乡土农产品成为致富好帮手。他就是今天节目的返乡创业青年代表宋印林。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哈。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20: 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他们掌握了农业产业的新技术，加大乡村产业本土人才培养，他们成为了三农领域的生力军。
15: 通过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他们从归雁变投雁，立足农业服务农村，带动农民，他们是返乡创业的青年代表。
20: 欢迎收听我们村的年轻人，讲述致富路上敢闯敢拼不懈奋斗的创业故事。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2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我们村的年轻人，马上有请今天节目的嘉宾宋印林，欢迎您宋总。
22: 主持人好，大家好，
21: 欢迎哈。宋总这个嗓音很专业，有点像我的同行，是不是做过主持人？
22: 之前有过一段这个主持的经验，是小时候的这个爱好，然后再就是父亲这边也有培养。
21: 哎呀，一听这个嗓音就很有磁性哈，现在是也是咱们这个农业领域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啊，一个新兴后起之秀。那么他呢是来自于临沭县的宋氏家庭农场。其实呢，很多这个经常听咱们广播的朋友呢，可能这个对这个名字也不陌生啊，因为也经常来做节目，是我们这个乡广服务队的这个队长宋学平啊，这是儿子是吧？
22: 对对对，是的。
21: 这个等于是子承父业了哈，来做这个农业节目。今天也很高兴，也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和大家来讲一讲咱们这个返乡创业的故事。但是呢，节目一开始先来带大家一块来了解了解，认识认识您所在的临沭县家庭农场，宋氏家庭农场好吗？
22: 好嘞好嘞，没问题。大家好啊，我们的临沭县宋氏家庭农场呢，它这个地理位置是在这个25省道以西，在它的东面和这个马陵山还有这个北方漓江美誉的束河古道遥遥的相望，地理位置可以说是非常不错，而且它的南面有一个万亩的天然氧吧，这个园林场，空气啊真的非常清新。我每次回到这个农场的时候啊，我感觉这个空气啊好像就变得不一样了一样。然后呢，我们北面靠的是新束河，这个新束河呢为我们的农业灌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水源。同时呢，我们这个农场的地区，它的交通位置非常的方便。它距离我们主要的一些消费区，你像临沂的蓝山区，还有这个相邻的江苏省的连云港，都是非常近的，车程一般也就是在一个小时以内。在种植规模上，我们农场现在呢主要就是种植粮食作物，然后经济作物的话就是小米儿，还有这个特色的水果花生。其中呢，这个小米和玉米的种植面积在2600亩，特色经济作物有这个富硒小米儿，合计是4500亩。这个粉衣水果花生是300亩，主打的一个就是优质特色农产品。早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农场就成功注册了这个维山河自有农场品牌，主打的就是富硒小米、粉衣水果花生、原生态的这个花生油、面粉、面条等系列产品。凭借着优良的品质和原生态的口感，收获了很多消费者的好评。目前的话，我们正在进一步的拓展这个市场，争取让我们好的农产品被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在基础设施和这个硬件建设方面，我们农场的配套设施是十分完善了，拥有这个标准化的小米加工车间，配备了大型的粮食烘干塔，还有这个专业的土壤测速平台，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目前已经全面投入使用。高标准农田的这个覆盖率啊达到了60%。在科研合作还有农技创新方面，我们长期与农科院深度合作，开展实验试点，推广秸秆腐熟、减肥增效，还有这个田间废弃秸秆资源二次利用技术。目前呢，定制的这个科学施肥方案，持续改良土壤，提升地力，还搭建了一个专属的这个智慧水网， APP 用来管理这个灌溉啊，还有这个追肥施肥什么的，非常的方便。目前呢，作为我们临沂市的农业田间学校实训基地，我们常年开展农业技术实操培训技术和这个专题讲座，手把手的来帮助这些农户科学种田，提质增收。目前已经辐射带动了周边三村一社共312户农户参与规模化种植，全程免费提供技术咨询和田间管理指导，帮助周边的种植农户降本增效。农忙时呢，我们会优先吸纳周边的这个本村和周边这个村庄的这些村民进行务工，实现这个稳定增收，也算是为家乡的发展做一点贡献。
21: 嗯，
22: 在这个销售渠道方面，我们线下线上先后布局，依托社区团购、微信社群，还有实体礼品店、单位福利采购。然后呢，这是我们的线下渠道。线上的话，我们目前正在发展这个线上的电商，直播电商，还有这个淘宝电商。我们下一步计划打造，就是说从这个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最后实现这个文旅体验一体化结合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模式。
21: 嗯，
22: 目前呢正在稳步的进展过程中。
21: 嗯
22: 嗯，
21: 还有吗？
22: 农场的情况大致就是这么情况，但是我觉得吧，因为我们农场毕竟是从2014年发展至今，这也是12、13年的历史了。
21: 嗯，
22: 所以说我今天在这里三言两语的，只能说是简单的讲一讲，介绍一下。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农场来实地看一看，咱这边是热烈欢迎的。
21: 哎，您话都说到这儿了，留个电话吧。
22: 哦，是这样的啊，我的电话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记一下啊，1785391913。
21: 嗯，再说一遍，
22: 1785391913。
21: 哎，微信同号吗？
22: 对，微信是同号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21: 哎，没记下来的朋友也不要紧啊，今天呢咱们音视频同步直播啊，我在这个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啊已经发布了咱们这个宋一林宋总他的这个电话啊，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观看今天的农广会客厅栏目啊，在今天直播页面的下方就有他刚才说了这个联系方式啊。刚才啊宋总和大家这个听得出来的朋友都可以能听出来他是念的啊，为什么念呢？表扬他一下哈，很认真很认真的去准备哈，因为我虽然是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和他父亲非常的熟哈，这个也对宋氏家庭农场呢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了解。其实我了解最多的应该是他们家种的那个谷子，就是小米儿哈，因为当时认识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还是在天津一线这个种这个谷子，种小米儿的那时候哈，那时候你在上学是吧？
22: 对，那时候我在上学，然后只有这个假期的时候我才会回去帮忙。
21: 哎呀，真是一个好孩子，那时候叫好孩子哈，现在叫应该叫这个好员工啊。咱们这个有空就冲在了田间的一线啊，这个确实，为什么说他今天这个我说要表扬他呢？因为他非常认真的准备了厚厚的一摞稿子啊，来和大家进行分享。其实节目前的时候我说你可以来了和大家直接去聊一聊说一说哈，但是还是非常有心去做了一个很充分的一个准备。其实刚才朋友们呢，不管是通过看视频啊，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聊天，应该是了解到了咱们这个农场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其实朋友们呢，对咱农场应该是比较关心的一点就是咱农场这个作物类的，刚才提到了咱们农场主要是种这个大田的啊，这个小麦啊、玉米啊，再就是比较特色的这个这个小米儿，小米完了之后呢，就是咱们现在种的这个花生啊。
22: 对对，
21: 这些您觉着有哪几样比较能给大家觉得推荐推荐的，或者是比较拿得出手的？
22: 如果说推荐的话哈，其实就是我个人觉得最有特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农场的粉衣水果花生。
21: 哦，水果花生，它叫粉衣水果花生。
22: 对，
21: 这个衣是衣服的衣吗？
22: 对，
21: 就是粉色的衣服。
22: 对，粉色的衣服。为什么说叫粉衣水果花生呢？因为这个花生在收获的时候，刚收获完之后，它的这个种皮是粉红色的，特别漂亮。
21: 粉红色？
22: 对，粉红色。
21: 还真是没有见过哎。这个一般的这个花生的表皮是黄色偏卡其色的那种颜色。
22: 对，黄色、红色是这种是比较常见的。然后这个粉色确实很少见。
21: 有点粉的像什么？像火腿肠那个颜色吗？
22: 嗯，比那个火腿肠还要浅一些。
21: 哦，
22: 对对，
21: 哎呀，那真的是没有见过哎。这个一般这个产量怎么样？高吗？
22: 这个产量其实产量相对于普通花生来讲，它要差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花生是航天回来的，它的主要特色是在这个口感上
21: 啊。
22: 对，它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花生吃到嘴里，它虽然说叫水果花生，它吃起来是不甜腻的，是那种清清凉凉很清爽的甜感，而且吃到最后它是软软的，没有渣子。咱们家里自己种的一些花生啊，它吃到最后在嘴里或多或少的它会有那么一点渣，但我们这个你吃到最后它是没有渣子的，而且全程都是那种很清甜的不腻人的甜。
21: 哇，
22: 对，
21: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花生的，别管是炒花生啊，还有就是咱们夏天比较多的花毛一体的那种煮花生啊等等的，还有这个五香花生米儿啊满口香啊等等的，我都特别喜欢吃啊，所以我感觉我个人对花生还是有一定研究的啊。但是你刚刚说的是确实这个一般的普通花生吃到嘴里或多或少的有点那个残渣，食物的残渣，就是没有嚼得很细的那种感觉，你这个就像是在嚼一块鱼肉一样，很细腻入味，是吧？
22: 对对对，这个形容非常的贴切，真的就是像在嚼一块鱼肉一样，只是说没有鱼肉那么软啊，毕竟它花生嘛，还是质地有一些偏硬的。
21: 偏硬的，但是这个口感来讲的话，应该是那种不腻的那种甜。这个其实花生腻，大家也都能理解，因为花生里面有油脂，这个油脂呢，这个就是花生油，其实就是吃了之后吃多了确实有点腻。这个是不是出油量不高？
22: 这个花生的出油量确实不高，寻常的花生它大概只有它们的70%左右吧。
21: 但是水分很大。
22: 水分，对，水分相对来讲要高一些。水分高一些，但是它的糖分，虽然说它叫水果花生，它吃起来就是甜的。但是呢，它的这个糖分比普通的花生甚至还要低一些。因为什么呢？它的这个甜度主要是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咱们人口腔的一种酶，叫做这个。叫什么唾液淀粉酶应该是，它是通过和这个酶发生了一系列的反应，然后给你一种甜的感觉。
21: 哇，你这个解释让我更对这个花生比较好奇了哈。这个花生种了多少年了在你们农场？
22: 这个花生的话，我们是从2018年开始种的，到现在已经就是种了有8年的时间了。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它是航天回来的，所以说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它这个量比较少，比较稀少，然后是我父亲把它一代一代的繁育出来，通过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像2018年2018、2019、2020，我们是在2021年年底，就是2021年的11月份，这个花生才开始正式上市。因为在这之前呢，它的这个我们繁育之后都留作种子了，它的产量就是确实不高，我们这些年一直都是在繁育，它是在2021年才正式开始上市的算是。
21: 这个是属于叫来自星星的花生啊，这个从外太空来了。
22: 对对，
21: 当时这个来的时候，这个一共上太空的有多少粒这种种子？
22: 来的时候一共就5粒，要不然也不会繁育这么长时间了。
21: 哎呀，那真的是非常的珍贵哈。那现在这个有吃过的朋友吗？我就很好奇他们反馈怎么样。
22: 我们家的花生吃过之后全是回头客。对，你尤其像一些什么咱们现在这个一些这个家里有老人呢，他们那个年代的早上就喜欢就吃点花生，都说这个吃点花生就身体比较舒服嘛，对吧？所以说他们都买来送家里的老人。哎，老人一吃说，哎，你这个花生很特别呀，我这么大我还没吃过这种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花生回购率特别的高，基本上拿回去这个老人这么一吃，哎，很特别，再给我弄点。
21: 真好哈。您这个花生这个一般情况下是就是鲜食，
22: 对，
21: 一般不会做深加工是吗？
22: 我们这个花生呢目前正在考虑做深加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是一次偶然我发现了，就是这个花生它有其他的一些吃法反而更好吃一些。
21: 怎么吃？
22: 比如说就是咱这个常规的炒花生，咱自己都炒花生米，下个酒之类的。是，然后那次他们是那个就是我母亲在炒花生的时候，普通的花生没有了，说那炒点这个吧，炒点咱种这个
21: 的
22: 是吧，
21: 炒点贵的，
22: 咱种这个咱得尝尝什么味儿啊，咱尝尝炒炒看。结果炒了之后呢，当天晚上吃，我说哎，这花生吃着我感觉还不如普通的呢，好像
21: 不是那个味儿。
22: 哎，不是那个味儿。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又吃饭的时候，我一吃了一个，哎，我说哦， 这花生这怎么这么特别，就感觉很酥脆啊，它像是那种点心一样，它是酥脆，
21: 哦，
22: 它不是寻常花生的那种脆，它是酥脆，
21: 一般就是所谓的崩花生米是吧，就拿油，
22: 对对，
21: 拿油煎了煎那种的，
22: 哦，对对对，
21: 那个一般第二天有的时候第二天还好，一般再过两天又会发，山东话应该叫皮了，那个东西是吧，
22: 就
21: 是，但
22: 是
21: 您那个不是
22: 皮了，嗯，
21: 您那个不是，
22: 我那个它是什么呢，就是我后来这个研究了一下啊，我后来研究了一下它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刚刚炒完的时候它是热的，所以说这个花生质地你吃到嘴里它有点发软，
21: 嗯，
22: 但是你把它彻底放凉了冷透了，它的这个酥脆是寻常花生比不了的，
21: 哦，
22: 所以说自从发现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家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父亲就爱吃花生米儿，
21: 嗯，
22: 所以说就成了餐桌上的必备项目了，就每天就是放电饭锅里空气炸锅里就是那么一烘一下，
21: 嗯，
22: 哎，然后把它彻底冷透，放那个我们有那个小栗篮，
21: 嗯，
22: 把它放里边冷透之后，哎，特别脆，你平时吃饭的时候你叨一点，哎，还挺有特色，
21: 哎，很下饭哈。
22: 对对对，
21: 你看今天说着说着咱们这个很特别很有特色的这么一个花生就是来自于宋氏家庭农场的，这是这个花生现在能卖了多少钱，
22: 这个花生的话目前在我们县城都是卖30一斤，
21: 那如果要是到其他的一二线城市可能价格会更高一些哈。
22: 对，
21: 现在最远能卖到哪里，
22: 我们这个花生的话最远是在上海那边
21: 啊，
22: 目前的话上海他们是有一个这个就是它是属于什么呢，是做的高端团购这一块，
21: 嗯，
22: 然后就是专门供一些高端小区，
21: 嗯，
22: 然后它具体卖多少我不太清楚哈，
21: 嗯，
22: 就是我们供货价是那些，它卖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是好像应该是68一斤，
21: 哦，就翻倍了，
22: 对 对， 对，
2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项目，也是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好产业啊，这是其中之一。其实我对宋氏家庭农场了解最多的应该就是他们那儿的这个小米儿，小米儿是当时我认识他父亲的时候他当时就是种小米儿，现在家里种了多少亩地的小米儿啊，
22: 小米的话现在是4500亩的小米，
21: 哎呦，4500亩啊，我去过2000亩的麦田，那真的是一望无际哈，这个4500亩难以想象它的庞大哈，这个种了4500亩的小米这一年能收多少斤啊，
22: 产量这一块
21: 是吨，
22: 嗯，产量这一块的话怎么说呢，这个数据应该怎么估计呢，其实我觉得比起产量这个事儿吧，咱们的品质才是用来说话的真正的硬道理，
21: 哎，毕竟没错，
22: 毕竟这个怎么说呢，咱们我相信咱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啊，大家都是愿意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毕竟相对来讲现在比起吃得饱大家更在意的是怎么吃得好，
21: 吃得好，
22: 对
21: 对，
22: 对，所以说我和我父亲呢我们一直是在这个品质上去下功夫，
21: 哪几方面你们特别的注重把控，
22: 如果说是这个我们最注重的呢其实是绿色，其实在早些年咱们这个香港来我们家采访的时候，当时的小米就透露着一种什么理念呢，我印象很深刻啊，就是当时来采访的时候看了那个种谷子的那个基地，
21: 嗯，
22: 然后有一个很有特色的特点是当时咱一个记者问的是我父亲，我站在旁边听，然后他说这个咱这里边这怎么这么多草啊，是没除草吗，然后我跟你说草的话是什么呢，我们这边没有用任何的除草剂，全是用人工的，然后这个在这个谷子小的时候我们除草，大了之后这个谷子长起来了这些草我们就不管了，让它顺其自然，我们始终透露的就是一种绿色的这个管理理念，像这些农药啊化肥啊除草剂啊在我们的地里是绝对杜绝的，我们平时你像这个肥料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肥料，我们的肥料用的都是什么，都是一些有机肥，然后生态有机肥菌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发酵的，像这些市面上的化肥啊这些东西我们就几乎可以说是不用，
21: 这是咱们的这个可以说在生产方面的一个绿色的一个安全把控，
22: 对，
21: 这是一点，然后咱们在这个整个的 生产的过程当中，因为今天我在大家的这个视频直播链接里面发布了宋逸林宋总他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的一些照片，他这些照片啊有几张我没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他发了个眼镜啊，那个眼镜全是泥土和汗水，这个大家有可能看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是呢我发的那些照片大家应该都能看明白了哈，非常辛苦，那就是在谷子地里是吧？
22: 对对
21: 啊，这个你平常也是亲力亲为？
22: 我平常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很多地方必须得到场，因为怎么说呢，就现在的话这个做农业有一个最大的短板或者说困境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缺乏一些高认知高知识型的技能型人才，你比如说像一些水管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就接水管焊接水管，可能说在咱们现在的人听起来，一些这个70后80后或者说这个这些年代人听起来感觉好像不是个什么很难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务工群体来讲，大多数都是一些农村留守的老人呢，他们是弄不明白这个的，所以说我就只能自己动手。然后至于说去找别人的话，怎么说呢，就是人与人在沟通上他是有一些有很大的误差的，可能说我的想法我给他表达出来，他做的可能说不太令我满意，我就干脆呀，我自己动手吧，就是这个样子。
21: 但是我觉得年轻人在这个返乡的这个整个的创业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一些这个隔阂，比如说你的理念和家里的老一辈子的理念可能不太一样，在
22: 对对，
21: 特别是在这个农业生产管理过程当中啊，因为咱们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经常遇到咱们的这个返乡创业的优秀青年代表，可能是农二代啊，家里呢可能也是老一辈的，在别管是种大田也好还是种经济类作物也好啊，一聊很多觉得哎，我多投入的这些钱貌似如果说用在了咱们这个扩大规模上，或者用在了咱们这个买一些农资产品上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呢年轻人不会这么觉得，他呢有他们的想法，但是呢一旦真的是在现代化的这个运作过程当中，怎么说呢，就是咱们的年轻的一代这个高素质农民，咱们这些朋友们哈，他们可能表现出来的创造力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创新或者是创造一些价值的能力，让很多老一辈的人可能会感觉到很眼前一亮的感觉。
22: 对对，
21: 你平常的时候你父亲说过类似的话吗？
22: 有，经常他怎么说呢，就是我当时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农场的智慧水网是由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就是当时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是在我忘记是哪一年的夏天了啊，这个天特别特别的旱，必须要浇水，毕竟嘛你做农业水是第一生产要素啊，你必须这水得浇足啊，然后那年又很旱，然后这个旱到什么程度，就有一些这个鱼塘啊水坝呀里边水都干了，所以说当时我们要如果说浇水的话得用这个用泵从河里把水抽出来，抽到这个塘子里边，然后再重新浇到地里去，然后在当时我和我父亲两个人，就是我俩一天在这个地里就到处转，把这个泵开开之后，就是说这一块地浇好了需要改管道啊，改到那一块浇另一块，然后还要时刻转着检修这个，看看这个管子有没有经不住压力然后爆破掉，我们要重新把它关掉再换上新的管子，是这样。然后当时呢，哎呀，真是特别辛苦，因为你在地里，你说我骑个电车溜达啊，那我开个车溜达，其实这不太现实，所以说我们就是纯靠两条腿在走一天。当时我印象很深啊，就是我这个大学的同学打电话问我说，哎，你这最近干什么的？怎么这你这步数这么高呢？天天就7-8万7-8万的，你干啥了？你，然后我说，哎，我种地呗，我干啥了？当时我真的就晚上回去之后，那个因为说实话，这种活动量，我基本上是没有干过这种的，所以说，当时对很累。然后那个就是你像那个脚脖那块，当时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都是肿的，
21: 肿了，
22: 对，都肿。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哎，太辛苦了，这东西就不能想办法就改改它嘛。然后我这正好你说我又是这个，我大学学的是这个软件技术专业，是写代码的，
21: 哎呀太厉害了。
22: 对，然后我想这个软件和硬件正常来讲他们是亲兄弟，虽然说是不同的方向，但是我这 复杂的硬件搞不明白，咱搞点简单的嘛，是吧？
21: 嗯，好的，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来听一听相关的故事。
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绿色家园。
15: 孔令让

0: 的全国两优一鲜先进模范，
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6: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5: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今天啊，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林寿县宋氏家庭农场总经理宋印林，为大家分享的是返乡深耕农业创新科学发展的故事。一位00后返乡青年，一段科技兴农创业佳话，从放弃软件创业机遇返乡，到深耕农场创新赋能，他以专业技术激活农业活力，带动乡邻抱团增收，让乡土农产品成为致富好帮手。他就是今天的返乡创业优秀青年代表宋印林。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宋总来聊一聊哈。你好，宋总。
7: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5: 欢迎哈，宋总。宋总上半段节目啊，和我们聊故事、聊产品，聊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哈。这个上半段节目聊到了这个他返乡之后，哎，这个脚脖子肿了。继续咱从脚脖子来讲吧。
7: 这个当时这个事儿啊，就真的确实是给我累坏了。我当时就在想，那我利用我的所学想办法改变这个现状吧。
5: 嗯，
7: 然后我就利用我的这个软件知识，自己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呢配合着这个电磁阀来控制我们农场的这个整个水网。
5: 嗯，
7: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可以实现说，就是我人坐在办公室，通过手机就可以控制说，哎，今天这个小时浇哪一块地，我浇好了我直接点击关闭，我浇另一块地。
5: 嗯，
7: 目前的话真的是特别的省心省力。
5: 哎，这个说起来挺轻松，其实呢当年真做起来也是付出了这个血的代价，是不是？这个脚脖子都肿了，特别的劳累。也能听得出来，应该是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是呢应该是确确实实没有下过力儿，是吧？
7: 对， 对，
5: 下力儿不多的那种哈，毕竟还是一介书生。这个其实谈到一介书生啊，我们就得和您聊一聊咱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经历了。这个是学了什么专业啊？上学的时候，
7: 上学的时候学的呢是这个软件技术专业，主要做的是这个 APP 的开

0: 发呀，还有这个代码的编写，
1: 做
0: 这些。
1: 你今天是我们这个做客节目的，应该是我有印象的第一位啊，会编代码的我们的高素质农民，了不得了不得哈，会开发 APP 这个技能，那真的是放在这个一二线的大城市里面都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哈。这个大学学了这个之后留在城市里发展了吗？还是直接回家了？
0: 当时留了，是这样的，我是当时毕业之后呢，我是自己出来找的工作，自己出来找的工作，然后因为就是刚毕业嘛，资金也确实是比较匮乏，所以说我又干了几个兼职，然后我记得当时第一个月是到手拿了是13000，
1: 哎呦，
0: 然后吧，这个13000，反正我自己花是肯定是够的。然后后来呢，这个我在外边工作大概有2个月多一点吧，然后我父亲去这个北京出差。其实有点嘴硬啊，他说是顺路来看我，但其实根本就不顺路啊，就过来看我，然后看了看我的近况啊，跟我聊了聊，然后跟我说，他说这个家里吧，确实就是规模现在拓的有点太大了，他一个人真是管理不过来了，想让我回去给他帮帮忙。我当时在我的那个出租屋里边，我父亲坐在那个沙发上，我看他的时候，我就突然一下就发现，就是为什么他和我记忆里的父亲不一样了，就是头上那个白头发特别多，那一刻真的挺心疼的。所以说我就辞职回家了，就开始回家做农业了。
1: 非常有孝心哈，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充满爱的一个故事哈。当然这个转折点呢，当时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
0: 当时上学的时候确实没有想过，
1: 就一心想着在大城市里边做你的 IT 产业是吧？
0: 对，因为这个产业呢，就是我学的这个专业，我是属于那种特别喜欢的那种。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当年高考的分数，其实就是上个本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当时就是，年少轻狂，有一点挑嘛。然后就想着我一定要学这个计算机专业，因为我喜欢。那我一定要去沿海城市，因为我喜欢海。然后这几条加起来的话，那我分数就不够了呀。然后我就说，那我也要上不上我硬上，我上专科也一样。反正我这毕了业，如果说那啥的话，就是因为
1: 找工作哈。
0: 对，找工作或者说更大的可能其实是我爹这些地早晚要有人接手，那我更大的可能还是就是最后早晚要回来。所以说，其实我也不在乎学历对我的影响。我觉得把这个专业技能学好之后，其实怎么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嘛。
1: 对，
0: 对吧？
1: 关键是您这个在农业领域里边非常稀缺哈，这真的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会写代码的、会做 APP 的这样的一个高素质农民哈，了不得。那而且呢，回到家里之后也是用自己的这个技能，然后呢，让家里的这个应该是灌溉系统哈，得到了一个高质量的提升。
0: 对对，
1: 当时做完了整个这个提升之后，先正常运作了。爸爸妈妈又对你的评价吗？
0: 怎么说呢，就是很复杂啊。但是我感觉到，就是当时我父亲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能感觉出来他还是嘴硬。对，应该是欣慰的。
1: 应该是欣慰的，学以致用了。
0: 对，
1: 最起码这几年大学的钱没白花。咱这个见到回头钱了哈，能醒钱了，真的是特别好哈。咱们在这个学习上把自己原本的专业领域的知识和农业相结合，这就非常的了不起了哈。而且将来是不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法，在这个计算机啊或者什么领域和农业相结合的？
0: 对，就是按照我的想法，我最开始回来的时候啊，我就想的就是说，这个把计算机和农业进行一个更深层次的结合。因为怎么说呢，我父亲呢，他们那一辈人是什么，我父亲是凭着一腔热爱去做这个农业，真的就特别特别的
1: 三天两夜不带下机子的那种。
0: 对，很拼命啊。当时那年这是下雨，然后常规的收割机进不去，我们家这个我父亲就开着小电轨，那是三天两夜在这个机子上面都没下来过，吃饭都是我母亲送到地里的，真的就是铁打的人一样，我真的太心疼了，你知道吗？这个对身体的伤害真的挺大的。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改变这个现状，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工作尽量去用机器去做，把这个自动化程度更高一些。然后的话，就是你像这些包装啊什么这些东西，再考虑说怎么给它升级完善一下，然后把这个人工解放出来。
1: 这个自己的想法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朝着这个方向去迈进啊。我觉得咱们这些返乡创业的优秀青年代表都有这么一股子这个敢闯敢拼的劲儿啊，把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和现在的农业相结合，这样呢一定有它独特的一个作用能发挥出来。比如说人家会写代码，会做 APP， 人家就能把自己家里的这个灌溉系统就能搞定啊，这个真的是了不得哈！我觉得你这个特别适合这个宣传一下。其实说到自己的这个本事啊，当然您现在可以说在农业领域的这些本事是不是和咱们的农广校是相关的？
0: 对，是这样的。其实啊，我感觉怎么说呢，从我返乡不应该说是返乡了，是返乡之前，我对这个农广校印象哈，就是怎么说呢，小的时候不太懂，但是他始终在脑海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父亲他在参与一些这个咱们农广校组织的这个学习呀、培训呀这些东西，他会带着我，他说你来旁听吧，你去学学。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对他有了一定的印象，直到后来我毕业之后，我自己以我的身份去参加这个培训，我才真正意识到说这个平台或者说这个培训这个课堂给我们带来具体是怎样的一种变化。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电商培训。我自己也在做电商，我也参加过很多的这个电商培训，但是呢这个很多的电商他们都是一种什么呢，都是偏理论性的，都是我教你应该怎么做啊，就是这个什么转化呀，这个曝光率啊，什么这些东西，他教你这些理论性的东西。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有一次的课堂上，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很少啊，很少，大部分都是这些70后80后的这些叔叔阿姨大婶大叔，然后他们在听这个理论课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像在听天书一样，然后就问我说，哎，小伙子你看这怎么弄啊。我当时我就有点不是滋味。结果后来咱们农广校的一次培训，他们是怎么培训的呢，就是手把手的我教你来，咱们我教你从最简单的注册账号开始来，怎么注册，先打开右上角什么什么，就这种他们是非常细致的实操的方式，把这些知识从理论知识变成了活的，真正的让每一个参加培训的人，不论他的年龄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是让他真正的是学到东西，带着东西走的。很多就是纯理论的知识他们只是说听完之后啥也就全忘了，啥也记不住，但是实操性的咱最起码的收获就是账号开开了，然后链接也挂上了，对吧。
1: 对，其实这样实操性的是更有助于我们成长的啊，因为很多这个比如说从网上自学啊，或者是从一些这个亲朋好友那里这个学一学啊，可能到家又忘了。
0: 对对，
1: 而且这个想问个人吧还问不着，这样呢我们在课堂上能够一对一的多练上两遍，把自己的这个操作变成自己的一个叫肌肉的一个记忆哈，那就了不得了。
0: 是这样，我当时就感觉，我说哎，你看咱这农广校培训真的太贴心了，真的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带着东西走，是这种的状态。我说真的，这而且吧，咱农广校其实这个平台就是很多的一些就是像田间地头碰，有时候我也碰到一些问题啊，我说这个碰到某种虫子啊，应该怎么治它，怎么防治它，怎么预防它，然后咱农广校这边提出了很多建议啊，也都是非常的中肯有效的。
1: 你平常的时候这个咱们从创业到现在哈，这个整个的参加过几次培训农广校呢？
0: 农广校的培训应该是
1: 几次，
0: 我是
1: 哪一年吧，
0: 5次，我是从23年开始，23年9月回到了农场，然后到现在一共是参加了5次。
1: 哎呀，那3年时间参加了5次，那挺频繁的了哈。
0: 对对，
1: 这个农广校里边现在这5次培训当中，您感觉就是特别实用的，或者是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培训是哪一次？
0: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次在课堂上让我们实操这个电商直播这些课程。这一次让我印象就是特别深刻。
1: 你以前做过吗？在接触农广校之前，电商这一块？
0: 接触农广校之前我也做过，但是怎么说呢，缺乏这个专业的这个 不管是理论也好还是实操也好，缺乏一些知识，所以说流量不是很好。
1: 嗯，
0: 然后通过在咱这个农管校的学习呢，回来之后我又重新开了一个账号试了一下。
1: 嗯， 嗯，
0: 然后怎么说呢，收益还不错。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镇上这边呢也是邀请我来一起做了一期节目。
1: 嗯，
0: 然后当时是推广的是我们家的这个花生。
1: 嗯
0: 嗯，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我感觉真是怎么说呢，比之前的自己是有进步的。
1: 嗯，来我问一下，你感觉这个效果好的点在哪里，或者就是这个操作成功的秘籍在哪里？因为我也带过货，我也没有带出去，我想问一问。
0: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感觉其实我当时记得最深刻的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就是是这个一个培训的老师告诉我，他说你记住，你们做电商直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你要先抹开面，你是要去给别人介绍你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抹开面去给他说我这个东西到底哪里好，怎么好。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你的产品质量一定要好，因为真正好的产品，好的品质，你怎么说呢，大家的群众的目光都是雪亮的，大家的眼睛都是很亮的，你真正的是好东西，你甚至都不需要说，大家都知道啊，这是好东西，对吧，
1: 就是还是品控。
0: 对对对，品控。
1: 对，你当时卖的就是小米吗？还有卖花生了吗？
0: 我当时卖的是这个水果花生。
1: 嗯，
0: 然后呢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花生的产量不是很高，我们还要这个线下，因为我们线下有签订的这些礼品店之类的，他们都是稳定的这个需求方，然后所以说当时这个产量不是很高，在网上卖呢，结果还就卖爆单了。我说快快快，抓紧下架，发不出去货了。
1: 发不出去货了，这一点也挺尴尬的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咱们这个一旦上架了之后，这个朋友们肯定会尝了之后觉得很赞。
0: 对对，
1: 这个产品哈，哎，这是讲了讲咱们与这个农广校的故事哈。确实咱们这些年你看刚才讲的三年时间五次到农广校进行学习哈，而且呢这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自己掌握了很多现在比较前沿的一些技能，是自己当年上学的时候，上这个大学的时候所不曾接触的。可以说呢，从这点也能看得出来，咱们农广校真的是一个实战的课堂，是一个历练的课堂。
0: 对对
1: 啊，这个叫学以致用啊，这个学用贯通，让我们的学员真的是能够时时刻刻的掌握住这项好的技能啊。当然今天呢我也通过第三方宋总这里学习了一下咱们农广校教的知识哈，其实有机会我也想去农广校去学习学习哈，咱们因为有很多的知识和我们这个生活啊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哈。很多朋友觉得农广校可能这个在农业技术方面哈会讲的多一些，没错，但是呢我们在农业的这个比如说商业的一些运作呀发展呀电商啊等等的都是有所触及的，而且都是实战性非常非常强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宋总聊了聊农广校哈，接下来呢再来聊一个我觉得你应该很愿意说的一个话题，就是讲一讲这些年的一些感悟。你觉得在这三年的返乡，或者是甚至从上大学开始算起啊，这个有没有一些让你产生的一些人生感悟来助推你的事业发展的呢？
0: 其实如果说做农业的感悟哈，我感觉浓缩来讲真的就一个字，累。
1: 嗯，
0: 两个字，太累。
1: 这个累是怎么体现的呢？我们都知道做农活肯定累哈，因为下地嘛，下地咱就说最简单的这个平常最常见的割麦子或者是插水稻什么的，这样的最常见的它肯定是裹着个腰很辛苦。
0: 对对，
1: 你所说的这个辛苦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我所说的这个辛苦，从我认知里第一次产生这个观点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当时是初中。
1: 嗯，
0: 初中的时候我父亲就是本来我父亲是从商的，
1: 嗯，
0: 然后呢他这个说回去要种地，然后当时是两年的时间，本来是白白胖胖的还挺好的，结果这种了地回来之后黑了不止一个度啊，那是，然后每天回来之后累得倒床就睡，这是我看见了我父亲身上的累。
1: 嗯，
0: 再后来我高中了，然后我高二高三的时候，我们家一些这个像一些材料啊，就是这些东西的整理，我父亲就是电脑已经 用不过来了，所以说就交给我来做了。当时哎我也太累了，我说这材料怎么能这么怎么整起来这么麻烦呢？然后
1: 你说的是这个计算机里面的。
0: 对对，像这些就是有时候我们申报一些项目呀，或者说就是获取一些这个荣誉评比之类的，都是需要准备材料的，然后整一些 Word 文档之类的，然后当时都是我在负责，我说太累了这个。然后后来上了大学吧，大学的时候我只有这个寒暑假的时候才回家，寒暑假的时候呢回去，其实暑假的这个暑假给我的冲击会大一些，因为暑假回去的时候正好是这个农忙的时候，一个农忙是吧，这个收麦子种玉米，然后这个收玉米什么的，这些
1: 三下都让你赶上。
0: 对，就真的真的你看，就是看着我父亲每天忙得就脚不沾地，我感觉哎这也太累了。所以说其实我是在那个时候有了一个想法，我说将来我不要回去，我一定要留在大城市啊，我去干个，我学这个专业，
1: 坐个办公室。
0: 对，我坐个办公室，我最起码我不挨那个身体上的劳累，真的太累了。然后这是大学时期的累，然后到现在我毕业我回来了之后，累在什么地方呢？是一种怎么说呢？这种劳累其实我感觉相对来讲还算好。它一种是精神上的劳累，就是你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都说啊，这个种地，哎，种地嘛很简单嘛，好像不难。但是我当时也是这样想，我觉得种地那有什么难的？结果真到我回来了，让我去种这片地了。我才发现啊，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这个从种子是吧，你用什么样的种子，选用什么样的方式播种，然后你用什么样的肥料，用什么样的这个就是管理方式，都会对你最终的收获产生就是很大的影响。这个东西你糊弄庄稼，庄稼就会糊弄你，这句话是我父亲说我的。因为当时在浇水的时候我实在不想干了，我说那片不浇了吧，然后父亲给我熊一顿，他说这个你糊弄庄稼他就糊弄你啊。然后所以说当时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种地原来这么累，你要管的事情有这么多，方方面面必须都要考虑到，你才最后能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1: 通过聊了这么多哈，咱们可以说了解了宋以林从返乡到现在一段这个非常难忘的成长的历程，同时呢也让一个 IT 领域的一个职场新人变成了一个农业领域的一个一线战士哈，这个真的是锻炼出来了，体重也是增长了很多，是不是？
0: 哎，这个体重真的太痛了，这个体重。
1: 主要是做农活哈，很多做过农活的朋友应该也是有所体会的，这个吃饭不是很规律是吧？
0: 对对，其实当时啊，这个我们是这个跟同学打视频的时候，他说你这怎么胖了一圈啊，你这干农活你出力不应该瘦吗？我说正常来讲干活应该是瘦的，但是那你换我这个作息试试呢，你这4:30起床就开睁眼就开始干活，然后早饭中午饭来没有时间吃，晚上吃一顿，你一天就吃一顿肯定吃得多呀，
1: 三顿，
0: 对呀，哎，所以说这个体重就不可避免的就上去了。然后这个不过好在有一个冬天，种完小麦之后吧，这个时间还算是就是冬天基本上相对来讲要轻快一些，所以说我冬天基本上就是控制饮食，然后健身减肥，再把这个体重往下压一压，但是呢效果不是很理想，我这一个秋天4个月胖40斤，然后一个冬天减肥控制饮食什么的，然后就减个20来斤，然后又到了农忙的时候了，这个轮回
1: 又
0: 开始了，
1: 又在循环了哈。
0: 对对，
1: 当然咱还年轻哈，这个身体有底子能扛得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得多多注意身体。
0: 对对，
1: 那么其实讲了这么多，下一步怎么发展，或者咱们农场的发展计划自己考虑过和父亲商量过吗？
0: 我这边是有考虑过的，我下一步打算转型了，因为我感觉哈，就是下一步咱们这个市场需求对于品质这一块它的需求是很高的，我下一步打算去做一些这种精细化管理，就是把这个规模适当的缩减一些，然后做一些精细化的管理，同时呢发展一下这个就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目前的话我们的第二产业就是一些简单的加工，你比如说一些什么花生油啊、 面条啊面粉啊这些我们是通过这个签订合同委托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帮忙加工的，然后下一步我看想就是说能不能做一些加工层次更深一些的，比如说一些什么卤味花生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做一些这个更好一些的产品。然后第三产业的话就是我打算做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做一个以农业为主题的文旅项目。为什么呢？因为说我感觉其实现在的孩子，因为像我是2002年的，那像我这是我的童年里呢，他是有麦田和广野的，但是我感觉现在的孩子可能说他们的童年是在这个城市里的楼房是这些电子产品之类的，我觉得他们失去了一种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田野里的乐趣。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做一个农场，这个周六周天或者说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吧，这个父母带着孩子来农场里边散散心，亲近一下大自然，我觉得其实很多父母他是特别乐意的啊。你相对来讲是吧，你孩子这个身为父母，你看见孩子玩手机和看见孩子在田野里奔跑，我感觉可能大部分父母都会倾向于后者。
1: 哎，那肯定的哈，这个又运动了，环境又好哈，
0: 对，
1: 而且呢还能了解那么多的大自然和农业方面的知识，这一点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今天呢咱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哈，和宋总聊得很开心，也让我真的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年轻人从 IT 职场转向了农业领域的一个转变的一个历程，当然有家里人的这个支持，更多的也是离不开农广校的培养啊，才让我们这个高素质农民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在我们的农业领域里更加顺利的更加有实力有劲儿的进行摸爬滚打哈，让自己立得住能够站得住啊，走得更加的长远。这样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宋总做客节目，也预祝咱们的农场能够越来越好，也希望您将来能够梦想成真，让我们的农业和您的 IT 产业能够融合的越来越好。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4: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3: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4: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3: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茎，以防漏采。
4: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到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3: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6: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5: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欧阳春和徐良再三问这老者的姓名，老头一看没办法了，这才报通名姓。这老头是谁呀？绰号人称展翅腾空背摸天，姓纪，叫纪花城，九合宫的观主，这个出家的道人是他亲兄弟，人送绰号一朵红云飞莲道人，名叫纪华文，长得好像蒋平似的那位，人送绰号神手大圣夜渡灵光，名字叫纪谦，字叫永泰。他们是一个娘生的亲哥仨，50年前在塞北就成名啊，号称塞北的三绝，年轻人都不知道，像欧阳春可知道啊。欧阳爷听人家报完了名，撩衣服就跪下了，阿弥陀佛，闹了半天是三位老前辈，贫僧不知，死罪死罪。为什么要这样呢？欧阳春论辈数比人家矬着一辈儿，人家的身份都跟他父亲跟他叔叔同辈，纪华成用手相搀，老侠客，我可吃罪不起，别这么论呐、啊，肩膀头齐为弟兄，江湖大乱道，咱都是平辈，你要以长者相称，咱就歪了。欧阳春站起身来，把蒋平、徐良众人叫过来，重新做了指引。大家哈哈大笑啊！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而后重新归座，这纪华成就问老三跟老二，究竟这事儿是怎么回事？事到现在无话不谈了。一朵红云飞莲道人纪华文说话了，大哥，各位，哎，怪就怪我们哥俩，因我大哥呀出门访友去了，不在家，临行之时嘱咐我们哥俩千万别惹事儿， 就这样他老人家走了。家里的事情呢由我们哥俩负责，和我们无故能惹事儿吗？也不愿意。大家都知道前者咱们塞北混乱，泽寇猖狂，大同府一带闹的是乌烟瘴气，我们哥俩没事就生这肝气，认为大宋朝软弱无能，使用的这些官都是酒囊饭袋，边境这么混乱如何是好呢？但是作为老百姓咱有什么办法呀？后来听说皇上派了个奉旨的钦差严查散，率领开封府的官人查办大同府，要肃清匪患。哎呀，后来我们一打听啊，还大有成效。这两个多月来，匪患虽然没有彻底根除，但是比原来逞强万倍，社会秩序井然，老百姓得以生活，万民称颂，连我们哥俩都非常高兴，无形中对开封府的人格外的敬仰。这不是你们都是开封的人吗？咱们有话咱就说，在敬仰之外，我们哥俩呢还有点不服气儿，就是在这武术方面我们打算领教领教，但是这个领教他没有借口啊。后来啊，我们哥俩就商议，最好找个茬，我呢主持九合宫不能外出，这事儿就交给我三弟了，所以季谦三天两头上大同府去。哎，后来机会来了，这不是丁老人家也在座吗？丁老人家晚上没事儿在公馆练艺，练他的三尖匕首钺。我兄弟利用这机会把宝钺给偷出来了，偷完了之后把你们众位引到九合宫，咱们这才当场比试，这就是以往的原因。其实咱们一无仇二无恨，说来啊，全怪贫道跟我兄弟不对，万望各位原谅。大伙听完都乐了，心说老小孩小小孩，你说这个主意出的够多缺德呀、啊，你弄得大伙一场虚惊，好悬没出人命，要不是展翅腾空被摩天计划成回来的快的，非出事不可。所以计划成听完了又气又恨，用眼睛狠狠瞪了瞪老二跟老三。蒋平赶紧解释，各位啊，这事儿不奇怪，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啊，二位老人家出这主意呢也不算过分，你看看现在咱不都成了朋友了吗？但是有一样，既然咱都是朋友了，我可有一事相求，不知道老三位能不能赏我的脸。季华成就问呢，四老爷有话你只管吩咐，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直当我们赔礼认罪了。别那么说，朋友之间相帮嘛。老人家有这么个事儿，前者有个贼头叫飞剑仙朱亮，还有个贼叫三世陈团陈东波，搅闹大同府，砸牢反狱，救走金镖侠和两名余党，临行之时打了五毒梅花针，好悬没把我们大人置于死地。幸亏赤须子丁震丁老剑客出头，起死回生，这才把我们大人救活了。可是到现在 阎王寨的折扣仍然十分猖獗，我们打算最近就兵发阎王寨，一鼓荡平匪患。可是心有力不足啊，兵是不少，将不多，光靠我们开封府这点人显着人单势孤。我的意思呢，恳请三位帮帮忙，不知老三位可愿意否？蒋平这人横草不过，当时提出要求来了。这三个人闻听连啵儿都没打。三爷夜渡灵光祭迁站起来了，四老爷您别往下说了，其实您呢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了，不就是帮忙消灭这些贼吗？我是一百个赞成。过去咱不认识，我也没理由提这个要求，既然您提出来了，我们哥仨是尽全力帮忙。说句不好听的话，宁愿死在阎王寨也在所不惜。二哥大哥你们说呢？这两位也是频频点头啊。四老爷咱们一言为定，你说吧，叫我们哥仨干什么都行。
5: 哎呦哎呦，我是万分感谢，有你们三位帮忙，再有丁老剑客，再有我老哥哥北侠在此，何愁匪患不除啊！太好了太好了。要那么的几位，我们还得赶回公馆，你们三位什么时候能到大同，能把这话先给我赏下来？
4: 四老爷这么办吧，您先行一步，容我们把家里的事情料理料理，随后就赶奔公馆。
5: 一言为定，我等三天啊，咱们不见不散。
4: 事儿说完了，北侠、徐良、蒋平、丁震老少英雄告辞，济世三绝一直把他们送出山下，大伙这才分手。不表这哥仨回去料理后事，单表蒋平众人顺着原路回到大同。哎呀，一进公馆呐，把南侠云中鹤、魏真、鹤妖狐智化都急坏了，刚要发兵去看看怎么回事，一瞅蒋平他们回来了，再看众人脸上的表情似乎有喜事，这才放了心。等到了厅房，大家落座，蒋平就把九合宫的事情讲述一遍，众人闻听又惊又喜呀。徐良就问大人的身体怎么样。哎呀，告诉你们个喜信，大人的身体好多了，饭量也增加了，今天早晨还围着地转了一圈。哎呦，大伙挺高兴，先到严大人的房中向大人问安，一瞅真的果然精神多了，大伙是喜出望外。严大人问了问外边的情况，大伙一想他是个病人呢，不能在这讨咬，还应当让他好好静养，所以坐了一会儿，大伙出来到前厅。就这样一日两两日三，到三天头上，济世三绝果然来了，每人拎着个包，门上人到里头一通报，蒋平、徐良列队迎接，把这三位接进公馆。蒋平吩咐设盛宴款待，这可谓是英雄大会，就在大厅拍摆桌椅，罗列杯盘，大伙划拳行令，痛痛快快吃他一场。这个酒席宴前，一边吃着一边探讨怎么样破阎王寨的事儿，无形中这个话题就落到飞剑仙朱亮、三世陈抟、陈东波的身上。季华成先说，四老爷各位， 我不是长敌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己人的锐气呀、啊！这个朱亮可不好对付。别看此人年过古稀，威风不减当年，掌中一条五斤的拐杖，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另外，为什么此人叫飞剑仙，打暗器占着一绝？他有十二支飞剑，百发百中，但是他轻易不使用，要使用出来谁也抵挡不住。再说那陈东波，一块金漆盘，32颗金漆子，外打5毒梅花针，这小子更难缠呐、啊。要打阎王寨，不把他们两个人给扳倒了，谈何容易呀、啊？就说在座咱们这些位，就要拉出一个能把他们俩给打倒的，我看还没有啊。最好能请几位高人，有绝对把握的，这样我们到阎王寨心里就有了底了。季华成不说玄话，说的都是真的，而且在座的都是自己人，大伙听完了默不作声，心说上哪儿请这高人去，请谁呀、啊、当然高人有的是，峨眉派的、少林派的、武当派的、昆仑派的、莲花派的、武宗13门的门长，但是一样远水不解近渴呀。你知道人家在不在家呀？即使在家的话，肯不肯出头帮忙，这都是问号。所以季华成这一提呢，大伙低头不语。正在这么个时候，门上的人跑进来了，报报徐三将军、四老爷，阎王寨派人下书。哟呀，阎王寨派的人了，下书之人是谁？他报了名了，他说他叫细脖大头鬼方书安，要求见徐三将军。徐良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我这干儿子来了，和这小子一来大概能透露点秘密。徐良赶紧点了点头，让他进来，让下书之人进来。酒宴撤下，众人归坐，时间不大，就见两个当兵的把方书安陪同上来了。方书安迈步这一进大厅，大厅里的众人汪一声全乐了。一瞅怎么这位这么难看呢？身高1丈左右，脖子细的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像倭瓜，就像一阵风就能把脑袋给刮掉。此人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蛤蟆嘴，本来就够难看的了，结果还没鼻子，这鼻子没了就剩个小黑窟窿，谁瞅着谁得发笑啊。挺大个脑袋，戴个小帽子，怕他戴不住拿根带系着，背后背着1尺多长的小片刀。穿的不错，穿着剪袖袍，腰里扎着带子，外边披着英雄氅，还挎着个百宝囊，往里头一迈步，脑瓜直颤呐。方书安到了上头，小眼睛一转，一眼先瞅着徐良的，再看西部大头鬼，噔噔噔噔，紧跑几步到徐良面前，撩衣服跪下了，恭恭敬敬磕了3头，磕完了白活上了，老爹爹一向可好，孩儿没有问安，真罪该万死，祝爹爹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万岁万岁万万岁。哇，大伙都乐了，心说这叫什么词儿啊，连万岁都上来了，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徐良也憋不住了，捂着嘴也乐开了，我放松呢，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个废话少说，你从哪里来？回爹爹的话，孩儿从阎王寨来。你不在阎王寨，到这里有什么事情？
4: 哎呀爹爹哟，表面上我是奉了天德王黄伦所差给您下书来了，您先看看这个再说。
6: 方叔安说完了，在怀里一伸手拽出一封书信，牛皮纸的大信封，上头火漆封着。徐良接过来没敢看，得交给蒋平。你别看蒋平没有徐良官大，但是那是开封府的当家人，带队的头领。四爷拿过来把封头撕下去，拽出信瓤展开观瞧，不看则可，看完了气的狗油壶撅起多高了。转回身来交给徐良，徐良看完传给北侠云中鹤魏真，东方侠贺耀虎智化，南侠展雄飞，然后在座的人大伙轮流看了一遍。那要说信上写的什么呢？大致的意思是这样写的：书奉翻江书蒋平山西宴徐良钦差，现在宋军兵发大同府，与我们阎王寨对垒交锋，给老百姓带来不少涂炭，我们阎王寨的人觉着于心不忍。后来经过再三商讨，制定了一个迅速解决的办法，决定九月初一在阎王寨设摆英雄盛会，恳请开封的官人届时参加。在会上我们要实阵赌输赢，假如开封府能够取胜，我们愿意倒戈投降，服输认罪，任凭你等杀剐存留。倘若你们不是阎王寨的对手，就希望你们迅速撤兵，把大同府交给阎王寨接管。下边还写着，你们要是英雄，要是好汉，你们就来，要是狗熊，这封信就只当白写，迅速回答。落款是天德王黄伦、飞剑仙朱亮、三世陈团陈东波，这三个人戳都在上卡着呢。哎呀，大伙真没想到啊，这哪是信呢，这是挑战书。这是九月初一让我们上阎王寨实阵赌输赢。哎，这主意谁出的？徐良眼珠转悠转悠，就问方叔安：方叔安，这封信是谁写的？
4: 那个老王八蛋朱亮写的。
5: 你可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设摆英雄会实阵赌输赢？
4: 哎呀我的爹，您的人家那么聪明，您怎么还问呢？这帮小子一个人造的都没有啊，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他妈不干人事儿啊。我这回为什么来下书？我讨这个差事目的就是向您来泄露机密。
7: 爹，各位，我奉劝大伙千万别答应，别赴这个会，去了没你们的好处。
5: 蒋平一听，方叔安，听说你是小梁子的干儿子，这是真的是假的？
7: 真的，这还有闹着玩的？他真是我爹，我是他儿子，他不是干的，是亲的。
6: 大伙一听又都乐了。
5: 爱虎捂着嘴问他：方帆，你知道我三哥多大岁数？
7: 28呀。
5: 你呢？
7: 我49。
4: 大伙一听有49的干儿子吗？哎，这位真是活宝。哎，你别看这样，方栓表情挺严肃，十分认真。徐良一摆手，不让大伙逗他，得问正事儿。方说啊，你就把你知道的机密当众讲一讲。
7: 爹，这屋有外人没有？有没有吃里扒外的？等把我说完了，这乡亲跑到阎王寨等我回去，我这脑袋可搬家了。
4: 方叔啊，你放心，在这里说话绝穿不出去，都是自己人。
7: 那好了，那爹我可就说了啊，自从这陈东波和朱亮把林玉救回去之后，天天晚上啊他们开会，当然了我身份低，不能让我参加，但是我有个没皮没脸的劲儿，有时候假装进屋找点这找点那，推门我就进，晚上也能听个一耳朵两耳朵的。他们呢感觉到你们特厉害，想要得大同也得不了了，就想把你们骗进阎王寨来个一网打尽。说时阵读书营啊，您知这时阵都是什么呢？哎，都是请的世外的高人，都是定的毒计呀。遗憾的是妈什么内容我没探听出来，最近我就发现山上的人猛增啊，来了不少啊。
4: 都是谁？
7: 都是谁啊？你听我说说，三教堂的您知道不？华山万里白树林三教堂来了三个堂主，大堂主叫他们什么番长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叫铁掌霹雷子詹明奇，三堂主是个和尚叫尖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来了。我的妈，我早听说了，这是武术的尖子跑到阎王寨这儿来帮凶来了。第二波就是我们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剑来的，我那磕头的大哥半赤峰王典王金龙，我二哥电光侠火玉贵领着八猛七彪十六员上将也来了，还有万丈金桃岛的七星岛的昆仑山卧佛寺的，我的妈呀，来了能有八九百呀。现在那招降馆里头都住满了，黑天白天吃吃喝喝，凡是来的这些人都跟朱亮日夜长谈，这才定下这十阵赌输赢，打算把你们请去啊，较量较量你们。我说爹啊，可别去啊，去就完了，最好您回封信我给带回去，您骂他们一顿，在这信上画个大个的王八，说放他娘的狗臭屁就得了。您说这主意不跟小孩一样？徐良听完坐在心里有数了。
4: 嗯，原来是这个样子。
7: 发叔啊，你放心，我们还非去不可。
4: 哎呀爹呀，您怎么跟我一样这么犟呢？听人劝吃饱饭，您要去那可凶多吉少。
7: 徐良一笑，好了好了，关于内部的事情你就不必追问了，吃饭。

0: 老少英雄全在，大家商讨对策。结果甭商量，大伙是异口同音，要利用九月初一的英雄会，一鼓荡平阎王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绿色家园。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开封府老少英雄以及来的这些客人异口同声愿意九月初一赴会，利用石阵赌输赢把阎王寨消灭，大家是士气十足啊。蒋平跟徐良一商议，既然这样，这个事儿就定下吧。先到内宅请示了严大人。严大人呢，向来是服从蒋平跟徐良的。一听他们二位说的有理，当时照准。蒋平跟徐良到了前屋，由蒋平执笔给天德王黄伦飞剑仙朱亮写了封回信。这个信呢很简单，上头就说九月初一准时赴会，绝不食言，把大印用上了。一切手续办完，徐良让把方叔安带上来。这会儿方叔安都吃饱了，正在下边候信呢，一听徐良叫他，方叔安把嘴擦了擦，晃着大脑袋来在大厅。参见爹爹。方叔安，吃饱了没？酒足饭饱，我是吃的沟满豪瓶啊。方叔安，方才我们商议了一下，九月初一指定赴会，这是这封信，你拿回去交给那些贼寇，让他们等着，咱们不见不散。
4: 爹，
0: 您真要去啊？一定要去。好吧，既然爹爹做主，孩儿不便多说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凡是我要说的话呀，我也都端出来了，您可千万留神呐。去可以，多带点能人。现在离着九月初一还有一个半月，你们请人呢还来得及。爹爹，千万不可大意。
5: 方叔啊，你不必再多说了，我早有准备。
0: 好了，要那样孩儿就告辞了。说着话，方叔安把信接过去揣到怀里头。蒋平命令账房给方叔安50两银子，和方叔安接过银子跪倒在地，谢谢爷爷的奖赏。他这辈儿拍得还挺清楚，你别让他长得难看，这玩意还有点人缘。蒋平就说，我说方叔安呐，
5: 听徐良跟我说，你虽然失身于贼，但是也替我们干了不少好事儿。这次你回去千万要探听他们的机密，如果有什么好消息随时报知我们，将来对你是有好处的。
0: 哎呀爷爷呀，我早跟我爹说了，我当贼当得够够的，我打算把贼皮脱了重做新人。可是只因我多少年当贼了，汗毛孔里都冒贼气，我怕沾污了开封府，因此啊，我也打算立点功劳，将来讲着不得灵了，我把贼皮一脱，我就改邪归正，到那时候还望爷爷叔叔爹大爷赏我碗饭吃。说完了，众人一笑，徐良亲自把他送出公馆。临行之时又嘱咐方叔安多加留神，有什么好消息好告诉我们。好了，爹您放心，孩儿走也。就这样，方叔安回了阎王寨了。他走了，大伙又开了个碰头会。从时间计算一点都不假，还有一个半月呢，这一个半月可以做充足的准备。经商讨之后，蒋平连夜把几个师爷找来，四个师爷准备文房四宝，发请帖呀，要聘请天下的英雄。你是九月初一来不了，哪怕初三来也行，凡是想到的人都写了信了。这信上都邀请的谁呢？头一封信下到河南登封稿嵩山少林总院，聘请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请这二位出头坐镇。这是少林八大名僧之首啊，这二位一来，大伙心可就有底儿了。欧阳春怕父亲跟叔叔不来，另外单独备了一封信，用自己的口气附在请帖里面，派专人骑快马赶奔少林。这下书人走了，二封信他们给华山修罗刹陈团老剑客写的信，说这个陈团就是想当初跟宋太祖赵匡胤在一块下棋的那位。不是说赵匡胤输了吗？一盘棋丢了华山吗？就是那位陈团老祖。当然了，在说陈团的时候有不少神怪的色彩，那是大伙的传说。实质上陈团那乃是武林高手多年修行的老壁丘，跟欧阳春魏真最好，因此第二封信请他出头。如果陈团肯于露面，他就能抵住三教堂的三个堂主。第三封信下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聘请白云剑客夏侯仁。夏侯仁呢，一共师兄弟五个，他有个师弟叫寒江孤雁上云凤，还有个师弟叫一字峨眉马凤姑。别看他们两个人都是女的，那真是绝艺在身，威震天下。同时夏侯仁还有一个最好的师弟叫白衣神童小剑魔，如果小剑魔能够参加，那是手到病除。派人骑快马送走。第四封信下到金峰岛， 聘请长发道人雪珠莲，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让这些人参加。另外给东西南北四路镖头，给各门各户的门长，凡是认识的都送去了请帖。至于人家这些人能不能参加，那是另外的事情了。蒋平算计过，下出去请帖700多份，哪怕有1/3的人来，那也就不含糊了。光忙于请帖的事儿，他们就忙了几天。等把人都打发走了，大伙这心才踏实了一些。咱们简短接说，一个月过去了，到了8月中旬，哎，客人陆续来了。头一波来个和尚，是杭州三教寺的生铁佛刘万通。他来的最快。刘万通跟欧阳春交情莫逆啊。众人闻听列队相迎，把生铁佛接进来。有的知道他，有的不认识。一瞅这绰号跟他这人太相似了。此人平顶身高1丈1尺挂零，比欧阳春还高着一块。大脑袋，大块头，上秤腰腰也得350斤，啊，肚子也抽了号了，面赛滨州铁，长着一身疙瘩肉。就因为他练硬功练的，秃脑袋上有3个白圈，这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运上气功，刀砍一个白印，枪扎一个白点儿。故此人送绰号生铁佛，不是肉的，拿铁铸的。刘万通善使一条方便连环铲，想当年跟欧阳春并肩在一起除暴安良啊，这回接着请帖，刘万通是马不停蹄带了4个徒弟赶到大同公馆。众人一见高兴的不得了，赶紧在内宅收拾个院落，让刘万通坐下，当晚设酒款待。这刘万通还是个花和尚，还不吃素，大口肉大口酒，什么好吃吃什么。其实在武林之中这种事儿屡见不鲜，谁也不感觉到奇怪。第二天又来了一波客人，是东京汴梁开封府永盛镖局的总镖头，叫赛叔宝的秦熙赶到了。秦熙带着8大镖头16名弟子，他有一个最出名的徒弟叫神枪无敌小罗成，此人叫罗文。哎呦，这条枪才厉害，打遍天下没遇上过对手，这条枪都使神了。秦熙把他也带来了，这一来就好几十位呀。徐良率领众人把赛叔宝秦老侠客接进去，设宴隆重款待。等一提阎王寨赴会的事儿，这镖局的人一个个是摩拳擦掌，把胸脯一拔，啪啪拍的山响，放心吧，我们包下了。什么他妈飞剑仙，什么金镖侠，都是攒鸡毛凑胆子乌合之众，咱们一去是手到病除，何况邪不能侵正，没有可怕的，我们永盛镖局包下了。当然这话说的有点过分，可是呢也表达了这帮人的热心。转过天来，哎呦，这客人左一波右一波来的可不少啊。使大家最高兴的是欧阳春这些磕头的把兄弟，辽东六老几乎全来。 其中谁呀？铁面金刚沙龙，沙老侠客，大刀镇陕西严正方，严老侠客，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魁，都来了。上军役十万魁，还把两个女儿上玉莲、石榴花，全都带来了。这还上来女客了。蒋平吩咐，另拨出宅院来招待女人，其中还有娃娃谷婆婆店来的，九头狮子干豹的老伴儿，干妈妈也亲自来了。这老太太腰里头是一对铁棒腿，那个狠劲儿就甭提了。但是老太太还不拘小节，见着谁还爱闹着玩，她这一来给大伙带来兴趣啊。老太太到了里面是又说又笑，又喊又叫，招惹的大伙是哄堂大笑啊。书不可重叙，光客人就来了将近200多名。这时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就到了8月末了。蒋平、徐良和众人一商议，从大同府到阎王寨200里挂铃，要说9月初1起身来不及，起码得8月27就得动身。所以啊，在26这一天，严大人病体也好了，亲自会见来的各位朋友。当严钦差在众人面前一露面，大伙是掌声如雷呀。再看严大人瘦得够呛啊，眼窝深陷，小脸煞白，尽管如此也掩饰不住他的英俊面孔。现在严茶散留着3绺黑胡，显着比当初绅士多了，满身官衣跟大家会见，传下话去盛宴款待，严大人要请客。大厅内外前院后院人全坐满了，等大伙都坐好了，酒菜齐了，严茶散端杯在手，各位啊，下官严茶散代表当今天子向老少英雄致意，此番赶奔阎王寨赴会，不亚于爬刀山下油锅呀，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呢，蒙众位抬爱，一个个不远千里而来助阵，下官是感恩不尽。凡是在座的，我全要标明立册，奏明当今天子，予以奖赏。如果大功告成之后，我毕竟在天子面前为诸位请功。来，大家干了头一杯，干哪干哪。紧接着严茶散在徐良和蒋平陪同下挨桌敬酒，这是干什么？给大伙鼓气儿，你士气不足还行吗？起码说这是个人情啊。你想这严茶散是国家的命官，枢密院的长院，官居一品呢、给这些练武的满酒，谁不感觉到脸上增光啊？要不是赶上这个机会，想跟严大人说句话，势比登天。在那个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这一杯酒喝下去，那就觉着高兴的了不得又了不得，把命搭上也没什么可说的。你看这酒就起这么大作用。严大人每到一桌敬完酒之后说几句话，鼓励 关怀使大家非常痛快。酒宴之后，严大人起身告退，把这酒席宴钱的事就交于徐良和蒋平。你看大人一走，众人不受约束了，显着长出一口气，卸掉千斤债，要不也哪个人都感觉到挺拘谨。现在空气缓和了，蒋平满面是笑，我说众位啊，方才我们大人敬了酒了，该说的话也都说完了，剩下咱们无话不谈了，明儿个一早咱们大家就得起身，我请众位回去归着归着，应用之物都把它带着，没用的就放在公馆，以免坠手。另外一个，咱们来了不少女眷，我可不是小瞧这些女英雄啊，你们都留在家里头帮着我们保护公馆，保护钦差大人，咱也不能齐胜不顾家，要吸收以往的教训。另外我们寺外还得派兵守城，总而言之，派到哪位身上，哪位也别有怨言啊。蒋平说完了，看了看头张桌，这头张桌坐的都是武将，这些武将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战袍，为首的就是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钟雄手下的总兵副将坐了一桌。蒋平先来到这桌，我说钟大哥，您负责统帅三军，我们走了以后希望您派出一部分军兵老守大同府，四门紧闭，严加盘查，对可疑者一律抓起来别放，您把这家可看好。兄弟你放心吧，守城的事交于愚兄。还有呢，在咱大同往前走叫插树岗，那是咱们大同赶奔阎王寨的咽喉要道，您呢也得派兵，咱们有什么事可以互通信息，您看怎么样？
5: 好，兄弟我早想到了，我准备在那儿驻兵一千，做你们的后援。
0: 哎，对了，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家里的事儿就托付您了啊，您记住，如果我们要举兵攻打阎王寨之时，我必定派人到插树岗给你送信，你接着我的信立刻点兵是调炮攻山。
5: 好嘞，到时候我听你的信。
0: 蒋平把这安排好了，翻回头来还得安排一部分人守公馆呢。他把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玉猫展雄飞、东方侠智化给留下，年轻的弟兄当中留下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义士爱虎，让这些人看家。哎呦，这些人一听啊，把嘴当时就撅起来了。爱虎把桌子一拍，四叔，我怎么回事？人家都敢奔阎王寨去拼命去，把我们留下家里的看堆儿，我不干，你换个旁人吧。蒋平把小圆眼睛一瞪，都放肆大胆。我说你是不是觉着你不含糊？我说话就是军令，哪个敢不听？你在家看家跟上阎王寨一样，比如说我们都上了阎王寨，家里给谁？你在家里统帅众人，保护严的人跟我们不是一样吗？徐良过来也劝老兄弟，既然四叔做了决定，
5: 你就听他。如果我们山上用人的时候，我们再请你去。
0: 嘿，爱虎心里明白，凡是上山的都有两下子，把饭桶都留家了。
5: 你看看这些模样，一个赛一个的，把我也列入饭桶之中了。好，咱也不说别的了，谁怪咱没能耐呢？
0: 好了，三哥，我听您的。那了一场小风波，众人挺不高兴。蒋平可不管这个，当家人嘛，那是黑脸的，把人员全安排完了，酒饭也吃完了，这才席散，众人回归住处准备东西。8月28这一天，大伙正式起身，因为道路太远，都骑马。蒋平过了过人数，主要参加者172人，带着仆从40名，亲兵40名，马夫20名，这不算在内，要都算上啊，200-300人。这样骑着马队出去，也挺长一大趟啊，威风凛凛，赶奔插树岗。等转过插树岗，是直奔阎王寨。该休息的时候，他们就打店休息；该起身的时候就起身。由于提前动身，时间充足，不紧不慢就到了阎王寨。这天正好是8月30。等进了阎王寨一看呐，这个地方，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砾石如刀，卧石如虎啊！两旁边全是原始森林，一人把关，万夫难进。就这地方，你就派多少军队来，这匪患你也搅不平，哪个地方都能藏人。离老远的，他们就瞅这山口修了一座关口，这地方雁过拔毛，在别的地方你不好进。关上有3个大字，这3个字瞅着才别扭呢，鬼门关。你看阎王寨就得有鬼门关，关城上大旗飘摆，城门紧闭，前头挖的战壕，壕里边放的水，吊桥高挑。蒋平他们的马队刚到，城上有人说话了：“站住！干什么的？再往前来，我们可要开弓放箭了。”不用蒋平说话，徐良一提马，到了最前面，抬头看了看：“
4: 弟兄们！”大家不要误会，我们是从大同府来的，来参加英雄盛会的。哎呦，我说您是徐三将军徐良吧？不错，正是山西人，正等着你们众位来呢，料等片刻。
0: 说着，当兵就送信儿去了。
5: 嚯，时间不大呀！鬼门关里的炮响3声，城门大开，紧跟着吊桥放下，闯出能有500喽啰兵吧。但是这些喽啰兵短一斤小的半，手中是寸铁不带，胸前都带着红花，看这意思是迎接客人的。这500喽啰兵往左右一分，正中央闯出2个人来。这俩人呢，个头一边高，都是大块头，每人掌中一条丧门螺丝棍。徐良一看认识，正是大力神车心远、丧门神金德利。就见这俩小子把大棍交给喽兵，满面陪笑：“各位，我们奉天德王所差，正在此恭候。”大家往里请，众人这才进了龙潭虎穴。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8: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聊城高新区故乡片区整合资源，引进新潮业态，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潜力。烟台市沼等地组织农技骨干力量下沉到田间地头，做好小麦中后期技术指导服务。菏泽郡野引进智能化设备与专家全程服务，助力食用菌出口订单持续增长。东营利津依托先进农机装备，创新农艺技术，实现棉花种植全程机械化。聊城高新区故乡片区整合资源，引进新潮业态，充分释放文旅、赛事等领域消费潜力。五一假期，故乡平野片区兴隆村组织了钓鱼比赛、家庭亲子互动乐园等活动。预计五天小长假，片区客流量突破1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100万元。
9: 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慢下来，塌下心来在这里享受一天。我们也会积极地带动身边的人来到这里。
8: 眼下，聊城高新区兴隆村已有咖啡、民宿等25家文旅新业态。从2024年五一开街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90万人，营业额达420万元，带动村级收益80万元。很难想象，这个人气爆棚的网红乡村，曾经是当地名副其实的空心村。
10: 这一片原来的时候的100多户，就一共有9户的人家居住，而且全都是老人，年轻的都出去了，空心化特别严重。
8: 为破解村庄空心化发展滞后难题，2023年聊城推行片区化发展战略，兴隆村被划入故乡平野片区。当地重新整合规划了印钞所、蔚山湿地公园等自然历史资源，并且推出政府担风险、利益共享的乡村合伙人模式，降低创业风险。但一开始来落户的商家却寥寥无几。
11: 我当时发抖音，就是宣传我们这里要开一个咖啡店，很多人就会说，就大爷干了农活，刚好去喝一杯冰美式，提提精神，或者说你应该再开一家健身房，大爷就是吃完麦子了还能再去健会身，就是冷嘲热讽的这种。
12: 找不来人，因为这个地方太偏了，交通上也不方便，有意向的商户直接就是拎包即可入住，就是他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给他建设什么东西，不用商户投一分钱的情况下，人家都不愿意来，更别说我们的游客了。
8: 面对招商难、人气弱、配套不完善等难题，当地政府量身定制专项招商实施方案，政策扶持、资金补贴、用地保障等多项举措协同发力，同时还与公交公司合作开通城区直达乡村的文旅专线，打通下乡游玩最后一公里。上个月，片区还牵头成立了文旅运营公司，将资源进一步整合，推动乡村文旅走向规范化、专业化。
13: 重点推出全域的一个套票产品，能够实现7到9折的一个优惠，把我们片区的不同类型的业态进行全部的联动打通，既能提升游玩的便利性，不同业态实现互利共赢。
14: 截至目前，片区整体产业年产值达到7266万元，累计带动村级集体收益310万元，助力8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8: 烟台市长等地组织农技骨干力量下沉到田间地头，做好小麦中后期技术指导服务，确保夏粮稳产丰产。
15: 在烟台市牟平区江格庄街道群林种植农场，农技人员深入麦田，实地查看土壤伤情和小麦长势，面对面指导农户灌溉作业。
16: 项目前期播种晚，后期干旱，在农业局的继续指导下，铺鞋地灌溉，生水生肥生供。我已经浇了2遍了，效果还是不错的。
15: 今年山东牟平小麦种植面积达到11万亩，持续干旱导致部分地块蚜虫病偏重，农技人员第一时间开展病虫害防控指导。
17: 在此呼吁广大农户注意观察田间的虫害发生情况，及时通过喷洒避虫林、定虫迷等药剂进行防治。
15: 眼下正值小麦孕穗抽穗期，在日照市莒县的一处麦田，一架架植保无人机将雾化后的磷酸二氢钾叶面肥进行喷施，促进小麦弱苗转壮。
18: 使用无人机喷洒磷酸二氢钾叶面肥，省时省力。每台飞机啊，每天做叶面积得1000亩左右。
15: 为确保增肥促弱措施精准落地，莒县通过物资发放与专业服务相结合的方式，保障小麦主产区叶面肥喷施作业全覆盖。
19: 我们采购了一批磷酸二氢钾叶面肥，发到了全县的这个小麦种植户手里，农户自己喷施。现在喷施磷酸二氢钾这个叶面肥呢，可以有效地增强小麦的抗旱还有抗旱能力，同时呢增加这个千里种，就是有利于增加小麦的这个产量。
8: 眼下，菏泽巨野县食用菌迎来丰产丰收季，当地引进智能化设备与专家全程跟踪服务，助力食用菌在品质和产量上对接国际标准，出口订单持续增长。走进巨野县田桥镇森来食用菌种植基地，放眼望去，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20: 我们这个棚里种植的是平菇，然后每天大概生产4000斤，别的棚里还有鱼黄菇、猴头菇、黄伞、金针菇、杏鲍菇等，也是根据市场来去种植去销售的。
8: 作为巨野县重点落地的涉农项目之一，该基地通过引进全套智能化培育设备，能够精准调控菌库的温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及通风换气等环境参数，从而大幅提升食用菌的产量和品质，赢得国内外市场的广泛青睐。
20: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各种食用菌菌棒，一年年产大概1000万磅，300万到500万磅销售到美国、加拿大，年产值4000万到5000万。
8: 为保证全县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巨野县各级农业部门积极组建农技服务队，从菌种选育、配方优化到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手把手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难题，为食用菌丰产丰收和顺利出口保驾护航。
21: 我们将继续发挥食品产业对促进乡村振兴和连农带农的重要作用，通过项目带动，强化技术服务，再创巨野县食用菌发展新优势。
8: 眼下，在东营利津，黄河流域规模最大的机采棉基地正式开播，当地依托先进农机装备、创新农业技术，实现棉花种植全程机械化，推动盐碱地棉花产业提质增效。
22: 先打开导航，都调好导航，做好播种前准备哈。
23: 它的距离是非常标准的，它的深浅度也是一致的，每一个孔都是
24: 一粒种，
23: 都是标准的一粒种。
8: 连日来，在利津春喜农机专业合作社3.6万亩机采棉基地，大型联合整地机、动力驱动耙、北斗导航无人驾驶精量播种机等协同作业，高效完成整地、铺膜、播种等一系列工序。播种采用的膜上打孔精量播种技术，让植棉告别人工放苗，解决了棉花种植全程机械化最后一公里问题。
22: 膜上播种有这个什么好处呢？先铺膜，后播种，开孔播种，解决了咱人工放苗的那个难题，省了人工了。
14: 先进农机与新技术的落地应用，吸引周边棉农纷纷前来观摩学习。历进险顺势而为，深入开展强基兴农十百千万农机推广大行动，以点带面推动基采棉种植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0: 让大家直观看到新机具、新技术的优势，真正做到省工省时、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提升效益，全力做到先进农机装备代替人工，用高效。

0: 他在农业银行的工资卡。可就在法院依法划拨其卡内款项时，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1: 2018年年底嘛，我们再次去扣划的时候，发现工资卡里没钱，然后经过我们调取他的银行明细，发现他又换了一张新的工资卡。
0: 因为洪斌凯一直没有完全履行法院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期间法院对他做出了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然而就在这之后，洪斌凯竟然神秘失踪了。
1: 再之后就是再找他就是不见人了，去他工作单位找他也不上班了，以各种病假理由吧，就是不着面吧。
0: 从以往的办案过程来看，被执行人洪斌凯是一个典型的老赖，对于人民法院规定的义务拒不履行，且经常性的失联。那么执行现场执行人员又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2: 被执行人呢，既然不在单位，我们的预案当中本身就制定了第一二现场必须到他家庭去找他。既然单位所负责人所说他的脚部骨折受伤，那应该在家里疗养，所以说第二现场我们就直奔他家去找他。
0: 2019年初，河北省高院向社会开通微信小程序老赖地图，微信用户可扫描出定位点方圆500米内的老赖相关信息，包括失信自然人、失信法人或其他组织。这项手段为法院执行和社会监督等工作带来便捷助力。
3: 这小头像以后呢，都是老赖的所那个住所地，通过我们人民法院以后，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以后，确定了以后，在这个小程序上以后，全部都反映出来了。你要是我们现在在5号楼，
4: 能查到，
3: 现在可以点击最近的这个头像，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0: 到达老赖地图所指引的地点后，眼前的一幕引起了执行人员的警觉。
2: 我从这个大门的锁的现象看，外面是明锁，里边有横插。有横插以后呢，里边从门缝一看啊，里边还有一个大门杠在顶着，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厂子里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被执行人电话联系也不接，也找不着他的本人，那说明他这个厂子里有人，我们就得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0: 可疑的痕迹，紧锁的大门，阻挡不了执行队员的脚步。随即执行队长安排专业开锁人员进行破锁，准备强行进入工厂。
1: 我们推开支柜以后，他已经不在工厂了。人跑了，这个家跑不了。我们当时对他的工厂的设备还有机器进行了查封，并让他的父亲通知他尽快与我们联系，争取早日把案子解决，逃避不是方法，尽快解决才是唯一的出路。
0: 至此，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进入尾声，但是对于被执行人来说，失信所带来的法律惩罚才刚刚开始。本次四地联合执法的最后一站，邯郸市魏县人民法院的会议室里，执行款和司法救助金正在集中发放。
5: 今天我们集中发放的额款是269.68万元，涉及到22个案件，5件执行案。今天来到现场的执行人有32人。
0: 在这5起执行案件当中，有一起较为特殊，不仅申请执行人没有来到发款现场，其家属及代理人也没有出现。那么，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2017年6月，魏县农民蔡秋长在一次收麦中，因收割机发生故障，导致一颗铁钉横飞插入胸口。
6: 我从这个眼角这儿，把这个鼻子这儿也血了的，然后都这个牙，都嘴边的牙也都血净了，俩牙也毁了。这个点儿，这个口袋这个点儿，一扎了个钉呢。
0: 作为收割机的所有者，刘清白陪同伤者赶到了医院，并垫付了一部分医药费。可是这些钱对于蔡秋长一家之后所需要的医疗费用来说却是杯水车薪。
7: 我一共就是在医院给我拿了9000块钱，拿了这些钱以后，
4: 他就讲，说条件不好，他说你出院吧。后来他说我家的那样，他也不拿，他不拿那站也有病，瞧不好站自己那钱站的家。
0: 虽然命是保下来了，但是蔡秋长一家接下来所要面对的却是大额的债务。随后，蔡秋长将收割机主刘兴台告上法庭，最终胜诉获赔8万元。然而，这笔钱却迟迟无法到账。无奈之下，卧病在床的蔡秋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没想到几周之后，执行局就传来了好消息。
4: 执行局给我打电话，都说拿那个钱给搁牢了。
7: 通过这个总队总查控呢，查到这个被执行人刘青海有存款5万块钱，我们及时对他进行了冻结，然后我们又通过各种渠道吧，然后用电话给这个被执行人打电话，如果罚款以后还不履行，就将移交公安。所以这个被执行人迫于这个强大的执行压力吧，然后对另外的那3万块钱也进行履行，这个案子进行这个全部执行。
0: 有人为了逃避法律义务千般抵赖，而执行人员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不畏艰难。在四地人民法院执行人员的努力下，案件取得喜人成果。本次执行行动的第一阶段进入尾声，但是威严法律给予实现人的严惩却依旧继续。此次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在社会上也引来一致好评。
8: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9: 那么通过联动，有利于法院的执行工作，啊，能够使案件呢在其他部门、单位、个人的配合下面，使案件能够顺利的执结，找到被执行的人或者财产。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呢，通过联动机制，使社会也认识到这个现在这个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情况有多么严重，而且呢，通过社会的协同配合，促使被执行人履行的义务，实现了人力的权利人的权利，这有利于净化社会空气，建立一种诚实信用的社会风尚，啊，所以这个执行联动机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8: 随着我国失信信息公开制度和联合惩戒制度的建立，失信人所面对的社会压力也在不断加大。通过黑名单、信息公示、司法执行等方式，让老赖无处逃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节目，给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的警示与教育，让我们一起为共筑诚信、创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
8: 大家好，当一个地方的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五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七八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
11: 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
8: 可是像刘小 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
11: 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
8: 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
11: 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
8: 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1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1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领着10年的退休证，却莫名被公司收回。
15: 跟你们说，你什么时候已经被除名了？
14: 20年前，公司做出的除名决定是否合法？
16: 如果你回来，你不回来，交喊你交拘留金就不交。
14: 原被告各执一词，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当事人？
17: 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与证明其除名的决定。
14: 一个具有历史渊源的案件，法官将如何在情与法上做出抉择？法治天下之除名。
18: 退休证是退休职工依法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的证明， 在广西南宁市，有一个公司和几名退休职工，因为这小小的一本退休证，双方又是申请劳动仲裁，又是闹上了法庭。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0: 何月旧是1955年生人，2005年他年满50周岁的时候，公司给他发放的工人退休证。何月旧本以为退休之后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但是没想到2015年12月14日，公司却强制收回了他的退休证。
19: 当时他要求员工交回那退休证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说，是吧？先把退休证拿给我看看。单位经理把退休证拿到手后，再跟员工说：“你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已经被除名了。”
0: 把退休证上交之后，才收到了自己早在1995年就被公司除名的通知。这事让何月旧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公司给他发放的退休证是经过正规手续办理的。于是何月旧多次到公司找领导理论。而就在这期间，2016年4月，公司在南宁日报上刊登了两则有何月旧名字的公告。
19: 公告第一份是对那份退休证作废的声明，第二份公告是通知我的当事人回单位30天内回单位办理除名手续，如果不回来的视为收到除名通知书。
0: 看到这样的公告，何月旧心里更加愤怒了。他找到了公告上的另外两个同事彭群莲和麦彩妹，三个人坐下来一聊，才发现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他们都是在2015年12月14日收到公司的通知后，把退休证上交给了公司，然后才收到了自己已经被公司除名的通知。随后彭群莲、麦彩妹、何月旧三人分别以公司强行收缴退休证、停发退休金、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为由，向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6年8月16日和2016年11月29日，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这家公司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彭群莲、麦彩妹以及何月旧，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合计9个月的退休金，共450元。然而，这家公司对这样的裁决表示不服，分别将三人起诉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遇到这样的事儿，真是让这三位已经退休的大姐是哭笑不得。20年后才突然得知，自己早在20年前就被公司除名了。这个除名究竟是不是事实？当时他们到底违反了哪项规定才被公司除名的呢？2017年3月7日，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原告南宁市雍宁区第二运输公司诉被告何月旧养老保险待遇纠纷一案。
17: 因为本案的性质是属于养老保险待遇纠纷，那么这个钱数啊虽然很小，但是它是一个我国的一些职工到龄退休的一个待遇的一个象征。到龄职工拿到了这个退休证，那么就相当于拿到了这个可以享受我国其他的这个社会福利保障的这个各种这个福利啊。
0: 对于这种涉及民生问题的历史遗留案件，法院也是相当重视，因为目前在国内及部分国家，我国的退休证仍然具有身份的象征性、纪念性、权威性、公认性和实用性。凭退休证仍可以办理不少社会事务，并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所以对于退休职工来说，退休证还是很重要的。
17: 这个案件的难点是在于，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企业与这些退休员工的矛盾，如果稍微处理不当的话，会引发一点引发这种这个企业的不稳定。很奇怪的是，除名之后这个公司又给他发了职工退休证，那么他对到底有没有被开门，成为本案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地方。
0: 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承办法官赵高超对于何月旧等人是否在20年前被公司除名了，又是因为违反了公司的哪项规定被除名的，同样疑惑不解。而要解开这个疑点，还得从何月旧他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说起。原告是一家从事运输、搬运、装卸等工作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上世纪80-90年代有着很大的业务量。
7: 运输这块的话，搬运的那个量比较大，所以他需要很多的那个人来帮他搬。
0: 何
20: 何月旧是1972年3月到原告公司从事水泥装卸工作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是1995年颁布的，所以原告与被告一直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但是何月旧等人算是公司正式招聘的工人。
21: 我们所说的招聘不像现在的那么严格，就说你进去了以后经过看好你认为你可以胜任我们那些工作了以后，就算为公司里面的员工了。这十几个人的话是属于里面的正式工人。
20: 何月旧等人当时并不需要每天到公司报到，他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天固定在需要装卸搬运水泥的地点随时等待工作。
21: 物资公司他都是有货的话都是在那个物资出货装卸的那个点挡住的，有班长有副班长来领队的，他不会说你到时候有货了再通知你，打电话就喊你回来做，不是这样的，他们专门定点的。
20: 不过从1996年1月起，公司不再从水泥厂接单开展水泥装卸业务，甚至到了1997年公司也不再正常开展业务了。那段时间有些工人开始私自在外面接了其他的工作，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公司是默许的，并且公司还与这些职工协商了内退的政策。
21: 在二员公司那里也同意你出去，同意你出去了以后就当做你的那个就也不终止你也不解除你，但是作为一个就好像你的那个关系还是保留，但是不发工资，但是你还要回来交那个积累金。
20: 所谓积累金就像是职工给自己交的养老金，公司规定积累金每个月交30元，从1996年1月交到职工到达退休年龄为止，即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0周岁，同意交缴积累金的公司才会给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办理工人退休证，并按50元每月的标准支付退休金。但是如果职工在退休前仍欠积累金的，则需要将积累金与退休金相抵扣，待积累金抵扣完毕后公司再行发放退休金。比如何月旧，他是2005年11月办理退休的，他的积累金缴纳时间为1996年1月至2005年11月，共计118个月，每月缴交30元，共计3540元。办理退休的时候他已经将积累金补交够了，所以领到退休证之后他已经收到了公司给他的每月50元的退休金。
22: 发钱他不是每月发，他是分阶段的，有时半年发一次，有时3个月发一次。
20: 至于何月旧等人的退休金为什么每个月只有50元，因为全国各地自上世纪90年代相继推出养老保险制度，按规定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被保险人，经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至终老。现阶段社保缴费至少满1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符合享受养老金待遇的人员，在办理完正式退休手续后，就可以依法依规由社保机构或有人事权限的用人单位颁发给个人，所以退休金的计算也均以社会保险缴费为准，保险交得越多，你退休以后拿的退休金就越多，所以现在的政策是鼓励人们多交费，以后退休就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待遇。但是何月旧等人属于内退，内退原则上还是企业职工，只不过不在岗位而已，它是企业安置职工的一种方式，领取的是生活费而非养老金，这些生活费是企业自筹的资金，由企业负责发放。内退之后何月旧等人并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虽然达到了退休年龄，符合退休条件，办理的退休证，但是并不能领取养老金，所以只能领取公司发放的50元的退休金。可是当时公司既然与职工协商内退了，为什么会在1995年的时候对何月旧等人做出除名的决定呢？
21: 可能见收入觉得还不是太理想，都走了，也没有任何打招呼就走了，通知你回来你又不回来，交喊你交积累金又不交，这样至少有半年左右才公司里面才采取这种除名的措施，一般10天8天，一般不是那么严苛的公司啊。
20: 据原告陈述，当时在公司的业务不多的情况下，有些人已经离开公司另谋职业， 并没有理会公司的内退政策，所以1995年10月，公司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决定，以长期不在单位参加劳动工作，并不按规定缴交集体积累金，未经批准。

0: 擅自长期离开工作岗位为由，对何月旧、彭群莲、麦彩妹等15名职工予以除名。庭审中，原告还向法庭提交了当时职工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但是何月旧等人对这份证据并不认可。
1: 这个记录是他们单方做出来的啊，单方做出来的，并且已经事隔那么多年，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会议记录确实是当时做出来的啊，没有任何凭证啊。
0: 既已除名，公司为什么又给职工发放退休证？
2: 隐瞒了，其实呢，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0: 既然发放了退休证，公司是否有权收回？
1: 不管他是单发证给员工是经理还是副经理，这个是副领导。这个证明效力。
0: 公司20年前做出的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给当事人？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3: 按照公司的说法，他们在1995年对何月旧等人做出了除名决定。可是为什么10年之后，在何月旧2005年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又给他发放了退休证呢？而这个退休证为什么发放了10年之后，直到2015年公司才把它给收回去了呢？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对于何月旧等人究竟是如何拿到退休证的，原告表示，2000年12月开始，公司所有的业务都停顿了，公司给200多名职工都办理的内退，只留下了几位管理人员，而且这几年他们还经历了几次管理人员换届。
2: 交接的时候可能不交代清楚，另外的新的经理对旧的事情不了解，还有一点就是得了那个退休证，这几个人就是隐瞒了事实来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0: 原告说，2015年10月他们接到一些职工的反映，说被告隐瞒被公司除名的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骗到了退休证，并且有100多名职工代表向法院提交了联名控告书。而这些职工控告何月旧等人的背后，其实还有更大的经济利益的因素。
1: 他们本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据说有几十亩，我没了解过，据说有几十亩，并且现在国家开发可能要征用啊，征用人家的土地的话，现在土地是很贵的啊，一亩少的几十万，多的上百万，所以呢，后面呢可能有得钱征地款的分配，可能有那回事。
2: 如果单单几十块钱呢，其他那职工意见可能反而没那么大，十几个人你一瓜分把那个企业里面的财产一瓜分了，他们那边的可期待的那个价值就大大缩水了，所以那几百工人的那个意见就为什么这么大，迟迟不跟你调解，迟迟不服，就这回事。
0: 原来何月旧等人争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本小小的退休证，而是一种名誉，一种身份的象征。虽然每个月只能领取50元钱，但是有了这本退休证，才能算作是企业的一份子，才有机会分配企业的其他财产。以前雍宁还只是一个县城，2005年才调整为南宁市的一个行政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雍宁区的地价也是越来越高。庭审中，原告公司向法院提交了1995年作出除名通知的文件，并表示这份除名文件当时还抄送给了上级主管部门。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何月旧等人就真的被除名了，公司就真的有权收回他们的退休证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出台之前，企业对员工的管理适用的是《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这部法规规定，职工旷工可以给予开除处分，但是对于开除处分也有相应的规定。
4: 1985年颁发的这个奖惩条例规定，表明，任何企业对这个除名或者对这个职工进行这个经济处罚、除名，那么都应该书面告知或者送达这个决定或者通知，并且要把它记录在他本人的这个档案里面，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决定或者是通知合法啊，实体的合法和程序上的合法，才能够得出相应的这个除名的这个合法性。
0: 对于公司出具的这份除名通知，何月旧等人首先对他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1: 除名必须一个要事实依据啊，要就没有旷工事实依据啊。现在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旷工啊。
0: 但是原告认为，这份除名通知上，在每个人名字的前面都打了一个勾，足以证明这份通知已经送达或者通知到本人了。但是被告对这个观点并不认可。
1: 他这个打勾送达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谁都可以打勾的，你自己可以打当场打勾的。
0: 原告认为，这个事情应该考虑当年的实际情况。劳动法1995年刚刚推出，当时还在磨合阶段，所以有些规定不一定能完美做到。
2: 所以说，你按照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当时的那个情况的话，是不现实的。
0: 但是被告认为，即使当时有做出除名通知，但是退休证是公司发放的，不论给他们发放退休证的是哪任经理，代表的都是公司。而且何月就和彭群莲也已经开始领取退休金了，这个时候公司再把退休证收回并登报公告他们的退休证作废，这点是不合理的。
4: 不管是哪一届的领导颁发给这个职工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已经颁发出去了，就说明职工就已经是这个依法享有这个退休的这个一个应有的待遇，包括退休领取这个退休金。
0: 除名通知是否对被告合法有效？
4: 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
0: 公司为何始终不愿返还退休证？
5: 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
0: 对于潜在的风险，法官将会如何考量？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3: 看起来啊，这件事儿或许真的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在里面，但是对于这种跨度这么长的历史事件，应该如何去判断？是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的规定，遵循以事实为依据的基准，还是从情理上来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情况，认可公司的做法呢？这其实啊，对于法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么，这份除名通知对何月就等人是否合法有效，法院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认定呢？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公司做出这份除名通知在实体上存在很大的缺陷。
4: 那么从实体上来看，这个企业也没有在审理过程中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实体性的合法性。那么这个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没有其他的相应的这个书面材料予以这个证明。
0: 而从程序上来看，赵高超法官认为，尽管公司在2016年的时候又公开登报要求何月就等三名职工重新办理除名手续，其实也印证了公司当时做出除名通知的时候存在一定的瑕疵。
4: 那么我们法院审查发现，这个企业从他的这个只有一份除名通知，并且也没有提供相应送达把这份这个做出的这个除名通知依法送达给这个三位职工，那么这个没有证据。那么我们法律认为这个从程序上面是这个非法的。
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4: 用人单位没有证据，或者是因为时代久远，他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能证明他已经将这个除名的通知或者决定告知或者送达给劳动者，劳动者也有可能收到了，但是你用人单位要承担这个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取到这个举证，那承担这个法律风险后果应该由这个企业来承担。
0: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来看，公司做出的除名通知都存在很大的不合法性，所以法院最终认定这个除名通知对何月就、彭群莲和麦彩妹三位职工都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另外，公司虽然提出观点认为何月就等人隐瞒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办理的退休手续，但公司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此也是不予采信。尽管如此，公司还是表示拒绝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何月就等人。
2: 既然已经做出来，已经通知过了，那几百个职工都已经 清楚这个事情，这个的话再重新发给他，那个职工意见就大了。
4: 这个职企业非法没收了这个职工依法想取得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你就应该返还。
0: 法院最终认为，何月就在2005年时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依法可享受原告内部退休人员的待遇。2017年8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原告返还被告何月就工人退休证，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的退休金，合计450元。对于一审判决结果，原告表示不服，提起了上诉。2018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好的，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的金英杰教授。金老师哈，对于这个除名决定是否送达给了当事人，现在公司和职工是各执一词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争议，应该由谁来举证呢？
6: 这个问题法律规定的非常清楚，因为除名决定是由用人单位做出的，所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劳动者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所以这个案件我们看到说，用人单位呢，他在举证上也出现了问题，所以最终导致他的除名决定呢是违法无效的，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的。
3: 嗯，那么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您是怎么看的呢？
6: 我认为法院判决是正确的啊，就是在95年和05年之间，双方呢是持续是有劳动关系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又怎么能够解释在05年的时候公司发给了职工退休证，说明呢他是认可双方之间有劳动关系存在的。所以这个判决呢，我认为那是正确的、合法的。
3: 嗯，好的，感谢金教授。这个案件虽然发生的时间有一点久远，那个年代的企业在管理上呢也不像现代企业那么完善，但是案例啊还是给我们企业提了一个醒，无论企业做出的关于职工的任何决定，一定要实体合法，要有凭有据，另外呢程序上合法，要通知相应当事人，而且要记录在案，以免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因无法出示证据而陷入被动的局面。法治天下，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都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 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9: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8: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9: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8: 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进入生活帮。假期出游呀，是多数人的选择，也有些朋友呢会选择错峰出游。不管啥时候外出啊，在制定行程计划的时候都会用到个人信息，比如说车票啊、机票啊、酒店、票据等等，一不留神呢，咱这些个人信息啊就容易泄露。那么有哪些保护个人信息的小妙招呢？
4: 拍照发朋友圈、短视频时，身份证、车票、机票、酒店入住单等票据务必遮挡姓名、证件号、二维码、条形码，车票、行程单、消费账单等不要随手乱扔，撕碎或销毁再丢弃，防止被人捡到。还原个人行程、手机号、消费记录。不要在公共场所的免费 WiFi 环境下登录网银、社交账号等敏感账户，不发实时景区定位、酒店门牌、民宿房间内景，避免暴露实时住址、出行轨迹，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警惕路边的扫码领礼品、扫码打卡、扫码免费抽奖等，不要随意扫码，谨防钓鱼链接、恶意小程序套取信息。
3: 再来说说孩子的安全啊，最近曲阜街头有个孩子独自在路边哭，疑似跟家人走散了。正在执勤的曲阜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一中队辅警聂婷发现后，立刻快步上前询问孩子的情况，一起来看。
5: 你下次你找不着父母，你就找路边的交警就行，或者警察，你找保安也行。
6: 看到一个小男孩自己在路边哭，身上穿的也很单薄，很让人心疼。我第一时间过去，蹲到他身边安抚他的情绪，慢慢的跟他沟通。等小孩情绪平稳下来，慢慢的询问了他家里大人的情况。
5: 拨你爸爸妈妈电话
7: 186186，
5: 坐一会儿。你冷吗？我给你拿个衣服。
8: 据了解，小男孩跟随家人逛街时不慎走散，由于孩子年龄太小，说不清家庭住址和走失的具体经过，只模糊记得父母的电话。看到孩子衣着单薄，聂婷当即脱下自己的执勤外套，小心翼翼地披在孩子身上。随后他按照孩子提供的号码尝试联系家长。
5: 喂，啊，那个小孩家长是吧？啊，你走走走，你找个地方啊。对对对，那个大排档那里过来就行。
8: 接到电话，孩子母亲立刻赶往约定地点。到达现场后，聂婷仔细核实了家长的身份信息，确认无误后将孩子平安交还给了家长。
6: 在此提醒广大家长，带孩子到人流密集场所时一定要时刻看护，切勿低头玩手机分心走神，千万不要让孩子脱离视线单独行动。同时教会孩子牢记父母姓名、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切勿轻易跟随陌生人离开。
3: 孩子小啊，一个不注意就可能出现意外的情况，家长一定看护好，仔细点再仔细点。下面这个孩子也是让人揪紧了心啊。烟台市的福山区有一个女孩在平房顶下楼的时候，不小心脚下一打滑，失足就掉进了这个正房跟这个附属用房之间仅有60厘米宽的这个墙体夹缝当中，孩子的右腿受伤，十分危急。我们呀，一起看看现场的情况。
8: 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 抵达现场勘查后，救援人员发现事发墙缝空间极其狭窄，成年人无法直接进入近身营救，且女童受伤后情绪紧张，进一步增加了救援难度。
9: 把你们爬过去行了，你爬过去
10: 能爬吗？
9: 能动吗？
10: 能动吗？你扶着他，扶着他眼睛，扶着他。
9: 哦，不用，
10: 不，一定坐过去，坐过去行了，赶快坐过去。对，对对对，赶快坐过去行了。对，
9: 没事，姐你过来吃啊。
10: 对，
9: 嗯，
10: 好，对对对，往上跑起来哈。
8: 为快速安全救出女童，救援人员当即制定救援方案，在墙顶搭建救援绳索，采取高空调升的方法实施救援。两名消防员携带救援装备，小心翼翼下到夹缝内，耐心安抚女童情绪，随后将女童稳稳固定在多功能卷式担架上。一切准备就绪后，提升救援正式开始。底部的消防员负责稳稳扶住担架，同时向上托举，顶部的消防员协同配合缓慢拉动牵引绳索，全程保持动作平稳，避免因晃动对受伤的女童造成二次伤害。
10: 来，你们对，你们可以托底了哈，你们可以托底哈。哎，托底，好好使劲，好嘞好嘞，
9: 这边使劲嘞，
10: 使劲嘞，好，
9: 往这儿往这儿往这
10: 儿往
9: 这儿往这儿往这儿，
10: 慢点，好嘞，好，慢点，好嘞，慢点啊。
8: 经过紧张有序的协同作业，担架被缓慢平稳地提升至墙顶安全位置，随后救援人员迅速将女童转移至地面。女童成功获救后，早已等候在现场的医护人员立即对其进行检查救治，目前女童身体状况平稳。
3: 孩子呢被成功救出，再唠叨一句哈，家长平时看好孩子不能大意啊。烟台龙口徐福街道的一个小区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爬上了居民的私家车，把车主啊吓得不轻快。
8: 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快速了解情况，根据报警人提供的线索，初步判断蛇藏匿于车辆车头部位，为安全捕获蛇类，救援人员当即打开汽车前机盖，简易拆解机舱防护网，精准锁定蛇的藏身位置，随后使用专业捕蛇器，小心翼翼将蛇稳妥捕获。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停车时尽量远离草丛、绿化带、墙角等阴凉潮湿区域，用车前务必留意车身及车头机舱周边，如发现蛇盘踞车上、藏匿车内，切勿自行抓捕驱赶，需保持安全距离，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避免发生危险。
3: 哎呦，真吓人呐、啊！咱们接着往下说，陕西西安呢有一个男子在饮酒后受凉发烧了，在家里呢就服用了这个布洛芬混悬液，没想到这个体温飙升到了40度，还出现了皮肤溃烂、口腔和眼睛等黏膜损伤的症状，被诊断为大泡性表皮坏死松解型药疹，这名很长是吧？但是这是一种的极为凶险、病死率很高的药疹类型，属于危重症，经过45天的抢救才最终脱险。那为什么喝酒之后服药会这个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呢？哪些药物在服用时也是忌饮酒的呢？咱们呀一起来看。
11: 患者在服用头孢的情况下饮酒，会出现双硫栾样的反应，这是因为药物会抑制乙醛脱氢酶，使得酒精在体内无法代谢蓄积，产生一些醉酒样的表现，包括面色潮红、呼吸困难、恶心、呕吐，甚至呢血压降低、休克，严重的呢甚至会引起死亡。
4: 日常生活中，很多常见抗菌药物和酒同时服用，也可能引发双硫栾样反应。
12: 除了头孢之外，还有一些抗生素，比如说替硝唑、甲硝唑以及呋喃妥因，也会在喝酒的时候引起双硫栾反应。除此之外，还有一类降糖药，比如格列齐特，也会在饮酒期间引起双硫栾反应。
4: 专家尤其提醒，过敏体质人群酒精耐受度极低，服药期间最好滴酒不沾。
12: 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酒精没有绝对的安全用量，极少量的酒精就可能会诱发严重的过敏，它的整体过敏的风险以及严重程度较这个普通人群也是比较高的。
8: 接下来您将看到，两司机开斗气车后互殴，家属劝架，意外摔倒构成十级伤残。
13: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
8: 房屋瓷砖空鼓，业主干着急没办法，多次反映为什么没解决，啥时能处理好？
14: 我们会通知我们的相应的质检部门进行上门问一下，看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们立马督促他们进行维修。
8: 网红增肌神药悄然售卖，暗藏健康隐患，增肌神药的神秘物质究竟是什么？
15: 很多人是为了卖这个 是把这些副作用说得很低。
16: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去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3: 欢迎回来，生活帮，我是主持人王希。六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解释呢将于今年的6月30号起施行。司法解释就开门杀、受害人权益保障等多个问题进行了明确。
4: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司法解释第二条进一步明确民法典第1213条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7: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条规定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
3: 接下来这两位司机啊，因为强行加塞引发路怒，俩人呢互不示弱，开斗气车，多次相互别车较劲儿后呢下车争执斗殴。原本上前劝架的司机家属啊意外摔倒了，导致了腰椎骨折，构成了十级伤残。
18: 事发当天，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时，另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郭某车辆的前方。
19: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18: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冲突初期王某并没有下车，王某父母率先下车与郭某沟通协商，试图平息矛盾。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想到此时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瞬间失控，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19: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18: 王某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显示，争吵过程中王某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不过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最终导致王某母亲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当场受伤。
19: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十级伤残。
3: 冲动是魔鬼啊，别管遇到啥情况都要冷静，事后再后悔那说什么都晚了。平时出门呢开车或者骑车都要多小心。有一个老人在驾驶这个电动自行车，他在左转弯的时候他大弯小转，与正常行驶的这个机动车在斑马线上发生了碰撞。事故发生之后呢，双方是各执一词，接到报警之后民警立刻赶往现场处置。
4: 路
0: 路口视频显示，当时老人骑行电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向左转弯时，因前方拥堵，选择借道在斑马线上转弯，并没有靠路口中心点的右侧转弯，结果直接与后方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了碰撞。
20: 民警，我不能说是因为你年纪大了，我判罚偏向你一点，对不对？那不对的。借道可以，借完以后马上要回到路口中心点右侧这样过来的，而不是说你直接就小的转弯就可以了。
0: 起初老人难以理解自己要负全责，民警耐心向老人普及法定左转的通行规则。
20: 左转弯可以的，中心点右侧你直接开到这机动车前面去了，那不对的呀。我跟你讲一下啊，你怎么骑是对的，好吧？有可能年纪大不知道，我跟你讲一下，我你怎么骑是对的啊？是这辆车，你是这辆对吧？
21: 嗯。
20: 你撞的位置在哪？撞的位置在斑马线上。
21: 对呀，
20: 那里车子堵住了，你借道可以，借完以后马上要回到路口中心点右侧这样过来的，而不是说你直接就小的转弯就可以了。你说对吧？你转弯应该大一点，不要就是很小的转弯，能理解吧？
21: 能理解。
20: 这起交通事故你这边全责，然后这边
0: 最终老人对全责认定结果表示了认可。警方提醒，杜绝大弯小转的违规行为，转弯时应注意避让直行车辆与行人，确保通行安全，避免因违法骑行引发交通事故。
3: 接下来是今天的素览天下，咱们来看看有哪些内容。
8: 走进山东启农生态农业种植基地，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连片排布，棚内螺丝椒长势繁茂，硕果累累。作为全县设施农业标杆，企业聚焦绿色科技种植，优选优质螺丝椒品种，全面推广水肥一体化、智能环境调控等现代农业技术，从源头保障辣椒绿色品质，打造优质农产品。企业依托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提供种苗技术销售全链条服务，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助力群众稳定增收。近日，山东运城县举办农机新机具新技术推广演示会，以技术培训、政策解读、现场订购相结合的形式，集中展示多款高效智能新型农机装备，吸引全县百余位种粮大户、农机手和农户代表到场观摩。现场各类智能农机整齐亮相，深选整地播种机、玉米联合收割机、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等依次作业。参展企业推出购机惠民举措，降低购机门槛。

0: 乐、休闲消遣的多元需求，也让入住商户经营效益稳步提升。丰富多元的夜消费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拉动餐饮、零售、文娱等业态联动发展，不断激活城市夜间活力，赋能县域经济。近日，高唐县通过多社区联动启动暖心托管公益服务，用贴心托管解决新就业群体的后顾之忧。此次托管服务覆盖高唐金星社区、育才社区、南五里社区等多个点位，开设课业辅导、安全防护、硬笔书法等多项课程，同步邀请民警、专业人员开展专题教学，实现看护加学业加素养全方位保障。近年来，高唐县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需求，将子女托管纳入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搭建志愿服务平台，不断优化服务模式，扩大覆盖范围，为基层治理注入温暖动能。接下来您将看到，房屋瓷砖空鼓，业主干着急没办法，多次反映为什么没解决，啥时能处理好？
1: 我们会通知我们的相应的质检部门进行上门上问一下，看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们立马督促他们进行维修。
0: 网红增肌神药悄然售卖，暗藏健康隐患，增肌神药的神秘物质究竟是什么？
2: 很多人是为了卖这个药，他把这些副作用说得很低。
3: 欢迎回来，生活帮，我是主持人王希。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出播出的帮办出马。买了房子啊，质量怎么样？大家伙都非常的关心。最近呢，聊城深县泰润家园小区的一位业主向我们反映说，购买的这个房屋啊，存在严重的瓷砖空鼓的问题，尤其是这个卫生间和厨房的区域，空鼓的面积高达70%-80%呢。这个业主表示，自交房以来，多次向物业反映这个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咱们一起来看。
4: 在泰润家园小区购买了一套房子，去年交的房，上楼上检查，发现瓷砖空鼓面积很大，卫生间、厨房瓷砖空鼓面积很大，大概70%-80%吧。这次向物业反映，一直没有处理。到客房上了，他说，我一直安排人去修，就是没来人，有2个月了。
5: 他属于还没正式交房，但是咱也催着给他鼓捣了，掉的瓷砖啥的都鼓捣了。
6: 但是有瓷砖的空鼓，还有这些毛病啊。
5: 他这些鼓我都知道点情况，售楼处那边没交接到物业来，我请示一下老板看看，王总看他这边咋治。
7: 咱这边是物业这边吧，也本来也催了，不是得好几回了。他说的是。让他看看，要不行的话，再叫工程得来人，再给他修，这个没问题。
8: 关键是什么时候能修，什么时候能修好啊？这个事，
7: 明天后天就能叫他来人修。
1: 我们会通知我们的相应的质检部门进行上门上问一下，看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们立马督促他们进行维修，尽快咱反馈的消息进那个通知我们的质检部门。
3: 希望呢尽快处理好，让业主啊早点把这个心放踏实。大家伙儿平时遇到难事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9600-5900。房子住着舒不舒心呢？房屋质量是一方面，还要看小区的环境啊、物业管理水平等等。南京呢有一个小区最近来了一个新保安，这个保安可不得了啊，不玩手机，不打瞌睡，24小时在岗，没有任何怨言。
9: 小丽管家，
10: 在呢。
9: 物业中心怎么走？
10: 物业办公室在7-1栋与7-2栋之间，主干道有物业服务中心标识牌。
11: 业主口中的新保安是一位 AI 机器人，胸口有一块平板显示器，只要有人员靠近，它就能快速识别登记过的业主访客，一旁的闸机门就会自动打开。如果是陌生人，机器人会主动询问相关信息，并通知后台中控室进行处理。
12: 家里面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就是说以前的话他要登记，我们业主还要下楼来接，不是很方便。现在投入了这个机器人，我们在家里面通过那个 APP 操作可以直接放行。
11: 对于经常进出小区的外卖小哥， AI 机器人也能根据外卖小哥服装等相关信息进行智能识别，自动开启闸机。
13: 进不去也是要通知业主。
14: 那现在有了这个，对你们来说
13: 很方便。
11: 对此有业主担心，如果有人故意冒充外卖小哥随意进出小区，安全岂不是没有保证了？对此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还有2道安全关。
15: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有保安人员在场， 可以核实他来源。第二个就是我们得有这个相关信息记录，如果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那个公安机关提供相关信息。
11: 原来机器人内部有摄像头，能够记录存储进出人员信息，方便日后查询。物业工作人员介绍 ，AI 机器人上岗可以替代部分门岗工作，而且是24小时在线，不会玩手机、打瞌睡，除了方便通行，这台机器人还能提供大模型问答、便民生活查询等服务。业主不仅可直接向机器人问路、找周边、问询天气，也可以报修、投诉、建议，第一时间触达物业后台。
3: 接下来是生活帮引领6:30。随着学习方式啊，学习工具的多样化，每个班级里都会有眼镜少年。有些孩子在幼儿园甚至就戴上了矫正眼镜，这让家长们特别的着急。尽可能让孩子们多多的外出晒晒太阳。怎样的户外活动才能有效的防控近视？户外活动预防近视的原理和注意事项有哪些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季鹏，跟大家伙聊聊。就是您好，跟大家伙打个招呼吧。
16: 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来到这个栏目和大家聊一下护眼科普。
3: 对，季主任，您是关于这个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这个老花眼的专家了哈。其实很多家长都说这个孩子一定要户外运动运动，有人说这个光线，有人说是远视储备。您是专家，给我们讲讲这个户外活动预防近视究竟有哪些原理吧。
16: 好，首先呢就是两个特点。第一呢就是活动呢，我们的自然光线能刺激我们视网膜释放多巴胺，这个多巴胺也叫快乐激素，但是对我们眼睛最重要的就是能抑制我们眼轴的过度生长，导致眼轴过长，近视不断加深。同时呢，强光瞳孔会自动缩小，景深加深，减少光线折射，我们物象更清晰，从而减轻我们的视物疲劳。这两个原因呢就是能促使我们的就是近视生长会明显延缓，特别是对我们青少年。
3: 其实我们以前都说家长说要远视储备，远视储备，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包括的就是说我们这个阳光的照射，其实对我们的这个保护视力是特别好的啊。那么你看除此之外呢，就是说我们户外活动是不是还对孩子的视力有哪些好处呢？
16: 那户外活动首先我们说了，光线就是我们自然的全光谱光线，就是说1000克斯勒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阴天，就是这个亮度，就是1000克斯勒。那我们为什么说强调户外呢？因为室内的光线再亮也就300到400克斯勒，而只有户外到了1000以后，才能有效的刺激我们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多巴胺才能抑制我们的眼轴过度增长。这样呢，就是才能达到我们预防近视的作用。第二个就是您说的户外活动呢，就是还自然减少我们孩子使用电子屏的一些行为，这样呢就是减轻我们的视镜负荷。同时看远呢，游戏球类呢远近都可以要看，这样刺激了它的调节，就放松调节，一是光线的刺激我们多巴胺，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视镜负荷，两项叠加有效地控制我们近视的发展。
3: 这个户外运动太好了。刚才您说的孩子一会儿看近一会儿看远，一会儿看近一会儿看远，他的眼睛是放松的，在家里面拿着手机他就一直盯着那个手机看。
16: 对，所以说近视两个原因，一个视镜负荷过重，一个是就是我们的遗传因素。所以说视镜负荷是无论我们远视近视眼还是我们花眼过早到来，都是和视镜负荷有关系啊。
3: 我们家长都知道让孩子到户外去太好了哈，有效的这个护眼。都知道这个户外活动对这个孩子预防近视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们也想问，这个户外活动多长时间才管用呢？
16: 户外活动呢是要有一个时长的， 总时长是2个小时、
3: 哦、
16: 但是呢大家也不用紧张，我一次让孩子2个小时的户外影响我们的学习，影响我们治安规律，其实不是这样，你只要是一天凑够2个小时、
3: 嗯、
16: 就可以获得一个就是有效防控作用、
3: 嗯、
16: 像我们课间或者是上下学途中学累了啊等等都是可以的，只要2个小时总时长够，就可以有效的刺激我们光线外户外光线，让我们的多巴胺达到一定预防的效果，控制近视。
3: 嗯，嗯那也就是说，我们一天当中一次性在户外2个小时，或者凑够了2个小时都可以，
16: 没问题的。
3: 嗯，那么最好的这个户外活动的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嗯、
16: 就是您这问到点儿上了哈。那你说就是说我中午出去怎么样？
3: 嗯、
16: 也可以，不推荐，容易灼伤皮肤、
3: 嗯、
16: 啊。首选呢，就是我说1000克斯勒呢，就是说光线不需要太特别强，就可以刺激我们多巴胺分泌。那我建议一般是10点之前，4点之后，正好上学、放学，你稍微休息一段时间，课间在10分钟完全能抽够2个小时。
3: 嗯嗯，刚才说了这个早晨、上午之前，还有放了学，别着急让孩子写作业，都让孩子在外面疯跑一会儿，其实对孩子预防近视特别好哈。
16: 是的，是的。
3: 那有些那个家长会说了，哎呦，我们家里阳光也挺好，在阳台上，我隔着玻璃晒太阳，能不能预防近视呢？
16: 这个是不推荐的、
3: 哦、
16: 也是没有明显作用的、
3: 哦、
16: 其实隔着玻璃以后呢，它的光线不是一个全光谱、
3: 嗯、
16: 类似于我们室内照明，起不到刺激我们眼底多巴胺的作用。如果你想在室内，也得要把窗户打开、
3: 哦、
16: 阳光直接照进来、
3: 嗯、
16: 因为刺激我们是眼底视网膜分泌多巴胺是要全光谱的自然光线。
3: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隔着那个玻璃、我们有一些关键的这种光线啊，就有效成分呢，
16: 有效成分进不来，
3: 对，就减少了。
16: 是的
3: 啊，包括就是我们穿着防晒服啊、戴着墨镜啊，这种都会影响这个全光谱里面的这个有效的光线，是吧？
16: 对，防晒霜没问题。
3: 嗯，
16: 选在阴天树荫下、都是很好的一个就是、光线的辐照哈、没
3: 问题。如果实在说我们就是说没有时间出去、我们依靠室内的这个光照的话、我们怎么样尽可能让室内的光照更有效的去预防近视？
16: 那我就建议把窗户打开、让风和阳光自然的洒到房间、你在户外或室内也可以享受到一个就是完美的日光浴，刺激你的视网膜分泌快乐激素、同时预防近视的激素多巴胺。
3: 有的家长会说了、哎呀，我家小孩已经戴上眼镜了、已经近视了，我这个时候户外活动多一点晒太阳还有用吗？
16: 更有用。
3: 哦，
16: 因为首先你一旦近视了，那是不可逆转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近视再不进行进一步防护，我们由低度近视变成中度近视再到高度近视，大家都知道这个高度近视会容易引起一系列的相关并发症，眼底的问题，像高度近视眼的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的周边变性以及青光眼等等问题、那我们就是一旦要是发生近视不可逆转，但可以自然的户外活动减缓它的发展，由低度避免升到高度或病理性近视的程度、所以说不但需要而且必须。
3: 对了，所以就是即使咱们家小孩现在已经戴上眼镜了，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尽可能的在室外，应该说刺激他的多巴胺的分泌呀、
16: 对啊，
3: 然后呢让他这个远近看放松这个眼睛的这个疲劳程度啊，是吧？
16: 对，总结2条，第一户外时长够，第二、户外主要是玩耍运动放松，让我们更好的保护眼睛，愉悦身心，锻增强体质，这样我们是一个全面的健康状态，是最最好的。
3: 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有时间的情况下、让我们的孩子每天一定要2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户外的活动哈，能够非常有效的预防甚至缓解近视的加深，
16: 总时长就够，
3: 对，
16: 不必一次达到。
3: 感谢这个季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哈。这个近视的防控是一场持久战啊，需要家庭、学校和孩子共同的努力。那么我们当父母呢，行动起来，用科学的方法为孩子明亮的眼睛保驾护航。再次感谢季主任，
16: 谢谢。
3: 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欢迎回来，生活帮，我是主持人王希。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 现在啊，喜欢健身的朋友非常多，追求健美的身材成为一种时尚。然而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上，不少账号都在推销一种科技健身的产品，声称增加肌肉的速度是自然健身的3到5倍。这些被称为增肌神药的神秘物质究竟是什么？是否存在健康危害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7: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账号推出的科技健身核心产品是一类名为合成代谢类固醇的物质。在短视频平台上，名为健身科技 Cycle 的账号在主页介绍，只做科技健身，了解类固醇增肌。账号科技健身 No.1 则直接晒出30种合成代谢类固醇价目表，显示限时6.8折。更有甚者，直接以商品名特力补作为头像的账号，直接发布短视频介绍合成类固醇增肌产品组合，
18: 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同时可以抗刺，初次尝试类固醇带来的科技效应，并且是口服的，那么选择这个组合吧。
17: 除了宣称安全，这些卖家极力夸大药效，精准拿捏健身者的身材焦虑。
19: 实验表明了高科技的增肌效果会是普通健身的3倍甚至5倍以上，提高代谢水平，增加每年消耗的热量。第二点，加快脂肪酸从你的脂肪中释放和氧化的速度，从而分解脂肪。
17: 记者以健身爱好者的身份联系了多位自称健康规划师、健身教练的卖家。这位微信账号名为合成科技 TT 的卖家声称，这款包含3种合成代谢类固醇的增肌组合，6瓶售价2000元。为了打消记者的疑虑，该卖家称，其手中的货源虽为国产，但纯度保证不低于75%，还向记者发送了增肌效果对比图。另一位微信账号名为 CN 健身的卖家则声称只做进口货源，向记者推荐了另一款包含3种合成代谢类固醇的增肌组合，3瓶报价1800元，同时宣称该产品没有副作用，不伤肝，是公认最安全的科技。记者近日调查了北京几家健身机构，一些健身教练告诉记者，健身圈使用类固醇的现象较为普遍，特别是一些参加健美比赛的健身爱好者会使用合成代谢类固醇。
2: 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打比赛的都是扎针，都是把针剂，比如说你肩膀觉得有点小，把针剂直接扎到你的肩膀里，这样你的肩膀就这一个区域你的肌酸会旺盛，练它窜起来。
17: 这位健身教练透露，这些健身者手中的合成代谢类固醇有的来自网上，有的来自健身工作室或是一些私人教练。
2: 很多人是为了卖这个药，他把这些副作用说得很低，不会说因为你吃个2、3盒，然后你不好了，你去找医生，你没有任何办法证明这个药是从他们这发出来的药，因为你药盒已经扔了，万一人家就说你是换药。
3: 尽管呢，卖家宣称他们的产品安全没有副作用，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许多健美爱好者在试用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身体损伤，部分甚至造成了不可逆的永久性伤害。
17: 上海的小陈平时爱好健身，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他觉得自身形体轮廓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优势，于是萌生了参加业余健美比赛的想法。为了备赛，小陈聘请了一位教练，开始了高强度训练。
20: 我们的训练量很大，一天2练，可能待在健身房要待6、7个小时，他让我练6、7个小时。
17: 如此高强度的增肌训练让小陈体力迅速透支，这时教练暗示他可以走捷径来增加肌肉。
20: 他说你这样练肯定身体吃不消，你肯定是要介入这个美替去帮助你肌肉恢复的。然后我说那这个东西有副作用吗？他说完全没有副作用。
17: 小陈告诉记者，教练推荐他用的美替全称为美替诺龙，是一种在健美圈流行的类固醇针剂，也就是人工合成雄激素，号称能帮助使用者快速增加肌肉和力量，减少体脂。凭借药物的强力催化，小陈的肌肉维度与紧实度在短期内激增。然而好景不长，紧随体能巅峰而来的是身体各处接踵而至的异常反应。
20: 我的皮肤是变得粗糙了，就是向男生那个方向走了，然后毛发也变多，胸口爆痘，当时是一大片全是痘。
17: 更让小陈崩溃的是，自身的男性化特征也日益明显，他 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粗，生殖器官也出现了异常发育。在近半年时间内，他陆续服用了教练兜售的康利龙、养雄龙、美替诺龙等多种合成代谢类固醇，钱没少花，健康状况却越来越差。而对这些产品，教练根本不能说清合法来源。
0: 哎，我这个是喉结。
21: 心理压力很大的，我知道。
22: 很难过，因为你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就是你看我声音突然间就破了，就是跟公鸭嗓一样，然后

0: 这些滥用合成代谢类固醇的案例啊，让人触目惊心。那么合成代谢类固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药物？既然是国家严格管理的处方药，那么这些来路不明的针剂和药片究竟从哪来的呢？成分又是否安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合成代谢类固醇是人工合成的雄性激素衍生物，上世纪30年代被德国科学家研发用于治疗性腺机能减退，后因能促进肌肉生长的特性被运动员滥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奥委会开始禁止其在竞技体育中使用。
2: 像一些健康人群，尤其像健美圈里的这种人群，他们过度的去追求这种增肌的这种效应，可能吃了这些药物的之后的话呢，一部分它可能会抑制我们内源性自身的这种睾酮激素的分泌啊，尤其是对于这种青春期的小孩子来说的，它的风险就会更高，就会抑制它的一些生长发育啊，包括它像男性的第二性征啊等等，这些发育都会受一些影响。
1: 医疗专家介绍，长期滥用合成代谢类固醇的人群，心血管疾病、重度脏器损伤的发病风险远高于普通人群。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2026年兴奋剂目录公告》，合成代谢类固醇被列为蛋白同化制剂品种，属于国家管制的兴奋剂，严禁非医疗用途使用。也就是说，除了医疗等合法目的外，其他个人和组织均不得生产、销售或进口。在国内，像斯坦唑醇、11酸高酮、苯丙酸诺龙、癸酸诺龙这些已经上市的产品是作为处方药使用的。而健身圈接触到的另一些产品，如美替诺龙、群博龙等并未上市，国内无合法购买渠道。
3: 在我国，合成代谢类固醇的管控有明确而且严格的法规依据，它同时列入了兴奋剂目录，它必须是处方药，这个是普通人能够合法取得的唯一渠道。
1: 近年来，一些人为了牟利，将自己包装成健身教练或健身规划师，声称能为健身爱好者提供训练科技增肌计划。而所谓科技，就是怂恿学员使用国家严格管控的合成代谢类固醇类兴奋剂。为了规避监管，他们还为这种非法增肌模式起了一个极具迷惑性的名字，合成科技 Cycle 计划，简称做 C。
4: 做 C 的周期基本上都是3个月，最少3个月。3个月的话，加上计划，然后再加上药的话，可能一套下来，少则4-5千，多则好几万。
0: 在健身行业不断蔓延的合成代谢类固醇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近年来，海关、公安等部门监督执法，发现不少都是非法自制、假冒以及走私的产品。
4: 康利龙、康复龙、大力补。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基本上这个东西是从国外传过来的，注射的一瓶药可能几十块钱，他们卖可能是几百块或者说上千块。
1: 江苏泰州检察机关近日披露一起非法制售合成代谢类固醇案件，以祝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自行学习合成代谢类固醇工艺，在出租屋内非法生产，并将健身教练王某等16人发展为下线，向全国10多个省市2000余名健身爱好者销售牟利。
5: 关于针剂的生产，祝某将原料和辅料油混合，放在烧杯里面加热搅拌，然后倒入针剂瓶内压盖，最后贴标装盒变成成品。
6: 生产者自产自销，利润惊人。其从购买原料、灌装设备到租用厂房设立黑作坊，实现非法生产，而成本极低，如一瓶不到50元，但售价可高达200元左右，利润超过300%。
1: 前不久，在武汉邮局海关，一个来自波兰的包裹引起了检查人员注意。查验发现，这个申报为肥料的包裹里藏了多瓶合成代谢类固醇。
7: 那件物品实际为去他雄酮等多肽类合成肽、合成代谢类固醇物质，共计171瓶，属于兴奋剂目录所列的禁用物质。
1: 相关专家分析，合成代谢类固醇之所以形成完整黑色利益链条，根源在于健身增肌的旺盛需求与高额暴利驱动。 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空间，让不少人铤而走险，通过走私入境、地下生产、网络分销等方式，构建起从原料生产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8: 我们离文明的生活远吗？也许只是习以为常，也许只是偶尔少走了一步，也许只是想着自己的匆忙。与其遮遮掩掩，何不找准目标，去改变，去收获，收获微笑，收获健康，收获美好，一点一滴改变我们的生活。文明生活从身边开始。
0: 欢迎回来，生活帮，我是主持人王希。盲盒啊，这里面能够拆出什么呢？最开始是手办玩具，紧接着是什么唇膏啊、眉笔呀、铅笔啊、橡皮啊，然后是数码配件、衣帽鞋袜。盲盒里的这个物品价值啊，翻着跟头的增长。那时候到现在啊，盲盒里面这个越来越夸张了哈，就算是开出车子房子，大家也不会稀奇了。毕竟这是一个万物皆可盲盒的时代。那盲盒经济呢，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商家赚到钱了。现在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说的这一家名叫开心优购平台推出的数字盲盒啊，这款盲盒最大的亮点就是谁买谁发财，获利短，回报高，堪称是保本增值的利器。那怎么会有让商家亏本、让购买者赚钱的盲盒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大家还有没有机会再买呢？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9: 这天，28岁的孙维在黑龙江牡丹江市自己家里，原本和手机相伴，他的朋友王凯告诉他，如今有个居家发财的机会。随后就给孙维推荐了开心优购的曹总，两个人通过视频会议线上见了面。
10: 他说这个平台可以消费返利，帮助我赚钱，现阶段刚好是公司的红利期，在烧钱砸市场，让我在上面以开盲盒的形式进行购买，等达到一定要求以后，我支付的费用就可以退还给我了，并且还会给我一定的利息。
9: 孙维啊，是个有心人，他在网上一查，发现开心优购是一款小程序，由上海云米生物科技公司推出。云米公司成立不到一年，而开心优购小程序上线仅一个月，使用人数寥寥无几。一看这情况，孙伟也就没了买开心优购盲盒的兴趣。不过闲着也是闲着，他就研究起了这次盲盒的销售规则。
10: 平台上一个是299优品专区，一个是999精品专区，每个用户每天在一个专区里面开7次盲盒，两个专区一共可以开14次。盲盒里可以开出两种东西，一种是欢乐豆，另一种是商品，只有用户进行支付购买了之后才能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299优品专区是299元一件，999精品专区是999元一件。
9: 参与者能从花了299元和999元买来的盲盒当中开出什么商品呢？孙伟一看介绍，心里一凉。299盲盒对应的是牙刷、毛巾、茶叶、零食；999盲盒对应的则是按摩仪、枸杞、蜂王浆。虽然不至于一文不值，但是也好不了多少。孙伟是越看越没兴趣。正当他想要放弃的时候，盲盒活动接下来的介�绍让他眼前一亮。
10: 以20天为一个周期，每个区一共可以开140次。用户在买满10件商品后，就可以将之前支付的费用全部取回，还能获得利息。299优品专区满10件商品返3390个欢乐豆，999精品专区满10件商品返11190个欢乐豆。
9: 买10个299盲盒，花费是2990元，平台返还3390个欢乐豆，一个欢乐豆对应1元钱。这也就是说，完整参与一轮299盲盒活动，平台返本并加赠参与者400元，盲盒开出的商品等于白送。如此看来，开心优购这次的盲盒活动绝对是小投入大回报，这让孙伟很是心动，马上扫码买起了盈利。
11: 你算下来这20天你盈利多少？
10: 10%。
11: 20天10%可以啊。
10: 对，他最开始的时候让我赚到了一点钱，我也尝到了这个平台的好处，所以我才会继续把钱存进去。
9: 盲盒买家人数不增加，原因不复杂，问题就出在20天10%几的返现回报上了。这比高利贷还高的利息，让参与者对平台的兑付能力产生了怀疑。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批参与者，要是欢乐豆无法兑换成钱，大家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2: 这件事你还有跟其他人比方分享过或者跟他们介绍过？
13: 我一开始的时候当时也没什么事情嘛，我就随便在这个朋友圈啊微信啊有分享过一两个人，但是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也没底，就也不知道它具体是个什么东西，所以也不敢跟太多人说。
9: 蒋彤老家东北，他也是偶然机会接触到了开心优购的盲盒项目，本着试试看的心态，他把299盲盒和999盲盒都买了，一轮的投入12980元，回报扣除1%手续费，实际到账1580元，变现渠道无限额，秒到账。
12: 这个是数字的东西，虚拟的东西，你把它变现的话，有遇到什么阻碍？
13: 它前几轮变现提现的话速度还挺快的，感觉整个操作起来就非常顺利。
12: 有听到过谁出了什么问题吗？
13: 没有听到过，所以前面提了几轮也都提成了，所以就后面再接着投。
12: 就是你这个钱也不拿出来，就继续在里边开。
13: 对，
9: 第一轮的成功返现大大提振了盲盒参与者的士气，因为一个账号在一个周期里只能参与一次盲盒活动，但是平台没有实名认证，也就是说参与者可以注册多个账号，达到一周期多次参与的目的。孙维就是其中之一。
10: 因为类似于这种营销的模式也非常的多见，那最开始的时候自己是有一点怀疑的，不过在最开始的第一轮第二轮自己确实也赚到了钱，那自己就没有多想，就继续把钱投了进去，还把这个模式宣传给了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但是没有想到。
12: 当时对曹总这个人怎么看？
10: 曹总，我觉得曹总是从上海来的大老板，他的这种营销模式比较可信。
14: 知道会亏钱，就是你知道和你真的运营的时候，他的洞那么大的时候，你是慌的。
9: 镜头前的女子叫曹敏，她就是上海鱼米生物科技公司的负责人，也是和孙维进行视频会议的曹总。为什么旗下公司力推的项目反响大好的时候，曹敏作为负责人惊慌不已呢？一句话，公司账目上没钱了，项目要爆雷。
12: 20天一个周期，他才能把现金拿走，怎么会炸糖呢？
14: 会的呀，他有复利呀。那从他买进是20天，每天都有人买进，每天都会有提现呀。
12: 就不断的有，
14: 对呀，
12: 每一天都有。
14: 对呀，他不是说我投了20天，这20天就没事，他是20天投进去，他又会
12: 轮进来。
14: 对呀。
9: 按照曹敏的说法，随着盲盒购买者越来越多，平台兑付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到了6月底7月初，平台一天要兑付的金额达到了200-300万元，账上没钱的曹敏彻底没了方向。
14: 就
12: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这个？
14: 就是觉得不行了，那有2个月以后心里都慌死了，就上不去也下不来，你咋弄？
12: 就项目也停不下来。
14: 也停不下来，也上不去也下不来，后面是硬停的，硬停我就被抓了嘛。
9: 开心优购盲盒兑付风波，对于盲盒的购买者们宛如晴天霹雳，信心满满的发财梦瞬间破碎了。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希望找到曹敏等平台负责人讨要说法，返利都不要了，只想拿回本金。
12: 就是出了事以后你再去找这个曹敏，找不到他吗？
13: 后面出事了我就微信联系他嘛，他微信就不回，打语音他也不接。我之前跟曹总也是没见过面，就只是在微信上联系的，那他现在也不接我电话，不回我微信，那我没办法，只好报警。
9: 几百名盲盒参与者集中报警，公安机关意识到其中有问题，随即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调查。很快，开心优购平台经营者负责人就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捕，小程序也被关停。
15: 就如果我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合法，我肯定不会干，也不会为了就是他说哎开个公司他投钱我来做，我肯定不会干。
9: 面对检察机关集资诈骗的指控，曹敏副兵就是不认。他们一直都坚持一个观点，就是他们主观上没有非法集资的故意，对于盲盒销售带来的巨额资金沉淀以及随后的损失，他们更是没有想到。那他们的辩解成立吗？
16: 这两名被告人设置这样的平台，利用这样一个所谓的方式，他本来 不管他说我自己想不想是集资的，我到底怎么样，但是他的客观表现很清楚，那就通过这样的平台，这样的做法，使他人能够什么，把金钱资金转到我的这个所谓账上、平台上。那么毫无疑问，本案当中，他们这个平台本身是没有我们所讲的金融牌照，是不能进行这样一种所谓的吸收存款的行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毫无疑问，我认为本案定他是故意犯罪，而且涉嫌到集资诈骗罪，他本身在法律上是可以解释的。
9: 如今涉嫌集资诈骗罪的曹敏和傅兵两人将要面对的是刑事处罚。
0: 电动车被盗，男子火急火燎地冲进派出所报案，可是民警一查却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盗窃案，那车子到底去哪儿了呢？
17: 这边是吧？
18: 你好。
17: 十点多少？2:23从出来的是吧？你等一下啊。
19: 那值班民警的话就是说，也刚开始的话是认为是一个盗窃案件，因为这边我们这个民警就通过查看监控来把他调阅，他这个车子的话应该是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啊，然后就是但是他可能河段偏了，知道吧，然后跑到所里来。
20: 原来事故发生后，交警赶到现场处理，暂扣了这名男子的电动车。真相大白后，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
17: 喝多了就能还敢骑电动车？
18: 下来我就说下来。
17: 你以后喝电动车，你说骑电动车，你照样处罚你呢？
19: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一定要把注意自己的安全。
20: 目前相关交通事故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0: 咱们接着往下说，偏远行政村的物流配送成本高，快递进村难，一直是制约农村消费、影响农民生活的痛点。拼多多在千亿扶持计划支持下，依托中转集运创新模式与中转费减免政策，在菏泽鄄城县试点推进免费送货入村，打通了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
20: 在菏泽市鄄城县，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业务试点运行已经半年，每天满载包裹的配送车辆从鄄城中转仓出发，驶向一个个村庄曾经难以通达的偏远村落，如今快递直达已成常态。
21: 我们大概是去年11月份开始接手了这个拼多多快递进村这个业务，现在是由我们鄄城县中转仓来负责配送分拣整套的操作流程，每天进行2次的配送，就是早班一趟，中班一趟。
20: 项目初期在各村庄拓展站点并非一帆风顺，农村留守老人居多，对新模式不了解不信任，工作人员反复上门讲解，依托拼多多平台的群众认可度逐步打消顾虑。
21: 现在这个县城一共是15个乡镇、2个街道，还有一个经济开发区，下辖所有的村组加一起300多个村吧。经过我们3次的拓展行动结束，到现在进村率已经达到了将近70%。
20: 村级代收点大多设立在村口的超市、便利店，既方便了村民取件，也为站点经营者带来了客流量和额外收益，实现多方共赢。
22: 自从我家开了这个站点嘛，就是说我家的客流量也多了20-30%。他们可能，顺便就来拿快递，顺便买个盐啊，买个醋啊，买桶油、米面啥的。然后还有拼多多这个平台嘛，也给我家就是说带来了一些收益，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20: 随着村级快递网络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熟悉乡村路况、了解本地情况的从业者主动加入到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的配送队伍中。
23: 我之前就是从事快递行业，从事了有5-6年，然后自从这个拼多多快递入村，要报名招司机，我就果断报名了，然后收入也比之前在快递公司要高了个1000块钱左右。
20: 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彻底改变了曾经村民往返乡镇取件的不便。满载包裹的配送车不仅送去了网购商品，也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收获着乡亲们最朴实的热情与认可。
23: 有的时候看见我的这个车辆一到来，他们就很开心，然后有的时候还会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喝水，我心里很暖，我感觉干这个行业真的挺有意义的。
24: 然后现在有了我们这个入村的这个快递啊，真是特别方便，你那出门啊，那个送个垃圾啦，或者是拿个买点东西啦，就顺便把快递都给拿了。
2: 以前是看邮件到了之后啊，我就去镇上去取，还得开车挺麻烦的。现在啊，就离家到我这个地方，从我家到这个地方也就20多米吧，出门就能取件，就能发件，挺方便的。
21: 还是群众接受率比较高吧，只要是群众那边，他们得到了实惠，得到了方便，我们这边也有一定的收益，这个业务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0: 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儿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明天同一时间，生活帮与您不见不散。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5: 现在是早上7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6: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 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九十岁了，九十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儿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儿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九十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得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津贴 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胡家老膏，不管是个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那叫装，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 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啊？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膏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老膏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出血患者，你说能恢复的站起来行走，生活能自理，能吃饭，半拉身子恢复知觉，别让别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儿，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 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

0: 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膏，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得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

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用咱们胡家老高五个多月、六个月左右，是完全可以生活自理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
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凉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结果不好，

0: 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得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这杆秤，就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也是一种修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进仙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行修啥呀？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这就是修行。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这不也是修行吗？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0800-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人一上岁数了，总会把生老病死这四个字挂在嘴边。有的人总结了四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幸福啊？那就是生的要好，老的要慢，病的要晚，死的要快。这一听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您仔细想想，说的不对。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受磨难来了。看看身边的人，再看看自己，大家伙这辈子七八十年受的磨难不比孙猴子西天取经受的磨难少，受的磨难多是好事，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成长。碰一回南墙，您才知道以后的路咋走。相反，人生下来就在蜜糖罐里，锦衣玉食，活得太好不是什么好事儿。您看我的这些患者，很多都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吃的喝的都讲究，最后呢，落得一身病。那些汗珠子摔八瓣的人，反而没什么病。老天是公平的，给你这个，就不能给你那个。您有再多的钱，您能买豪宅、买豪车、出国旅游，您确实能干很多事情，您什么都能买，但您买不来健康。老天对待这个生老病死最公平，您再有钱也换不来长生不老。古代那皇上一见着总喊万岁，但也没见着皇帝活过一万岁。活过一百岁的都是凤毛麟角，可能都没有现在我们的老人活的时间长。有很多人到了年龄了就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孩子工作好，羡慕别人退休金多，但其实您不知道，别人也羡慕您呐。您身体好啊，这个世界上只有健康是自己的，其他的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伙到年龄了，心里敞亮点，别太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只要身体健康，那您就是最幸福的。这东西想拿钱买买不着。说到健康，我们再来看看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不知道您仔细端详没有，这四个字是按顺序排出来的，出生然后衰老，老了就得病，病重了人就没了。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有我们不能选择的，但也有我们能控制的。说到没有选择，比如生，我们出生在什么人家，那没法选择，随机的。老，您不想衰老，那也不行。人这辈子，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往衰老走。您别看着那孩子一天天个子往上窜，身体越来越壮实，其实那都是在往衰老使劲儿。您可能不知道，我学医的，我知道一些。孩子生下来，从3岁开始，脊柱就开始退化， 再说半月板，从12岁开始，里面的血管组织就开始减退了。人这一生啊，就是两点一线，生下来那天就已经画好了，这边到那边一条线，这条线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有的人呢还爱拐弯，走着走着走岔路了，得冠心病了。如果这岔路没走好，那终点很快就到了。有的人呢得了冠心病还能走回来，还和原来一样还在这条大路上走，您这寿命该多长是多长，这是老的这个过程。老的这个过程是不停有疾病跟着您的，这是生和老。说起死呢，人到一定岁数了，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这个谁也阻挡不了，大家伙都明白。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中，生老死都没法选择，好像能选择的就是这个病字。我们得不得病选择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治病，把病治好，把病到死亡这个过程给它无限拉长，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就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把病解决掉，病这块解决掉了，那个死字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那么治病什么方法好，好像没人说得清，但是我想只要是老方法都是好方法。有一句话说得好，存在就是合理的，那要是存在几十年上百年，那就更说明这个东西不是嘴上说说的好东西了，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您看我们小时候常用的一种药叫牛黄解毒片，小黄药片非常便宜，哪上火了，牙床肿了，脸上起包了，不管啥病都吃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好用。那时候缺衣少穿的，治病全靠这个药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您看现在治病的药种类也多了，治疗方法也多了，就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都有上百种药能治，但是这牛黄解毒片还是有很多人在吃，经久不衰。为啥？一个是价格不贵，一两块钱一袋，还有一个就是真有疗效。牛黄解毒片多少年了，一直没变，还受大家伙喜欢，能留下来自有它的道理。生活上的东西也一样啊，不说别的，我现在戴的是一个上海牌手表，这个上海表走得准，几十年了也没坏过。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一块上海手表相当于普通职工两个半月的工资，您想买还买不到，得凭票供应。优先照顾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上海牌手表一进商店马上就一抢而光。当时结婚谈男女朋友，就看您有没有有这个，不比现在有车有房差。结婚聘礼三大件，自行车、 缝纫机和手表，一个不能少。我这块手表和我走了多半辈子了，说实话，当时也是我走了后门。我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是当时商店的售货员，我现在还记得，他叫胡宝和，大高个儿，红脸汉子，说话有点结巴。他呢，冠心病疼得厉害，一喘气都疼。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吃什么药也不管用，班儿不能上了不说，天天担心，就怕这一下子人就过去了。后来吃了三个月胡家老膏，人就过来了，啥事儿没有，该啥样啥样。为了感谢我，要给我一个上海手表的票，我没同意。人家治病的钱都花了，不能再要人家的东西。后来我真是喜欢，就从他那儿把这个票买过来了，这才买到这块表。当时这心里跟开花似的，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当时总带着表出去走，现在到这个岁数一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但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现在这个上海手表也是属于老古董了。一个搞收藏的老朋友和我说了好几回，想要收这块表，价格给的也不低，但是我也没同意。能够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人呐，物啊，都是如此。您看，朋友是老的好，因为大家伙都熟悉了，就很少会有矛盾了。还有咱们很多老年人爱骑自行车，我这个岁数了还总骑自行车，这自行车我就不喜欢骑新的，总是感觉哪块不得劲儿，骑上去这个别扭啊。就爱骑那老自行车，骑着就舒坦，磨合好了，齿轮安座都适应你这个力道了，那是再舒服不过的了。药也是如此啊。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传下来的时间不多不少，100年有点零头，说实话比不上什么其他的老方子，有的方子一传上千年。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方子只有方子，它没有更具体的配制方法，怎么炮制啊，熬的火候啊，很多方子里都不记载这些东西。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靠做这个方子的人去掌握，所以现在很多老方子的精髓都没有了。现在很多人得病了，用一些老方子效果不好，就是这个原因。药还是那些药，药效不行，火候拿捏的不好，药材没炮制好，这个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药效就差个10万8千里。咱们胡家老高呢，在这一点上不是我自夸，还是不错的，这个我毫不夸张的讲。 那一代代没断念，就像我从七岁就开始学胡家老高里的中药，从哪儿来，怎么炮制，什么火候，加多少水，用什么东西熬，什么时辰出锅，这都是口传心授，也没写在书本上，但是我知道。所以说胡家老高传到现在，可以说药效是一丝一毫没有变化，现在您吃的和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咱们能保证现在吃胡家老高的效果甚至要比那时候还要强。我们胡家老高什么叫传承，您得传也得成。传是啥意思，您得有这个意愿把这个东西给下一代人。成是啥意思，下一代人拿着这个东西得接住喽。上一代人把一个古董传给下一代人，结果没接着，咔嚓一声摔碎了，那不行。咱们这个中药的传承啊也是这样的，方子炮制方法火候都给他揣摩透了，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这药就差个十万八千里。该是什么样就该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大夫这行，两样东西不能少，良心德行，没有这两样干不了大夫，干也干不长，老百姓的唾沫星都能淹死您。但是从患者这方面来讲，咱们得了病一定要把两个眼睛抹亮，什么病怎么治，多考察考察，多看一看。很多患者一有事情就慌乱了，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您不用想怎么办，遇到一点事情您就慌，您就乱，说明您心小，您心小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您心里认为这个病是大病治不好，其实这个病在大夫眼里可能根本不算什么病，治起来反而很容易。乱是谁在乱，其实是你的心在乱。一个芝麻大的事儿，您非把它看成西瓜那么大，那您不乱谁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这老爷子姓吴，叫吴春归，他退休没两年就落下了冠心病这个毛病，前胸后背疼，闷得慌，一上来心脏不舒服，那股劲儿气都喘不上来，疼得满身大汗，可以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不管用，平时天天吃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是医院的常客，家里生活条件挺好，但是心里越来越憋屈，总怀疑自己病重了，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天天脸上没笑容。其实这个老吴啊，平时是个挺好个人，就是病给闹的，四处看病啊，越看越重，到我这儿的时候症状更重了，说后背像背个锅似的，压得喘不过气来，主要是这疼受不了，一疼左胳膊脖子全跟着疼，浑身出大汗，和我说，胡老，我说实话呀，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怕明天白天就起不来了，这药吃的一点用没有， 我一看他这病情，我就笑了。其实他这个病重不重，确实不轻，但是重也不算重，分对谁来说，对什么药来说。猫怕狗，狗怕狼，狼还怕老虎狮子，一物降一物。老吴这病有些人看上去很重，但是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病了。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衰、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病吃上胡家老高，不夸张的讲，只是时间上的事儿。老吴心里也没底，问了一大堆问题，我给他解答完了，这他才把心放肚子里。像他这样的患者，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什么事情不明白就去问，把事情给他里外弄得明明白白的。不管治什么病，患者认认真真去问，大夫仔仔心心去讲，把患者心里的疑虑都打消了，这就行了。选不选择胡家老高，那是患者自己的事儿。大夫就实实在在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把治病的方法讲得神乎其神的。什么病，怎么治，能不能治利索，那得靠经验去说，靠病例去讲。有的动不动就说十天八天就能把冠心病治好，哪有那么快呀？病是啥？那是大山，病来如山倒，压在你身上，别人说能帮你一下子站起来，那可能吗？咱们还得一点一点把身上这个大山给他搬走，这您全身才能轻快点。什么事情都得符合实际，超乎常理的事儿，那就不用考虑。我不说，大家都是聪明人，心里都应该明白。老吴就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了，他这个冠心病用了三四个月吧，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了，人就来精神了，胸也不闷不疼了，也不在家整天憋着了，天天出去遛弯，大半天才回家，全身也有劲儿了。老吴问我还得吃多长时间胡家老高才能好利索，我说不用吃了，治病三分治，七分养，剩下的你就每天出去走走，吃点好东西就行了。吃胡家老高好了就是好了，再吃也没啥意义。人治病啊，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您就说一双鞋，外表看上去挺好看，您穿上去感觉磨脚不舒服，这双鞋您肯定不会穿很久，您非要勉强自己穿下去，那您注定就是双脚起泡，走不了太久的路。外观不重要，穿得舒服才最重要。选一双鞋是这样，治病也是一样，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别人说啥咱们就跟着去做，别人吃这个药合适，您吃这个药就不一定合适。但是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多人吃上都见好，治病的方法不一样，这里面的奥妙我就不多讲了，您用一下您就知道了。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 眼病，您用上一段时间就知道这个药适不适合您了。这个我不多说，您自己去品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欧阳春和徐良再三问这老者的姓名，老头一看没办法了，这才报通名姓。这老头是谁呀？绰号人称展翅腾空背摸天，姓纪，叫纪华成，九合宫的观主，这个出家的道人，是他亲兄弟。人送绰号一朵红云飞莲道人，名叫纪华文，长得好像蒋平似的那位，人送绰号神手大圣夜渡灵光，名字叫纪谦，字叫永泰。他们是一个娘生的亲哥仨。50年前在塞北就成名啊，号称塞北的三绝，年轻人都不知道，像欧阳春可知道啊。欧阳爷听人家报完了名，撩衣服就跪下了，阿弥陀佛，闹了半天是三位老前辈，贫僧不知，死罪死罪。为什么要这样呢？欧阳春论辈数比人家矬着一辈儿，人家的身份都跟他父亲跟他叔叔同辈。纪华成用手相搀，老侠客，我可吃罪不起，别这么论呐、啊，肩膀头齐为弟兄，江湖大乱道，咱都是平辈，你要以长者相称，咱就歪了。欧阳春站起身来，把蒋平、徐良众人叫过来，重新做了指引。大家哈哈大笑啊！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而后重新归座。这纪华成 就问老三跟老